0: 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要陪伴，
5: 更要有质量；
4: 要文艺，
5: 更要有生活。
4: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5: 文艺生活家。
6: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荣幸又再一次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孙慧阳老师。我们记得前一段时间就春季的时候啊，我们请来了孙老师，给我们推荐了几本适合家长和小朋友们在春季啊，带孩子出去玩也好，在家里也好，适合在春季读的书。那么现在一眨眼到了夏季了，天气开始热起来了，我们读书的这些篇目啊，是不是又有增加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孙慧阳老师。
7: 文艺生活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阅读教育研究者孙慧阳，很高兴又借助栏目跟大家一起聊聊童年，聊聊书。那么我们从春季走入夏季，孩子们在户外活动的时间更长了，那我们既希望他们有身体能量的释放，又希望孩子们能够安静坐下来，有专注的时间。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本书，希望能够达成您的期待和诉求。
6: 今天其实少儿读物的品类啊很丰富，我们能读的书肯定是比过去好多了，强多了，也多多了。包括你像过去我们听过什么囊萤映雪的故事啊，凿壁偷光的故事啊，那相比起来现在的硬件环境也好很多了。那么首先先想请您来聊一聊，就是目前当下我国少年儿童的整体的阅读氛围，阅读普及度呈现出了怎样的发展态势？
7: 对，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说哈，当今我们在国内生活的小朋友其实是在阅读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就是以我这些年在童书的书目的研制啊，或者在行业里面对于阅读的，比如说一些选题的参与啊，或者是后期的一些了解到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世界上最优秀的童书，我们在国别上，在主题，在内容的丰富度上都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而且从图书的形制上，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是只有爷爷奶奶给我们讲故事，我们是从熏耳朵开始进入阅读的。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他有翻翻书啊，有纸板书啊，有触摸书，有洗澡书，哇，简直是一出生书都已经在书架上等着大朋友和小朋友了。
6: 还有洗澡书呢？
7: 有的，它是塑料的，专门可以放在浴缸里面，放在小宝宝洗澡的那个澡盆里面，它可以捏一捏，还有声音。哎，还有这个手的触感，它是防水的，所以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遇不到。对，
6: 但是你看现在读书的环境这么好，很多家长其实也开始有焦虑了，又开始困惑了。那你说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培养孩子阅读啊？什么时候是吧？这个书该升级了，日常用什么方式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其实这些问题啊，都围绕着我们家长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系统梳理一下，怎么或者是从多大开始让孩子读书？怎么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7: 好的，这是一个家长们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言简意赅先定义一下家长朋友们的角色。那么在陪伴孩子们从早期阅读走向自主阅读的过程当中，那么成人始终是一个，第一是阅读的守门人，我们要负责给孩子们选择好书，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职责。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一定要陪伴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先要把宝宝扶上驴，然后我们送一程，然后再让他这个扬鞭而去扬蹄而去，是吧？他是这样的一个陪伴孩子们最终走向自主阅读的一个过程，陪伴他成为一个，培养他成为一个终身阅读者。那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书的形制，主题内容艺术表现形式已经非常丰富了，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天然宝藏。那剩下的答案在哪里？就在身边的孩子身上。我们需要做媒人，左手是书，右手是孩子，我们需要有的放矢，有效投喂，这样才能在陪伴的过程里面事半功倍。那么需要观察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书讯啊，这个我们现在的比如说文艺生活家的栏目啊，然后包括一些公众号的文件啊，然后还有一些专门的这个出版社的公众号啊，短视频等等，其实我们获得资讯的方式非常多了。这个是在了解童书的资源池里面，我们可以有游刃有余，是吧？那么还最重要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真实的交流，我们不能只看文字，是吧？那么资讯有了，交流有了，再到身边的小宝宝，他其实才是我们的有的放矢的那个目标。那么怎么把他带到阅读里？一个是我们说传统的这种口口相传，这个是个基础，是个大背景。你想最早的话，我们跟宝宝说童谣，是吧？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它是既有节奏又有韵律，而且又有亲子之间的互动。这个互动不只是语言的表情的啊，它还是肢体的，对吧？比如说一般念童谣的时候，宝宝是坐在爸爸或者妈妈的身上，我们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所以它这个里面的话，亲子陪伴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就是借助这些文学的素材，我们其实亲子阅读陪伴的质量很高。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可以先从童谣童诗贴近孩子们生活细节，贴近孩子们在日常当中的生活经验的这些内容先入手。比如说这个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对吧？这个可以一边唱一边这个模仿小鸭子的动作等等，这都是特别适合在起步阶段爸爸妈妈选择的内容。那这些东西有没有书呢？它也有，童谣的书也有，而且我记得毛毛虫童书馆就曾经专门出过两册爸爸妈妈怎么用童谣带着小宝宝们做肢体互动的这种游戏的书，那个书是非常棒的两本书。有兴趣的有兴趣的父母们可以去看，那套书好像还配了视频，可以给大家一个示范。对，我们其实先从玩开始，先从听开始，是吧？然后慢慢洗澡的时候有洗澡书，我们可以让宝宝捏一捏。 对，然后呢他有触摸书，我们可以让宝宝用他的触觉去感知一下，把这些低幼的适合他们的书放在宝宝爬行或者是走路能够触及到触达到的环境里，那么其实书就变成了宝宝视线可及的生活内容之一。我们先熏习他，熏习他之后呢，慢慢开始宝宝语言越来越丰富了，探索的世界越来越宽广了，对吧？除了家里的人，他到外面去看花花草草和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了。那么这个时候童书当中也有很多关于伙伴关系的，关于自然认知的，关于任务的，这一类的书我们就可以在宝宝的书架上丰富起来，对吧？比如说两岁左右非常典型的是一个执拗期的阶段，宝宝人生第一次说不，是吧？那个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词，好多爸爸妈妈就觉得手足无措，孩子开始不听话了。但是你要从说不的那个力量背后看到宝宝们心智的成长。那么这个时候米米说不这套书是大概有8册到10册，现在叫米米没问题这个系列，就可以刚好针对两岁左右小宝宝们他们心智发展的特点， 来辅助爸爸妈妈跟宝宝进行有效的沟通，那么我们书架就丰富了。再到他进入小学，那有很多的书是关于伙伴关系啊，关于上幼儿园我怎么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些就是有一些功能性的书，对吧？包括宝宝的生活习惯也要变得越来越好了，定时的起卧，然后包括生活上的这个洗漱的习惯，对吧？讲卫生的习惯，排队的习惯等等等等。那么功能性的这些书也可以进入到宝宝的书架里了。它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随着儿童心智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诉求和特点，我们来把相应的书一点一点一点就像加辅食一样带进宝宝的生活里。
6: 其实这么听起来还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7: 一定是不要着急的过程，我们一定是一步一步走。哪一口饭让宝宝长到了这个1米2、1米5、1米8，它一定是生活当中的每一口饭，它一定不是一口把它吃成的一个对大个子。对，所以尊重的这个身心规律，我们就可以把后面，比如说到了这个幼儿园的中大班，尤其是大班的学龄前后，它会变成10万个为什么。那么当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的话，那你去看书里面一些科普属性的书，对吧？关于这个从是什么到为什么这一类的书，可以进入到宝宝的生活视野。那么父母和孩子们在讲书的过程当中，更需要注意的是你要学会倾听孩子了。不是只有我们告诉他，我们念书给他，我们把信息传递给他，但是中大班的孩子更需要被倾听。他需要用他有限的这个，一个是语言的输出的锻炼，还有一个就是把自己的内心的有一些好恶情绪等等，用他的语言输出的过程跟父母达成沟通，我们就对儿童有更多的了解。倾听是个很重要的行为。那么再到小学，他就会面临系统的知识性的学习，那么每一个主题每一个好奇点，那么他进入的层级也会变得更宽更深，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慢慢到识字了，父母觉得是不是这个教了拼音啊，教了这个汉字，我就给他买本书丢给他，我就解放了。我要奉劝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最容易从小驴上掉下来，我们还真得扶稳了他，适应了这个颠簸的节奏和节律，我们才能这个放心的松开手。
6: 放手。
7: 对，所以1、2年级的时候，在他的识字量还不能够支撑他流畅阅读的时候，他又对故事的情节内容曲折复杂有了更多的心理诉求的时候，这个时候父母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们把他扶上驴再送一程。你完成这个阶段，陪伴他度过了识字的积累期，识字包括自行自译自生，还包括这个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词语里，不同的句子里，不同的上下文里，它有词义的这种丰富性，它要孩子们学会分辨。那我们在这个时候给他最后一班岗的陪伴，其实是帮助他接纳他在识字过程当中一起去克服困难，一起去完成累积。最终孩子们，你放心，就像教他学骑自行车一样，当他双腿流利的去蹬起来的时候，追你都追不上。对，所以一定要站好最后这一班岗，这是我要特别提醒爸爸妈妈在1、2年级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后面的话，流畅阅读了，顺畅阅读了，你就继续关心关注他，发现他生活当中的兴趣点，发现他生活当中的哪怕有些小困难小问题，我们书可以做很好的拐杖，也可以打开他通向未来的更宽广的视野。那么后面的话，其实自由度话题度就可以前面打好基础，后面就游刃有余了。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5: 文艺生活家，
1: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来了一位老朋友孙慧阳老师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为我们推荐到了夏季我们究竟应该给孩子们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书籍。刚刚您说的这个阶段呢，我们也听到耳朵里边了，我觉得特别的有用，能不能够

0: 你就推荐几本适合我们少年儿童读的书，既有趣又好玩又好读，容易读。
1: 那么其实我觉得父母们也是有期盼的，因为我们可以借助陪伴儿童重新回味自己的童年，把自己童年的有一些功课可以借助跟孩子们在一起放松的时候可以一起补一补。那今天我选择的关键词就是动物和动物园。那么最后还要安利给大家一个跟童书有关的国际展览，所以、
0: 太好了。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是有书有玩有陪伴。那提到动物哈，爸爸妈妈们一定是不陌生，因为我们最早给孩子们准备的图卡类的认知书，动物一定是个主要的元素。那么，
0: 对，
1: 动物园是不是您和孩子们假期出行的首选呢？那去动物园之前，您会不会带孩子做一些功课呢？是吧？给他吹吹风儿，是吧？那么，
0: 对对对，
1: 在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选择一些书，比如说今天动物类主题的推荐的第一套书，书名叫《震撼之书：动物原来这么大》。那么这个是个套系书，它有两集，第一集和第二集，它涵盖了海洋动物啊，陆地动物啊，就是它的品类是种类是非常全的，一共是八册。当你拿到这个书的时候，你一定会被震撼到。第一个震撼就是这个书的开本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它可以就是你要么就摊在地板上，可以跟宝宝一起铺个垫子坐在地板上，或者是到公园野炊的时候，你带上这个书铺一个垫子放在这个野餐垫上，可以跟宝宝一人一边，这个书足够大，它的细节足够看得清楚，足够让你在书上花去很多时间。
0: 这太震撼了，这就买了个地毯呢，这是相当于
1: 他这个书啊一共是八本。那么它是由海豚出版社在2020年10月份首版的书。那我们说啊，什么是新书？没看过的都是新书，没读透的
0: 没错
1: 都是新书。那么这个书它为什么叫震撼之书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看啊，有几个关键点。第一，它的震撼是视觉上的震撼，就是你拿到书的时候都

0: 那他这里面的话呢，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开本呢？他其实并不是为了这个增加纸张成本哈，他是因为他的书一比一还原了真实动物的大小，也就是说书里面出现的比如说动物的脸、动物的眼睛、动物的头、动物的手印、脚印，它都是一比一原大，所以它需要一个大的开本。因为我们看到的有关的动物的书特别多，图卡的书都小小的巴掌大，它是为了方便我们翻阅，方便小宝宝拿在手里哈。但是这本书的话就是一定是让你可以绕着书读、绕着圈读的这个这样一本书。那么
1: 明白，
0: 它这个书里面一比一还原大小，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低幼宝宝的一个设计，因为它带来了互动性。你想当一个这个大猩猩的手印印在书页上，你觉得小宝宝会不会伸手去比一比？
1: 一定会，
0: 就像击掌一样是吧，他一定
2: 对
0: 来
2: 对对
0: 对，哎，击掌试一下，他马上就有一个大和小的真实的体验。哇，原来猩猩的手这么大呢，把小宝宝的手放进去，只够放在他的手心里，那是不是就有一种被握住的感觉？所以它的形式并不只是为了说啊，这个书啊贵贵，其实有贵的道理。当然现在书都在打折啊，它真正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它有互动性，宝宝一边探索一边去用手去触摸，它其实在和身体进行比较，在和书中的这个图案进行比较。你想你还怕它看一半溜走吗？对吧？你可能要
1: 他跑不出去，他太大了。
0: 对，你可能要发愁的就是呀，吃饭的时候我怎么把它喊走，怎么把这本书合上、对，所以这是第一个震撼，视觉的这个直接的震撼，互动性上的这个优势。第二个震撼，它其实图片的细节，它印刷要求太高了，它书中的这些细节还原度非常好，便于孩子们去观察。它的毛发色彩，它的毛发的细腻的质感、动物的眼睛对吧，动物的这个耳朵对吧，动物的鼻子嘴，我们看这个只是为了认知嘛。我提醒爸爸妈妈一点，不只是因为眼睛里面是有眼神的、它是有情绪的。对，所以在看书的时候，当宝宝去对视书中的动物们的眼睛的时候，他会 get 到眼睛里面的那些情绪，动物们这会儿是快乐的、是忧伤的，还是沉思的，还是怎样。那么我们不光是认知了这个表象的这些物理的存在，我们还 get 到了动物当中的内心，那么这就有更深层次对话的可能。那么这又是一个真实震撼。还有一个真实，那我说这个真实它不同于其他的图鉴类的书。我刚刚说到啊，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真实的图片，也有小的漫画的部分，它是为了解释比如说身体结构啊，各部位的名称啊，它要还原一个整体的身体结构分层的时候，他就用了漫画的形式来跟爸爸妈妈交流、和给这个宝宝们做示范。那么这里面图的要求、印刷的要求、质感的要求非常高。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你要注意了，它可不是从网上随便扒的图，它所有的这些图片它都是有真实原型的，它是在动物园里生活过的那个独一无二的生命，真实的照片拍完了以后还原到这个书里。也就是说这个书的侧页，就是这个书的版心的这个部分，它侧边的那个部分都有每一只动物的小档案，它叫什么名字，它在哪个动物园，然后它的有一些趣事，你都会在书的侧面的，就像一个小档案一样，你翻开的这一每一页，其实你在翻开这个动物的小档案，你都能对应到真实的和你一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个生命。这就像
1: 这里边包含海洋动物和陆地动物、
0: 都有小老虎，也有咱的熊猫，也有大猩猩，也有大象，也有狮子、斑马、螳螂等等海洋动物，它是非常就是品类的话是覆盖的是非常均衡的。所以我经常说哈，有了这一套书的八本书，平常下雨天呢、或者是你不方便不休假不方便带宝宝出去的时候，这就是你们家的专属动物园。对，所以它里面既有科普的信息、科普的知识，也有动物的情感，它还可以关系到我们和宝宝聊一聊，你知道吗？我们在这儿读它的时候，这个小动物正生活在哪个动物园里，它和我们一样享受着地球上的阳光和空气，它是我们地球生态。

0: 态的一部分。你想想，这个聊的话题是不是把宝宝的视野和格局就打开了？不光是
1: 想象力也就此而诞生了吧。
0: 对，他就可以想象，哦，在那个地方我见过他，当有一天如果宝宝再大一些哈，适合长途旅行的时候，我们到了这所动物园里，如果这个动物它还长寿的健在着，我们甚至就可以跟宝宝说，看，从书里走出来了吧，它就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和你在书上触摸过的那个动物。我们就可以面对面的看到他，哇，我小的时候在书上见过你哦，你想想那样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因为科普书不只有知识，不只有信息，我们要让宝宝他有丰富的内心的情感，我们希望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
1: 哇，这个书，因为刚刚那个您推给我那个链接我看了一下啊，价格确实不便宜，我吓了一跳，我说这得多少
0: 本，大开本，对。
1: 但是听您这么介绍下来，我觉得这个确实您说的对，贵是有贵的道理的。我们如果暂时不考虑价格的话哈，我们觉得这本书确实是震撼之书，震撼就在这儿。震撼首先第一，书本身震撼，但是您更让我觉得震撼的是，就是我如果这个孩子有一天走进动物园，看到了书上的动物，他就在你面前，就是他的时候，这份震撼，我觉得是钱买不来的。
0: 对，是别的事物或者是体验替代不了的。当然我们说，其实省两顿汉堡，这个省两个全家桶。对，我们真正购买的书啊，并不是购买书的纸张和油墨。虽然说现在童书对于纸张和油墨的要求非常高，读者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那么就是书籍的内容价值，哎，除了它的物理属性之外，还有它的内容价值。那么这也是我们对什么是一本好书，爸爸妈妈需要有的清醒的一个认知。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那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及云听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回听，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视听内容，在那里等着各位。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来了老朋友孙慧阳老师，为我们在夏季推荐一些适合孩子阅读的图书。那上半时段呢，我们聊到了一本书，叫做《震撼之书》啊，确实很让我们震撼，大部头、大篇幅啊，很令我们震撼的同时，让我们觉得这本书其实是有意义在的。那么，同样是动物系列的主题，下半时段孙老师将会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图书呢？
3: 文艺生活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阅读教育研究者孙慧阳。那我们既然说到了动物，前面如果说这八本书是帮助你认知它，做了一个动物园的铺垫的话，我们动物种类的第二推，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一本文字量和插图，就是比前面的那一本要更丰富的，它叫《陪你去逛动物园》。
2: 陪你去逛动物园，
3: 是的，它是由商务印书馆在2024年8月份出版的一本图文结合的书。那么这更适合小学生和爸爸妈妈在去动物园之前，或者从动物园回来之后温习的一本书。这本书啊，它的作者很有意思啊，这个作者本身走过全球44所动物园。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如果说这两年，因为这是24年的书嘛，那到25、26，他是不是又突破了自己的记录？我觉得很有可能。那么44所动物园，他在我看，他并不只是一个文字作者了，他更是动物园的探索者。在他的眼中呢，动物园可以很生动、很野性，甚至很有人情味儿。最关键的，我觉得对于宝宝来讲啊，这个人情味儿是很重要的。他书里面
2: 动物园里的人情味儿是怎么体现呢？
3: 他是这样啊，他有咱们非常期待的动物的吃啊、住啊、行啊，以及动物的繁殖啊，以及动物园里面如何给生病的动物去做治疗，他这些主题都涵盖了。那么在小朋友们还没有去动物园之前，他如果爸爸妈妈给他读了这本书，或者是中年级的孩子自己看了这本书，他至少对动物园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了，大致脉络上的了解了，框架性的了解。那么他的文字里面呢，并不是只有这种信息告诉你动物是怎样吃怎样喝的，它其实知识性的介绍之外，它还有饲养员的工作日常。就是动物饲养员和这个动物之间有怎样的互动呢？我们其实大多数时候是看不到饲养员的，你看到的就是猴子在猴山上窜来跳去的，对吧？然后大熊猫在那里懒懒地吃着竹子，或者是躺在那个椅子上，是吧？但是它这里有动物园的饲养员的日常工作，那么这也可以帮助孩子们从另外一个侧面去了解动物园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关键他还在这个书的后半部分附带了一个章节叫动物园的参观攻略，所以就是如果这个小朋友们他们在对动物们特别感兴趣的这个阶段哈，那寒假暑假我们要去哪儿呢？是不是可以参照这本书制定一个寒假和暑假的游学计划？这个是非常实用性的一点。那
2: 对，因为我们之前关注动物园里边其实就是看动物，但是你看很多人其实已经开始有这个疑问了，动物园里边的饲养员们他不怕老虎吗？他不怕那只狗熊吗？那为什么他们去了，哎，就是这个老虎跟狗熊就看着他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3: 对，
2: 那我们过去也说，
3: 对他们把动物是当宠物呢，还是当动物呢？这个边界如何把握？
2: 对，
3: 因为家里小猫小狗小朋友们肯定很熟悉，但是对于这些大型动物，人该如何处理和他们在动物园里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不去到那个地方，不体验那个地方，你是很难去触达的内容。

0: 错，
1: 这个卢璐老师他作为一个亲历者和探索者，他的字里行间你能肯定可以读出热爱的这种温度。那么我这本书的话其实也是一本过渡的书，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推荐的是三本书，虽然动物和动物园的书有很多，其实我手边还有至少五六本可以拿出来，经典的、对。
0: 好，那么接下来下边这本书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也非常期待。
1: 我们刚刚有提到这本陪你去逛动物园哈，这本书的话、如果你看完了所有的内容章节，我提醒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它的后记。往往的话、对，往往我们把正文看完了，这个书就交代在那儿了。但这本书的后记，它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永恒的问题，叫动物园应该被关闭吗？你看，他是写一本陪你去逛动物园，给你介绍怎么逛动物园，怎么了解动物园，以及参观动物园攻略，前面这些内容是非常完整的。但是他结尾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同样有这个重量，同样有分量。动物园是我们在城市里面可以接触到这个半自然的这个环境里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场所，是吧？
0: 没错。
1: 你看，就像动物园生物之父海尼，赫迪格，他曾经说过，作为大自然的刺激形式，动物园为每个生活在城市中的现代人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的机会。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动物为了人看到它，为了人的方便就都要被关进动物园呢？孩子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呢？是吧？所以相信共读过前面书里面的内容，在逛过真实的动物园，了解过这个真实的动物在园子里的生活之后，我们如果再能跟饲养员有空聊聊天，是吧，我们再来看这本书的后记部分，跟孩子去讨论一下动物园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及现代的动物园以及未来动物园发展的可能性。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知其然之后的知其所以然，带给孩子们思考深度的一个非常好的话题。这也跟我们动物类推荐的第三本书有直接的关联，这本书叫《教一只舍利忘记动物园》。
0: 哦，教一只舍利忘记动物园。
1: 你看，我们从自然界当中的动物认知，对吧？真实的动物的大小、动物的细节，然后包括动物带身份证，然后我们进入到了动物园里的动物。那么怎么包括怎么去逛动物园，怎么了解动物园，我们不是只到那儿走个马观个花，是吧，然后吃点东西我们就回来了、似乎逛了，似乎有什么又都没太记住。我们其实由这一本书加深了我们去的这个意义和价值，提升了亲子陪伴的这种质量。我们再到后记的这个问题，动物园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现在的动物园里面它到底在做一些什么，那么我们就进入第三本，叫《教一只舍利忘记动物园》，它是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7月份出版的最新的书。那么这本书它关系到真实的一个背景，因为它的作者叫齐新章老师，他是曾经的西宁野生动物园的副园长，他现在是西宁的、他是青海野生动物救助繁育中心的副主任，他也一直在西宁的植物园负责科普的宣教工作，以及就是对外的这个交流部的一个负责人。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是一位长期的在一线扎根于动物保护和救助这个领域的专业的工作人员。所以这一本书它不是一个虚构的动物传记，不是一个虚构的动物小说，它是一个真实的纪实。
0: 他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1: 他这个里面其实是根据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在2022年4月11日，青海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也就是西宁野生动物园，成功的放归了一只名叫天线宝宝的舍利。那么这只天线宝宝、它也是我国首只通过救助养护之后成功实现了野化放归的舍利，所以它是一个零的突破。那么这本书记录的就是从牧民看到这只野外受伤的舍利报警，然后再由西宁野生动物园、也就是齐新章老师和他的团队们一起去救助到这只 这个受伤的舍利，在西宁野生动物园里头，通过网络的微博或者是通过一些媒介平台，把救助的过程展示给网络上更多关注动物们的这些热心的这种读者们，然后共同见证了他整个被救助的过程，中间的日常的点滴细节以及救助过程的复杂和挑战，在书里面都有记载。14个章节还原了从收治到救治到放归的过程。尤其是他这个书特别稀缺的一点啊，在放归之后，这为什么叫他天线宝宝呢？因为他是除了长的那个耳朵的形状像，还有一个是他被放归以后给他佩戴上了监控的项圈，这个项圈里回传的数据也被记录在了书里。那么仪器监控下他行走的路线

0: 还是非常有它的稀缺性。如果你的孩子是小学的中高段，甚至是初中生都可以，我们探讨由前面自然当中的动物，动物园里的动物，再到被救助放归自然的动物，其实我们可以借助一只舍利的重生，更新我们在心目当中对动物园的认知，对保护中心的认知，而且更可以说我们对野生动物，我们为什么要抑制人类选择科学救助，我们对这个意义去产生新的认知和理解。
1: 明白。那这个舍利就被彻底放归大自然了。
0: 对，他就
1: 现在人们
0: 对彻底，我们只是动物的保护者们，他们通过数据的回传来做后续的科研的分析，但是没有再去人为的去更多的打扰这只天线宝宝。
1: 哇，这个还是挺震撼的。
0: 是的，这个书在去年的时候我读完的时候也非常震撼，尤其是后面它数据传回的时候，因为它是在自然当中奔跑，它不是按照人类设计的线路，那它有的时候信号不好的时候，它数据传输有延迟，所有的工作人员科研人员在那个群里面都鸦雀无声，其实都揪着心，不知道他到底是出现意外了，还是跑到了更远的地方，发生了什么情况？所有的人都揪着心在关注着这只叫天线宝宝的舍利。那当数据一股脑的被传回来，他们惊讶的发现他居然跑了这么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休息的时间，他是这个活动量白天和夜晚也不一样，在书里面也负载了他的行走的路线，就是放归以后的行走路线，所以我们就像科普人员一样，科技人员一样，拿到了一手的资料，那个心情和你看动物小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对，
0: 他还是自然的宝贝，虽然说自然当中有风霜雨雪，但是也有他在自然的阳光下自由呼吸，成为还原为自然生灵的那个，我觉得是一种骄傲的样貌。那么人在中间在什么程度上去干预这个动物，对吧，在什么边界上去跟动物们共同享有这片自然，我觉得这本书有更多可以值得我们和孩子们去探讨思考这样的一个空间。对，
1: 这本书叫《教一只舍利忘记动物园》。
0: 是的，我们从动物园里再看动物们如何回归到那儿。其实大家也可以更多的去关注西野，因为西野有自己的视频号啊，有自己的这个微博号等等，他们把救助的动物们其实是很重的伤，我记得有一只雪豹也在他们这个救助的过程当中还提到了舍利之外的其他的被救助的小伙伴们，就是动物伙伴们，他们有一只雪豹当时被发现的时候是摔断了颈椎，整个这个脖子以一种不可想象的角度向上仰在那里，而且因为它进食不了了，不能捕猎了，而且据动物保护人员们分析，应该是雪豹妈妈不舍弃的把这个食物叼来照顾他，但是动物这个雪豹妈妈没有救助他的能力了，只能是说通过他的往返来延续他的生命，最后当救助人员发现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瘦得像一块抹布了，所以这是非常揪心的，他是雪域的精灵啊，最后当他被救助回了西野的时候，那么西野也把救助的过程放到了网上，可以跟更多关注动物的朋友们去分享，中间还要解释为什么要这样操作，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因为大家有很多想法，太关心这个生命了，哎，所以通过这本书的话，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动物保护和专门从事动物救治的专业人员，他们要担负的责任压力，以及和公众沟通的这种任务哈，这个中间我们可以解除到很多对他们的误解。
1: 明白明白。啊，您刚才说的西野是全称是
0: 西宁野生动物园。
1: 西宁野生动物园啊，
0: 对，
1: 它
0: 是非常破破烂烂的一个动物园。用网络上的话说，它是专门叫什么？就是它是专门收破烂的一个动物园。它就是这个说的这个破烂，其实是指小动物们的伤，其实好多时候都是挺重的，它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在野外的条件下继续活下去，所以西野把它们收容进来，把他们缝缝补补之后，把他们养好了之后，然后通过各种放归的评估，他们中间做过

0: 很多次评估在书里也有记录这个环节，然后才能把它放归归野外，然后中间还要有后续的观察，保证它这个生命在野外放归之后的质量。对，所以这本书是非常特殊的一本书。
1: 嗯，您刚才说这本书其实适合多大的孩子读？
0: 可以放到小学的中高年龄段，甚至我觉得初中的孩子都可以看这样的书。他这个时候
1: 情感更丰富些了，
0: 对他的思考会更广泛，就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人类和动物的关系，人类和动物的边界，我们如何运用这个动物园、野生动物园以及这种野生保护的这个交流中心，像这样的一些机构，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当中的工作人员在担负着怎样的责任？我觉得有了这样的对称和沟通，人和人之间，当我们需要配合他们的时候，理解他们的时候，助力他们的时候，我想读者们一定是大小朋友们都是义无反顾的。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给我们推荐一部展览，那么究竟是什么展览呢？我们接着听。这几本书是今天介绍给我们的。那刚才您说还有一个展览是吗？
1: 是的，我要种草一个展览。我们可以去动物园之外，也可以带孩子们去看看展览。这个展览为什么要种草？其实北京，在六七月份是有非常棒的几个展览在的，对吧？比如说首都博物馆的、玛雅文化的、南美洲的这个展览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有内容的一个特展。那么
0: 不瞒大家说，那天孙老师去了这个展览之后，我们两个四人打电话讨论这个展览，其实讨论一个多小时。
1: 是的，就是特别值得种草。对，
0: 特别值得种草啊。
1: 对，它是在首都博物馆，它其中有一个，这三个展它是分为了三个展，一个是专门的玛雅文化的这个专门的展厅，那么地下一层首博的地下一层还有它的关于南美洲的这个文化，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玛雅文化等等，也含大家熟悉的这种印加文化也含盖在里面的这个特展。那么在它还有一个最小规模的，也在地下一层，挨着这个南美洲的这个展，它是专门的动物主题的一个展，它里面有很多文物。哇，我觉得这个里面动物形状的那些陶器着实把我惊艳到了。你想，如果你的儿童房里面，就是小宝宝生活的这个他自己的房间里，或者是客厅里，或者他经常走过的这个路线上，他摆放的是一只大螃蟹的陶罐，那个螃蟹的嘴巴被放大了，它可以是个存钱罐，它也可以是一个储物罐，它甚至可以是个花瓶，然后旁边又摆了一个圆圆的鼓鼓肚子的陶器，那么嘴巴也是圆圆的，它可以随便你去比如说放这个夏天的扇子啊，放一些植物的东西放在那里，那孩子们视觉所见之处，那不就是美的熏陶吗？那不就像生活在这个艺术博物馆里是一样的吗？那这样的审美培养起来，我觉得但凡差一点的作品都进入不了孩子们的眼，看不上了，是吧？
0: 审美被拉高了。
1: 对，一定是这样。对
0: 对，
1: 所以我说
0: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展览，
1: 要介绍的这一展更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看。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巡展的一个画展，它叫《跨越世界的童心》，BIB 60年中国巡展。那么这个展呢，现在正在首都图书馆的 B 座一层的公共区域免费的公开展出。那么这里大家可能要问 ，BIB 是个什么机构啊？它全称是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这是 BIB 的简称。大家都知道布拉迪斯拉发它其实是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也是斯洛伐克最大的城市。那么这个展最早的发起就在布拉迪斯拉发，它是发起在1967年呢，到今年巡展到中国它刚刚好是一个甲子60年。众所周知，在人类的这60年里头其实并不太平，那么包括这个911的恐怖袭击，包括这个中东里面的战争，甚至我们知道至今啊，世界的战火仍旧在继续。那么 BIB 它成立的初衷是什么呢？在斯洛伐克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首都发起哈，它其实是希望集中展示各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让首先是像斯洛伐克的小读者能够接触到世界范围内的优秀童书、优秀插画，那么也让东欧的儿童文学创作能够借助这个展被全球的读者看到，这本质上其实都是在分享和共享人类的情感，是借助这样的一个儿童的插画展来打破这种隔绝，让全球的儿童文化呢成为一个大家庭。它是最初的发心是这样子的。那么展会的组织机构是斯洛伐克国际儿童艺术之家，那这个组织的总干事佩特拉·弗拉赫曾经说过， BIB 不仅是一场艺术作品的展览，它更是一个空间的对话，连接不同文化，沟通文字与图像，融合本土与全球。所以我就知道了，它虽然立足在那一个首都，但是他现在已经走向了全球，用了60年的时间为孩子们、为文化的传播、文化的交融消除隔阂来做这样的一个展览，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展，因为呵护童年就是在呵护我们人类的未来。
0: 大概展览的内容是什么呢？
1: 他这展览里的就是历届60年啊历届获奖的作品的插画， 那么

0: 这个插画的话它有不同的风格，我那天看的时候其实对我非常震撼。我们都觉得哎呀，每年看了这么多童书，童书是不是就已经把好的样貌都呈现出来了，都已经出完了，是吧？是不是创意选题，是不是都已经遇到天花板，遇到瓶颈了，是吧？都有这样的疑问。那么我们其实真正到那个展览里头，你会发现啊，它这个60年的获奖作品分了不同的区域，其中中国原创的图画书还专门有一个区域是我们自己的原创的获奖的图画书陈列在那里。我们纵观这些年的获奖作品，它以隐喻或者是象征的手法，而不是说直接我给你一个说教的一个东西，不是的，它温和地跟孩子们探讨了很多个主题，比如既有传统又有现代，既涵盖了历史真实的事件又有虚构和想象的，它的主题包含了比如说战争与和平，人性当中的幽暗与荒诞，人类的人生的使命和意义，还有从长辈传承而来的祖先的那些智慧，比如说就像我们说的传统故事哈，传统童话，那么还有被重新设定了故事背景之后的经典童话的再创作和表达等等等等，题材是非常丰富的。
1: 好，感谢孙老师的推荐哈，今天确实是收获颇丰，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家长和孩子们呢也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啊。这几本书呢可以买回来读一读，增长增长见识，在炎热的夏天呢对动物多一些认知。当然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有点意犹未尽，没有关系，下周的时候呢我们会再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我们继续就夏天的读物进行第二次推荐。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到这里了，听众朋友们再见。你在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2: 北京时间9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6: 穿过了悠悠时光。
15: 文化有故事，
16: 文化有故事，
15: 听文明的呼吸，
16: 触摸历史的温度，
1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6: 慢慢与你的心，
15: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7: 各位好，我是李志，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周末版。周末时光既要玩得尽兴，更要学得过瘾。首先我们来听听近期的文化文艺资讯。仲夏风清，传统节日的雅韵伴随着悠扬乐声款款而来，一场独具特色的古籍国风音乐会即将和观众见面。中夏时清贺端阳，古籍古风端午节音乐会将于端午佳节当天，也就是6月19

0: 日在北京国图艺术中心上演。当盛夏清风穿越千年岁月，当传世古籍邂逅婉转丝竹，这场以古籍为根、明月为魂的文化演出将为大家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视听盛宴。整场演出采用沉浸式演绎的形式，带领观众一步步读懂端午节源远流长的历史深厚底蕴。本场音乐会的主题取自唐玄宗李隆基描写端午的经典诗句《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主创团队写曲诗意凝练为演出主题，借古典诗词的悠远意境，融合传统民乐的婉转韵律，将仲夏时节的清朗景致、端午佳节祈福安康的美好期许都化作动人乐章流淌在耳畔。文艺之声记者王雪专程采访了本次演出的主创团队，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聆听主创们的分享。首先有请本场演出策划人白雪松，听听他对这场音乐会的构思和想法。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本次古籍国风音乐会的策划人白雪松，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音乐会的相关信息。中夏时清出自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叹得神字，本意是仲夏时节清和安宁，这是我们想带给当下都市人的核心感受。这场古籍民乐的演出，我不把它定义为单纯的逃离喧嚣，而是一次文化唤醒与心灵疗愈的双重抵达。丝竹雅韵是天然的心灵 SPA， 能让人从快节奏中抽离，获得宁静。同时呢，端午是我们刻在基因里的节日，用古籍溯源，用民乐共情，唤醒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归属感。它不是避世，而是回归，回归到传统，回归到内心，回归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本真的清朗和从容。整场演出的架构和设计初衷呢，是基于国家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我们想让珍贵的古籍资源能在舞台上活化。演出结构上采用序曲加四大篇章再加观众互动的完整结构，溯源端午、风物端午、雅趣端午，最后上升到家国端午。每一段都会采用2到3分钟古籍专家深度解读加10到20分钟民乐沉浸式的演奏，总时长约1个半小时。这样设计，一是逻辑清晰，层层递进，从起源到民俗，从市井到庙堂，从个人到家国，由浅入深，观众易于理解。二是打破边界，让古籍不枯燥，让民乐不陌生。三是张弛有度，完整呈现端午的文化厚度与情感层次，让观众听得懂，走得近，也有共鸣。传统的音乐会是听的，古籍是看的，我们的核心构思呢，就是打通视听，打通古今，打造真正可听可感可看的沉浸式体验。古籍讲解部分会引用《荆楚岁时记》《风土记》《东京梦华录》等典籍原文，同时配合古籍书影同步展现画面。讲到玉兰木方、笛箫、扬琴，营造出清爽空灵的感觉。讲到龙舟竞渡，会用到琵琶和打击乐，是铿锵有力的。讲到人文雅趣，笙和民乐合奏，典雅悠然。画面是古籍的形，音乐是情感的魂。那么如何把这两者有机的结合，确实是我们这次演出的很大挑战。我们反复打磨讲解、音乐、画面三者的结构和情绪配合，力求实现乐起即入画，雨落变传情的视听通感。我们在编排4个篇章时，坚持以小见大，以俗通雅，用烟火气拉近距离，用书卷气提升格局。甜咸粽子、大小端午、旱地龙舟、市井风物，这些都是接地气的根，让观众亲切有共鸣。

0: 宫廷刺善，解粽赋诗，屈原家国，非遗传承，这些是有高度的魂，让节日有精神，有分量。我希望观众看完本次音乐会能带走三样东西：首先，真正懂端午的来历；第二，品到传统的温度；最后，建立起文化自信。端午在古代本就是卫生防疫节，蓄兰沐浴，挂艾悬蒲，采杂药，本质是顺时养生，安顿身心。我们在演出中将呈现明代孤本雷公炮制变懒，正是对古人智慧的跨时空呼应。这场音乐会也会给现代都市人开出一剂心灵处方，让大家治愈焦虑，抚平浮躁，消解文化疏离感，在忙碌的生活里给大家90分钟的慢时间，在碎片时代给人一段完整的文化沉浸，在奔波的日子里给人带来一份来自传统的安定与力量。以古乐安神，以古籍正心，以端午寄情。的确，在排练的间隙，我们团队还真的就爆发过非常有趣的甜咸粽子大战。甜粽党呢和咸粽党各执一词，特别欢乐。我想这也恰恰印证端午本就是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节日。我们这场音乐会最终要传达给观众的味道，其实是烟火气为底，浩然气为魂，既有家乡粽香的温暖，也有市井民俗的鲜活，更有屈原精神所承载的家国担当。传统呢，它从不是高高在上的，它藏在粽子里，藏在艾香里，藏在龙舟古典里，更藏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风骨里。
1: 中夏时清贺端阳，古籍国风端午节音乐会当中还有一大巧思，在每一个演出篇章里都特别设置了古籍解读环节。承担这项工作的嘉宾黄山，同时也是本次演出的策划人之一，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他的解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黄山，也是这次端午古籍音乐会策划团队的一员。屈原是一代伟人，我自认为无法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高度替他发声，但我想或许他想说的众多话语中会包括这句话，要坚守初心，保持追问的勇气。屈原在天问里叩问天地，求索真理，在离骚中九死未悔，坚守理想，这都是他留给我们的不朽精神。驻足2026，屈原会看到仲夏时清，华夏康宁，端午节早已列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龙舟竞渡，角粽相爱，流传至今，这是一个民族对文化的代代相传。它会鼓励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都要像它那样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在各自的岗位上怀揣理想，不懈奋斗。因为每一个普通人的坚守与热爱汇聚起来，就是国家永续的力量。我认为屈原代表着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不管是对宇宙万物的追问，还是对理想与道义的坚守，正是我们今天面对变革与挑战时最需要的品质，不随波逐流，不忘来路，不失赤子之心。这场音乐会正是以古籍为根，以音乐为魂，回应这份深沉的家国情怀。我们从《初学记》《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等珍贵古籍中追溯端午的起源、风物与雅趣，让观众看到端午从玉兰驱邪到纪念屈原，从地域民俗到世界非遗的演变历程。而音乐会则以乐为舟，将古籍中的文字转化为可听可感的旋律，让观众能在审美体验中真切触摸到这份穿越千年的家国深情。古籍让历史有据，音乐让情感共鸣，二者相结合，正是对这份家国情怀最生动的回应。 端午节的灵魂从来都不是固定的形式，而是代代相传的情感与认同。古人用兰汤沐浴，系五彩丝，刺飞白扇，是当时最潮流的表达方式。而今天我们发表情包，在朋友圈互道安康，同样是这个时代最自然的语言。表情包的可爱之处在于，它让一个古老的节日活在了年轻人之中。只要还有人记得这个特殊的日子，端午节就永远不会褪色。仪式或许变迁，但祈福纳祥、驱邪避疫的愿望没有变，思念亲友、共祝安康的心意没有变。传统与流行并行不悖，才是端午绵延千年的真正秘诀。作为这场音乐会的内容策划者之一，我想说，沉浸式还原的目的并不是要让大家放弃手机回到古代，也不是单纯的呼吁慢节奏仪式感。我们想做的是为现代人打开一扇可以自由进出的文化之门。在快节奏的当下，人们很难真正像古人那样沐浴兰汤、手写飞白扇，但通过这场音乐会，我们可以让这些仪式可听、可感、可共鸣。仪式感的本质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用心的程度。我们不反对快节奏的生活，而是想通过这场音乐会提醒大家，端午除了假期与美食，还有藏在背后的文化记忆。无论生活多快，都不要丢掉对传统的敬意、对亲人的挂念、对家国的深情。我们这场古今音乐会的价值，就是希望让更多人感受到、回想起这份心意。
1: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在中夏时清贺端阳古籍国风端午节音乐会当中担任乐团升首席的魏汉林。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承杨守成教授，从业以来曾与李新草、彭佳鹏等多位知名指挥家携手合作，先后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悉尼歌剧院、卡内基音乐厅等国际顶级舞台，多次斩获全国民乐赛事金奖。今天魏汉林也将为我们分享自己对于本场民乐演出的理解。
3: 大家好，我是魏汉林，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目前就职于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担任声部的首席。中夏时清其实讲的就是在仲夏时节天气的清和与安宁。我们在乐器的选择和编曲上特意做了很细腻的设计，比如用竹笛的清越、扬琴的通透、笙的柔和，来营造出一种清凉、空灵并且舒展的听感。那么用琵琶的颗粒感，像雨滴啊，像露珠一颗一颗的落下来，那么也有一定的降温的效果。在编曲上呢，我们弱化厚重，强化明亮与松弛，让旋律呢就像微风、兰汤、绿荫一样，把这个燥热慢慢的抚平。那说到流花照眼，我们专门用竹笛的明亮的音色和琵琶轻快的轮指，再加上扬琴的点缀呢，把石榴花的热烈又鲜明的画面直接用旋律把它描绘了出来。那么听这一段，眼前就像看见了榴花盛开、满眼红火的端午盛景。端午节本身就是一个动静相生的节日，有龙舟的竞渡、锣鼓喧天的外放狂欢，同时也会有追思先贤、玉兰静心的内敛和沉思。在90分钟里呢，我们靠篇章结构和音色的控制去完成情绪上的转化。在热闹的时候，我们用打击乐、合奏比较强的节奏，去把龙舟的竞赛、市井的欢腾表现出来。那么在沉静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用小力度、个别乐器的独奏和弱奏啊，长线条的去引导观众安静和沉思的状态。这种动与静的切换其实也是现代人生活的比喻。我们总是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奔波忙碌，那么其实也需要停下来安顿自己的内心。在这场音乐会中呢，就是想让大家在一张一弛当中找到平衡，找到呼吸。我们希望用音乐来告诉观众，热烈的生活呢，同时也需要安静的思考，这才是端午 同时也是人生。
1: 在中夏时清贺端阳古籍国风端午节音乐会这场沉浸式演出当中，听众观众可以伴随着乐声品读东京梦华录里昔日汴京端午的繁华盛景，领略金楚碎石记当中龙舟竞渡的热闹场面。舞台之上，古人欢度端午的仪式感、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一一呈现，让大家重新触摸传统节日独有的文化温度。穿越千年时光，
4: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4: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4: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4: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传统经典常演常新，跨界国风别有韵味。当经典三国故事遇上趣味曲艺演绎，当正统京剧桥段融合鲜活相声绝活，一场别开生面的国风跨界演出即将和北京观众见面。由北京曲艺团打造的相声京剧跨界作品《龙凤呈祥》将于6月12号、13号晚登陆北京人民剧场。本次演出亮点十足，打破传统戏曲和曲艺的表演边界，将家喻户晓的三国经典故事与爆笑反串曲艺绝活巧妙融合，呈现出耳目一新的舞台效果。同时，本次演出集结众多优秀演员，北京曲艺团曲艺名家李菁、何云伟再度搭档合作，全程笑点密集。整部剧目取材于经典三国故事，剧情跌宕又极具趣味性。故事讲述了孙权因刘备占据荆州迟迟不还，心生一计，假意将自己的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打算诱骗刘备过江，借机施压。不料这条计谋被诸葛亮一眼识破，他巧妙布局，让这场精心谋划的算计弄假成真。在剧中，刘备入东吴坠婚之后，一度贪恋东吴安逸，迟迟不肯返回荆州。关键时刻，赵云启用诸葛亮提前备好的锦囊妙计，巧妙劝说，推动刘备下定决心，携孙尚香一同启程折返。整场演出在经典剧情的基础上融入大量的曲艺特色笑点与创新演绎，诸多趣味桥段惊喜包袱都将在舞台上一一揭晓。喜欢传统戏曲曲艺文化的朋友不妨走进剧场，沉浸式感受这场传统与趣味交融的跨界国风盛宴。2026年6月，纪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童芷苓先生系列演出暨王梦婷京剧个人专场演出登陆天津中华剧院和上海天蟾逸夫舞台。童芷苓是京剧史上独树一帜的艺术家，他戏路广博，兼容各派，留下了众多的经典剧目，至今仍是梨园舞台上的宝贵财富。为致敬童芷苓先生的艺术成就，北京京剧院青年花旦演员王梦婷牵头本次复排演绎，并特邀童芷苓之女童小玲加盟，让尘封舞台的经典作品再度重回观众视野。这次双城巡演集中呈现《蝴蝶梦》《四郎探母》两部经典剧目，及《游三姐》《游龙戏凤》《盗魂铃》《折子戏》专场，以经典古子老戏与反串特色折子戏，完整呈现童芷苓先生戏路通、功底深、风格新的艺术特质。对戏曲界而言，这不只是一次常规的巡演，更是一次对童芷苓表演艺术的系统回望、抢救复现与当代传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文艺资讯。在歌曲和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文化有故事下半时段的国学大家说。我是李志，我们稍后继续。

0: 活触手可及。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李志。在中国漫长的思想长河中，北宋无疑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而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在二程的成长道路上，父亲程颢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是如何用一生的清廉与仁爱为儿子们推开那扇通往理学殿堂的大门？在本期《国学大家说》节目中，我们继续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一同走进程颢与程颐兄弟的父亲程颢的世界，去探寻那份父爱如山的引领之功。
3: 聚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二程的母亲侯氏，她温柔且坚定地托起了两位大儒的童年，可一个孩子的成长光有母爱还不够。如果说母亲侯氏为二程奠定了人格的底色，那么父亲程颢则是将他们引向道学之路的领路人。这位清廉一生的父亲没给儿子留下万贯家财，却留下了比金钱更宝贵的财富，清白家风，为民情怀，以及那份不在章句而在日用的言传身教。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了不起的父亲程颢。程氏世代以清廉传家，二程的祖父程昱任黄陂县令时，俸禄尽数周济贫民，去世时竟无钱安葬，程颢只得借债葬父。程颢为官数十年，始终恪守家风，在汉州任知州时，前任知州将竹园收入据为己有，程颢却认为竹园是府中财产，我怎么能化公为私呢？所以他只取自己应得的部分补贴公费，其余的都归公。他的俸禄多用于接济贫困亲族，自己生活简朴，如果不是招待客人，餐桌上绝不上两样肉菜，一件绸衣穿了几十年，这种

0: 非独守节，实以人心系苍生的清廉品格，成为二程克己复礼、仁者爱人思想的生活根基。丞相在兴国县令任上，面对该县素耗难治的局面，不效仿前任实施严刑峻法，而是推行礼义教化，主张以德化民，并且建立县学，兴办书院，不到两年便令兴国县焕然一新。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时，丞相在汉州知州任上，汉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广汉市，他深知此法害民，不顾上级催逼，公开抵制青苗法，说明知这是害民之法，我不能为了乌纱帽而昧心去推行。结果汉州成为唯一未行青苗法之地。在公州，也就是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南平县，他见阴雨务农时，亲自赶赴田间指导百姓冒雨播种，秋后稻谷得水，有了收成。而林州因延误农时，秋后无收。丞相不阿权贵的思想观念，不畏强权的品质，以及以民为本的为官之道，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二程的思想和行为。二程遗书载，程颐晚年谈及父亲时曾言，先公之教不在章句，而在日用。这种将学问融入生活的教育方式，使程氏理学始终保持着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质。丞相用一生践行着清廉与仁爱，把这颗种子深深埋进了两个儿子的心里。
1: 种子要发芽，还需要阳光雨露的滋养。就在二程十三四岁的时候，丞相做了一件改变儿子一生的事，他带着兄弟俩拜见了一位气貌不凡的先生。这位先生只教了二程很短的时间，却让少年程颢与程颐二程兄弟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圣贤气象，什么叫光风霁月。这位先生就是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的分享，听听看周敦颐是如何点亮二程心中的理学之灯的。
0: 在二程的求学历程中，周敦颐是一位特殊的引路人，授业时间虽短，却以人格魅力与思想境界影响了二程的一生。周敦颐字茂叔，北宋理学家，曾任大理寺丞、国子博士等。早年周敦颐担任分宁县主簿，遇到一件拖了许久的悬案，他只审讯一次便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判决，县中上下均惊叹于他的办案才能。在南安任司礼参军时，转运使王奎意图枉杀囚犯来讨好上司，众人都不敢争辩，周敦颐却置户板抗辩，用杀人的手段来讨好上级，这种事我绝不会做。最终囚犯免于死刑。周敦颐一生清廉自守，俸禄都用来接济贫苦。他曾作诗自况：世冗不知今历卷，官清赢得梦魂安。这种刚正不阿、清廉自守的品格，被黄庭坚赞为光风霁月的气象，为少年二程树立了人格典范。丞相在兴国任职时，结识了时任南安军官员的周敦颐。他与周敦颐交谈后，深感其气貌不凡，深明道学，当即决定让年仅十三四岁的二程拜周敦颐为师。二程在跟随周敦颐学习期间，周敦颐并未教他们章句训诂，而是让他们从《论语》中寻找孔颜乐处。孔子：泛书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的安贫乐道。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境界。周敦颐阐释说，人心的境界，欲望多了就会感到忧愁，没有欲望就容易感到快乐。他将这种境界概括为无欲则静虚动直，强调当人超越物质欲望，达到心与理一的状态时，自然能获得洒落的胸怀。这种超越物质困顿，追求内心安乐的境界，成为二程毕生的精神追求。周敦颐提出 治伊尹之所治，学颜渊之所学的命题。伊尹代表了治君则民的外王理想，颜渊代表了自我修养的内圣典范。这种学以成圣的理念，使二程厌倦了科举考试的仕途，生出了追求圣贤之道的志向。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的廉品风骨，更深刻影响了二程对道德境界的理解。后来程颢为官后，仍有归隐之志，作诗：身劳无补功家事，心冗空令学业衰，流露出对官场浮沉的疏离。正是周敦颐窗前草不除，与自家意思一般洒落胸怀的延续。
1: 在遇见周敦颐之前，其实早就有一个人用最朴素的方式在程颐心里埋下了向学的种子。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只比他大一岁半的哥哥程颢。这对性格迥异的兄弟在求学路上究竟有着怎样温情的互动？哥哥程颢又是如何用书本当中的智慧一步步点醒贪玩的弟弟的呢？让我们跟随王杰教授走进二程兄弟的启蒙故事。
0: 说起来，这对兄弟虽然性格迥异，感情却极深，尤其是弟弟程颐，从小好动贪玩，若不是哥哥一次次用书中的智慧点醒他，或许理学史上就少了一位峭壁孤峰的伊川先生。今天我们通过兄弟俩相处的小故事，来讲讲兄长程颢对弟弟程颐的启蒙之路。程颐幼时好动贪玩，一次与兄长在林中玩耍，他爬上树发现鸟窝里有方形的鸟蛋，就惊奇地询问哥哥。程颢从容答道：这是丁浪鸟的蛋，还随口念出关于这种鸟的顺口溜：丁浪丁浪，下蛋四方，窝是灵芝草，叫声如犬样。程颐惊讶地问：哥哥，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程颢笑着说：我是从书里看到的啊。并叮嘱弟弟将鸟蛋放回窝中，以免母鸟弃巢而去。这次偶然的经历让程颐第一次感受到书中竟藏着如此奇妙的世界，心中埋下了向学的种子。一年夏天，母亲侯氏生病，程颐陪她

0: 志向。在兄长的启发下，程颐开始刻苦读书。相传他在黄陂望鲁台上读书时，夏日酷热难耐，他便效仿古人抱冰驱热，坚持学习不停止。更有传说，他将自己关在屋中苦读三年，三年后出来感叹，天地万物原来是这个样子。程颢连忙捂住他的嘴，怕他泄露了天机。这个故事虽是传说，却道出了程颐从好动孩童到潜心好学的转变，也体现了程氏兄弟对学问真谛的共同领悟。学问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心性的修养。程颐曾自述读书体会：我18岁开始读《论语》，有人读了全无感触，有人学到一句便欣喜，我却读到高兴处，不自觉地手舞足蹈起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真正读懂了《论语》中做人、修身、处世的道理，将知识内化为对心灵的滋养，而非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上。这种将学问与心性修养合一的境界，使他从小便树立了成为圣贤的远大志向，被朱熹称为幼有高识，非礼而动。程颢以春风般的引导，让弟弟在生活的点滴中体悟学问的真谛，使程颐从好动贪玩的孩童成长为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兄弟二人的故事至今仍是启蒙教育的生动范本。
1: 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位伟大的女性，对于这位如坐春风的大儒程颢来说，他身后也有着一缕最温柔最和煦的风在默默地支撑着他，他就是程颢的妻子彭氏。彭氏是如何用一生的贤惠与坚韧为程颢撑起安稳后方的？接下来我们跟随王杰教授去聆听那段相濡以沫的伉俪深情。
0: 程颢与彭氏的姻缘始于程颢12岁那年，当时户部侍郎彭思勇到黄陂巡查，在学堂里见到了正在读书的程颢。他见这孩子虽然年纪不大，却知书达理，举止沉稳，眉眼间透着一股超越年龄的老成持重。彭思勇越看越喜欢，当下便做主将自己年幼的小女儿许配给程颢。这一桩娃娃亲就这样把两个人的命运系在了一起。多年后，彭氏正式嫁入程家，成了程颢最贤惠的帮手，最贴心的知己。他为程颢生下了3子2女，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把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说起几个孩子，彭氏心里有欣慰也有隐痛。大儿子端毅后来做了蔡州汝阳县的主簿，算是子承父业。三儿子端本也争气，考中了进士，当了礼泉县的县令。可二儿子端阙却在5岁那年夭折了。程颢说，那孩子生下来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还不到1岁就透着一股端重之气，小脸干干净净的，可爱极了。刚会说话那会儿教他念诗，念个3-4遍就能背下来。过了好些日子还记着，谁能想到这么灵透的一个孩子没多久就夭折了。两个女儿中，小女儿婵娘也不幸夭折。彭氏把这两个孩子的模样藏在心里，从来不跟人提起，只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偷偷抹眼泪。可就算心里装着这些伤痛，彭氏也从来没有耽误过正事。程颢在晋城办教育，兴学堂，需要用钱的地方多，彭氏二话不说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支持他。有时候自己生了病，连抓药的钱都舍不得花，硬扛着。她从来没抱怨过一句，因为她知道丈夫做的事比一家一户的日子更重要。程颢后来能在政事和学问上有所成就，离不开彭氏这个贤内助。弟弟程颐说过一句话：家人之道，立在女正，女正则家道正矣。意思是说，治家的道理关键在于女子手持正道，女子品行端正，家道就端正了。这话说的就是她的长嫂彭氏。只可惜彭氏没能等到丈夫功成名就的那一天，

0: 早一年去世。他去世后，陈浩一个人撑着家，撑了不到一年也病倒了，追随他而去。陈浩不管是在为政还是在学术上都能取得成绩，与彭氏的治家有方是分不开的。有人说陈浩这一生是如坐春风的一生，而那春风有一半是从彭氏这里吹来的。
1: 接下来要说的是陈浩的岳父北宋名臣彭思勇，他有着怎样的为官之道，又是如何用仁者心怀影响了女婿陈浩的思想，让我们继续聆听王杰教授的解读。
0: 彭思勇在家排行老二，孩提时不用督促就懂得自主学习。彭父常说，以后振兴家业的一定是这个孩子。彭思勇考中进士后，做过海南知县、分宁知县、睦州通判、宣州知州、成都转运使等。宋仁宗时被任命为户部侍郎，官至三品，相当于今天财政部副部长级别的干部。彭思勇在宣州做官时，朝中负责农业的大司农到宣州巡查，其他地方官员争相送礼邀宠，他十分看不惯，鄙视地说，瓜民取赏无不忍为。他终究没有给那个大司农送礼，惹得大司农很不高兴地走了。他在成都任转运使时，朝中的皇亲国戚常常到峨眉山烧香拜佛，一住就是十几天，还要送给他们地方特产和奇珍异宝，往往一年就要花去数百万钱。可这些钱最终要出在老百姓身上。彭思勇上任后，对朝中官员索要的礼品一律减去三分之二。有一次，一位朝中大臣来访，见赠送的礼品大为减少，很不高兴。彭思勇也没有迁就他。彭思勇常说，耗费民财来给朝中官员送礼，以得到朝中官员的宠爱，我坚决不这样做。北宋熙宁三年，也就是1070年，彭思勇在金陵去世。陈浩专门写了《祭彭侍郎文》与《故户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状》，称其仁厚成恕出于自然，为政本人会，利民爱之如父母，持守刚劲，不可毫发迁夺，喜善济恶，不为势利诱，不为威武仪。陈浩的这些评价生动勾勒出彭思勇一生的为官与为人，既有仁者心怀，又有硬骨操守。彭思勇为政直言敢谏，处事果决，爱护百姓，其清廉作风深受利民爱戴。他常说，为官之道在爱民，无冬处被中，常思天下之寒者矣。意思是冬天自己盖着被子，常想到天下还有很多百姓在忍受着寒冷，没有被子盖。这份推己及人的仁者之心，正是彭思勇一生为官的底色。彭思勇没有留下自己的著作，但他用一生践行的为官之道已经写在了百姓的口碑里。陈浩日后成为一代大儒，主张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想来与这位岳父的言传身教也不无关系。
1: 从父亲丞相的清廉引领，到恩师周敦颐的境界点拨，这一期节目里我们听到了陈浩与陈仪二成兄弟俩身后那张温暖而坚实的成长之网。正是这些至亲至爱之人的言传身教，共同铸就了二成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学气象。以上就是今天文化有故事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志，代表本期节目编辑记者王雪，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继续锁定文艺之声，收听接下来的更多精彩内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

0: 家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梨园传唱千年，戏文暗藏乾坤，笔尖奔赴山海，少年迎战考场。当铿锵锣鼓对接课堂所学，当婉转唱腔暗藏考题玄机，一场别开生面的知识探索即将开启。6月7号，莘莘学子扬帆赴考之际，文艺之声乐听乐友系特别推出藏在戏曲里的高考知识点，10点首播，14点重播，赏经典戏韵，品学科干货，成千年文脉，为逐梦学子加油。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

0: 目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今天呢是6月7号，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启幕之日。有句话叫高考是指挥棒，这根指挥棒引领着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方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各个文科考卷中戏曲相关考题总占有一定比例，并呈现了稳步提升趋势，这也体现了新时代对青少年戏曲素养与传统文化积淀的重视。为此呢，我们越听越有戏在今天啊特别推出藏在戏曲里的高考知识点，想通过这一节目为所有高考学子加油助力，也带大家一同领略中华戏曲深厚的文化家底。

说句实在话，考生们刷的题、背诵的课文、积累的历史常识有很多藏在戏曲里，随着新课标改革落地，传统文化考察占比更高了，戏曲作为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载体与文艺化呈现形式，频繁成为语文、历史、政治、地理等多学科的考点，而且考察方式也从简单的知识点记忆延伸出文学鉴赏、历史溯源、地域文化、文化自信等多维考题。可以说啊，梨园戏韵早已悄悄铺满了新高考的各科试卷，是考生不容忽略的隐形提分点。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探一探藏在戏曲里的高考知识点，梳理考点。

拆解历年真题，打通课本与戏台的壁垒，让大家听懂戏曲，吃透考点，让考生在古韵声腔里更加自信的应考。不过要说明的是啊，我们不是专业的考试分析机构，我们的节目给过去、现在、未来的高考考生听，也给普通听众听。藏在戏曲里的高考知识点，更多的意义在于戏曲的文化科普。我们力图通过现在高考等一些重要考试中的戏曲成分的显性和隐性增加，让大家发现戏曲在传统文化和人才培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梨园传唱千年，戏文暗藏乾坤，笔尖奔赴山海，少年迎战考场。当铿锵锣鼓对接课堂所学，当婉转唱腔暗藏考题玄机，一场别开生面的知识探索即将开启。6月7号，莘莘学子扬帆赴考之际，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特别推出藏在戏曲里的高考知识点，10点首播，14点重播，赏经典戏韵，品学科干货，成千年文脉，为逐梦学子加油。
1: 敲黑板，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先去发现那些在高考题中实打实的戏曲知识点，主打干活暴击，聚焦所有显性高考考点。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些戏曲考题啊整合为以下几个大类的内容。第一大类是在世界戏剧坐标中认识中国戏曲。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体系是常出现在语文历史试卷中的判断题、选择题。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体系分别是中国戏曲、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那么高考当中啊，经常是变相设问，挖坑辨析三者的区别和历史地位。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如今呢，只留存在古籍文献、博物馆资料中，早已退出了舞台，断了传承。唯独中华戏曲历经宋元萌芽、明清鼎盛、当代创新，跨越千年岁月，至今仍在迭代发展，活跃在舞台之上，是真正活着的文化瑰宝。这一核心差异也可以是新课标文化自信主题下主观题写作素材积累的得分点。

第二大类，在纵向发展中了解戏曲历史。下面我们就顺着千年历史脉络，带大家梳理戏曲高考核心考点。整条脉络可以概括为16个字：先秦萌芽、唐宋成型、元代成熟、明清繁荣。戏曲最早的雏形啊，源自先秦，历经汉魏百戏、唐代参军戏、踏摇娘等民间表演，戏曲慢慢从鱼神转向了鱼人。到了唐中后期，戏曲正式成型，宋金时期的杂剧、院本和诸公调进一步的完善了音乐和叙事结构，为元代戏曲鼎盛打下了坚实基础。元代呢，是戏曲的黄金成熟期，也是高考戏曲类高频考点的聚集地。元杂剧体制极其规范，常会考到四折一蝎子。四折对应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蝎子主要用来铺垫背景、串联剧情、过度补充内容。唯一现存特例是《西厢记》，它突破了四折限制，是元杂剧少见的长篇体制。元杂剧的文本由曲词、宾白、科介三部分构成，分工明确，曲词抒情写景，统一押韵，宾白的对话和独白推进剧情，科介则标注舞台动作和神态。元杂剧行当呢分为墨、旦、净、丑四大类，体系分明。当然了，还有一个极具考试价值的特点，就是严格遵循一人主唱的规则，由正墨或正旦独唱到底，分别对应了墨本戏和旦本戏。考生呢还要务必牢记元曲四大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关汉卿《窦娥冤》、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郑光祖《倩女离魂》。这里啊，有个经典的考题陷阱，创作《西厢记》的王实甫成就极高，但并不在四大家之列。元代过后啊，戏曲形态逐渐迭代发展，到了明清，戏曲进入全面的繁荣期。元代后期至明代前期，南戏逐步兴盛，在此基础上演变发展出明代传奇，彻底突破了元杂剧的体制束缚，形式更为自由，叙事篇幅更大，取代杂剧成为舞台主流。汤显祖的《牡丹亭》歌颂真挚爱情，冲破封建礼教束缚，成为传世经典。清代传奇的最高成就集中在我们常考的南红北孔，也就是红生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两部作品以儿女情长串联时代兴衰，兼具极高的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

0: 剧唱的是
1: 王权富贵，
0: 豫剧唱的是
1: 忠孝节义，
0: 秦腔唱的是
1: 国仇家恨，
0: 粤剧唱的是
1: 才子佳人，
0: 川剧唱的是
1: 尔虞我诈，
0: 评剧唱的是
1: 民间百态，
0: 粤剧唱的是
1: 侠骨柔情，
0: 昆曲唱的是
1: 风雅颂韵，
0: 黄梅戏唱的是
1: 儿女私情，
0: 河北梆子唱的是
1: 慷慨悲歌。
2: 刚刚我们听到的呀，是最近在网上热传的一段各个剧种艺术气质的视频，我们可以从中看见不同剧种的侧重。接下来我们进入高考戏曲考点的第三大类，中国各大戏曲剧种的差别与联系。首先呢，我们要牢记中国五大戏曲剧种是什么。公认的中国五大戏曲剧种分别是京剧、粤剧、黄梅戏、评剧、豫剧。戏曲剧种常识是语文、地理、政治三科通用的考点，五大剧种不只是艺术常识，更是高考的跨学科命题密码。每一个剧种的唱腔、地域风格都对应着不同学科的考题角度。地理学科，戏曲风格深深烙印着地域特征，地域环境与民俗风貌是塑造戏曲艺术风格的核心因素。语文学科，各大剧种的代表剧目、经典人物、艺术风格是文学常识填空题的常客。政治学科，五大剧种百花齐放、共生共存，印证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鲜明特征，是文化自信主题的万能题材。我们现在说一道2025新高考地理仿真模拟题。我国南北戏曲风格差异显著，北方戏曲唱腔高亢粗犷，南方戏曲唱腔婉转细腻，造成该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A. 传承年代不同， B. 地域自然环境与人文风俗差异， C. 传播范围不同， D. 艺人演唱习惯差异。您觉得是哪个答案呢？为您揭晓一下标准答案 B。 这个考题的解析啊，也跟您说一说啊，这个题完美的适配本段跨学科核心考点，直接对接高考人文地理命题逻辑，考察自然风貌、地域民俗对戏曲艺术风格的塑造作用，贴合剧种南北差异化特征，适配度极高。您看，每个剧种都有可能出现在考题当中，尤其啊是这考卷当地的地方性剧种。我们节目的篇幅有限，今天就以昆曲和京剧为例，带大家吃透这两大剧种的戏曲考点。那很多同学也会好奇啊，为什么这昆曲不在五大剧种之列呢，却始终在戏曲考点中占据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啊，它的行业地位非常高。昆曲原名昆山腔，也叫昆腔，如今我们统称为昆剧，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因为曲风清雅温润，意境悠远，它也有着戏曲幽兰的美称，更被行业尊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后世绝大数的戏曲剧种啊，或多或少都借鉴了它的艺术形式。大家听过极具诗意的水磨调吗？这正是成熟昆曲的专属声腔。早期的昆山腔只是民间土腔，并不规范。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戏曲改革家魏良辅对它进行了全面的革新，融合多种传统声腔的长处，打磨出细腻软糯、婉转绵长的独特唱腔，听感温润雅致，如同江南水磨工艺一般细腻，水磨调也由此得名。魏良辅也因此被奉为曲圣。改良后的昆曲开始多用于清唱，真正让昆曲走上舞台发扬光大的是明代剧作家梁辰瑜。他的浣纱记啊，是首部适配改良昆腔格律搬上戏台演出的经典剧目，可以说真正激活了昆曲的舞台生命力。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梳理一个高考的易错点啊，也是绝大多数考生容易丢分的地方。很多同学下意识地认为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是昆曲的专属剧本，哎，其实不然。这三部经典剧目啊，文体本质是明清传奇，属于古代戏曲文学题材。剧作家在创作时并没有设定专属某一个剧种，只是因为他们的文词雅致、音律工整，完美适配昆曲独有的水磨调，后世戏班便一直用昆曲唱腔演绎，代代定型流传，久而久之呢，就成了大家最熟知的昆曲核心代表剧目。简单来说，先有传奇剧本，后有昆曲演绎，考试中但凡判定他们是昆曲原创专属剧本，这都是错误的选项。再来说这昆曲啊，辨识度很高， 以鼓板把控节奏，搭配曲笛、三弦伴奏。那么唱念呢，采用雅致的中州韵，表演歌舞相融，身段细腻抒情，综合艺术美感十足。除此之外，昆曲还是妥妥的中国顶级文化名片。2001年成功入选了联合国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是高考文化自信题型的经典素材。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道2018年全国高考二卷历史的真题。昆曲在明朝万历年间被视为官腔，到清代被誉为雅乐盛世元音，宫廷活动常有昆曲演出，江南地区军医大夫宴款不敢不用，甚至演戏必请昆班，以示府城中庙会之高雅。这些史实表明啊，昆曲在明清时期的流行是因为 A 陆王心学广泛传播， B 吸收了京剧的戏曲元素， C 社会等级观念弱化， D 符合士大夫的文化品味。正确答案选 D，符合士大夫的文化品味。题干中啊，官腔、雅乐、宫廷演出、士大夫宴饮必备等关键信息都指向了昆曲格调高雅，契合了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追求。 A 选项错误，明清主流思想为程朱理学而非陆王心学。 B 选项时序颠倒，京剧成型晚于昆曲鼎盛时期，不可能被昆曲借鉴。 C 选项逻辑相反，昆曲专属上流圈层，恰体现了社会等级差异，而非等级弱化。看完雅致古朴的昆曲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戏曲界的国粹顶流京剧。如果说昆曲是戏曲里的清雅幽兰，那京剧就是端庄大气、家喻户晓的国之瑰宝，也是咱们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戏曲剧种。很多同学好奇，成型于北京的京剧为什么带着满满的南方韵味？因为啊，它是典型的南北艺术大融合的产物。清代乾隆年间，南方四大徽班陆续进京演出，和湖北汉调艺人合作交流，吸纳了昆曲秦腔的唱腔特色，融合民间小调，经过长期的打磨改良啊，在道光年间正式定型，形成了如今兼容并蓄的京剧。京剧两大核心声腔为西皮二黄，唱腔风格鲜明，是基础的实际考点。同时京剧伴奏分工特别清晰，分为文场和武场。文场靠京胡乐琴、三弦等管弦乐器负责烘托旋律、铺垫氛围，武场依靠鼓板、大锣、铙钹等打击乐器负责把控节奏、烘托舞台气势。而京剧最经典、最爱考的知识点呢，就是它的四大行当声旦净丑。声行是各类正面男性角色，包括了老生、武生等等。旦行呢，是所有女性角色，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京剧的四大名旦：梅兰芳、

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这四个人呢，各自开创专属的流派，风格独树一帜，各自拥有经典的代表剧目，会是文学常识的考点。净行俗称花脸，多为性格鲜明、特征突出的男性角色，气场十足。最后是丑行，也就是小花脸。大家千万别误会，丑行只是扮相诙谐滑稽，并不代表人物的品行丑恶。其中既有阴险狡诈的反派，也有善良正直的小人物，形象鲜活又接地气。作为咱们的国粹啊，京剧呢兼具观赏性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高考文化类考题的核心素材。

第四类，戏曲三大核心艺术特征。这高考戏曲鉴赏题型啊，有固定评分逻辑，戏曲的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三大核心特征适配多数的戏曲赏析考题，可应对艺术风格、表现特色、审美价值等各类设问。首先是综合性，中国戏曲集唱念做打于一体，融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等多种的艺术形式，是高度融合、独具特色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其次是虚拟性，也就是中式写意美学。像2021年高考一卷语文真题曾重点考察了该知识点，西方戏剧侧重实景搭建，写实还原现实场景，而中国戏曲秉持以虚写实、以简御繁的写意原则，一根马鞭代指骏马驰骋，一只船桨代指泛舟江河，简单的一抓而已，便可灵活切换朝堂、战场、庭院等多样的场景。这种留白丰富、意境悠远的艺术特质，是中国戏曲独有的审美内核，也是主观题核心得分点。最后呢，是程式性，它是中国戏曲区别于西方写实话剧、现代写实戏剧的最典型的核心特征。戏曲的人物身段、唱腔手势、脸谱图案、角色行当等都有固定的规范范式，形成了专属、成熟、统一的艺术语言体系，是戏曲鉴赏的重要答题依据。

说了这几大类型的理论考点呢、啊，可能很多同学们还不知道戏曲题到底怎么考，怎么得分。接下来我们就来描述几组近年高考的经典真题，带大家感受一下戏曲考点。2021年高考北京卷的政治真题，说的是在吉祥戏院看戏啊，是一代北京人的美好记忆。梅兰芳、马连良等诸多的京剧大师都曾在此演出。近日被拆除的吉祥戏院获得重生，新吉祥戏院既传承了老戏院的经典形象，又采用了不少国际先进的技术设备，将成为国粹艺术传承展示体验基地和多元文化活动平台。问：新吉祥戏院 A 历久弥新，在文化传承和创新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来给您分析一下这个选项啊，夸大了文化的作用，应该是重要影响而不是决定作用。 B 他说推陈出新，符合时代特点和文化发展实践的需要。新吉祥戏院既传承了老戏院的经典形象，又采用了不少国际先进的技术设备，将成为国粹艺术传承展示体验基地和多元文化活动平台。这么一分析啊，所以 B 选项它就是正确答案。再来看看 C 返本开新，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互相转化。 D 说的是革故鼎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了文化形式的创新。新建的吉祥戏院啊，没有实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互相转化，也没有体现取其精华和去其糟粕，因此这些内容的 C 和 D 选项表述不准确。下面呢，我们再来简单说几道高考真题，时间关系呢，不具体讲了。2023年新高考二卷语文学科考察民间戏土的乡土民俗价值，点名戏曲是传统民俗民间生活的重要载体，关联了传统文化传承主题。2016北京高考语文学科考察了京剧脸谱色彩象征意义，红中黑直，白尖蓝刚绿霞，结合行当匹配人物性格，趣味十足又极易失分。2022浙江地理卷考察戏曲地域分异规律，印证南戏温婉，北腔高亢的地理人文成因。除此之外啊，历史卷多次考察元杂剧是中国古代戏曲成熟的标志，昆曲百戏之祖的地位，清代徽汉河流形成京剧的历史脉络。政治卷呢，常年以戏曲创新传承为素材，考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文化自信。总之呢，这戏曲啊是新课标、新高考的命题宠儿，看似细碎的梨园常识，实则是遍布于史、政、地四科的提分关键点。吃透戏曲考点，等于多掌握一套高考答题逻辑。

其实啊，戏曲和高考的关联远不止试卷上的显性考题，更多隐藏考点早就悄悄融进了你每天背诵的古诗文、研读的历史典故、积累的作文素材里，是不用刻意刷题、听戏就能涨分的隐形备考福利。稍作休息，下半时段我们解锁更多有趣、更实用的藏在戏曲里的隐性考点。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

0: 欢迎回到乐听有戏，我是董浩。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今年央视元宵晚会上的创编戏歌《春江花好月圆夜》。这首歌是化用了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经典意象，是经典诗题的文化延伸。而这首诗作本身呢，就是高考诗歌鉴赏的重点篇目。这首诗月的意象贯穿全诗，兼具相思、团圆、时光流逝的多重内涵。诗中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哲思更是常考的赏析句。节目将春江花月与元宵团圆主题相融合，让传统经典以全新的形式焕新亮相，也让大家直观感受古典诗词的现代表达。作为创编戏歌呀，它融合戏曲唱腔与古典诗词意境，戏歌的形式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可作为高考中文化传承与创新作文主题的案例。同时呢，这首歌也融合了通俗唱法以及京剧、昆曲、川剧、沪剧四大剧种，也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所说剧种和而不同的案例。那么在今天的主题藏在戏曲里的高考知识点之下，上半段我们拆解的是试卷上明明白白的显性考题，而下半场呢，我们换个轻松有趣的视角，带大家挖掘一下高考的隐藏彩蛋。那么相比上半段我们说的直接考察戏曲知识的考点，这些更担得起藏在二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捕捉这些隐性考点。毫不夸张地说啊，戏曲就是活态的语文课本，有声的历史教材，具象的传统文化读本。知识点配上婉转悠扬的戏曲唱腔，鲜活的舞台演绎，不仅更好理解过而不忘，还能帮大家打通学科壁垒，同时呢，丰盈你的作文素材，拔高鉴赏答题思路。这里咱们也分几类来说。
1: 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就在这
0: 第一大类，戏唱古诗文。对于古诗文呢，别死记硬背了，戏曲帮你把必备篇目唱进脑子里。很多高中生啊，非常头疼的就是古诗文的默写和鉴赏，篇目多，字句杂，易错点密集，意境难拿捏，死记硬背呢，很容易就背了就忘，写错关键字，理解跑偏。而戏曲戏歌完美解决了这个痛点，把枯燥的白纸黑字变成有旋律、有情绪、有意境的唱腔，听一遍胜过背十遍。

此刻大家听到的是京剧版《月下独酌》。当豪放洒脱的唐诗遇上韵味醇厚的京剧唱腔，诗中的孤寂、豁达与浪漫瞬间变得立体可感。跟着戏腔的节奏品读诗词，平仄、韵律、情感内核，比单纯默读背诵更加容易记住和理解。

听罢京剧唱的唐诗啊，我们再来听一听川剧演的宋词。苏轼的《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胸襟，通过川剧戏歌的改编，保留了宋词的洒脱风骨，又赋予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听懂这段戏，就读懂了苏轼的人生态度。无论是做诗歌鉴赏，还是写人生感悟类作文呢，都能精准拿捏得分点。

如果说戏曲唱诗词是语文备考的记忆神器，那么戏曲演历史就是历史备考的理解神器。这就是我们下半段要讲的第二大类，戏曲演史实，用舞台故事吃透历史考点。戏曲把课本上的时间、事件、结论的历史知识点变成了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物故事，高考考察的时代背景、家国精神、民俗文化，大多都能在戏里找到鲜活的答案。

比如这段越剧屈原。屈原是语文历史双学科都可能考到的人物，历史课本记载屈原心系家国，坚守正道，开创楚辞文体，而越剧屈原用饱满的唱腔，细腻的表演，还原了屈原的爱国风骨与文人气节，高考常考楚辞的浪漫主义风

演绎王侯将相的历史，更可以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这首家喻户晓的《重整河山待后生》是1985年电视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唱尽乱世风骨，家国大义，对应了近现代历史的民族抗争、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高考作文家国主题、文化传承主题的万能素材。不过这个时候啊，懂行的听众可能就要挑错了，因为这首《重整河山待后生》属于京韵大鼓，是曲艺，不属于戏曲。京韵大鼓呢，以说唱叙事为核心，侧重单人叙事，唱说结合，而戏曲以角色扮演、舞台演绎、城市表演为核心。不过啊，曲艺和戏曲两者同属中华传统说唱表演艺术，曲艺也一样可以帮我们理解高考知识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一并提及了。

0: 小慧他妈，咱们结婚有十几年了吧？
1: 可不是。
0: 这几年，这个家全仗着你了。
1: 睡他爸。
0: 过去我的眼太浅，不知道你的珍贵。
1: 说这些干嘛？
0: 不知道。这些日子，我总觉得对不住你，韵梅。你笑什么？
1: 在娘家的时候，都叫我二丫头。

0: 梅，还是成亲的时候你给我起的呢？
1: 可爷爷说呀，运什么煤呀，煤黑子才搬弄煤呢，他一天从早忙到晚，你还忍心叫他运煤？
0: 可是我心里喜欢你这么叫我。

同是四世同堂，也有戏曲作品，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北京曲剧四世同堂的片段。说到四世同堂原著啊，它是高考可能考到的文学名著，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三类隐性考点，戏献名著魂。戏曲帮你读懂啊必考名著的核心内核。高考语文新课标指定的诸多名著，其中大量经典桥段、人物形象与核心主旨啊，都被戏曲艺术反复生动的复刻，能帮大家快速的读懂名著考点，读懂人物内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古典名著的巅峰《红楼梦》了。越剧《红楼梦》作为国风戏曲经典，把宝黛爱卿的凄美、贾府兴衰的苍凉、封建礼教的束缚演绎得淋漓尽致。课本中林黛玉进贾府、宝玉挨打等篇目对应的人物性格、悲剧主旨、时代局限都能在戏曲中直观感知。高考名著阅读考察的人物形象、主题思想、时代特征，沉浸式听戏就能轻松掌握核心得分点。

0: 第四类啊，我们要说的是戏藏文脉里，戏曲暗藏着海量传统文化的常识考点。高考语文历史等学科的很多文化常识题都可以在戏曲里找到对应的原型，比如戏曲的生旦净丑行当对应传统社会的人物性别、性格范式与人物类型，跪拜作揖的城市动作啊，还原了古人的社交礼仪规范，而戏曲的服装、头饰、道具细节复刻古代社会的身份尊卑、物质文化与市井生活风貌。这些细碎的传统文化常识是高考语文文化判断题、历史社会生活类考题的高频出处。戏曲啊，就像一本活态的传统文化百科全书，把枯燥的文字常识转化为看得见、听得懂的舞台艺术。
1: 戏曲流言相成诵。
0: 第五，戏剧少年志。戏曲是高考作文的小众高分素材库，一些同学写作文反复使用固化的名言金句、老旧案例，素材呢千篇一律，缺乏新意，很难跳出模板拿到高分。而戏曲中的念白、唱词、故事不乏优质的文化素材，小众高级，贴合新课标理念，紧扣文化自信、主流利益，能让阅卷老师啊眼前一亮，轻松拉开作文的分差。我们前面提到的诸多戏曲素材都能适配高频作文主题，越剧屈原可用于书写家国情怀、坚守初心的主题，戏歌定风波可写豁达乐观、直面挫折，重整河山待后生可写民族风骨、文化传承的厚重主题。同时呢，戏曲与曲艺千年以来的融合创新、迭代发展也能支撑起传统与新生、坚守与突破、文化自信等高考的热门话题。那么相比于千篇一律的名人素材，戏曲文化素材自带国风文化底蕴，贴合高考命题导向，适配主流写作立意，是妥妥的作文阅卷加分项。

今天的越听越有戏，我们带大家解锁了戏曲的双重备考密码。上半段我们解锁戏曲的硬核考场实力，它覆盖语史政地多学科的显性高考考点。下半场我们读懂戏曲的文脉底蕴，它藏在每一首必备的古诗文里，融在每一段千年历史中，落在了每一本名著里，是帮大家理解知识点、积累高分素材的活态教科书。当下的高考啊，早已不局限于机械的知识记忆，更看重学生内化的综合人文素养。高校备考也不再是枯燥的埋头苦学，而是沉浸式的乐学善思。而戏曲正是衔接课内考点与人文素养的优质载体。那些晦涩的文史常识、厚重的文化底蕴，无需死记硬背、机械刷题。我们在戏曲的唱念作打中就能感悟得更深刻，吃透考点，积累审美，涵养底蕴，让被动苦学变为主动乐学。千年梨园生生不息，少年逐梦步履不停。戏曲从不是风尘的古老艺术，而是代代新生的鲜活文脉。高考也不是孤军奋战的苦旅，而是少年沉淀自我、奔赴山海的蜕变之路。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都能乘梨园风骨，怀少年热忱，落笔从容，不负韶华，金榜题名。节目到这里是尾声，对于2026届的高中毕业生来讲啊，高考将在几天之后落下帷幕。但是青年人求学与成长不该因为一场考试的结束而停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戏曲更长远的价值在于拓宽知识视野，厚重人文底蕴，滋养精神人格。正因为如此，抛开应试知识点不谈，也建议家长们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更多的走入戏院剧场，感受戏曲等舞台艺术的魅力。传统文化熏陶与艺术美育是我们超越应试、受益终生的长远教育。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为子女计长远的教育，就让戏曲帮你和你的孩子一起完成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

0: 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南澳岛的海风中有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跨越山海的思念藏在那一封封情真意切的平安批里。
1: 泡一壶功夫茶，在故事中找寻恒久不变的温暖力量。
2: 最后走真实的桥批的时候，就是这些很多的这种真实的对于华侨华人对于家乡的情感，还有他们真实的这种付出，是特别的让人感动的。
1: 时光漫游机特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日初，在信笺里感受绵长情谊。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系列潮汕篇，6月8日午间12点晚间10点，
1: 听见情谊，
0: 听见情谊，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天天听书，
7: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6: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0: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1: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3: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1: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五集。
4: 公元4世纪的东晋，有一个诗人，曾经当过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但这一串威赫的名声拴不住他的心。终于，他当彭泽县令80多天，便弃职而去，归隐在鄱阳湖边一个叫斜川的地方，写下《归园田居》这些诗歌，和《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这些不朽的散文。陶渊明的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就如雷贯耳，在苏东坡的时代也不例外。那段时光里，陶渊明成了苏东坡最好的对话者。他说，渊明诗出世若散缓，熟读又奇趣，如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帅才高意远，则所欲得奇妙，遂能如此。如大将运金，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时间把这两位不同时代的诗人越推越远，但在苏东坡的心里，他们越来越近。或许只有在黄州，在此际，苏东坡才能如此深入地进入陶渊明的内心。苏东坡喜欢陶渊明，是因为他并不纯然为了避世才遁入山林，而是抱着一种审美的态度来重塑自己的人生。他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也不是避世，而是入世，只不过这个世不同于那个世。在陶渊明心里，这个世更加真实、丰沛和生动。风日流丽，鱼跃鸢飞，一窗梅影，一照扁舟，都蕴含着人生中不能错过的美。生命就像树枝上一枚已熟软的杏子，剥开果皮，果肉流动的枝叶鲜活芳香，散发着阳光的热度。陶渊明要把它吃下去，而不是永远看着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位田野里质朴无华的农民，不仅开辟了中国山水文学之美，也成就了中国士大夫人生与人格之美，让自然、生活与人

0: 七个世纪以后，在黄州，在人间最孤寂的角落，苏东坡真正读懂了陶渊明。就像两片隔了无数个季节的叶子，隔着几百年的风雨，却脉络相通，纹路相合。张美说，他们都是出入官场丛林之人，都是身处绝境之人，都是痛不欲生之人，都是矛盾重重之人，都是爱酒爱诗爱书爱友人爱自然之人。苏东坡一遍遍地抄写《归去来兮辞》，时至今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打量这件手稿原迹，仍见湿润冲淡之气在往昔书墨之间流动回转。那是苏东坡在书写自己的前世。他在词里说，梦中寥寥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写字的时候他就成了陶渊明，而黄州东坡就是昔日的斜川。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写道，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待谓之有也。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继之以学问，率之以德性，故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自夏商周三代以下，浩瀚数千年，王国维只筛选出四个人，分别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东坡，而这四个人几乎全部集中在上一个一千年，也就是屈原出生的公元前340年到苏东坡去世的公元1101年。此后近一千年，公元12世纪到公元20世纪，一个名额也没占上。假如从这四者中再选，我独选苏东坡。因为苏东坡身处的宋代，中国历史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变迁中，机遇更多，困境也更多，尤其对于苏东坡这样的人，几乎是冰炭铜炉。苏东坡就是宋代这只炉子里冶炼出来的金丹，他在精神世界里创造的奇迹，既空前也绝后。但他不是横空出世的，有人以自己的生命和艺术实践为他做了历史的铺垫，那个人就是陶渊明。
1: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苏东坡写下过一首词，名叫《少变》，把《归去来兮辞》的意蕴隐括其中。所谓隐括，与合韵、集句一样，是宋词创作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根据前人诗文内容或名句意境进行剪裁、改写来创作新词，而且是宋代词人独创的创作方法。燕姬道临江仙，刘基梅花曲，都是著名的隐括之作。但苏东坡是真正明确使用隐括这个概念的词人，因此历来都把苏东坡视为开宋代隐括词风气之先者。南宋最后一位著名词人张炎在词源中写道，少变一曲隐括归去来词更是精妙，周秦诸人所不能到。清代著名诗人冯金伯在词苑翠边卷四引本世纪说，东坡隐括归去来词，山谷隐括醉翁亭记，两人故事词家好手。纸页上的归去来兮词是无声的，苏东坡的少变把它转化为词，也就转化为声音，因为宋词是有旋律的。苏东坡在田野间劳作，就让家童歌唱这首词，他自己累了就干脆放下篱笆迎风站立，与他一同吟唱，一边还敲打牛角轻击节拍。抬眼他发现头上墨色不定的云，还有顿挫无常的山，圆境也是有节律有平仄的。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在原点上，在世上走过这一遭，他就不可能再回到原点了。世事的风雨沧桑，草木的万千变化，都被收纳进他的生命里，变成他的血肉细胞。假若他年少时不曾出川，他今天或许架色为生，但那心境是不一样的。不经历那些痛苦与折磨，他不会如此主动地和大自然打成一片，更不会知道无需摧眉折腰事权贵，竟是那样的自由

天高地远的黄州，使得在政治绞杀中疲于奔命的苏东坡有了一个喘息和自省的机会。正是在这里，苏东坡对自己从政的价值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自幼饱读诗书，一心报效朝廷，充溢他胸襟的是对功业的欲望和渴求，就是像诸葛亮那样，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去匡扶社稷，安定天下苍生。而那个被他报效的朝廷，却始终像一块质地均匀的石头，拒绝一切改变。到头来改变的只有苏东坡自己，在小人堆里穿梭，在文字狱里出生入死，人到中年就已经白发苍苍。在黄州，他给李端书写信，他说：“是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不得已，又举至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挠挠至今。作此得罪积死，所谓齐鲁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那时的苏东坡不一定会意识到，自己虽与王安石政见相左，骨子里却是一路货色，他们都患上了圣人病，觉得自己就是那根可以撬动地球的杠杆，但他看到的却是一根根的杠杆接连报废，包括他的恩师欧阳修。历经忧患之后，头发已经完全白了，中年牙痛，已经脱落了好几颗牙，眼睛也几近失明，自况若惊伶仃，误如槁木。出知亳州、蔡州后，以体弱为由，不止一次的自请退休，从此不再在政坛上露面。而自己自以为财大无边，最终却几乎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政治的荒谬，让那些在儒家经典的教诲下成长起来的书生陷入彻底的尴尬。他们想做天大的事，却连屁大的事也做不成。他以为话多是一个优点，以为话多就可以改变世界，但他所用的词语要么在人间蒸发了，要么变成利剑反射到自己身上，让自己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于是黄州这座山重水远的小城的意义竟发生了奇特的转变。对于苏东坡来说，它不再是一个困苦的流放之地；对黄州来说，苏东坡也不再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天涯过客。他们相互接纳，彼此成全，成为对方历史和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一个丰盈的生命与一片博大的土地相遇，必然会演绎出最完美的历史传奇。

在黄州由奏折、策论、攻坚、辩解所编织成的语言密度被大江大河所稀释，在去除语言之后，世界显得格外空旷和透明，留给苏东坡的语言只有诗词尺牍。这段岁月是苏东坡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黄金期。词兴起于唐而盛于宋，唐朝的城市保留着古老的方式制，也就是居民区与商业区用方墙隔离，街道不准摆摊开店，要做生意只能到东西二市。到了宋朝，方式制瓦解，居民区与商业区混为一体，到处都是繁华而杂乱的商业街。夜市直至三经尽，才五经又复开张。商业的繁荣，尤其是茶楼酒肆的兴旺，导致了天欢凑趣的词演唱成为日常行为，并进而升级为都市文娱生活的重要内容。苏东坡当年初入汴京，就曾被京城坊间的轻吟浅唱所吸引，也多次在尺牍中表达过对柳永的倾慕，但他当时还无异于词的创作，所以在苏东坡的早期作品中似乎找不出作词的记录。他的志向在于那些关乎国家治乱安危的鸿文策论，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文章的正道，而小词小令都是文人们浅性抒怀的游戏笔墨，是流行歌曲。他的《上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才称得上是他那一时期的得意之作，只不过得意之作给他带来的只有无尽的诗意。当他被外放杭州，尤其是被贬黄州后，被压抑的自我才被唤醒，那份超旷之襟怀才得以激发，他这才发现那些游戏笔墨才更贴近人的生命欲求。他不像主持庆历新政失败的范仲淹那样处江湖之远还不忘其君，他认为那也是一种谄媚。他不想做理想的人质，把自己逼得无路可走，而是用一个更大的世界来包容自己。那个世界里有清风明月，有白纸秋兰。叶嘉莹先生说，苏东坡在杭州和密州尝试写词，这种诗化的词虽进入了一种更纯熟的境界，而终于在他贬官黄州之后达到了他自己之词作的质量的高峰。有一次，苏东坡问一名客人，我的词作比柳永如何？那位客人回答说，这哪里能够相比？苏东坡吃惊地问，这怎么说？那客人不慌不忙地说，您的词作必须让关西大汉怀抱铜琵琶，手握大铁板，高唱大江东去。柳永的词作却需要一个二八年华的小女子，捻着红牙拍板，细细地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苏东坡听后不禁抚掌大笑。在黄州的清风竹林间，苏东坡骤然梦醒，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

0: 宋代在理学诞生的前夜，中国已经出现了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分离的现象，于是在北宋出现了一种对称的情况。一方面是皇帝不断收紧他的政治权力，强化汴京作为政治中心的意义，另一方面一批以道德理想相标榜的士大夫却相聚在洛阳，在那里设坛讲学，著书立说，交游饮酒，高谈阔论。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依然可以搜寻出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一纸草稿，后人把它精心裱成手卷，给它起名《通鉴稿》。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推断，这页手稿应作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之后，那正是司马光与王安石闹别扭、隐居洛阳的那段时光。不要说在今天，即使是在乾隆的时代，这页纸也被奉为稀世珍宝，被乾隆皇帝庄重地编入了皇家的书画收藏名录《石渠宝笈》出编。于是公元11世纪时的洛阳，这座牡丹之城，大腕云集，书册琳琅，琴音袅袅，白衣飘飘，实为一座风雅之城，俨然帝国文化上的首都。
1: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2: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3: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5: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六集。
6: 宋代在理学诞生的前夜，中国已经出现了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分离的现象，于是在北宋出现了一种对称的情况。一方面是皇帝不断收紧他的政治权力，强化汴京作为政治中心的意义，另一方面一批以道德理想相标榜的士大夫却相聚在洛阳，在那里设坛讲学，著书立说，交游饮酒，高谈阔论。于是公元11世纪时的洛阳，这座牡丹之城，大腕云集，书册琳琅，琴音袅袅，白衣飘飘，实为一座风雅之城，俨然帝国文化上的首都。

0: 时的苏东坡内心一片澄碧，他意识到在那些虚无高蹈的文章策论之外，这世界上还决然存在着另外一种文字，它不是为朝廷为帝王写的，而是为心，为一个人最真实的存在而写的。这是一种拒绝了格式化，远离了宫殿的装饰效果，因而更朴素、更诚实、也更干净的文字。它也因这份透明而不为时空所阻，在千人万人的心头回旋。一个人只有敢于面对自己，才能真正面对众人。苏东坡在孤独中与世界对话，他的思念与感伤，他的快乐与凄凉，他生命中所能承受和不能承受的轻和重，都化成一池碎萍，二分尘土，雨晴云梦，月明风鸟，留在他的词与字里，远隔千载，依旧脉络清晰。苏东坡所写的每一个字都与文化权力无关，他是一位纯然的歌者，一位起舞弄轻盈的舞者，一朝一世都听从内心的意志。而宋词尽管早已由流行乐坛转入高尚文人之手，在苏东坡之前已有欧阳修、柳永、晏几道这些名家垫底，但从花间集至柳永，始终不脱词为宴科的范围，被视为小道小技，与诗文相比低人一等。王安石做参知政事时，也对词持以鄙薄态度，柳永也以词而落地。到了苏东坡手里，词才真正冲破了宴科的樊篱，与诗一样成为言志与载道的文学形式。北宋胡寅九编词序说，他一袭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筹谋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手高歌，而一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元好问新宣乐府引云，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袭万古繁马空气象。叶嘉莹先生说，一直到了苏轼的出现，才开始用这种和乐而歌的词的形式来正式书写自己的怀抱志意，使词之诗化达到了一种高峰的成就，真正提升了宋代精神的品质，带动了宋代艺术风气的，不是高堂华屋里的名人大腕，却是置身登清孤馆野店鸡豪中的苏东坡。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皆可雄视千年，为宋朝代言。这或许是命运给他的一种别样的补偿。不理解苏东坡，我们就无法真正的理解宋代。苏东坡后来成了北宋文坛三大领袖之一。星光熠熠的北宋文坛第一任领袖是苏维衍，第二任领袖是苏维衍的学生欧阳修，第三任领袖就是欧阳修的学生苏东坡。但前两个文人集团同时也是政治集团，唯有苏东坡领导的团队是一个最具文艺范儿的团队，苏东坡也因此成为那个时代真正的文坛盟主。
1: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 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天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东坡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农民生活，鸡鸣即起，日落而息，每一天的日子几乎都在复制着前一天。他臣服于大自然的钟表，而不必再遵从朝廷的作息。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在他的心里，很多微妙的变化在时间中发生着，就像酒在时间中一点点的发酵演变。他白天在田间劳作，身边总带着一只酒壶，累了就咂上一口，困了就歪倒在地上，晕晕乎乎地进入梦乡。日暮时分，他收拾好农具，穿过田野，走回城里的住处临高亭。过城门时，守城士卒都知道这位满面尘土的老农是一个大诗人、大学问家，只是对他为何沦落至此心存不解，有时还会拿他开几句玩笑。苏东坡也不解释，只是跟着他们开玩笑。后来他写下一首《日日出东门》，这诗后来收进了他的诗集，守城士卒们想必未曾读过。玄之百岁后，父老说故侯，古来闲达人，此路谁不由。意思是说，他走的这条路古来圣贤都走过，没有人可以抄近道。那时的苏东坡已经从幽怨与激愤中走出来，走进一个更加宽广、温暖、亲切、平坦的人生境界里。一个人的高贵，不是体现为惊世骇俗，而是体现为宠辱不惊、安然自立。他热爱生命，不是爱他的绚丽耀眼，而是爱他的平静微妙、坦荡、绵长。

苏东坡词里的那份幽默、超拔、豪迈，别人是学不来的。谁想学，得先去御史台坐牢，再去黄州种地。十个世纪以后，一位名叫顾城的诗人写了一句诗，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文化人格的回应。他说：“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但种地这事儿也不太靠谱，因为城外那片东坡虽然一直无人耕种，但毕竟是官地，不知什么时候官府就要收回。为了一家人的温饱，苏东坡决定购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三月里，苏东坡在友人们的陪伴下，脚穿草鞋，手持竹杖，前往黄州东南30里外的沙湖看田。据说在那里有着大片的肥田沃土。

就在这急剧变化的阴晴里，刚刚被浇成落汤鸡的苏东坡口中悠悠地吟出一阙《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公元1082年4月初4，黄州的那场雨是一场进入书法史的雨。诗人对雨往往格外敏感，这不仅因为雨本身就有奇幻性和音乐性，还因为雨把许多原本在一起的事物分开了，让人与人、人与事物拉开了距离。所以当一个诗人面对烟雨迷茫，他一方面会惊叹于世界的宽大背景，另一方面又会感到脆弱和孤独。我的朋友张瑞峰说，雨使人观察事物有了一个伤心的捷径。一个真正的诗人绝不会对雨无动于衷。多年前我翻开诗人聂鲁达的回忆录，看到的一场南美洲的豪雨，自赫恩角到边疆的天空，像是从南极泼洒下来的瀑布。聂鲁达说，我就在这样的边疆，我的祖国蛮荒的西部降生到世上，开始面对大地，面对诗歌和雨水。我是祝勇，请继续收听我的作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四月初四这天是寒食节，在唐宋一年的节气中，人们最重视寒食与重阳。像许多传统节日一样，寒食节也是一个与历史相连的日子。这个日子会让许多文人士子萌生思古之幽情，更何况公元1082年的寒食节有雨。在唐代，颜真卿曾写下一纸寒食帖：天气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数日间，得且住，为佳耳。这碑帖苏东坡想必是见过的，颜字的肆意挥洒也一定让苏东坡心怀感动。不知道苏东坡的寒食帖与记忆中那幅古老的寒食帖是否有关系？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场机构改革浪

潮正在大宋王朝如火如荼地展开，朝廷试图以此扭转政府部门机构重叠、职责不明、人浮于事的现象。朝廷的新班子虽已尘埃落定，但宋神宗似乎并不满意，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政治事务的热衷，迫不及待地走到了大宋政治前台，事无巨细都由他亲自拍板。他以手照的形式凸显自己的存在感，以帝王的强势政治回应文官们的制衡。而王圭和蔡确两位宰相主要工作只是传达和贯彻皇帝的指示精神。王圭戏称自己为三职宰相，意思是上殿取圣旨，皇帝下指示之后领圣旨，退朝后对秉事者说已得圣旨。宋神宗从不把这两位宰相放在眼里，认为他们只要做到平庸就足够了，有没有才能无所谓，因为自信他自己是帝国最卓越的领导人。他不止一次地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处罚他们，每次受罚都要求他们到宫门谢罪，以此来羞辱他们。在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中，这样的先例还不曾见过。这一连串眼花缭乱的变化都与苏东坡无关，那时的他没有文件可看，没有奏折可写，也不用去受皇帝的窝囊气，他的眼里只有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他的每一个日子都是具体的、细微的。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苏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一场雨下了很久。西风一枕，梦里侵寒，苏东坡在宿醉中醒来，凝望着窗外颤抖的雨丝，突然间有了写字的冲动，拿起笔伏在案头，写下了今天我们最熟悉的行书《寒食帖》。九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台北故宫，我们读出他的字迹。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遇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暗中偷复去，夜半真有力。何书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袍煮寒菜，破灶烧尸尾。哪知是寒食，但见屋闲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野你苦途穷，死灰吹不起。

年都惋惜着春天残落，却无奈春光离去，并不需要人的道惜。今年的春雨绵绵不绝，接连两个月如同秋天萧瑟的春寒，令人心生郁闷。在愁渥中听说海棠花谢了，雨后凋落的花瓣落在污泥上，显得残红狼藉。美丽的花在雨中凋谢，就像是被有力者在半夜背负而去，叫人无计可施。这和患病的少年

病后起来头发已经衰白又有什么区别呢？春天江水高涨，就要进入门内，雨势没有停止的迹象。

小屋子像一叶渔舟，无日月，时间早就被遗忘了，对于寒食节的到来更恍然无知，只看到乌鸦衔着坟间烧剩的纸灰悄然飞过，才想到今天是寒食节。想回去报效朝廷，无奈朝廷门深九重，可望而不可及；想回故乡，祖坟却远隔万里。或者像阮籍那样做途穷之窟，但却心如死灰，不能复燃。看海棠花凋谢，坠落泥污之中，苏东坡把一个流浪诗人的沮丧与憔悴写到了极致。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睛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7: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7: 时光漫游机，
7: 漫游经典，
17: 漫游经典，
7: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搭乘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2026年6月7号。如果今天啊你在城市街头，尤其是经过一些学校周边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大家都非常默契地按下了静音键。考场周边的路段实施限行，过往的车辆也收起了鸣笛，就连树上的蝉鸣都好像为了不打扰考场里沙沙的笔尖声而变得轻柔了。
0: 是啊，每年的今天，高考就像是一道横跨在全社会面前的公共记忆。我们呀，看着考场外焦急等待的家长，看着大巴车上深呼吸的少年，总会不由自主地被拉回那段属于自己的轻松岁月。
1: 我们总说高考并不是人生的终极决战，它其实啊更像是我们整段人生漫游当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由你自己去书写答案的坐标系。所以今天我们的时光漫游机就从那些关于出发、突围和陪伴的光影原声开始，去重温那份滚烫的青春。
0: 您呢也可以随时在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节目专区给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

0: 光漫游机，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进入光影往事。今天是全国高考的第一天，我们也借着这个话题给考生和家长们一些鼓励，顺便呢也来回忆一下我们自己的青春。提到高三，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就是拼搏。
1: 是
0: 在无数个挑灯夜战的夜晚，支撑着年轻人的往往是一个极其朴素的希望，走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1: 没错，真实的力量永远最能打动人。在大概20年前呀，有一部纪录片记录了一个普通的高三毕业班的一段真实过往。在周浩导演的纪录片《高三》里，我们听到了福建某小镇高三班主任王锦春在动员大会上对于学生们发自肺腑的鼓励，以及学生们的心声。咱们一块儿来听听。
2: 高三一年，我们已经走过了194里路，如何走好剩下的还有170里路？我觉得这里面关键体现两点。第一点呢，有没有一个歌里面所唱的，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引进那份孤独的精神。还有一点就体现于我们能不能发扬团结精神，能不能不断增强班级自信心。那所以下面呢，就请这个同学们踊跃发言。
3: 我觉得我们可能也应该学会欣赏自己，欣赏我们班，相信我们班一定能或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
4: 班上学习是要有竞争，但我们不是敌人，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5: 需要我们努力。我就要想送给大家一句话：辛苦这一年，开心100年。
6: 龙生九子，各个不同吧。我觉得既然有优等生、差等生、中等生和差等生的，我觉得像我一样的差生可以做到不气馁或者不放弃。郑智化游记科唱得很好，他说就是也许有一天我们再相逢，睁开眼睛看清楚，我才是英雄。那么我希望处在跟我一样处在徘徊或者说处在茫然中的人，我送大家一句话，就是他日落水凌云志，敢笑黄巢不葬。谢谢。
2: 若干年后的某一天，我们可能会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异口同声高喊，我是武平一中2005届高三七班的员，我自豪，我骄傲。一永不言败，永不言败，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甜的意念，顽强拼搏，让武平一中2005届高三七班成为顽强拼搏后来居上的大名词。
0: 一句辛苦这一年，开心100年，虽然带着些时代的烙印和备考的辛苦，但是那种咬紧牙关不放弃，想做自己生活里英雄的劲头，无论放在哪个年代都令人动容。
1: 是啊，这样的执念呢，在张桂梅校长身上就化作了托举大山女孩命运的双手。在电影《我本是高山》当中，当学生们的基础太差，甚至对于学习态度不端正的时候呢，支教老师发了火还动了手，张桂梅校长在事后把规矩立得是明明白白，因为他知道这些女孩子们除了面对升学的压力，在生活当中啊也正在经历着磨砺和考验。我们也来听听下面这个片段。
7: 邱朵云，邱朵云，
8: 看黑板。
7: 好，同学们，我今天早上一不小心把山鹰和山月的成绩搞混了，这考91分的是山月，你的呢？
8: 14分。
7: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讲太阳直射点的移动。下面呢，我来看看大家的预习情况。来，山鹰，你给大家讲一讲赤道和地轴是什么关系？
9: 垂直关系。
7: 垂直关系是什么关系？
9: 垂直关系就是没关系啊。
7: 来，山鹰，你上来给我指一指，哪个是地轴，哪个是赤道？笨死了！这么笨还念什么呀？回家去吧。好，我们看一下板书啊。地球自转的同时，也在围绕太阳公转，过地心并与地轴。平面。
10: 我再说一遍，在女高，我不允许任何一个老师骂学生笨，
0: 也不允许任何一个老师动手打人。
7: 我没动手打人，就拍了他一下，要不然你带去验验伤。
0: 我拍你一下，你舒服吗？
9: 神经病！
10: 张校长啊，我想讲句公道话，我知道他徐老师特别不容易，因为我在上面讲，我一道题我都要讲八遍，下面根本没有人听我的。到了期末，我第一章肯定是讲不完的。
11: 就是上次测验，平均分才30多分，还有5、6分，那卷子发下去是白的，交上来还是白的。
0: 真的，学生基础确实很差，你们没有责任，全赖在学生身上。考5、6分是你们不会教，讲八遍他们不明白是你们自己不清楚，有什么难的？
12: 你不能眼里只有分数啊，你得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
0: 3年要考大学，我有时间培养兴趣吗？徐颖，明天给学生道歉，散会。听着这段声音，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焦灼，因为张桂梅校长比谁都清楚，对于大山里的女孩来说，放弃高考面临的将是怎样循环往复的命运。但是也知道，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帮助孩子们克服的，除了成绩的提升，还有来自生活中的重重困难。
1: 所以当送考的那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当女孩子们喊出那段著名的校训的时候，那已经不是简单的口号了，而是他们向命运宣战的战歌。我们也来听听电影《我本是高山》当中另外一个片段，非常的燃。
13: 高三一班二班出发。
14: 高三加油！

车开我。

0: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1: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0: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1: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0: 致敬不老时光。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今天是2026年6月7号，高考的第一天，我们在光影中重温那段充满激情的时光。高考是一场突围，但人生这套试卷上从来都不是单选题。当我们站在18岁的路口，选择往往比努力本身更让人迷茫。
3: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片段呢，来自于张鸾导演、于谦等主演的电影《老师好》啊。在这部电影当中，苗老师把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保送名额摆在学生面前时，他没有替学生做决定，而是说了一段无比清醒的话。咱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4: 苗老师，您找我？
5: 安静，是这样啊，学校分到了两个师范大学的保送名额，现在学校想把其中的一个名额分配给你，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4: 您觉得我应该？
5: 老师只能告诉你，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如果你选择应考，肯定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一旦成功，那就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当然了，选择保送肯定是顺风顺水，但是你就难免成为像我一样的普通老师。
4: 像您这样不好吗？
5: 哎，不好，不好说。安静，当你像老师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明白，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十字路口，而最重要的可能就这么一两条，你现在要选择的应该是最适合你。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要慎重。
6: 孩子们，孩子们，这个你们抓紧点啊！我这早就该收摊了。
4: 不好意思，大爷，我们马上就好了。嗯，谢谢您。
6: 哎，好。
4: 你们把课本打开，翻到12页，在数字前一共有3个修饰语，都应该在表示数量的后边的。这句话呢，我一会儿抄下来的。
5: 安静。
4: 苗老师，
5: 你在这儿干什么？
4: 啊，这是我矿山中学的几个同学，我帮他们补习补习功课。
5: 你以为你自己的时间就很富裕吗？快回去复习去。
4: 可是苗老师，他们
5: 快回去复习你自己的功课去。
4: 那我先回去了。嗯。
7: 今天讲的呢，都是这堂课的重点，希望大家要把它记住啊，尤其是这4种方法，下点功夫回去把它背下来。考试的时候肯定会考，好吧，今天课就上到这儿了。
5: 这是
4: 老师，我们交不起补课费，这是我们几个凑的鸡蛋给您的。
7: 鸡蛋就拿回去吧，啊，跟你们的同学说，如果有需要补课的尽管找苗老师来，苗老师这儿不收钱。
4: 谢谢苗老师。
2: 苗老师的这番话很通透，其实呢，不仅是填报志愿，在之后的人生中，考研还是工作，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到老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做着选择。这个原则放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也能给今天的考生们一些实际的指引。
3: 是啊，无论哪条路，只要是你自己认真选的，哪怕有点跌跌撞撞，那也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风景。
2: 哎，说到风景，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回忆一下高三这一年，虽然辛苦，但是最闪光的往往是那些陪你一起刷题、一起挨骂、一起憧憬未来的人。
3: 对喽，那个坐在你前排总爱跟你拌嘴的同学，那个名字恰好能跟你的名字凑成一个成语的人。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电视剧《最好的我们》里啊，耿耿和余淮在红榜前的初次相遇就充满着这种青春特有的宿命感和轻快。
8: 这么笨，不会也是清华学生吧？
9: 哎，同学你好。
8: 哎，
9: 请问一下 新生报道在哪儿啊？
10: 哎呀，我也是新生。啊，这样，那边有一个榜，你先过去看一下那个榜，上面写着每一个同学的分班情况，然后应该去各自的班级报道就可以了。
9: 啊，谢谢。哎，
11: 看到了，看到了，两个尖子班，咱的孩子都进了二班了。周末，倩倩，咱的孩子穿着都在第二班。
8: 这不好意思啊，
9: 又是你，看见你就没好事。
8: 笑什么？
9: 关你什么事？你笑什么？
8: 你看啊，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9: 你就是于怀。
8: 你认识我？
9: 你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呢？
8: 这话该我说吧。
9: 我就知道振华对我不怀好意。
8: 哎，你到底坐不坐？
9: 你管我？
8: 你不坐就站着。

0: 哎，那位同学怎么不坐呀？没凳子。
1: 老师，他屁股疼。啊？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欢迎大家来到振华，我呢是你们的班主任，也是你们的物理老师，我叫张平，平安的平。
3: 这样的对白啊，非常适配这些少年们拼搏和迷茫的场景，青春的迷人之处也就在于此。而在漫长又枯燥的备考时光里，这种纯粹的情谊往往会成为彼此最坚实的后盾。
4: 即便是平时成绩优异看似无所不能的学霸，也会有崩溃、自我怀疑甚至想要放弃的时候，而在这种时刻，同桌的一句鼓励可能比任何名言警句都管用。咱们也继续来听听最好的我们当中耿耿和余淮互相鼓励的片段。
5: 你怎么找到这么个地儿啊？
1: 耿耿，你看夕阳多美啊。
5: 你不会是突然文艺病犯了吧？
1: 我今天成绩发了。
5: 怎么样？
1: 而且昨天回家，我发现我妈也不乖，她做了一桌子好吃的，还叫我看电视，然后还要跟我谈心，
5: 挺好的。
1: 结果我们两个人都不自然，她想找话题也不知道说什么，我也特别别扭，结果没待几分钟就回屋看书去了。放弃吧，你不管多努力都没用。这段时间，有个声音一直在跟我这么说。耿耿，真的有点累了。
5: 哎，你是我崇拜的人哎。你知不知道我刚来振华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我自己跟个小虾米似的，然后来到你们这种全是怪物的地方，你们每一个人都让我自卑的觉得我一点存在感都没有。但是你余淮，你会帮助我，你会主动帮我喊听不懂，你会主动跟我讲题，你也会主动的跟我说你自己对物理的热爱和梦想。我就想，既然我不像你这种怪物，但是有了你的帮助，我不停的努力，我终究会一步一步的离你更近一点儿。

0: 的支柱啊。要是连你都放弃了，那我怎么办？
1: 你就是我的支柱啊。当听到这句台词，我想很多人啊都会在心里默念起某一个名字。高考的意义或许早就超越了那张录取通知书，它让我们学会在巨大的压力下不低头，在迷茫的时候做选择，在别人要放弃的时候伸出双手。
2: 所以今天坐在考场里的学子们，无论题目多难，一定要相信啊，你正在经历的就是最好的时光，你正在成为的就是最好的自己。
1: 嗯，上半时段的时光漫游机暂告一段落，我们稍事休息，听首歌放松一下。
2: 下半段呢，我们将把时间拨回几十年前。今天啊，其实不仅是高考的日子，在60年前，一位华语乐坛传奇歌手出生了，但是他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那高亢清亮的歌声，曾经是多少人青春里最不屈的号角，他就是张雨生。时光漫游记，我们一会儿的文艺人物志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上半段啊，我们聊了光影里的高考和青春岁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光的指针拨向一位故人。今天是2026年6月7号，不仅是高考的第一天，60年前的今天啊，华语乐坛的音乐魔术师张雨生出生了。
0: 也就是说，如果他还在，今天刚好是满60周岁了。而对于他的离世，歌迷们都觉得天妒英才，也只能感慨我们都在不可避免的老去，但他却永远定格在了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白衬衫、笑容充满学生气的模样。
1: 其实啊，张雨生呢和今天考场上的学子们有着一种奇妙的共鸣。当年他凭借着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红透了半边天，成了很多年轻人心中的励志偶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爆红之后的张雨生脑子里想的并不是怎么当巨星，而是怎么对得起这份运气。在1995年的一段访谈当中，他极其诚恳地谈到了把音乐作为职业的感受。
2: 我想我自己能够抓到一个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去做，在这个时代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3: 对，
2: 今天我踏出校园到退伍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比一般人幸运的地方是说，我能够找到一个既是自己的兴趣，然后又是能够把自己的兴趣当做工作了。像音乐，这是我们的兴趣嘛。

0: 非常爱好音乐，但是非常运气很好，我们可以用音乐来当做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利用音乐来赚钱，来满足我们自己的生活最低需求。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那让我觉得说我可以对像这样子比较艰深的东西去做多方面的研究。我觉得这是社会给我们的好处，然后我们必须要再回馈社会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是秉持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去做我应该做的事，而不是说只是有钱就利用钱去投资啊，去赚钱啊。我觉得这样可能也会让自己的日子，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匆忙一点，比较可能会到老年以后没有什么回忆，没有什么记忆这样子。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声音是张雨生刚刚出名不久之后接受电台采访的片段，那时候的他还在准备着去历史研究所深造。听到这段话呢，确实很令人感慨。他说自己比一般人幸运，因为能把兴趣当工作，赚的钱能满足最低生活需求就够了，剩下的精力要去研究更艰深的音乐，要去回馈社会。这是一种极其纯粹，甚至在今天看来有些反商业的真诚。
2: 是啊，张雨生认为这就是社会给他的好处，所以他不愿意去追逐资本游戏，而是选择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儿。这种清醒恰恰是他从一个流行偶像走向音乐大师的起点。
1: 张雨生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拥有一副老天爷赏饭吃的好嗓子，更有一颗永远在思考在探索的创作大脑。他后来不仅自己写歌，还成为了很多歌手的金牌制作人。
2: 但是在他自己心里，歌手和制作人这两种身份是有着极其严格的界限和使命感的。我们也来听听张雨生是如何自我剖析的。
3: 那创作人他的角色其实就是要唱歌嘛，那他的使命感，他的责任感的话，我想就是要好好的唱歌。那他的责任感的话，他的使命感，责任感是要好好的唱歌，那他的使命感的话就是一定要唱，自己要跟自己砥砺，要自己要唱，把歌，把一首歌唱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人最大的一个使命感。那制作人的话同样的，他制作人他就是要做歌，那他的责任感当然就是好好的去制作一首歌。那他的使命感的话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把一首歌制作得很好，就是这样子。谢谢。像我会这样子的话，其实只是因为我们运气不错，那一直有机会接触到幕后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学习这类的事情。一个创作的人其实他好好的去做他自己创作的事情，其实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成就。那我们认识有很多很不错的制作人，事实上他们也并没有自己出来唱歌。像台湾很有名的，最近一些很有名的制作人，像常常帮张学友制作的黄庆元，那他也是一直安于在制作方面这样的事情，他也并没有出来唱歌。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制作人，他们本身也有很有唱歌的实力。最有名的就是李宗盛，他也是一个唱作俱佳，不管是各个才华，而且他很有口才。那罗大佑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例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主要是看自己的兴趣，还有自己的机缘，那是不是你有机会去接触到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不一定说创作人一定要都要会唱会写会说了。这样
1: 刚才的这个片段里，张雨生把责任感和使命感分得很清。他认为歌手的底线是把歌唱好，而制作人的底线是把歌曲做好。
2: 不仅如此啊，从他的话语当中你能够听到一种深深的谦逊。面对像黄韵玲、李宗盛、罗大佑这些行业前辈，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在幕后不断学习的后辈，认为创作人只要把作品做好啊，甚至不需要亲自走到台前去享受聚光灯。
1: 不过身处在当时的滚石、飞碟等唱片工业的黄金时代，市场是残酷的，老板要你唱口水歌赚钱，而你呢却想做实验性的摇滚乐。商业和理想之间的拉扯，张雨生也经历过极其痛苦的阵痛期。
2: 面对这种大环境的束缚，他是坦诚的，他甚至不惜揭开行业的一些无奈。在早期的另外一段访谈当中啊，他也直白地谈到了这种平衡的困难。
0: 哦，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去平衡这样的心态，因为我觉得我们都被束缚的东西很多。不晓得是我想这个环节我想你应该也知道了。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很用心在做的事情，可是并没有得到相对的你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相对的回馈回来嘛。那你觉得，我觉得我在这方面事实上照理来讲应该是有流血流汗啊，就应该会有这样子欢笑播种的，就欢笑收割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可是事实上有的时候并没有。
4: 对。
0: 然后你受限于的一些客观环境，你必须要去做某种程度的牺牲，很多会这样子。本来也许你很有质感的一个

0: 东西，可是你必须要去牺牲做一些哗众取宠的事情，这是整个大环境的之下的一个原因。那在这方面，我自己到目前为止所能做到的调试，就是说尽量不为外物所动，就是说不要去在乎那些起起落落的心情和情绪，尽量敬业乐业啦，就是做到，如果说我在唱歌的时候，那我就要好好的扮演好一个歌手的角色，把在舞台上就必须要把一首歌唱到很好，不能在舞台上敷衍，不能在舞台上太虚伪，只是炫耀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在做制作唱片的时候，尽量能够尽大最大的可能去做自己最想要做的东西，最真的东西，而不是尽量不要去符合迎合所谓市场需要的一些东西，大概是这样吧。
1: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反省一下过去，不是反省，就是我们想到以前的事情。
0: 好，
1: 就是你从那个未来不是梦，我的未来不是梦那首歌开始哦。那你那时候在那个当时整个那个时代的关系下，你会一直被塑造成一个就是一个好青年，他变成是一个典范。
0: 对，
1: 可是从你退伍退伍之后呢，好像你就一直极力想改变你这方面的这种形象，为什么想做这样的改变？
0: 因为我并没有那么好啊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媒体就是这么可怕的一个事情，当他们在就是说比较看好你，然后再花力量在塑造你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极尽所能的用尽一切很好的词句，但是那些很好的词句，他们当然并不是恶意，
1: 对，
0: 只是说我们自己在回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会发现啊，其实我真的没有这么好。
1: 对，
0: 比方说他们说我是品学兼优的什么什么好学生啦，可是事实上我真的没有这样子的好，那只是他们塑造出来的一个形象。那我自己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的话，当然会对这种情形比较害怕，
1: 对，
0: 因为你会觉得那样子太虚无了嘛。
1: 那
0: 如果说一旦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或者是我有什么东西影响到下面的芸芸众生的话，那是我的错。我觉得有一些观念不是说这么简单，不是这么轻易的，不是说真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它就一定就真的不是梦。你还是要去付出，还是要去努力，而且你一定要真实。
2: 张雨生承认自己当时还没有找到商业与理想的平衡点，甚至觉得有时候是在做一种欢笑收割的牺牲。但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尽量不被外物所动。如果在舞台上，就敬业地做好歌手，绝不虚伪。如果进了录音棚做制作，就要做最真的东西，不去盲目迎合市场。
3: 这就是张雨生的骨气，他没有因为市场的裹挟而彻底妥协，他像是在戴着镣铐跳舞，在夹缝当中一点一点地拓宽华语流行音乐的文学性和音乐性。比如后来充满实验色彩的卡拉 OK 台北，我就是最好的证明。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张雨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音频录制于1997年，就在这段采访结束的仅仅4天后，一场无情的车祸就带走了他。在这段似乎冥冥中有着某种预示的访谈里，张雨生谈到了自己的偶像。
4: 大家好，我是张雨生。那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有很多很多的偶像，玩音乐人也不例外。我从小开始听音乐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偶像，比方说 Beatles 啦，或者后来我们开始玩合唱团的时候，有很多热门音乐合唱团的那些团员，吉他手啦，比方说 Rich Blackmore 啦，甚至像 Led Zeppelin 里面所有的团员，我们都曾经是我自己的偶像。不过年纪越来越大，随着听的音乐的层次啊范围也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开始接触到古典音乐，开始接触到爵士音乐，然后又发现到这里面又有更多更多很伟大，而且真的影响世人很深远很深远的一些音乐家。那在目前为止，我心里面非常非常崇拜的，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神的一个音乐家，就是莫扎特先生。我喜欢莫扎特，当然因为他的音乐做得非常的好听，第二因为他早死啊，不是不是。

0: 乐。所以有人形容说莫扎特的音乐跟就跟从天上来天使的声音是一样的啊，上天给他这么短的寿命，就是为了要他让他把很多很多上天很好的音乐，属于天上的音乐带给大家。可是上天又发现说他实在是把这些音乐传播的太多了，所以又把他很快的把他性命带走啊。不管如何，莫扎特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人，那我也希望能够把他对我的所有的影响，然后慢慢的放在我的自己的音乐当中，然后也变成一个，也希望我自己的音乐能够做得很快乐，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感受以及和平的感觉。
1: 很多人在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都会觉得眼眶湿润。张雨生说呀，随着年龄增长，他的偶像从摇滚乐团变成了古典音乐家莫扎特。他崇拜莫扎特那种仿佛从天上直接倾泻而下的才华，那种能够给人带来和平和快乐的音乐力量。
2: 在这段采访的最后，张雨生说，上天给了莫扎特那么短的寿命，却让他把天上的音乐带给了人间，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张雨生的一生只有短暂的31年，但他就像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燃烧自己，把最纯净最热烈的音乐和声音留给了我们。
1: 无论是考场上正在奋笔疾书的18岁少年，还是在深夜里戴着耳机听大海的成年人，张雨生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呀，理想或许会被现实打磨，但是真正的热爱永远不会褪色。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 时光札记。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欢迎您进入时光札记。今天全网都在为高考生加油，其实啊，古人面对人生大考的时候也有他们独有的浪漫和狂喜。比如说唐代诗人孟郊在46岁那年终于考中进士，激动之下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登科后》。
2: 没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种目标达成之后纯粹的快乐，哪怕是穿越千年，那种心跳的频率啊，都是完全相通的。
1: 说到诗意，今天我们节目里另一位主角张雨生，他的名字啊，其实也有一个充满诗意和生命力的故事。
2: 是啊，1966年的6月7号，他出生在台湾澎湖，据说那天正好是下着倾盆大雨，因为这场久旱逢甘霖的雨水，父亲呢就给他取名叫雨生，也就是下雨天出生的小孩。
1: 雨生在雨中诞生，生生不息。很奇妙的是啊，每年的六月上旬不仅是高考季，也刚好是中国南方进入梅雨季节的节点。这几天呢，很多考区都在下雨。
2: 咱们中国人常说叫遇水则发，这个雨水啊，不只是天气的变化，更是润物细无声的滋养。我们也借着这个名字里美好的祝愿，在这本时光札记里写下一笔，祝愿今天所有赶考的学子们都能像雨后春笋一般，经历过这场大考的洗礼，迎来属于自己的拔节生长。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0: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的雨。
1: 漫游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今天的时光漫游机也即将归航了。
2: 在这儿呢，也想送给所有的听众，特别是今天正在经历大考的家庭们一句话，就是高考啊，确实是一次郑重的交卷，但是请记住，漫长的人生里从来没有拿着标准答案的唯一阅卷人。
1: 就像张雨生在歌里唱的那样，带我去月球。你的理想可以很宏大，大到想要拥抱星辰大海，去探索未知的宇宙，但你的生活也可以很松弛，松弛到考完第一天的晚上，只想关上灯，踏踏实实地睡个好觉。
2: 接下来的考试当中呢，愿各位考生提笔时有如神助，合笔时满眼是笑，也愿你无论出走多远，经历多少风雨的打磨，归来时依然是那个听着张雨生的歌，满腔热血，一往无前的少年。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咱们下期再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饭好啦。
4: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梨园传唱千年，戏文暗藏乾坤，笔尖奔赴山海，少年迎战考场。当铿锵锣鼓对接课堂所学，当婉转唱腔暗藏考题玄机，一场别开生面的知识探索即将开启。6月7号，莘莘学子扬帆赴考之际，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特别推出藏在戏曲里的高考知识点，10点首播，14点重播，赏经典戏韵，品学科干货，成千年文脉，为逐梦学子加油。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

0: 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
8: 周末无聊怎么办？
10: 期待有朋远方来，
8: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0: 包袱抖不完，
8: 笑声连成串。
10: 有朋远方来，
8: 周末超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呢是两位大家非常非常熟悉也非常非常喜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
3: 哎，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
2: 我是王磊。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了聊煤矿文工团的几位青年的相声演员、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一位韩雪松。
2: 哎呦，那真是青年了。
0: 怎么着，他是最年轻的？
2: 他最年轻
3: 的。对，是目前说唱团年纪最小的相声演员。
0: 那贵庚呢？
3: 今年就是而立之年。
2: 哦，整30。
0: 那确实有点年轻，
3: 96年出生的。这个韩雪松呢是在天津曲艺学校读书，
0: 北方曲校。
3: 对， 北方曲校。谁开蒙呢？相声名家童守本先生开蒙。小时候呢在课堂上呢，就是在老师没上课之前呢，在教室里边他还学童老师说话。学童老师那神态，学童老师那个语气那个动作，正是特别投入的时候，突然身后烫一脚，童老师进屋整开他鞋。但肯定这一脚不是说是就是
0: 就飞了，
3: 不是那个意思，就踢点你上课了你还在那学我。但是老师很喜欢他，因为什么？学的是真相。就是很聪明，何云伟老师的徒弟。然后到了煤矿文工团和崔俊搭档，他们两个人就是什么呢？就是创作型的选手。
2: 对，
3: 团里很多作品，包括我和岳波说的作品，他都帮忙写。
2: 因为他不光是在团里写，像外边一些大型的这种节目，
3: 对，比如你像当年相声有新人，
2: 都他都写。
3: 他写了得写了将近1/4的作品，
2: 就出的作品快还好。
0: 行，那我们来听一段啊，跟李增瑞老师合作的叫《写对子》。
4: 那要说起这个学历来，您可不如我。
5: 你什么学历啊？
4: 我是下蛋大学毕业的。

0: 知名大学呀。
1: 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0: 下蛋大学。
1: 哦，那甭问
0: 啊，
1: 你一定是孵鸡中学毕业的孩子。
0: 我是抱窝来了，我这
1: 是孵鸡下蛋吗？
0: 下蛋大学不明白吗？
1: 不明白。
0: 我是厦门大学读的本科，复旦大学读的研究生。
1: 哦，你两个学校都念过。
0: 这么个厦蛋大学。
1: 哦，这么回事。
0: 知道学什么专业吗？
1: 你学什么专业？
0: 文学。
1: 文学。
0: 哎，文学修养很高啊。
1: 你有什么特长啊？
0: 特长太多了。
1: 是吗？
0: 最拿手的，
1: 嗯，
0: 作对。
1: 作对。
0: 作对。
1: 跟谁作对呀？
0: 逮谁跟谁作对。
1: 这好嘛，打架来了。
0: 打架干嘛呀？
1: 逮谁跟谁作对。
0: 作对写对联不明白吗？家里头门上贴的对联。
1: 哦，你能写对子？
0: 写对联最拿手。
1: 这比那诗还难呢。
0: 当然了
1: 啊，
0: 而且我这写对联有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走到哪写到哪，看见什么写什么。
1: 哦，
0: 刚才剧场门口
1: 啊，
0: 有位观众还跟我这儿做对联呢。
1: 跟你做对联
0: 啊？给我出一上联啊。
1: 他怎么出的呀？
0: 厕所在哪
1: 儿？下联。
0: 进门拐弯。
1: 横批。
0: 快走快走。
1: 这叫什么对联？
0: 走哪坐哪。哎，
1: 走哪坐哪。
0: 对了，
1: 看见什么都能写对子。
0: 看见什么写什么。
1: 我看你是啊
0: 啊，
1: 土地爷大喘气。
0: 这叫
1: 你跟我这神吹呀、啊、你、啊、
0: 什么叫神吹呀、
1: 啊哦、你真能写对子。
0: 就这么大能耐。
1: 触景生情。
0: 对了，
1: 看见什么就能写不对了。
0: 哎，看见什么写什么。
1: 那好
0: 啊，
1: 我说件事儿啊。
0: 好，
1: 今天呢到剧场来演出，没来得及吃饭，怎么办呢？我就到了这个煎饼摊啊，买了一个煎饼吃。这个煎饼吃完了以后呢，哎，你就给这煎饼摊写不对了。
0: 哦，给这摊煎饼的写不对。
1: 哎，摊煎饼的写不对
0: 了。您这为难人了。
1: 怎么？
0: 这摊煎饼的哪有写对的？也没地方贴呀。
1: 那没关系啊，
0: 啊，
1: 可以雇一人呐，往那儿站着，一个上联，一下联，嗯，对联。
0: 你瞧，想象力还真丰富。
1: 啊、就是你不什么都能写吗？
0: 不就摊煎饼的吗？
1: 啊，摊煎饼。
0: 我想想啊，
1: 你给写不对子。
0: 摊煎饼的
1: 啊，
0: 哎，上联有了。
1: 上联是什么呀？
0: 撑圆，
1: 嗯，
0: 面稀。刮开大，
1: 不，这什么意思？
0: 诸位都吃过煎饼啊？
1: 嗯，
0: 摊煎饼那撑是圆的，面是稀的，蒯这么一勺面，拿那刮子这么一刮，刮开大，摊张煎饼。
1: 哦，还行。
0: 哎，上联有了，
1: 有点意思。那下联呢？
0: 葱多酱少，卷上长。
1: 这怎么解释？
0: 多搁点葱，提味儿。少来点酱，省得齁得慌。卷上长，一语双关。
1: 怎么？
0: 既是长短之长，又是品尝之长。
1: 哦，
0: 怎么样？
1: 批呢？
0: 越吃越短，
1: 再吃没了。
0: 哎，
1: 行行行行，
0: 您也会写对联。
1: 好好好好，这对联还真有点意思。
0: 怎么样？
1: 哎呀，我吃完这煎饼以后啊。
0: 啊。
1: 有点闹肚子。
0: 嗯，
1: 这肚子里咕噜咕噜的，这想排空，我就去了趟厕所解决这个问题。哎，你给厕所写一副对联
0: 怎么样？越说越不像话，厕所也没有贴对子的。
1: 那不你不什么都能写吗？
0: 能写呀。
1: 啊，这厕所你给来一副。
0: 不就厕所吗？
1: 嗯，
0: 有了
1: 有了，
0: 听我这上联。
1: 嗯，
0: 进门来龇牙咧嘴。
1: 不，这什么形象啊？
0: 憋得难受啊。
1: 哦，
0: 前头那位不出来，龇牙咧嘴。
1: 哦，那下联
0: 出户去展眼舒眉。
1: 这怎么展眼舒眉了？
0: 痛快了。
1: 哦，
0: 高兴了。
1: 好好。横批
0: 排毒养颜。
1: 对对对，行，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排毒养颜，
0: 能写上来。
1: 好好好，
0: 厦蛋大学。
1: 哎呀、啊，看来大家很喜欢你这部队了。
0: 啊、当然有学问吗？
1: 哎呀，哎，这个接完手，我看呢还有点时间。
0: 嗯，
1: 我呢就到那个 澡堂子呢，我洗了个澡，洗完澡以后，我给，你给这澡堂子写一副对子。
0: 又改澡堂子了？
1: 对呀、啊，
0: 澡堂子也能写。
1: 能写吗？
0: 我得问问您怎么洗的呀？
1: 怎么洗
0: 啊？
1: 我就是泡了一会儿，
0: 哦，
1: 然后冲了冲，
0: 嚯、
1: 哦，又蒸了蒸，就这么个顺序。
0: 上联有了，
1: 上联是
0: “泡池塘如沐春雨”，
1: 哦，下联
0: “洗桑拿清蒸活人”，
1: 嚯，横批
0: “一丝不挂”。
1: 纯粹废话。
0: 怎么样，
1: 哪有这穿着衣裳洗澡的呀？
0: 有文化，下蛋大学。
1: 哎呀，不赖不赖不赖 啊
0: 您难不住我。
1: 你看今天来了不少咱们的相声观众，
0: 哎，都是朋友，
1: 你能不能为咱们在座的观众写一副对联？大家鼓励鼓励他啊。
0: 哦，
1: 给大家写一副对子，
0: 给这个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写一副。
1: 是，
0: 但是写能写
1: 啊，
0: 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咱们这横批就免了。
1: 不不不，
0: 光要上下联。
1: 你这横批不错。
0: 哦，
1: 哎，必须得有横批。
0: 哦，就为听这横批。
1: 哎
0: 嘿，啊，行，上联有了。
1: 上联是
0: 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
1: 好，下联呢？
0: 听我等说相声，敞笑开怀。
1: 横批
0: 多福多寿。多福多寿，
1: 行，真不错。
0: 您瞧，有词儿。
1: 哎呀，没想到啊，写对子你还真有两下
0: 啊，还行吧。
1: 哎，那今天你能不能当着大家给我也写副对子？
0: 啊，给您写一副
1: 啊。
0: 这个能写倒是能写，但大伙都知道李增瑞老师、相声表演艺术家、但这没什么内容啊，没事儿啊，
1: 没事儿，
0: 没得可写。
1: 有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1: 喜事儿啊。
0: 什么喜事儿？
1: 我结婚呢。
0: 我都替您臊得慌。
1: 臊得慌
0: 什么岁数了您还结婚呢？
1: 我还初恋。
0: 还头婚。
1: 哎，初恋头婚。
0: 哇，你瞧。
1: 我有一外号。
0: 这是？
1: 我叫唐朝的擀面杖。
0: 叫
1: 老光棍儿。是
0: 老艺术家一嘴的俏皮话。
1: 哎、你就给我写副对子吧。
0: 不就您结婚吗？
1: 我结婚。
0: 上联有了。
1: 上联
0: 亲朋贺喜百余位。
1: 好，我人缘好，
0: 人多。
1: 嘿，下联
0: 新娘携子两三人。
1: 横批
0: 进门当爹。
1: 哎，去你的吧。
2: 刚才是韩雪松、李增瑞表演的写对子，下面咱们再来说二位啊，上春晚了，
3: 哟，
2: 大虎小虎，
3: 嗯，
2: 哦，
3: 这个是双胞胎，
2: 哎，
4: 哦，是啊，
3: 啊，
2: 长成那样你看不出来呀、啊。虽然说春晚上台词不多啊，但也上春晚了，
3: 很难得，很难得。
4: 他们两个人是金飞老师的徒弟，
2: 嗯，
4: 而且是说唱团，就是对于像王磊、崔俊、郭宏斌。韩雪松、杨广业、苏浩这些老师来说，这个大虎小虎就是前辈了。
2: 哦，
4: 在等于说是在我和岳波进团之后，在当时金飞、陈曦还在煤矿文工团工作之后，就是大虎小虎来了。
2: 其实他俩年纪也
4: 不是很大，
2: 不是很大，
4: 89年出生的。但是他们两个人呢，就现在而言呢，他们是说唱团的老人儿，
2: 嗯，
4: 因为那会儿我和岳波都在总团，不归说唱团，他们两人金团就在说唱团，所以现在说唱团里边相声演员里边，对于说唱团来说，资深的是他们二位。
2: 哦，而且我还看他们二位实际上也不止说相声，哎，有很多的影视啊，
3: 是
2: 什么的。
3: 因为双胞胎这个特点就特别难得，
4: 嗯，
3: 它又是优势呢，又是劣势。
4: 优势是
3: 你看他俩长
4: 得，劣势是
3: 他们俩长一模啊，都是一模一样。
2: 你让不让人说话？
3: 你看我，当然我说都一样。
2: 行吧，我们来听一段啊，这是金飞、陈曦、大虎、小虎他们等人在春晚上的作品，叫《导演的心事》。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对不起。哎呀，一上台呀、先跟您道歉，俩人的节目就上了我一人，我那搭档金飞啊，严重的精神内耗，这不最近又接了个戏吗？呵，这导演快给他逼疯了，我都上台了，朋友们，他还在后边那瞎琢磨呢。 秦飞，秦飞，
6: 啊，
5: 你快出来呀！
6: 没想好呢，
5: 出来。
6: 那我出来了啊，
5: 快点。
6: 行，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家过年好。
5: 拜年呢？
6: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5: 哎呀，怎么个意思？
6: 嗯，
5: 改群口相声了。
7: 谁告诉你群口了？这人真是的。
5: 啊，
7: 这回呀，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
5: 谁们俩呀？
7: 咱们俩呀。
5: 咱们是俩吗？
7: 是俩呀。
5: 你自己玩吧啊！
6: 这不是你别走啊！本来我就没想好呢，你一走我更不知道怎么演了。
5: 关键是，您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6: 这怎么了？
5: 这都是谁呀？
6: 这都不是外人
5: 哦，
6: 都是我想法。
5: 那啊，都是你想法
6: 啊！
5: 你过来吧。
6: 啊，怎么了？
5: 我说，
6: 怎么意思？
5: 你有这么多想法呢？
6: 你这话说的，
5: 哦，
6: 我想法比这多。
5: 嗯，
6: 后台演员不够用了。
5: 那嗨。你呀，这怎么老蹦啊？哎，你别蹦了，你别蹦了。你老蹦什么呀？
6: 我这个想法比较跳跃。
5: 你吓我一跳。
8: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想法啊。
5: 啊，瞧着倒挺喜庆。
6: 那是。
5: 您过来吧。您是？哎呦！哎呀，你这个想法很消极啊。
6: 嗯。
5: 哦，您上这边消极来。
6: 嗯。
5: 好家伙，这表情！你怎么想的？
8: 不能说。
5: 嘿，为什么不能说？
8: 我这个想法，有点歪呀。
5: 你都长歪了，你哎，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
6: 一闪而过的想法，就是个小念头。
5: 你还有小念头呢？
6: 不是很成熟啊。
5: 哎呀，行了，
6: 后边这几个想法，
5: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介绍了。
6: 怎么呢？
5: 很精彩了啊！你过来吧。
6: 哎，
5: 我问问你
6: 啊，
5: 兄弟，你哎呦，不是什么事儿？你想这么多呀？
6: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导演找咱拍戏吗？
5: 啊，我知道。
6: 我一想这是机会呀。
5: 啊，
6: 咱进入影视圈了。
5: 对呀。
6: 但是前两天还导演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
5: 发的什么？
6: 问我在吗？
5: 哎呀，这想法还挺活跃。这有什么可琢磨的？
6: 这你不得琢磨琢磨吗？
5: 啊，
6: 关键导演发的是文字
5: 哦，
6: 不是语音，您听不出来什么语气呀。
5: 俩字儿能有什么语气？
6: 多了
5: 啊，
6: 比方说
5: 在吗？
9: 在吗？
5: 在吗？
8: 在吗？
5: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我最讨厌你这个想法了，他不尊重我，他，
6: 你让大伙儿说，就这信息怎么回？你说
5: 呵。你就回在
1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5: 怎么
10: 你知道导演什么事儿你就回在，
6: 对对，
5: 那你就回不在，然后
6: 你让大伙儿听着，你说这是人话吗？有回不在的吗？
5: 不在也等于在呀，
10: 在不在也不能回不在呀。
6: 你说回在还是回不在呀？
5: 不知道，哼，反正我不在。
6: 还你不在
5: 啊？
6: 你不在我不在，
7: 谁还会在？你不在，我不在，你谁还会在？
5: 他
7: 有病吧？
5: 说我的时候可齐了。那你就等会儿再回吧，
8: 等会儿再回
5: 啊，那可不行啊。
6: 怎么呢？
5: 万一有好事儿，这不就耽误了吗？
6: 有道理。
10: 哎呦，能有什么好事儿啊？
6: 也是哈，
5: 那个，
10: 我瞎说
5: 啊，
10: 瞎说。
5: 哎，他瞎说。
10: 导演给你发在吗？
5: 啊，他不是要问你在不在，这是明白人，他是要看自己手机有没有网。哎。

0: 什么呀？你还呕呢？
1: 他这不就是瞎说吗？你回不回了？
2: 回呀回呀，导演信息能不回吗？哎，我拿着手机来，刚要回呀，啊，坏了，
1: 怎么？
2: 他又把这俩字儿啊，撤回了。
0: 哎呀行了，哎，
1: 这一回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
0: 呀，哎，
1: 行了，不至于啊，人家导演都撤回了，那就说明没事了。
2: 能没事了吗？
3: 我觉得事儿更大了。
2: 嗯，哎呦，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呢？嗯，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呢？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嗯，但是撤回俩字我肯定是看得见呢。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
1: 那个，兄弟啊，要不你先别琢磨了。
2: 怎么呢？
1: 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儿得了。
2: 我玩那干什么呢？我
1: 这都什么队形啊？
2: 这不琢磨什么事儿呢吗？这不，哎，
1: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哎
3: 啊，要我说呀啊，肯定是好事，
2: 是吗？
3: 不可能！哎呦
1: ，我认为他要给你加戏，
3: 是吗？但是他给撤回了，
1: 他要给你涨片酬，
3: 但是他给撤回了，
1: 他要让你当主演，
3: 但是他给撤回了，撤回了，他想干什么他都撤回了。
1: 这想法好强势啊！
2: 你说能是什么事儿呢？
3: 我觉得他不想用你了啊！
1: 但是他给撤回了，
2: 吓死我了！
1: 行了，嗯，哎呀，哦，这瞎说的又出来了！哎呀妈呀！哎呦，
4: 我瞎说啊！瞎说，
1: 他又瞎说。
5: 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
4: 对呀，
5: 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
4: 着急呀，
5: 他一着急，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哦，然后把导演的位置，让给你。
2: 这，你有点瞎说了吧？
0: 废话，导演疯了，还让给你，俩人还挺美，还对着弄这个，我还弄不响，你瞧见没？你这，呀，小念头，又一个小念头，
2: 要不然我回一个，
4: 实在不行就回一个，
2: 对，
1: 回一个好啊，
2: 怎么呢？
1: 显咱积极主动，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2: 有道理。
3: 嫌你，嫌你，
2: 怎么的？
3: 人都撤回了，就是不想让你看见，你还死乞白赖问导演找我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我不用你了，有意思吗？
2: 没意思，
6: 实在不行就不回，
2: 不能回，
1: 不回好。哎，
2: 怎么呢？
1: 显咱懂事，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3: 嫌你，嫌你，人都撤回了，你都不知道问一下。明天导演问你，昨儿给你发消息，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看见都不知道回，哈哈，我不用你了。
2: 实在不行啊，
0: 实在不行就别干了。
2: 什么
1: 不干了好啊？啊，咱主动跟导演说我不干了，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3: 嫌你，嫌你，人大伙都干，就你不干了。明天你跟导演说，导演我主动不干了，导演说就你还想不干了，哈哈，哎，正好不用你了。
0: 不是，得，嘿嘿，哈哈
2: 哈，嘿嘿嘿，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0: 这回玩完喽。哎，
2: 玩完你美什么呀？不是，这位，哎，你哪去？真的，
4: 出来出来，
2: 瞎说两句，瞎说两句，瞎说。
1: 这个时候你还敢信他呢？
2: 此时此刻，我跟所有的朋友们都想听你瞎说两句。
1: 我也想听。
4: 我瞎说，
1: 你这小脖子啊，小脖子啊，
4: 瞎说，
1: 瞎说啊。
4: 这个时候吧，我就别瞎说了。
2: 哎呀，我可就指着你了。
4: 那我就不能瞎说了。哎
3: 呦，我出个主意，
4: 太好了。
3: 咱给导演发债吗？

0: 你这是？
1: 哎，他这主意还行哎。哎
0: 呦，什么玩意儿这是？您说导演也是，您有事儿你直接说事儿呗。您发什么？
2: 在吗？
1: 你，哎呀，小念头，小念头，给我站住，别跑了，我来。你可过来过去好几趟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3: 我想不通。刘谦的魔术是怎么变的？
1: 哎呦，就这节骨眼还琢磨这个呢，
0: 好神奇呀！
1: 什么神奇呀？兄弟，我是真佩服你。
0: 怎么呢？
1: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0: 控制不住啊这脑子。
1: 我告诉你，你知道赖谁吗？
0: 赖谁呀？
1: 就怨你这帮想法。我告诉你，没他们，你不至于这样。
0: 不是，
1: 下去
0: 干什么？
1: 走，不让你演，走，走，不行，
0: 哎呦，你别走，你怎么说？
1: 你我撒开，撒开，撒开！你那么消极，你还挺粘人，你还。
4: 你给我过来，
0: 干什么？
4: 瞎琢磨。你要真想知道导演找你什么事儿，你直接打电话呀。
0: 打电话合适吗？
4: 别废话，现在打。
0: 那我问问。
4: 打，
0: 问问就问。
4: 打一个，打。
0: 哎，导演，您发在吗？什么事儿啊？哦，帮您带杯咖啡呀。不是，那您撤回是？哦，别人买完了。哎呵。哦，群发的，买完就撤回了。哎呀，好嘛，您发一在吗？又撤回了，我没多想，没多想，我是那多想的人吗？我
1: 那还没多想呢。
0: 行，有事儿您说话啊。哎呀，吓死我了！哼，这事儿闹的，买杯咖啡，群发的，
1: 该，琢磨呀，瞎琢磨呀。
0: 知道吗？
1: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叫群发的，
0: 群发的，
1: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哎，
5: 这话好说，
6: 你看看，你看看。
1: 行了，导演，你群发你都不给我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7: 这回可怎么办呢？
0: 他也这样。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1: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超。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呢是两位大家非常非常熟悉非常非常喜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
3: 哎，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
2: 我是王磊。
0: 下半时段回来啊，咱们继续来说几位啊，这几位他应该算是团里的也是老人吧。
1: 你说的下面这几位就是我最喜欢的了、
0: 是吧、
2: 哎呦，我听着我都那么痛快
0: 如果不是这几位来呢咱也不聊这几位啊。英宁、王磊、王月波，
2: 哎呦，
0: 这算老人吗？
3: 算有人老人老人老人。
2: 好家伙，这是马上就面临要退休的最快的仨人。
3: 不开玩笑，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再退休、就相声专业的演员再退休就是我们仨了。
0: 哎，你们仨谁大？
3: 王磊师哥最大。
2: 我努力，对，我先上幼儿园。
3: 王磊师哥是1978年3月17号出生的。王月波老师呢是1978年7月13号出生的。
0: 全给你曝光了。
3: 我呢这个就生日就保密了。
0: 我就说他不说自己吧。
2: 他是1979年7月3号出生的。
3: 我比月波小355天，就相声前辈曾瑞老师曾经说过，就据他了解，哥仨相声界哥仨在一个碗里吃饭的，绝无仅有的就我们仨，
0: 这碗还挺大。
3: 哎，那就本来是小碗，愣有俩哥给撑大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三个人确实是，从小就在一块儿，
2: 对，
3: 也没红过脸，也没打
2: 过架，对外都没有
3: 啊。对，就是我们口径还很统一。
0: 早晚有一天，我要把我们节目花絮放出去。行，那我们来听一段吧，你们仨人合作的作品，因为我想了一下，要俩俩播吧，感觉像我们挑事儿一样。
2: 不，俩俩播播的多。
3: 俩俩播呀，就是。大磊跟月波播一段、然后那个大磊跟我播一段，然后我跟月波播一段、月波跟我播一段、
2: 来回播。
0: 凭什么让你们播那么多作品啊？就一段，就给你们一段的时间。
3: 我这么多年呢，慢慢播
2: 就剩一段了。
0: 来吧，我们来听听英宁、王磊、王月波表演的八满罐。
4: 干嘛呢？
5: 让他把你衣裳给我脱下来。
4: 录像录像。
5: 不是，
4: 咱有事下
5: 你这样的还抢他衣裳干嘛呀？
4: 废话，他的我能抢吗？
5: 啊，
4: 他那件马褂是我的，你让他给我脱下来。
5: 那马褂是你的？
4: 对，当然了。
5: 别着急
4: 啊，
5: 别着急，我替你要去不行吗？
4: 你要得来吗？
5: 没问题，
4: 你问他去。
5: 歇会儿，我替你问啊。哎，我问问你，
4: 哎，
5: 这马褂是谁的？
4: 什么？
5: 这马褂是谁的？
4: 这马褂是谁的？
5: 啊，谁的？
4: 你管着吗？
5: 哎，这话说的，这不枪火吗？我问问谁的？
4: 他的。
5: 哦、你这马褂什么是他的？
4: 他的，
5: 甭废话，脱下来。
4: 脱了。干嘛？
5: 怎么了？
4: 俩胖子一块欺负我呀？
5: 谁欺负你了？
4: 你是帮凶，你知道吗？
5: 什么叫帮凶？你这马褂是人家的，脱下来给人家。
4: 就是。马褂是他的不假
5: 啊，
4: 不能给他。
5: 为什么呢？
4: 不是打他手里借的。
5: 没羞没臊，你甭管谁手里借的东西是人家的，
4: 那也不能给他。
5: 为什么不能给人家？
4: 那天呢、我有这么一个社会活动，咱是个讲究人。
5: 您还有社会活动？
4: 当然了、穿的得款式一点啊。
5: 是，
4: 您说您穿点有特色的民族服装吧。我穿上长衫，想穿个马褂。
5: 是，
4: 可我自己没有。
5: 没有，自己买去。
4: 买干嘛呀？借去吧。我听说月波有马褂，新做一件。我敲门之后呢，他没在家。他妈在家呢。
5: 是，
4: 就他母亲啊。
5: 您甭解释。
4: 70多岁老太太。
5: 我们都明白。
4: 是一女的。
5: 废话，他爸爸还是男的呢。
4: 开门一看是我。我说，哎呀，嫂子。
5: 等会儿，他母亲你叫嫂子
4: 啊？就大小辈儿，没办法。
5: 借衣服借出大小辈儿来了。
4: 嫂子，这个波辈儿在家呢吗？
5: 等会儿
4: 啊，
5: 波辈儿啊，馒头也没在家。
4: 馒头像话？
5: 什么叫波辈儿？
4: 他小名叫小波辈儿。
5: 哦，小波波、
4: 小波波在家呢吗？没在家。那我跟您说得了，我借他那马褂穿穿。回手就马褂递给我了。
5: 是，
4: 接了马褂，我刚要走
5: 啊，
4: 他母亲把我给留住了。
5: 干嘛呀？
4: 那大兄弟，你回来。
5: 还真认。
4: 我跟你说点事儿。
5: 怎么了？
4: 波波这孩子呀，哪儿都好。
5: 是，
4: 唯独一样
5: 什么呀？
4: 这孩子呀
5: 啊，
4: 在外边说话呀云山雾罩，
5: 哦，
4: 说话招三不招两，
5: 是
4: 说完之后那话全都不负责任，
5: 哦，
4: 碰上那个为不愿意较真的人还好点
5: 啊，
4: 要赶上那个认真的人，哎呦，给他问的呀，哎呀，红头胀脸的，
5: 哦，
4: 答不上来，回家之后一肚子气冲我们来，
5: 那不应当的，
4: 是不是？
5: 嗯，
4: 你别看呢，你比他岁数小
5: 啊，
4: 你辈儿比他大，
5: 哦，
4: 而且呢，你见多识广，
5: 是，
4: 再碰见这样的事儿啊，你替他往圆满了说一说，
5: 哦，
4: 别让我们波本在外边下不来台，这我就知您穿马褂得情了，
5: 哦，
4: 您说。你这马褂白穿吗？
5: 这么回事，
4: 是不是与他有好处？
5: 那您歇会儿，我替你说去，
4: 哎，
5: 好不好？哎，我跟你说，
0: 你跟我说什么呀？谁云山雾罩？
5: 他说你云山雾罩。
0: 他，你听他的干嘛呀？
5: 怎么了？
0: 胡说八道，
5: 没这么回事。
0: 多废话
5: 啊！
0: 我这么大学问能云山雾罩吗？
5: 你怎么大学问？
0: 我怎么大学问呢？
5: 嗯，
0: 我们从小受的什么教育？
5: 什么教育？
0: 良好的贵族式的教育。
5: 哇，您还贵族呢？
0: 我们家趁多少钱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
0: 甭说别的，
5: 啊，
0: 就这马褂你瞧见没有？
5: 我看见了，
0: 四柜子。
5: 啊，说说就来劲。
0: 春夏秋冬四季的，
5: 花
0: 棉的、皮的，
5: 哦，
0: 迪卡的
5: 啊，看这
0: 化纤的
5: 马褂，还有迪卡的，
0: 你就
5: 有行轮的没有？
0: 的确良的都有，
5: 天鹅绒的也没见过啊，没听说过。
0: 我不但有钱，
5: 是啊，
0: 家里有的是钱。
5: 哦，哇，
0: 这跟您说
5: 啊，
0: 家有万贯，活物不算。
5: 哦，
0: 看这位有钱没见，别看站着房躺着地，
5: 那看
0: 瞧玩的宠物。懂得吗？
5: 您还玩宠物？
0: 对喽。
5: 您玩什么宠物？
0: 玩什么宠物？养个鸟，
5: 嗯，
0: 分个金鱼。
5: 对呀，
0: 那不叫玩。
5: 那您玩什么？
0: 大骡子大马。
5: 哇，
0: 家里有马圈。
5: 马圈
0: 一万多匹马。
5: 那么多啊。
0: 嘿哈，
5: 哎呦，
0: 最好的一匹是蒙古种。
5: 哦，蒙古种
0: 高头大马，大白马。哎，
5: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嗯，
5: 您等会儿，蒙古种都是矮马。
0: 对呀，对呀，
5: 对，您说高头大马，
0: 所以新奇吗？
5: 哦，
0: 所以新奇吗？
5: 骑在这里是吧？
0: 对呀，哦，提着背八尺，头着尾丈二，一根黑鳞没有，
5: 大白马
0: 全白。
5: 哎呦，
0: 我
5: 啊，
0: 我要提我这马呀。
5: 怎么样？怎么了这是？
0: 就我跟您各位说，
5: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我有心哭一鼻子。
5: 怎么了？为什么呀？
0: 这一提起勾起陈凡来了。
5: 什么事情啊？
0: 就是前两天
5: 啊，
0: 我这么好一匹大白马呀
5: 啊，
0: 掉茶碗里淹死了。
5: 哦，掉茶啊。行行行，
0: 连烟带
5: 哎，行，还连烟带。
0: 我刚骑的。
5: 哎呀，行，您别哭了。好家伙，让各位听，大白马。
0: 啊，对呀，
5: 叫茶碗里淹死。
0: 你的连烟带套，
5: 还连烟带套，这不胡说八道吗？
0: 谁胡说八道
5: 啊？你胡说。
0: 这么说你不信的？
5: 当然不信。
0: 不信你问去。
5: 我问谁去？
0: 你问他去。
5: 他知道。
0: 当然他知道。
5: 哎，那好，我问他。
0: 当然他知道，你问他去。
5: 哎，英爷，
0: 这能瞎说吗？
4: 这马褂是打他妈我嫂子那儿
5: 去。行，您不用费这大小辈儿。
4: 好，
5: 我知道了
4: 啊。
5: 问您个事情，
4: 哎，
5: 说有这么一匹大白马，
4: 大白马
5: 啊，掉到茶碗里淹死了，还连烟带套，这事儿你知道吗？
4: 大白马
5: 啊，
4: 掉茶碗里边
5: 啊，
4: 连烟带套，
5: 淹死了，
4: 淹死了，
5: 你知道吗？啊。
4: 你吃饱了撑的？
5: 没有啊，我
4: 胡说哪来的？
0: 你给我退，
4: 怎么
0: 脱？你给我退了，
4: 我凭什么脱呀？
0: 这是我的。
4: 什么？是你的？我这不穿着呢。
0: 哎呀，这你穿着不行，你给我脱下来。
4: 为什么给你脱下来？
0: 废话，我那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你不知道啊？问去。
4: 哦，来，
5: 怎么了？
4: 啊，您说那大白马掉茶碗里连烟带烫死了，那是他说的呀？
5: 就没这么回事儿。
4: 要。
0: 有没有？
4: 有，
5: 太好办了。
4: 真的
5: 啊，你还瞧真真的啊？
0: 太好了
5: 啊！那你跟我说清楚了。
4: 当然呀，
5: 啊，
4: 我瞧见了，我就说得明白。
0: 对呀，
4: 我说得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5: 是，您说，
4: 我跟你说着
5: 啊，
4: 这很简单
5: 啊。怎么就简单？
4: 这一点都不稀奇。
5: 这还不稀奇？
4: 我一说，大家全明白了。
5: 为什么呀？
4: 一大海马掉茶碗里头，大海马才多大个儿？
5: 哦，
4: 是不是连烟带烫？
5: 您说的是药材，大海马。
4: 海马？
0: 不是海马
5: 啊，
0: 白马。提着背八尺，头着尾丈二，
5: 他说的不是海马
0: 啊，
5: 大白马，
0: 对，
5: 头着尾长丈二，提着背高八尺，是大白马。哎，他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了？
6: 对，
4: 哎呦，
2: 你听我说说，
4: 这个
6: 不怎么着，你这 啊有没有？
4: 有、
6: 哎、有，
5: 这个
6: 有，
5: 您说，
4: 就您说那稀溜溜那个、啊、
5: 大白马啊，
4: 这稀溜这白马掉茶碗里了，
5: 这怎么掉进去的？
4: 对呀
5: 啊
4: 这个茶碗啊，
5: 是茶碗、
4: 啊，茶碗是个地名。
5: 地名，
4: 哎，有这么一个水面，有这么一湖，叫茶碗湖。哦、这稀溜溜白马掉在茶碗湖里
6: 边。茶碗湖、啊，我就只有茶干湖，没有茶碗湖。
5: 哦，对，
6: 这么大茶碗，喝水的，沏花茶的三彩碗，上面一盖底一托，
5: 哎，
6: 连烟带烫死了。
5: 对，三彩碗，上面一盖底一托，喝花茶的连烟带烫。烫死了！
6: 怎么这点事儿你说得上来，说不上来？
4: 说得上来，
6: 说上来说告诉人家啊！
4: 是
5: 你说，
4: 说呀，
5: 那你说呀？
4: 是我瞧见了
5: 啊！这是我知道，
4: 我瞧见了，我说的明白
5: 啊！对，
4: 我说明白，说明我瞧见了，是不是？
5: 这套熟，
4: 这不是不是这样，我要不说您准不明白。
5: 那是
4: 是不是？大家一听也纳闷，
5: 是
4: 这怎么回事呢？
5: 嗯，
4: 肯定就糊涂。您一听您也糊涂，
5: 当然啊，
4: 连我都糊涂
5: 啊！你糊涂，
4: 不，刚才糊涂，现在我明白了，
5: 哦、
4: 是不是？话不说不明，
5: 是
4: 目不转不透，
5: 嗯，
4: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5: 是。
4: 我要不说您不清楚，
5: 嗯，
4: 我一说您就明白了，
5: 哎，
4: 到底怎么回事呢？
5: 啊，
4: 这个是得从头说起
5: 啊。那当然，
4: 哎，这是有这个时间、地点、场合、人物，
5: 是是。
4: 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啊，大概其啊，似乎、类乎、马马虎虎、无虚乎啊，当然是这个很有可能的了，
5: 是是是。
4: 哎，这个，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就这个，哎呀，我说你明白了吗？
5: 啊，我明白。明白什么了？好，您没说清楚，我就明白了。
4: 什么呀？
5: 大白马怎么掉茶碗里淹死的？
4: 哎呦，你还没忘呢？
5: 多新鲜，这么快就忘了？
4: 哎呀，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
5: 哎，怎么掉进去的？
4: 哎呀，啊、
5: 哦！你踩炸弹上了。
4: 我想起来了。
5: 好，你想想，我趴下了。
4: 哎。
6: 这差点从凳子上掉下去！
4: 哎呀，哪有凳子？
6: 差点掉凳！
4: 哎呀，
6: 好家伙！
4: 继续的有些夸张
6: 啊！王天阳怎么回事？
4: 这话头想起来
6: 啊！您说
5: 这话还有头？
4: 有头有头
5: 啊！那您说
4: 没他不成？
5: 那您说怎么回事？
4: 王天祥啊，
5: 嗯，
4: 喜欢宠物，
5: 也喜欢。
4: 哎，养什么呢？
5: 嗯，
4: 喜欢草虫，
5: 是
4: 养个蝈蝈。
5: 咱说大白马没说蝈蝈，
4: 这不是话头吗？
5: 哦，
4: 打这儿说呀，
5: 是
4: 人家养宠物养这蝈蝈啊，讲究
5: 怎么讲究？
4: 甭管是葫芦是这胆是这。

0: 什么交情啊？蝈蝈拿走吧，
1: 非送不可。
0: 你看这，哎呀，这怎么话说的？
1: 嗯，
0: 我拿您这蝈蝈，干脆
1: 啊，
0: 我拿我这大白马跟您换。
1: 哦，交换了。
0: 哎，对了，哦、姐，广渠门外马圈啊，把他这马提出来。
1: 哦，
0: 哎，4S马，
1: 4S马、
0: 啊，就是保养好的一匹马
1: 啊。您别瞎说了，
0: 送到这个王先祥家里
1: 是。
0: 哎，他揣这蝈蝈
1: 啊，
0: 人家养蝈蝈讲。
1: 啊，
0: 什么时候喂食，
1: 对，
0: 什么时候换水，
1: 没错，
0: 什么时候晒太阳，
1: 嗯，
0: 什么时候吃什么食，
1: 很精细。
0: 他哪懂啊，
1: 啊，
0: 拿这蝈蝈这么好，我看看吧。
1: 捧花，
0: 把这棉布塞子就给打出来了。咔咔咔往外磕这蝈蝈，
1: 我使劲抖。
0: 哎，这蝈蝈在屋里边待着，这不挺好的吗？这折腾什么呀，啪，就摔在这书桌上了。
1: 哇，
0: 可巧旁边啊放着一杯茶，
1: 哦，
0: 刚沏得的，
1: 啊、
0: 这蝈蝈摔出来没怎么着，往外一蹦，
1: 啊，
0: 整掉这茶碗里，
1: 对，
0: 新沏的茶连烟带烫，这蝈蝈就死了。
1: 哎，
0: 王卫波一看这蝈蝈死了，哎呦，我这大白马哟！
1: 蝈蝈死了干嘛哭大白马呀？
0: 哎呦，他这蝈蝈不是拿这大白马换的吗？
1: 哎，
0: 哦、淹死那蝈蝈就等于淹死他那大白马。
1: 对，他这进废了。
2: 你明白了？
1: 我明白了。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爸爸也邀请我看洋片去了。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辛苦什么辛苦？
2: 今儿为您我还真献了。
0: 你像话不像话？
2: 不是，您别我这
0: 哪让你这么说话？
2: 我这说话超劲儿。
0: 你超劲儿，我绕远了。
2: 是您不白绕远啊？
0: 这怎么说吧？
2: 这还怎么说干嘛呀？
0: 啊，
2: 这您穿着呀，提这远了。
0: 穿多？
2: 穿20年。
0: 啊，穿20年。
2: 哎，这什么20年
0: 啊？
2: 穿20年我都退休了，20年。
0: 嚯，你都50了。
2: 20年，20年
0: 啊啊！
2: 我再跟他聊会儿，咱一块儿走。
0: 还聊啊？
2: 这回你明白了？
1: 我明白了。
2: 哎，你这能胡说八道吗？
1: 是，
2: 这能瞎说吗？这个
1: 有钱自己买一马褂多好。
2: 但是我还是心疼，
1: 是吗？
2: 别看我趁那么些个，这死了还是心疼。
1: 是那是，
2: 他们也瞧着我别扭来了。啊，这不是来几个学生就为给我解心宽？
1: 哦，
2: 啊，那天我来几个学生，
1: 谁呀？
2: 谁？这个连海，
1: 季连海。
2: 我不姓季，叫连海。
1: 哦，连海，
2: 连海。
1: 啊，不姓季。
2: 伟健。伟健，
1: 李伟健，
2: 不是，他那外边也是伟健，他家
1: 有违章建筑，叫伟健，
2: 他家那两间房都拆了，
1: 啊，这
2: 还有维念，
1: 王维念，
2: 维念不姓王，这他们几个围着我这么一念，你知道吧？哎，
1: 你也听得下去？
2: 说走吧，走，我们给您那什么解解心宽，开心，咱外边吃吧，
1: 啊，吃饭，
2: 这几个学生要请我吃饭，
1: 我是您学生，
2: 请我吃饭，
1: 请您吃什么？
2: 哪儿啊？前门吧，前门外，前门外先一口八口有鞋铺，
1: 啊，是。
2: 鞋铺叫天成家，
1: 请您吃鞋铺。
2: 哎，
1: 您不是吃饭上鞋铺？
2: 天成家借本儿，
1: 借本儿啊！
2: 哎，到那儿哈，那有一个兜一处，
1: 哎，兜一处
2: 啊，
1: 兜不住，
2: 嗯，
1: 那叫都一处，
2: 同音字，多音，你不懂，
1: 我不懂。
2: 哎，那儿是烧麦，
1: 对，
2: 烧着就卖了，知道吧？
1: 什么叫烧着就卖？
2: 哎，这儿啪坐在这儿，二楼
1: 啊。
2: 二楼我们坐这靠窗户，我说有点热，
1: 是啊，
2: 我把这窗户打开，
1: 哦，凉快凉快。
2: 那儿把菜牌子拿过来，
1: 嗯，
2: 我们几个人坐这儿，啪，打开菜牌子，这儿想菜，
1: 点菜啊，
2: 还没点呢
1: 啊，
2: 就听这楼底下
1: 怎么着，
2: 扑扑拉拉，扑扑拉拉，扑扑拉拉，
1: 怎么什么意思？
2: 不绕啊
1: 啊，
2: 从这扑扑拉拉扑拉日，
1: 怎么了？
2: 从一楼
1: 啊
2: 飞上一烤鸭子来，
1: 哎啊，
2: 接窗户吧唧。就落我们这桌上了，
1: 烤鸭子飞上来了。
2: 我一瞧，热气腾腾
1: 啊！
2: 最奇怪，这烤鸭子没脑袋，
1: 啊，没脑袋。
2: 我说行了，咱甭想菜了，
1: 哎，
2: 吃吧，拆吧。
1: 哎，好，
2: 就把这拆下来了。
1: 啊，好，您俩
2: 为念叫这鸭脖子。
1: 哎，别别别，爸爸，您爸
2: 别吃，没有脑袋。
1: 哎，爸，我知道没脑袋。烤鸭子，
2: 烤鸭子
1: 没脑袋，
2: 没脑袋，
1: 飞二楼上去了，
2: 飞二楼了。
1: 咱各位听，这不胡说？
2: 热气腾腾，
1: 哎呀，别热气腾腾，
2: 先吃皮，
1: 别腾腾了，好家伙。这胡说八道，
2: 谁胡说八道？
1: 我不信，
2: 不信你问去呀？
1: 问谁呀？
2: 问他去。
1: 他要知道，
2: 这干嘛又知道？那天吃饭有他，
1: 还有他，
2: 有他。
1: 太好了，我得问他去。丁老师，
0: 哎，
1: 来问您点事。
0: 哎，这蝈蝈是拿那大白马换的。
1: 哎，这
0: 淹死
1: 我这蝈蝈，我知道
0: 啊，
1: 没问那蝈蝈，
0: 不淹了啊。
1: 哎，对，问您点别的
0: 啊，什么事？
1: 说几个人吃饭啊，二楼上啊，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来，还没脑袋，这事儿你知道吗？
0: 吃饭
1: 啊，
0: 二楼
1: 啊，
0: 擦着窗户
1: 对。
0: 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
1: 还没脑袋，
0: 还没脑袋。
1: 哎，这事您知道吗？
0: 你吃多了成糊涂了。
1: 我怎么又成糊涂了？
0: 像话，烤鸭没脑袋，
2: 我
0: 怎么意思？

0: 你把球推了，
1: 你这是说话，你这上脚干嘛？
0: 这是脚啊，这是
1: 你踢我了，
0: 你把这马褂给我。
1: 行，不刚说撑二年吗？
0: 撑二年，两天也不飘。
1: 怎么了？
0: 上回咱们一块吃饭，那烤鸭子飞二楼，你没吃是怎么着你？
1: 您说一块吃饭，开着窗户打楼下往二楼飞上一只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是他说的呀，
2: 就没这么回事儿。
1: 哟，
0: 怎么样？
2: 怎么样？
0: 有没有？
2: 有
0: 有没有？
2: 他说有就是有。
0: 你跟他讲，
2: 太好了啊！
1: 我在场，我在场
2: 啊！您还在场？太好了，那您给我说明白了。
1: 对呀，这个我瞧见了。
2: 烤鸭怎么飞上来的？
1: 对呀，烤鸭子呀，我瞧见，我说的明白了。
2: 是，
1: 我说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2: 你先说明白了。
1: 哎，对，烤鸭呀，
2: 哎，
1: 维念吃那脖子呀？
2: 啊，对对对，
1: 我吃那烤鸭的鸡大腿。
2: 没问你吃
0: 烤鸭的鸡大腿
1: 啊？
2: 您还没弄清楚物种呢。
0: 鸭腿，鸭腿，
1: 鸭腿，鸭腿。
0: 你就跟他说去，为什么没弄清
1: 啊？
2: 没问您鸡和鸭的问题，
1: 是是是，
2: 问您怎么飞上来的？
1: 它飞上去了？
2: 怎么飞上来的？
1: 这个什么飞上去了？
2: 您没听明，烤鸭子，
0: 烤鸭子
2: 没脑袋飞二楼了。
1: 哦，鸭子飞上去了。
2: 对呀，
1: 这有可能。咱北京有那么句话，
2: 哪句话？
1: 说这人
2: 啊，
1: 没脑袋苍蝇瞎撞。
2: 哎，有这么句话？
1: 什么句话吧？
2: 哎，许
1: 许他没脑袋苍蝇瞎撞
2: 啊，
1: 就许我没脑袋鸭子瞎飞。
2: 你回来来，您就别飞了，别飞了。拿鸟枪给你打下来，
1: 嗯，怎么了？
2: 像话吗？那苍蝇能行，那鸭子不行。烤鸭子怎么飞上来的？
1: 这飞上去了吗？
2: 怎么飞上去的？
1: 听我跟你说呢，
2: 平气这劲儿啊！你说
1: 平气
2: 怎么飞上来的？
1: 这怎么回事啊？
2: 啊，
1: 那天这个他们几个人不是去吃饭吗？
0: 对呀，
1: 哎，对对，有谁来？有维念，
0: 有维念，
1: 哎，有连海，
0: 连海，
2: 这还真亲切
1: 啊！还有伟健，
2: 对对对，
1: 哎对，有虎玉吗？
0: 有，有。他们仨都是他抚育起来的，
1: 太好了！还什么大鹏啊，关棱啊，
2: 关棱
1: 啊，关，
2: 好，听着够硬绷的啊！
1: 对对，他为什么叫关棱呢？
2: 啊，
1: 他有结石。
2: 哎，行了，没问你身体，我问这鸭子，
1: 是，你问哪鸭子？
2: 我问这烤鸭子。
1: 哎呀，这烤鸭子，
0: 咱们一块儿吃饭。
1: 对对，一块儿吃饭，他怎么飞到二楼上去了？
2: 怎么飞上去的？
1: 这个咱们在哪儿吃饭来着？
0: 咱们在东一处，
2: 东
0: 一处鲜鱼口，
1: 鲜鱼口，
0: 哎。
1: 哎，对了，
2: 怎么对了？
1: 就得说这地儿，
2: 怎么
1: 呢？哎，鲜鱼口，哎，鲜鱼口里头还有一饭铺叫什么来着？
0: 便宜坊啊，
1: 便宜坊
0: 常去啊，
1: 什么地方？便宜坊
0: 鸭子楼啊，
2: 哎，烤鸭店。
1: 这便宜坊烤鸭子楼吧？
0: 对呀，
1: 这烤鸭打便宜坊飞出来的
2: 啊？
1: 便宜坊飞烤鸭呀？
0: 对，
2: 啊，您的意思便宜坊嘛是烤鸭店
1: 啊，
2: 就得飞烤鸭子？
1: 对呀。
2: 那你那意思包子铺就得飞包子吧？
0: 哎，对。
2: 大师傅蒸好一屉包子，一揭开一看，全飞了，像话吗？那个？
1: 那飞不了了，包子没翅膀啊，
2: 有翅膀它也飞不了。
1: 它飞了，
2: 怎么飞？你说
1: 这个便宜坊现在有那什么呀？
2: 啊，
1: 有外卖。
2: 对，
1: 哎，
2: 方便。
1: 对，我家里吃，这个送家来了。
2: 对对对，
1: 点外卖。
2: 过去也有，
1: 有那个现在过去是什么？过去是挑着扁的。
2: 对，
1: 现在有那小电动。
2: 哎，
1: 后边有一个大箱子，放满了吃食。可赶上那天呀，哎呦，宾客盈门，
2: 是
1: 订单也特别多
2: 啊。
1: 小伙子送外卖，后边都装满了，
2: 那怎么办？
1: 这烤鸭就挂车把上了。
2: 看你这么有经验，你这么。
1: 没有没有，咱观摩，我相声演员善于观察生活。
2: 嗯，
1: 哎，对了，骑着小电动，手里边还勾着一只鸭子。
2: 嚯，
1: 为什么手勾着呀？
2: 啊，
1: 你挂这车把上来回逛悠不稳当。
2: 对，
1: 手勾着攥着这鸭子嘴，它不逛悠。
2: 嘿，真有经验。
1: 刚烤得的烤鸭骑着小电动，
2: 啊，
1: 前门那是烂，那多少人呢？熙熙攘攘，这位又着急，懂？
2: 怎么样？
1: 把前面一叫刘什么伟的给撞了。
2: 哦。
0: 碰人了，
1: 哎，对，
2: 出事故，
1: 哎，
2: 哦，
1: 这位挨撞这位没说话呢，
2: 啊，
1: 小伙子说话了，
2: 怎么说？
1: 你走路看着点道啊，
2: 哦，不会说话，
1: 他打后头撞人家，他说这么不文明的话，
2: 不讲理啊，
1: 这那人挨撞这位得理啊，
2: 嗯，
1: 你哪能这样啊？他抬手一指，小伙子以为要打他呢，
2: 啊，
1: 他就想拿手挡，
2: 啊，
1: 本能的他就拿这手挡这位这胳膊，
2: 是啊，
1: 他可就忘了手里还一只鸭子呢，
2: 哦，
1: 刚。好得那鸭子塑料袋也薄，他这么一扛
2: 啊，
1: 这鸭子，啪，
2: 对，怎么样，
1: 飞到二楼上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2: 哦，明白了。
1: 为什么这鸭子没脑？
2: 为什么呢？
1: 那脑袋还在小伙子手里攥着呢。
0: 你别说，你瞎说，是我瞎说吗？
2: 不是不是，
1: 请，
2: 哎，我起
0: 来，
2: 我
0: 起来。哎，英英，英英，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哎，今儿你没我你行吗你？
0: 那哪行啊？
1: 是不是？
0: 没您我就圆不下来了。
1: 这
0: 提这远了，
1: 怎么着？
0: 穿着，
1: 死
0: 这辈子你不长个儿，穿到死。
1: 好，
0: 好吧，穿。 穿着穿着，
1: 满足你的心愿、
0: 哎。我们聊会儿就走，
1: 回家吧，回家。
2: 不、哎，我累，跟他聊，我累，跟他聊。
0: 我们再聊会儿，再聊会儿，再聊会儿。这是我瞎说、
2: 啊，不是他，不是他，不是。
0: 这是我瞎说，
2: 不是你瞎说。嗯，
0: 他眼睁飞上来吗？
2: 对，
0: 吃完鸭子下楼吧。
2: 啊，
0: 走前面大街。
2: 啊，
0: 一听，嘟嘟嘟，
2: 怎么了？
0: 嘟，我一听有蛐蛐叫。
2: 这月份有蛐蛐，
0: 那这眼睁有吗？
2: 还在前门，
0: 我们就挖呀。
2: 啊，
0: 这有一个窟窿就挖挖，一直挖过大兴，
2: 打前门挖大兴去了。
0: 瞧见这蛐蛐窝了。
2: 哎呦嚯！
0: 看见这蛐蛐窝了
2: 啊！
0: 我扒着这蛐蛐窝往里边这么一探头啊，
2: 怎么样？
0: 啪！就这蛐蛐
2: 怎么样？
0: 这蛐蛐脑袋
2: 啊！
0: 哎，
2: 怎么了？
0: 就有这演播厅这么大个儿吧？
2: 啊，这么大！啊，
0: 这蛐蛐这两根须子
2: 怎么样？
0: 就跟十六斤火车似的。
2: 哦，
0: 我这身子跟小航母似的。
2: 啊，
0: 这大俩眼睛就像大颤抖灯一样
2: 啊！
0: 亏了我在前门一照啊
2: 啊，
0: 买了一分钱小馅
2: 儿，一分钱馅，
0: 我把这蛐蛐这牙一拴，
2: 哎，
0: 走，牵回家去，
2: 哎，
0: 逗逗，
2: 哎，王老师，
0: 摇摇，
2: 别逗逗，哎，
0: 过站过站，
2: 墙都不行了，您撂下吧，你们撂下
0: 吧，喝去，怎么意思？你这老男人说话这不礼貌，这个，
2: 就您说这事儿
0: 啊，
2: 我不信，
0: 不信你问去呀，
2: 我问谁去？
0: 你问他去呀，
2: 他要知道，
0: 他知道，
2: 好，我得问他去，
0: 问他去，
2: 英老师
1: 啊，
2: 问您个事儿，
1: 是不是？
2: 说有这么一蛐蛐
1: 啊，
2: 这脑袋跟这演播厅似的，
0: 哎。
1: 胡说八道，
0: 我
2: 这须子跟石头车火车似的，
1: 没怎么回事。
2: 嘿，这身子跟小航母似的，
1: 满嘴放炮，
2: 这俩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1: 绝对不可能。
0: 这事儿是我说的，
1: 你说的也不可能。
2: 为什么呢？
1: 马褂我不穿了，
2: 脱下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南澳岛的海风中有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跨越山海的思念藏在那一封封情真意切的平安批里。
1: 泡一壶功夫茶，在故事中找寻恒久不变的温暖力量。
2: 最后走真实的桥批的时候，就是这些很多的这种真实的对于华侨华人对于家乡的情感，还有他们真实的这种付出，是特别的让人感动的。
1: 时光漫游机

0: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日初在信笺里感受绵长情意。
1: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系列潮汕篇，6月8日午间12点晚间10点，
0: 听见情意，
1: 听见情意，
0: 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脂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今天呢是6月7号，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启幕之日。有句话叫高考是指挥棒，这根指挥棒引领着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方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各个文科考卷中戏曲相关考题总占有一定比例，并呈现了稳步提升趋势，这也体现了新时代对青少年戏曲素养与传统文化积淀的重视。为此呢，我们越听越有戏在今天啊特别推出藏在戏曲里的高考知识点，想通过这一节目为所有高考学子加油助力，也带大家一同领略中华戏曲深厚的文化家底。

说句实在话，考生们刷的题、背诵的课文、积累的历史常识有很多藏在戏曲里，随着新课标改革落地，传统文化考察占比更高了，戏曲作为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载体与文艺化呈现形式，频繁成为语文、历史、政治、地理等多学科的考点，而且考察方式也从简单的知识点记忆延伸出文学鉴赏、历史溯源、地域文化、文化自信等多维考题。可以说啊，梨园戏韵早已悄悄铺满了新高考的各科试卷，是考生不容忽略的隐形提分点。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探一探藏在戏曲里的高考知识点，梳理考点，拆解历年真题，打通课本与戏台的壁垒，让大家听懂戏曲，吃透考点，让考生在古韵声腔里更加自信的应考。不过要说明的是啊，我们不是专业的考试分析机构，我们的节目给过去、现在、未来的高考考生听，也给普通听众听。藏在戏曲里的高考知识点，更多的意义在于戏曲的文化科普。我们力图通过现在高考等一些重要考试中的戏曲成分的显性和隐性增加，让大家发现戏曲在传统文化和人才培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梨园传唱千年，戏文暗藏乾坤，笔尖奔赴山海，少年迎战考场。当铿锵锣鼓对接课堂所学，当婉转唱腔暗藏考题玄机，一场别开生面的知识探索即将开启。6月7号，莘莘学子扬帆赴考之际，文艺之声乐听乐友戏特别推出藏在戏曲里的高考知识点，10点首播，14点重播，赏经典戏韵，品学科干货，成千年文脉，为逐梦学子加油。
1: 敲黑板，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先去发现那些在高考题中实打实的戏曲知识点，主打干货暴击，聚焦所有显性高考考点。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些戏曲考题啊，整合为以下几个大类的内容。第一大类是在世界戏剧坐标中认识中国戏曲。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体系是常出现在语文历史试卷中的判断题、选择题。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体系分别是中国戏曲、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那么高考当中啊，经常是变相设问，挖坑辨析三者的区别和历史地位。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如今呢，只留存在古籍文献、博物馆资料中，早已退出了舞台，断了传承。唯独中华戏曲历经宋元萌芽、明清鼎盛、当代创新，跨越千年岁月，至今仍在迭代发展，活跃在舞台之上，是真正活着的文化瑰宝。这一核心差异也可以是新课标文化自信主题下主观题写作素材积累的得分点。

二大类，在纵向发展中了解戏曲历史。下面我们就顺着千年历史脉络带大家梳理戏曲高考核心考点，整条脉络可以概括为16个字：先秦萌芽、唐宋成型、元代成熟、明清繁荣。戏曲最早的雏形啊，源自先秦，历经汉魏百戏、唐代参军戏、踏摇娘等民间表演，戏曲慢慢从鱼神转向了鱼人。到了唐中后期，戏曲正式成型，宋金时期的杂剧、院本和诸公调进一步地完善了音乐和叙事结构，为元代戏曲鼎盛打下了坚实基础。元代呢，是戏曲的黄金成熟期，也是高考戏曲类高频考点的聚集地。元杂剧体制极其规范，常会考到四折一蝎子。四折对应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蝎子主要用来铺垫背景、串联剧情、过度补充内容。唯一现存特例是《西厢记》，它突破了四折限制，是元杂剧少见的长篇体制。元杂剧的文本由曲词、宾白、科介三部分构成，分工明确，曲词抒情写景，统一押韵，宾白的对话和独白推进剧情，科介则标注舞台动作和神态。元杂剧行当呢分为末、旦、净、丑四大类，体系分明。当然了，还有一个极具考试价值的特点，就是严格遵循一人主唱的规则，由正末或正旦独唱到底，分别对应了末本戏和旦本戏。考生呢还要务必牢记元曲四大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关汉卿《窦娥冤》、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郑光祖《倩女离魂》。这里啊有个经典的考题陷阱，创作《西厢记》的王实甫成就极高，但并不在四大家之列。元代过后啊，戏曲形态逐渐迭代发展，到了明清，戏曲进入全面的繁荣期。元代后期至明代前期，南戏逐步兴盛，在此基础上演变发展出明代传奇，彻底突破了元杂剧的体制束缚，形式更为自由，叙事篇幅更大，取代杂剧成为舞台主流。汤显祖的《牡丹亭》歌颂真挚爱情，冲破封建礼教束缚，成为传世经典。清代传奇的最高成就集中在我们常考的南红北孔，也就是红生的长生殿和孔上任的桃花扇。两部作品以儿女情长串联时代兴衰，兼具极高的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

0: 剧唱的是王权富贵，豫剧唱的是忠孝节义，秦腔唱的是国仇家恨，粤剧唱的是才子佳人，川剧唱的是尔虞我诈，评剧唱的是民间百态，粤剧唱的是侠骨柔情，昆曲唱的是风雅颂韵，黄梅戏唱的是儿女私情，河北梆子唱的是慷慨悲歌。
1: 刚刚我们听到的呀，是最近在网上热传的一段各个剧种艺术气质的视频，我们可以从中看见不同剧种的侧重。接下来我们进入高考戏曲考点的第三大类，中国各大戏曲剧种的差别与联系。首先呢，我们要牢记中国五大戏曲剧种是什么。公认的中国五大戏曲剧种分别是京剧、粤剧、黄梅戏、评剧、豫剧。戏曲剧种

什么。公认的中国五大戏曲剧种分别是京剧、粤剧、黄梅戏、评剧、豫剧。戏曲剧种常识是地域环境与民俗风貌，是塑造戏曲艺术风格的核心因素。语文学科各大剧种的代表剧目、经典人物、艺术风格是文学常识填空题的常客。政治学科五大剧种百花齐放、共生共存，印证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鲜明特征，是文化自信主题的万能题材。我们现在说一道2025新高考地理仿真模拟题。我国南北戏曲风格差异显著，北方戏曲唱腔高亢粗犷，南方戏曲唱腔婉转细腻，造成该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A. 传承年代不同， B. 地域自然环境与人文风俗差异， C. 传播范围不同， D. 艺人演唱习惯差异。您觉得是哪个答案呢？为您揭晓一下标准答案 B。 这个考题的解析啊，也跟您说一说啊，这个题完美的适配本段跨学科核心考点，直接对接高考人文地理命题逻辑，考察自然风貌、地域民俗对戏曲艺术风格的塑造作用，贴合剧种南北差异化特征，适配度极高。您看，每个剧种都有可能出现在考题当中，尤其啊是这考卷当地的地方性剧种。我们节目的篇幅有限，今天就以昆曲和京剧为例，带大家吃透这两大剧种的戏曲考点。那很多同学也会好奇啊，为什么这昆曲不在五大剧种之列呢，却始终在戏曲考点中占据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啊，它的行业地位非常高。昆曲原名昆山腔，也叫昆腔，如今我们统称为昆剧，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因为曲风清雅温润，意境悠远，它也有着戏曲幽兰的美称，更被行业尊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后世绝大数的戏曲剧种啊，或多或少都借鉴了它的艺术形式。大家听过极具诗意的水磨调吗？这正是成熟昆曲的专属声腔。早期的昆山腔只是民间土腔，并不规范。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戏曲改革家魏良辅对它进行了全面的革新，融合多种传统声腔的长处，打磨出细腻软糯、婉转绵长的独特唱腔，听感温润雅致，如同江南水磨工艺一般细腻，水磨调也由此得名。魏良辅也因此被奉为曲圣。改良后的昆曲开始多用于清唱，真正让昆曲走上舞台发扬光大的是明代剧作家梁辰瑜。他的浣纱记啊，是首部适配改良昆腔格律搬上戏台演出的经典剧目，可以说真正激活了昆曲的舞台生命力。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梳理一个高考的易错点啊，也是绝大多数考生容易丢分的地方。很多同学下意识地认为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是昆曲的专属剧本，哎，其实不然。这三部经典剧目啊，文体本质是明清传奇，属于古代戏曲文学题材。剧作家在创作时并没有设定专属某一个剧种，只是因为他们的文词雅致、音律工整，完美适配昆曲独有的水磨调，后世戏班便一直用昆曲唱腔演绎，代代定型流传，久而久之呢，就成了大家最熟知的昆曲核心代表剧目。简单来说，先有传奇剧本，后有昆曲演绎，考试中但凡判定他们是昆曲原创专属剧本，这都是错误的选项。再来说这昆曲啊，辨识度很高，以古板把控节奏，搭配曲笛、三弦伴奏，那么唱念呢，采用雅致的中州韵，表演歌舞相融，身段细腻抒情，综合艺术美感十足。除此之外，昆曲还是妥妥的中国顶级文化名片。2001年成功入选了联合国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是高考文化自信题型的经典素材。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道2018年全国高考二卷历史的真题。昆曲在明朝万历年间被视为官腔，到清代被誉为雅乐，盛世元音，宫廷活动常有昆曲演出，江南地区军医大夫宴款不敢不用，甚至演戏必请昆班，以示府城中庙会之高雅。这些史实表明啊，昆曲在明清时期的流行是因为 A. 陆王心学广泛传播， B. 吸收了京剧的戏曲元素， C. 社会等级观念弱化， D. 符合士大夫的

品味。正确答案选 D， 符合士大夫的文化品味。题干中啊，官腔雅乐、宫廷演出、士大夫宴饮必备等关键信息都指向了昆曲格调高雅，契合了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追求。 A 选项错误，明清主流思想为程朱理学而非陆王心学。 B 选项时序颠倒，京剧成型晚于昆曲鼎盛时期，不可能被昆曲借鉴。 C 选项逻辑相反，昆曲专属上流圈层，恰体现了社会等级差异而非等级弱化。看完雅致古朴的昆曲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戏曲界的国粹顶流京剧。如果说昆曲是戏曲里的清雅幽兰，那京剧就是端庄大气、家喻户晓的国之瑰宝，也是咱们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戏曲剧种。很多同学好奇，成型于北京的京剧为什么带着满满的南方韵味？因为啊，它是典型的南北艺术大融合的产物。清代乾隆年间，南方四大徽班陆续进京演出，和湖北汉调艺人合作交流，吸纳了昆曲秦腔的唱腔特色，融合民间小调，经过长期的打磨改良啊，在道光年间正式定型，形成了如今兼容并蓄的京剧。京剧两大核心声腔为西皮二黄，唱腔风格鲜明，是基础的实际考点。同时京剧伴奏分工特别清晰，分为文场和武场。文场靠京胡乐琴、三弦等管弦乐器负责烘托旋律、铺垫氛围，武场依靠鼓板、大锣、铙钹等打击乐器负责把控节奏、烘托舞台气势。而京剧最经典、最爱考的知识点呢，就是它的四大行当声旦净丑。声行是各类正面男性角色，包括了老生、武生等等，旦行呢是所有女性角色，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京剧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这四个人呢各自开创专属的流派，风格独树一帜，各自拥有经典的代表剧目，会是文学常识的考点。净行俗称花脸，都为性格鲜明、特征突出的男性角色，气场十足。最后是丑行，也就是小花脸。大家千万别误会，丑行只是扮相诙谐滑稽，并不代表人物的品行丑恶，其中既有阴险狡诈的反派，也有善良正直的小人物，形象鲜活又接地气。作为咱们的国粹啊，京剧呢兼具观赏性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高考文化类考题的核心素材。

第四类，戏曲三大核心艺术特征。这高考戏曲鉴赏题型啊，有固定评分逻辑。戏曲的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三大核心特征适配多数的戏曲赏析考题，可应对艺术风格、表现特色、审美价值等各类设问。首先是综合性，中国戏曲集唱念做打于一体，融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等多种的艺术形式，是高度融合、独具特色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其次是虚拟性，也就是中式写意美学。像2021年高考一卷语文真题曾重点考察了该知识点，西方戏剧侧重实景搭建，写实还原现实场景，而中国戏曲秉持以虚写实、以简御繁的写意原则，一根马鞭代指骏马驰骋，一只船桨代指泛舟江河，简单的一桩而已，便可灵活切换朝堂、战场、庭院等多样的场景。这种留白丰富、意境悠远的艺术特质是中国戏曲独有的审美内核，也是主观题核心得分点。最后呢是程式性，它是中国戏曲区别于西方写实话剧、现代写实戏剧的最典型的核心特征。戏曲的人物身段、唱腔手势、脸谱图案、角色行当等都有固定的规范范式，形成了专属、成熟、统一的艺术语言体系，是戏曲鉴赏的重要答题依据。

说了这几大类型的理论考点呢，可能很多同学们还不知道戏曲题到底怎么考，怎么得分。接下来我们就来描述几组近年高考的经典真题，带大家感受一下戏曲考点。2021年高考北京卷的政治真题，说的是在吉祥戏院看戏啊，是一代北京人的美好记忆。梅兰芳、马连良等诸多的京剧大师都曾在此演出。近日被拆除的吉祥戏院获得重生，新吉祥戏院既传承了老戏院的经典形象，又采用了不少国际先进的技术设备，将成为国粹艺术传承展示体验基地和多元文化活动平台。问：新吉祥戏院 A 历久弥新，在文化传承和创新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来给您分析一下这个选项啊，夸大了文化的作用，应该是重要影响而不是决定作用。 B 他说推陈出新，符合时代特点和文化发展实践的需要。新吉祥戏院既传承了老戏院的经典形象，又采用了不少国际先进的技术设备，将成为国粹艺术传承展示体验基地和多元文化活动平台。这么一分析啊，所以 B 选项它就是正确答案。再来看看 C，返本开新，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互相转化。 D 说的是革故鼎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了文化形式的创新。新建的吉祥戏院、没有实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互相转化，也没有体现取其精华和去其糟粕，因此这些内容的 C 和 D 选项表述不准确。下面呢，我们再来简单说几道高考真题，时间关系呢，不具体讲了。2023年新高考二卷语文学科考察民间戏土的乡土民俗价值，点名戏曲是传统民俗民间生活的重要载体，关联了传统文化传承主题。2016北京高考语文学科考察了京剧脸谱色彩象征意义，红中黑直白尖蓝刚绿霞，结合行当匹配人物性格，趣味十足又极易失分。2022浙江地理卷考察戏曲地域分异规律，印证南戏温婉北腔高亢的地理人文成因。除此之外啊，历史卷多次考察元杂剧是中国古代戏曲成熟的标志，昆曲百戏之祖的地位，清代徽汉河流形成京剧的历史脉络。政治卷呢，常年以戏曲创新传承为素材，考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文化自信。总之呢，这戏曲啊是新课标、新高考的命题宠儿，看似细碎的梨园常识，实则是遍布于史、政、地四科的提分关键点。吃透戏曲考点，等于多掌握一套高考答题逻辑。

其实啊，戏曲和高考的关联远不止试卷上的显性考题，更多隐藏考点早就悄悄融进了你每天背诵的古诗文、研读的历史典故、积累的作文素材里，是不用刻意刷题、听戏就能涨分的隐形备考福利。稍作休息，下半时段我们解锁更多有趣、更实用的藏在戏曲里的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

0: 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此时相望不相闻。

0: 欢迎回到乐听乐游戏，我是董浩。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今年央视元宵晚会上的创编戏歌《春江花好月圆夜》。这首歌是化用了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经典意象，是经典诗题的文化延伸。而这首诗作本身呢，就是高考诗歌鉴赏的重点篇目。这首诗月的意象贯穿全诗，兼具相思、团圆、时光流逝的多重内涵。诗中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哲思更是常考的赏析句。节目将春江花月与元宵团圆主题相融合，让传统经典以全新的形式焕新亮相，也让大家直观感受古典诗词的现代表达。作为创编戏歌呀，它融合戏曲唱腔与古典诗词意境，戏歌的形式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可作为高考中文化传承与创新作文主题的案例。同时呢，这首歌也融合了通俗唱法以及京剧、昆曲、川剧、沪剧四大剧种，也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所说剧种和而不同的案例。那么在今天的主题藏在戏曲里的高考知识点之下，上半段我们拆解的是试卷上明明白白的显性考题，而下半场呢，我们换个轻松有趣的视角，带大家挖掘一下高考的隐藏彩蛋。那么相比上半段我们说的直接考察戏曲知识的考点，这些更担得起藏在二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捕捉这些隐性考点。毫不夸张地说啊，戏曲就是活态的语文课本，有声的历史教材，具象的传统文化读本。知识点配上婉转悠扬的戏曲唱腔，鲜活的舞台演绎，不仅更好理解过耳不忘，还能帮大家打通学科壁垒，同时呢，丰盈你的作文素材，拔高鉴赏答题思路。这里咱们也分几类来说。
1: 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就在这
0: 第一大类，戏唱古诗文。对于古诗文呢，别死记硬背了，戏曲帮你把必备篇目唱进脑子里。很多高中生啊，非常头疼的就是古诗文的默写和鉴赏，篇目多，字句杂，意错点密集，意境难拿捏，死记硬背呢，很容易就背了就忘，写错关键字，理解跑偏。而戏曲戏歌完美解决了这个痛点，把枯燥的白纸黑字变成有旋律、有情绪、有意境的唱腔，听一遍胜过背十遍。

此刻大家听到的是京剧版《月下独酌》。当豪放洒脱的唐诗遇上韵味醇厚的京剧唱腔，诗中的孤寂、豁达与浪漫瞬间变得立体可感。跟着戏腔的节奏品读诗词，平仄、韵律、情感内核，比单纯默读背诵更加容易记住和理解。

听罢京剧唱的唐诗啊，我们再来听一听川剧演的宋词。苏轼的《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胸襟，通过川剧戏歌的改编，保留了宋词的洒脱风骨，又赋予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听懂这段戏，就读懂了苏轼的人生态度。无论是做诗歌鉴赏，还是写人生感悟类作文呢，都能精准拿捏得分点。

如果说戏曲唱诗词是语文备考的记忆神器，那么戏曲演历史就是历史备考的理解神器。这就是我们下半段要讲的第二大类，戏曲演史实，用舞台故事吃透历史考点。戏曲把课本上的时间、事件、结论的历史知识点变成了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物故事，高考考察的时代背景、家国精神、民俗文化，大多都能在戏里找到鲜活的答案。

比如这段越剧屈原。屈原是语文历史双学科都可能考到的人物，历史课本记载屈原心系家国，坚守正道，开创楚辞文体，而越剧屈原用饱满的唱腔，细腻的表演，还原了屈原的爱国风骨与文人气节，高考常考楚辞的浪漫主义风格，屈原的家国情怀，这段戏就是最生动的具象解读。

是演绎王侯将相的历史，更可以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这首家喻户晓的《重整河山待后生》是1985年电视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唱尽乱世风骨、家国大义，对应了近现代历史的民族抗争、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高考作文家国主题、文化传承主题的万能素材。不过这个时候啊，懂行的听众可能就要挑错了，因为这首《重整河山待后生》属于京韵大鼓，是曲艺，不属于戏曲。京韵大鼓呢，以说唱叙事为核心，侧重单人叙事，唱说结合，而戏曲以角色扮演、舞台演绎、城市表演为核心。不过啊，曲艺和戏曲两者同属中华传统说唱表演艺术，曲艺也一样可以帮我们理解高考知识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一并提及了。

0: 结婚有十几年了吧？
1: 可不是。
0: 这几年，这个家全仗着你了。
1: 是他爸。
0: 过去我的眼太浅，不知道你的珍贵。
1: 说这些干嘛？
0: 不知道。这些日子，我总觉得对不住你，韵梅。你笑什么？
1: 在娘家的时候都叫我二丫头。韵梅还是成亲的时候你给我起的呢。
0: 可爷爷说呀，韵什么梅呀，梅黑子才搬弄梅呢。他一天从早忙到晚，你还忍心叫他韵梅？
1: 可是我心里喜欢你这么叫我。

同是四世同堂，也有戏曲作品，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北京曲剧四世同堂的片段。说到四世同堂原著啊，它是高考可能考到的文学名著，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三类隐性考点，戏献名著魂。戏曲帮你读懂啊必考名著的核心内核。高考语文新课标指定的诸多名著，其中大量经典桥段、人物形象与核心主旨啊，都被戏曲艺术反复生动的复刻，能帮大家快速的读懂名著考点，读懂人物内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古典名著的巅峰《红楼梦》了。粤剧《红楼梦》作为国风戏曲经典，把宝黛爱情的凄美、贾府兴衰的苍凉、封建礼教的束缚演绎得淋漓尽致。课本中林黛玉进贾府、宝玉挨打等篇目对应的人物性格、悲剧主旨、时代局限，都能在戏曲中直观感知。高考名著阅读考察的人物形象、主题思想、时代特征，沉浸式听戏就能轻松掌握核心得分点。

0: 第四类啊，我们要说的是戏藏文脉里，戏曲暗藏着海量传统文化的常识考点。高考语文历史等学科的很多文化常识题都可以在戏曲里找到对应的原型，比如戏曲的生旦净丑行当对应传统社会的人物性别、性格范式与人物类型，跪拜作揖的城市动作啊，还原了古人的社交礼仪规范，而戏曲的服装、头饰、道具细节复刻古代社会的身份尊卑、物质文化与市井生活风貌。这些细碎的传统文化常识是高考语文文化判断题、历史社会生活类考题的高频出处。戏曲啊，就像一本活态的传统文化百科全书，把枯燥的文字常识转化为看得见、听得懂的舞台艺术。
1: 戏曲流言相声说。
0: 第五，戏剧少年志。戏曲是高考作文的小众高分素材库，一些同学写作文反复使用固化的名言金句、老旧案例，素材呢千篇一律，缺乏新意，很难跳出模板拿到高分。而戏曲中的念白、唱词、故事不乏优质的文化素材，小众高级，贴合新课标理念，紧扣文化自信、主流利益，能让阅卷老师啊眼前一亮，轻松拉开作文的分差。我们前面提到的诸多戏曲素材都能适配高频作文主题，越剧屈原可用于书写家国情怀、坚守初心的主题，戏歌定风波可写豁达乐观、直面挫折，重整河山待后生可写民族风骨、文化传承的厚重主题。同时呢，戏曲与曲艺千年以来的融合创新、迭代发展，也能支撑起传统与新生、坚守与突破、文化自信等高考的热门话题。那么相比于千篇一律的名人素材，戏曲文化素材自带国风文化底蕴，贴合高考命题导向，适配主流写作立意，是妥妥的作文阅卷加分项。

今天的越听越有戏，我们带大家解锁了戏曲的双重备考密码。上半段我们解锁戏曲的硬核考场实力，它覆盖语史政地多学科的显性高考考点。下半场我们读懂戏曲的文脉底蕴，它藏在每一首必备的古诗文里，融在每一段千年历史中，落在了每一本名著里，是帮大家理解知识点、积累高分素材的活态教科书。当下的高考啊，早已不局限于机械的知识记忆，更看重学生内化的综合人文素养。高校备考也不再是枯燥的埋头苦学，而是沉浸式的乐学善思。而戏曲正是衔接课内考点与人文素养的优质载体，那些晦涩的文史常识、厚重的文化底蕴，无需死记硬背、机械刷题，我们在戏曲的唱念作打中就能感悟得更深刻，吃透考点，积累审美，涵养底蕴，让被动苦学变为主动乐学。千年梨园生生不息，少年逐梦步履不停，戏曲从不是风尘的古老艺术，而是代代新生的鲜活文脉。高考也不是孤军奋战的苦旅，而是少年沉淀自我、奔赴山海的蜕变之路。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都能乘梨园风骨，怀少年热忱，落笔从容，不负韶华，金榜题名。节目到这里是尾声，对于2026届的高中毕业生来讲啊，高考将在几天之后落下帷幕，但是青年人求学与成长不该因为一场考试的结束而停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戏曲更长远的价值在于拓宽知识视野，厚重人文底蕴，滋养精神人格。正因为如此，抛开应试知识点不谈，也建议家长们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更多的走入戏院剧场，感受戏曲等舞台艺术的魅力。传统文化熏陶与艺术美育是我们超越应试、受益终生的长远教育。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为子女计长远的教育，就让戏曲帮你和你的孩子一起完成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无量，请将。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剧中阿嬷看的那出潮剧《玉蝴蝶》，藏着整部影片的情感密码。银幕是现代的戏台，戏台是古代的银幕，戏里有情书，人间有桥批，一出潮剧串联起戏里戏外两段关于守候、误会与真相的故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主持人董浩带您走进戏中戏，听潮剧讲故事，感受戏台上下那份跨越百年的南洋旧梦。6月9日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越听越有戏，《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敬请关注。云听 APP 同名专辑同步上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周瑜望着孔明，先生，您这个药方子开得好啊，病源也说得对，但不知道怎样才能宽中理气，望先生教我。那就是说咱们呢，干脆别捉迷藏了，您实话实说吧，我现在等东南风火烧曹营，这风怎么办？孔明先生笑着 朝周瑜拱拱手，都督啊，孔明不才呀、啊。我幼年之时曾遇异人，就是奇异的异、啊。我得了一本书，叫《奇门遁甲》，读此书可以呼风唤雨呀、啊。都督要想用东南风火攻曹操，都督可在南屏山为我孔明修建一座台子，这台子的名字叫七星坛呢。坛高九尺，分三层，您给我派拨120名军校，这些军校必须听从我的调遣，稍有怠慢，我可以将其斩首啊。然后我孔明就在这座七星坛上坐放，借三日大风，11月20日甲子风起，22日丙寅时风息，借此风力，都督可以一举破曹，不知都督遵意如何。哎呀。

周瑜听到这儿，腾一个高油打床上蹦下来了，像往日一样那么精神，比往日还精神了百倍。他是深施一礼，多谢先生指教。用不着三天的大风，只要有一夜大风啊，我江东大事可成啊。这时旁边站着的鲁肃先生才明白，哦，感情都督这病不是真病啊，孔明先生来看病也是装模作样。二位刚才谈的那通病理病源呢，都不是那码事儿，感情所谈的都是军机大事。这时周瑜都督传令让鲁肃派500精壮士卒到南屏山建坛，这消息就传开了，说是都督的病好了，文武众将无不欢欣鼓舞啊。哎，都督得病得的挺急，好的可也挺快。说这个病让谁给看好的呢？是诸葛亮。哎呀，孔明先生可真是一位多才之士啊，还会看病呢。不管营中怎么议论吧，鲁肃和孔明先生骑着马来到南屏山，在山头上找一平坦之处，就在这儿建七星坛。孔明先生提出个要求，什么要求啊？要赤土建坛呢。赤土其实就是红土子。孔明先生说着呀，这草图也给画出来了，告诉鲁肃就按着这个草图建这座七星坛。坛高九尺，分三层，上中下。整个这七星坛是方圆24丈，500精兵呢，一个个胳膊又粗，力气又大，修个七星坛还不快啊？一天半的功夫把这坛就建成了。鲁肃问孔明先生，您还要些什么呀？孔明先生给鲁肃开了一个单子，就按着这个单儿，你就给我预备这些东西，先把那120名军校给我拨到山上来。孔明先生要和这些军校交代一番，鲁肃立刻把这些军兵都选拔来了。孔明先生告诉都得把这军号衣脱掉，还穿着江东士族的那衣服不行，感情另外有套衣裳都得把它穿上，而且旗幡招展也特别全，颜色不一，青黄赤薄褐。干嘛要120人呢？这个七星坛不是分三层吗？第一层就是最上边那层啊，要4个人，第二层64个人，第三层28个人，然后坛下还有24个人，合在一起正好是120人呢。七星坛修好了，孔明先生让鲁肃啊，你回大营去吧，以助都督兴兵，等风一起，都督就要出兵火烧曹营了。哎，子敬啊，先生，可是到了20日甲子那天，如果风要不起，可也不能为怪。哎，咱把这话得说在前边儿，这风也许借不来。哦，子敬没好意思说呀，心说要是借不来，先生您可折腾什么呀？最好是借来。哎，子敬，事有一万，万里有一呀，万一借不来呢？不要让都督责怪于我。遵命。子敬下山走了，回大营和都督一块等风去了。到11月20日这天，孔明先生吩咐一声，让这120名军校都把衣服换了，按着方位先站一站，记一记自己那地方，干嘛呀？这就是演习演习呀。因为今天晚上先生要登坛借风了，呵，这些士卒啊都带上束发冠，穿皂罗袍，是风衣不带，朱履方居啊。第一层台上
就是陪着孔明先生的，是四个人，四个人手里都有东西，按四个犄角这么一站，前面这俩一个手持鱼宝为封信，一个手持七星带为封色呀，就是一个是管呐什么时候起风，一个是管风向的。后边那俩一个手中捧着剑，一个手里头提了着檀香炉，桌子上摆着香蜡、纸马、赤豆、杂粮、宝鼎、金樽、拂尘如意、笔墨砚瓦，还有一口七星宝剑。桌子正当中放着一本没字的书，那什么书啊？诸葛亮管它叫天书，没字儿吗？其实啊，那就是用白纸钉在一块儿了。反正这第二层呢是64个人，按8864卦。第三层呢是28个人，按28星宿，念白了就是28序。还有24个人呢，那么乾为天，坤为地，再就是天干地支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正好是120名啊。孔明先生到了20日这天，他香堂沐浴之后是披发赤足，身穿八卦仙衣，登台借风啊，捻香已毕，先规规矩矩的拾了三个大礼，然后是口念真言，念的什么谁也听不出来，大概是真言不出口。孔明先生一日上坛三次，然后就下来回到那帐篷里休息，那些军校呢也换着班歇着。不提孔明先生在七星坛借风，再说鲁肃，孔明让鲁肃回复周瑜准备风起破曹，不过万一借不来风，请都督千万不要怨恨。子敬就回来了，一见周瑜，都督我回来了啊。子敬，孔明先生的七星坛建好了吗？建好了，您看看这儿还有草图呢。说着把建坛的那张图放这儿，哎，这儿还有所要的东西，也就是七星坛一切应用，您看这儿都有单子。周瑜接过来一看呢，差点乐了。嗯，子敬一愣，都督您笑什么呀？子敬，我看见他要这些东西呀，啊，使我想起来在我家乡时候，我们那地方旱天没有雨呀，一求雨就要这些东西，像什么香蜡纸马呀、赤豆杂粮啊、笔墨砚瓦、七星宝剑。感情今天孔明先生借风也要这个呀？子敬想了想，对，都督您要不提呀，我还真忘了，我们那边也这样，大概这祭天祭地都得有这些玩意儿吧。再说孔明先生这是借风，不是求雨，风风雨雨嘛，风雨相连呢、啊，风是雨的头。好了好了，都督给拦住了，行了，子敬你别解释了。孔明先生还说什么了没有？让我告诉您呢、啊，赶快做好准备，只要东风一起，让您是立刻出兵。都督马上吩咐擂鼓声战，当时周瑜是披挂整齐呀、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文武都到了。众文武听说了，说孔明先生在南屏山有设坛借风，只要东风一起，这儿立刻出兵啊，就要火烧曹操的战船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都督在大帐之中当时传下一道令，让老将军黄盖做好准备。黄盖就等这道令呢。老将军披挂整齐，他预备了20只大船呢，在这船上

是满载干柴，那柴火上全都泼上油，然后再撒上硫磺焰硝，把那个布啊都用油油了，油完之后用这布把这柴火这么一蒙，船头上遍插青龙牙旗，这就是跟曹操联络的暗号，在船头上布满了大钉，那钉子前面有尖儿，往回还带俩钩，特制的啊，要这钉子干嘛呀？又用啊，黄盖准备就用自己这船呢撞曹操那船，当一下撞上，用那大钉子这么一扎本能那钩子再这么一勾，吊住曹操那船，玩命烧啊，你想跑都跑不了，甩也甩不掉啊。然后都督又传一道密令，让甘宁砍责看住蔡中蔡和和他带来的那些降卒，不许乱走动，这要给曹操通点风送个信儿，那还了得呀，江东的这些军校，上至将军下至小卒啊，是各守其位，水陆军校不许上岸，汉陆军校不许登船呢、啊、哎呦这气氛这紧张哦，谁也不许乱走动，现在甭说大活人，就连江里那鱼呀、啊、趴在江底都不敢上来了，因为上面的气氛太紧张了。都督下令了，从现在起就不许造饭了，都准备好了水葫芦干粮袋，什么时候风起什么时候出兵啊，你看这江东大营里吧，磨枪的擦剑的准备弓弩的，那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了，一个个擦拳磨掌心急如焚，就在等候这东南风了。不少人呢、啊、都情不自禁的悄悄地抬起头来翻眼往天空上看，看什么呀，这风向什么时候能变，这要广刮西北风，咱这火烧曹营可就烧不成了，那要是烧不成咱江东就完了，你说这谁不紧张？尤其在这大战前夕，古代战争和现代战争一样，那战争经验丰富的人都知道，这战前时刻，也就是说总攻开始之前，这气氛特紧张，而且那战场啊还特殊的平静，平静的叫人真有窒息之感呐、啊，喘气儿都不匀乎了。等到一打起来，汤汤汤随着三颗信号弹冲锋号再怎么一吹，杀呀，大概随着这喊杀声啊，就把刚才那紧张劲儿全扔得九霄云外去了，因为眼睛都红了，光顾杀敌了，这时候倒痛快了。当然了，在后汉三国时期还没有信号弹呢，不过江东大营这气氛呢也这样，紧张的要命。那小卒看将军，将军就得看都督啊，都督这时候的心情啊和大家一样，不过你从表面上不容易看出来，只见都督是不时的一手摁剑一手提袍，由打大帐里出来，站一阵他又进去了，功夫不大又出来。就在这时有人来禀报，启禀都督，吴主孙权率领精兵一万人马，以陆逊为先锋，离此80里扎下水寨，等候都督的佳音。因为周瑜一病啊，鲁肃和老程普就申报吴侯，吴侯很吃惊，都督病好了之后又再次禀报吴侯，说都督的病已经好了，而且把这个作战的安排啊也都一块告诉吴侯了，所以吴主孙权领人马来了，是接应周瑜。江东文武咱们一听人人巧悦，
谁不高兴？主公都来了，可是大家高兴不是吗？周瑜这心情更沉重了。主公孙权都来了，我这仗到底打得了打不了？打了打不了，最关键的就是这东南风，这位孔明先生到底能不能把这风借下来呀？哎呦，你可把周瑜给急的，他这着急还不像别人，别人擦擦拳摸摸整跺跺脚捶捶胸叹叹气都行，你这嘟嘟，你总哼啊嗨的，那怎么能行啊？那对大家伙的影响多大呀？所以周瑜不管怎么急，外表啊还不能叫人家看出来。方才自己啊从帐口那儿出来进去好几趟，他就觉得对文武啊会有些影响。那么周瑜出来进去的干什么呢？他看风呢。来到帐外一看，那旗子角跟那飘带啊根本连动都不动。你说周瑜这心里头不急吗？说来这事儿也怪，你要是盼什么呀，他没什么；你要怕什么呀，哎，他准来。现在大营里上上下下都看那旗子动不动，那旗呀，不动，没风。只盼了一天呢，盼到掌灯，还是风丝儿不见。每天晚上中军点灯的时候啊，还得拿手挡着点影着点呢，怕风给扑灭了。今儿晚上一点这灯啊，嘿，蜡烛上那火苗啊连晃都甭晃，点完了之后你可以端起来就走啊。由定更盼到二更，由二更盼到三鼓，还是风喜未动，周瑜呀，是坐立不安。他躺又没法躺，歇着都没法歇着，盔甲在身呢。中军呢，倒是劝说过，说都督，您把盔甲呀，摘了脱了得了，歇会儿，等到东风起来的时候，您再穿上。周瑜不干。不是孔明那么说了吗？让我做好了攻曹准备，我全都做好准备了，我就看你的了。他还犟上了。实际这时候你就是把周瑜的盔摘了，甲卸了，你让他躺在床上，哎，还不如啊把他放在那饼铛上包他好受呢，他根本就睡不着。周瑜又一次走进寝帐，子敬跟进来。按现在话来说，这总参谋长不能随随便便离开司令官呢，他总得跟着，怕都督随时有什么事儿和他商量。果然子敬一进来，周瑜啊就把他叫到跟前。子敬，这个孔明是不是在骗人呢？哎呀，子敬听到这摇摇头，都督不会吧，孔明这个人呢，虽然我跟他相处时间不长，据我观察，这人是没把握的话不说，没把握的事儿不做。您就拿上次草船借箭来说吧，他跟您讨三天线，打十万只凋零箭，可是到了日子呢，一下子交上来15万只。嗨，周瑜一摆手，心说你别提那档子事儿了，我是说现在。现在呀，哎，都督，可是孔明先生倒是有句话，怎么说的？在我临下南屏山的时候，他跟我说呀，一个是让我回来转告您做好准备，准备出兵；再一个呢，他让我告诉您，事有一万，万里有一，万一要借不来风啊，都督您可不要生气。什么？周瑜听到这，砰一把就把子敬给抓住了。嘿，这话你怎么不跟我早说呢？都督，孔明说是万一，哎呀，这万一他就留着退身步呢。他这个话里有话呀，孔明这个人是坚

0: 无比呀、啊！你怎么能这么轻信他的话？你看他保的是谁呀、啊？子敬一听，保的谁呀、啊？保的是刘备昭啊！刘备乃世之枭雄啊！这枭雄是个什么东西呀、啊？就是不驯服、不老实，又奸又滑又坏。三国里头有二雄嘛，刘备、枭雄、曹操、奸雄啊。其实啊，这枭雄还不如那奸雄呢。子敬想，嗨，都督，咱现在是叛僧呢，您比什么雄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话还没说完，就听这打仗外边有好多人好像在交头接耳讲话，有好多人走路啊脚步很匆忙，甚至像小跑一样。怎么回事啊？周瑜和子敬都一愣。他们为什么发愣呢？如果说发现什么军情了，那得有人立刻来禀报都督，现在看来不是，那为什么乱呢？与此同时啊，周瑜就听这大帐外边旌旗摆动，啊，子敬快！周瑜拉着子敬就往帐口外边跑，来到了帐口外边，他举目这么一看，哎呦，起风了，风吹旌旗摆动，而且这旗子角、旗子飘带是一块往西北方向飘洒。这么说，这东风下来了。哎呀，周瑜啊，激动的、高兴的，他差点坐在地上。要不是那身盔甲在身上那么架着，周瑜真坐地上了。子敬看出来了，一把就把都督给扶住了。都督，怎么样？刚才我在帐里跟您说什么来着？那孔明他就是有两下子。而且这个人呢、没有12分的把握，那事儿他不办。您看这风借下来了吧？这人可真有本事啊，不仅能借箭，而且能借风。我看他呀，都能搬山挪海，撒豆都能成兵啊，他真是活神医啊。周瑜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听了子敬这几句话，心里都咯噔一下子。孔明有神鬼莫测之机，夺天地造化之能啊，能，就从这一手我看他全能。不行啊，不行，不行，怎么把风借下来？这个人非除了不可呀。除了？都督，您，子敬，你不要多说了，孔明不除啊，是我江东的大患。徐盛、丁奉何在？在！一闪身，周瑜把帐前的护军校尉叫过来，给你们两个200名精兵，一个从水路，一个从汉路，分2路去南屏山，到七星坛上摘下孔明的首级，见着他不要多说，立即斩首，提人头来到大营，我必有重赏。得令。丁奉上马，徐盛上船呢、两路风驰电掣就奔南屏山来了。丁奉快啊，他带的都是马队啊。等来到山上这儿，登上七星坛一看，好多军校都在这会儿手持宝幡，是迎风而立。那100多军校还都在这站着呢，就是没有孔明。喂，我来问你，孔明先生何在？那提炉的那个人啊，没理他。因为什么呢？孔明先生借风前有话，不许随便交头接耳，更不许乱走动，如果威令立斩，所以不能言语。丁奉这气，我这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都，孔明何在？
3: 把这个吓一跳。丁将军呢、啊孔明先生刚才在这儿烧完香走了。
2: 啊，下坛去了。正是，嗨，丁峰噔噔噔由打七星坛上跑下来了。他跑进帐篷，到帐篷一看是空的。一问看帐篷的军校，说先生已经下了南屏山了。不好。丁峰提着宝剑带人由山上就追下来了。这功夫徐盛也到了。到山下一打听，有人看见了，说孔明在江湾这儿啊预备了一只船，方才啊东风这么一起，先生上船走了。
3: 啊，奔哪儿去了？
2: 恐怕走也不太远吧。
3: 哦，
2: 丁奉徐盛二将守的凉棚往远处看，
3: 现在这时候天已经亮了，
2: 看得很清楚，果然江心有一条船就在那儿呢。追，丁凤也上了船了，扯起帆篷，乘风破浪就追下来了。越追越近，也越看越清楚了，
3: 船尾上有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的正是孔明先生。
2: 丁凤一招手，先生您请停一停船，我奉都督之命来请先生您到中军，有要事相议。
3: 孔明啊，还是那个打扮，手持羽扇，头戴冠巾，拔过仙衣没来得及换，脚底下光着脚，穿着一双云鞋。
2: 光着脚怎么回事啊？赤足借风，下坛穿鞋就走，太紧张了。
3: 孔明把大扇一摆，丁徐二将，你们回去吧，回复你家都督公瑾，让他专心破曹，不要再请我了。
2: 不行，先生，您一定得跟我们回去一趟，都督是再三嘱咐。
3: 二位将军，我已经料到了，周瑜都督不会轻易放过我，为此我都没有向他辞行啊。我斩回下口几日，待破曹之后我再来看望都督，如今是我家主公派子龙将军接我回去，有要事相议啊，你们就回去吧。这俩一听不行啊，跟孔明怎么说他也不停船也不回去，这怎么办呢？
2: 不要紧，追他，你看他那船上连帆篷都没有，咱们这么些条船，古帆前进还追不上他。
3: 对，
2: 丁凤想在这用脚一跺这船板，噔噔噔，这玩意没法喊，说快开船，这跺这几脚啊就是这意思，催船快进。哇，
3: 越追越快。徐盛猛地想起个事儿来，哎，丁将军
2: 啊，刚才我怎么听孔明说子龙将军来接他，是赵子龙来接他吗？嗨，你听哪儿去了，哪有赵子龙啊，你快追吧。俩人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孔明那船上有人喊了一声，
3: 哎，
2: 丁徐二将听了，赵云在此。
3: 啊，
2: 徐盛丁凤吓了一哆嗦，你看怎么样，果见孔明身边站了一人，是持弓而立，我奉主公之命来接军师，本当一箭射死你们，我怕伤两家的和气，如今正在协力破曹之际，你等好不知趣，如再不返回，休得怪寒手下无情。说的这会儿弯弓搭箭，一箭把丁凤这船翻棚的那绳索给射断了，绳索一断那帆就落下来了，本儿这船就打横了，好像小锅下饺子似的，丁光全挤一块了，这还怎么追呀？丁凤徐盛扭过脸来再看，人家孔明那船上高扯翻棚是乘风而进，哗，
3: 这船像长了翅膀一样贴着那水瓶飞呀，这还上哪儿追去？再说谁还敢追呀？果然孔明船上有赵云呐，我的个天，徐盛告诉丁奉丁将军，曾记否赵子龙在当阳长坂坡前曹操百万人马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啊，咱俩咱四个也打不过人家，干脆别追了，回复都督将令吧。俩人跑回来了，回到大营跟周瑜这么一说，哎呀，周瑜当时把牙一咬，是痛心疾首啊，急得他直跺脚，妖人孔明，我怎么就没能杀得了你呢？杀孔明不是一次，自从孔明先生来到江东，周都督开始还没动杀机，后来一看每一宗事儿，人家孔明都想在他前面去了，自己每设一个计策都让人家孔明看破了，周瑜是越想越怕，所以他想把孔明杀了，三杀孔明未成啊。第一杀他想借曹操的刀杀孔明，让他到乌巢劫粮，没杀成。第二杀草船借箭，给他三天线打十万只凋零箭，攻料不齐备，我看你拿什么造。可是人家孔明根本没造箭，由曹操那儿借了十多万支箭呢，没杀成吧。这次周瑜下了决心了，我就把你杀死在南屏山，派丁奉徐盛去的时候不容孔明说话，是见面就斩。嘿嘿，又被人家逃走了。东风一起，孔明就下了南屏山，这人多厉害，说明人家预先全都安排好了，样样都想到我周瑜的前边去了。哎呀，都督悔恨不及，我怎么就杀不了他呢？妖人孔明今日一逃啊，好似纵虎归山，长出牙爪，定要伤人啊。孔明这一走，我周瑜从此再无宁日，一天我都踏实不了了。子敬在旁边一看，把都督毁成这样，哎呀，都督啊，我看您别净上这火了，是不是咱们先破曹啊？等破曹之后，徐图孔明如何？那就是说咱们打败了曹操，慢慢再收拾孔明，不行吗？哎，只得如此了。周瑜传令来，擂鼓巨将，点将派兵与曹贼决战。现在江东将校可算是把这风盼下来了，因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孔明先生在南屏山借风，这风真来了。风一下来的时候，都督的心情和全营将校一样非常高兴。可是就在这一瞬间呢，周瑜是越想越怕呀。孔明这个人也太厉害了，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能，神鬼莫测之机，如果让他保了刘备，将来必成我江东的大患，我现在非把孔明除了不可。就在此时此刻，周瑜都督看孔明啊重于曹操83万人马，他立刻派徐盛丁奉二将到南屏山去杀孔明。哼，去晚了一步，二将跑回来禀报说，孔明已经被赵云赵子龙接走了。东风一起，孔明啊由打南屏山下来上船了，多快！哎呀，周瑜一跺脚，他是悔恨不及呀。这孔明可太高了，处处想着我的前边，怎么会叫他走了呢？自从啊周瑜想杀孔明那天直到现在，是三杀未成。第一次

0: 手机，人家孔明啊，有打曹操那儿把剑借来了，正好三天限满，又没杀成。今儿个东风一起，周瑜立刻派二将上南屏山去杀孔明，而且还嘱咐了一番，见着孔明连话都不说，是举刀就斩，提头来见，我有重赏。出乎意料，人家又让赵云接走了。哎呀，前两次杀不了他行，有个商量余地，这回跟他商量都不商量了，是见着就宰。哎，你就瞪眼宰不了。你说孔明这人多厉害，这人不除怎么能行呢？他这本事太大了，他要是保着刘备，我江东早晚得毁在他的手里，这可怎么办呢？旁边的鲁肃一看都督急成这样，他劝说几句，都督啊，我看您别着急了，如今呢，曹操是陈兵百万，眼看今天咱们就要和他决战了，好不容易孔明先生借下了东风，我觉得今天晚上咱们火烧曹营能够一战成功，是不是咱们先把曹操打败，等打败曹操之后呢，孔明徐徐图之，不知都督意下如何？意思就是说您再慢慢收拾孔明还不行吗？
1: 嗯，只好如此了。子敬啊，我知道你不忍杀孔明，这个人有本领。是啊，哎，他越有本领，对咱江东的威胁就越大呀。哎，都督，我跟您说实话，我总觉得呀，孔明先生这人不错，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啊，人家出了不少的力，再说曹操没灭，先斩孔明，我总觉得不妥，望都督三思。周瑜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嗯，子敬言之有理，待本都破曹之后，我定斩孔明的首级，来，擂鼓声战。随着这隆隆的战鼓声，文武全到齐了，周都督秉正归坐，率安后上垂手坐的是老将程普，下手坐着鲁肃，正当中是大都督周公瑾，他当即拿起一支令箭，甘宁听令，三，甘宁挺身出列，拱手施礼，不知都督哪旁使用，我给你3000人马，所有的军校都要打曹营的旗号，你带着蔡中沿长江南岸直取乌巢，就是乌林呢、啊，那是曹操屯粮之地，让军校负心前往，背着柴火去烧粮仓，粮仓火起，军心必乱，不得有误，得令把蔡和留下来，在我帐下听用，遵命。说着甘宁把令箭就接过去了，太史慈听令，在给你3000人马奔黄州地界断曹操合肥之援，就是专打曹操的援军呢、啊。放火为号，你看红旗招展，那就是吴侯的先锋官陆逊的人马，让陆逊前去接应你，不得有误，得令。这两路人马路途遥远，必须领令先行。两位将军接过大令，出帐口点齐人马走了。都督派第三队吕蒙领兵3000到乌林去接应甘宁，是火烧曹操的汉寨。第四路林统领兵到夷陵接手，看乌林火起，你是立刻接应。第五队让董熙从汉阳杀入曹操的大寨，看白旗，白旗是你接应的人马。第六队让潘璋领3000人马打着白旗往汉阳接应董熙，不得有误，得令啊。潘璋把令接过去了，都督让老将军黄盖把20只火船准备好，派一名小校带着书信到曹营去下书，就说今夜黄盖来降，得令啊。

0: 老将军黄盖把令接到手里了。蒋钦周泰陈武韩当有才，
1: 哟才呀！
0: 你四人各领战船300只，300只战船为一队，每队战船前有20只火船，紧随老将军黄盖的船后。只要看黄盖船头起火，你们是一起催动火船，冲入曹操的水寨，烧他一个满江火滚，烟焰涨天，不得有误。得令得令得令得令！这四将把令箭全都举起来了，是举着大令出战口，一个个挺胸叠肚。都督传令让丁奉、徐盛为帐前护军校尉，丁奉在左，徐盛在右，自居于老将军程普，乘帅船为全军督战，让阚泽与张昭、张子布这些谋士守住中军大寨，只等总号令一下，是一举进攻啊。这总号令什么时候下呢？待黄昏之后，西山放火炮，是南屏山举旗为号，这可真是令下山摇动，声战鬼神经啊。终于都督这一番安排，使得好多武将都暗暗赞佩，从心眼里都佩服他们的都督周瑜，治军有法，用军有方啊。周瑜这番安排啊，自己也很满意。就在这满意的同时，不由得都督又想起孔明来了。哎，就差一点啊，我把孔明杀了就好了。不知道现在孔明哪儿去了？孔明先生哪儿去了？回了夏口了，人家也派兵去了。刘备在夏口把赵云打发走了，去接孔明军师。刘备一直很担心，赵云走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军师还不回来？就在这时候，公子刘琦来打探消息，跟刘备一见面说：“叔叔啊，不是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吗？怎么光让人家江东发兵啊？我看您把人马安排到这儿，一直按兵不动，这是怎么回事？”哎，刘备叹了口气：“贤侄啊，我不是不动，不能动啊，因为现在没有军事的将令。我这不是把子龙打发走了吗？到江东接军事去了。上一次啊，我上江东大营赴宴，见着军事，军事跟我说，就让这天，就是11月20日啊，甲子日这天呢、啊，让我把子龙打发去接他回来。现在你看，子龙去了都一天了，还没见军事的踪影。贤侄啊，你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有人说，人的一生都在一次次揭开生活的面纱。我们总以为爱情浪漫，人事圆满，生活可控，可真实的人生往往藏在华丽表象之下，藏在欲望、怯懦、孤独与清醒的缝隙里。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邀你一起翻开的是作家毛姆的经典作品《面纱》，拨开世俗的喧嚣与情感的假象，在文字中读懂人性，读懂孤独，读懂重生。

面纱从来不是一本讲述爱恨情伤的小说，而是一部关于觉醒、成长与自我救赎的人生启示录。他用极致清醒甚至略带残忍的文字告诉我们，世间所有浮华皆是面纱，终将褪去。真正让人脱胎换骨的，从来不是完美的生活，而是看清真相之后依然选择通透前行的自己。毛姆的面纱出版于1925年，是毛姆唯一一部从故事而不是从人物开始的小说。书名取自雪莱的诗句，别揭开这彩色的面纱，它被称之为生活。毛姆用这句话做了一把钥匙，打开了关于爱情、婚姻、背叛与救赎的全部命题。毛姆本人是一位经历复杂的作家，他1874年生于巴黎，童年时父母双亡，后来在英国长大，学过医，做过助产士、救护车司机等等。他一生游历广泛，1919年到1920年间沿长江旅行，正是这次中国之行让他找到了小说《面纱》的故事背景。整部小说以神秘的中国为故事发展的背景，其中融入了大量的中国元素。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毛姆将主人公的爱情作为主线，写下了对于婚姻、亲密等话题的思考，同时也描写了关于女性

性思想觉醒的整个过程。虽然小说着重写女主角的爱情故事，但其实还有在生活的面纱笼罩下的众生相。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戴上了不同的面纱，有人甘愿困于面纱之下，有人则选择揭开面纱，实现精神上的成长和人格的丰满。小说中的梅潭府就是毛姆亲眼见过的霍乱一区，那种死亡的气息，修道院里修女的奉献精神，异国土地上英国人的孤独与傲慢，都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有评论家说，毛姆的文字像手术刀一样冷静，他剖开人性时不带道德评判，只是让你看见血肉的真实。这种冷静让《面纱》成为一部经得起反复阅读的书，他不安慰你，也不审判你，他只是把生活的本来面目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想。

面纱是毛姆1925年所写的爱情小书，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寻找爱情真谛、实现道德救赎的故事，它更是一个关于人寻找精神自由的故事。故事以女主角凯蒂开篇，为了逃离19世纪20年代伦敦浮华却又空虚的社交圈，也为了避免变成待嫁的老姑娘，凯蒂接受了沉默寡言的细菌学家瓦尔特·费恩的求婚。费恩在把凯蒂带到中国香港后，便迅速投入到了他的细菌学研究中去。孤独的凯蒂与外表迷人、内心猥琐的中年已婚男子发生了婚外情，在爱情、背叛与死亡的漩涡中挣扎的凯蒂，经历了幻想破灭与生死离别之后，终将生活的面纱从他的眼前渐渐褪去，从此踏上了不悔的精神成长之路。毛姆给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戴上了一层面纱，通过一系列的事情让我们去逐一揭开，露出他们真实的面貌。面纱展示的是爱与责任、背叛、觉醒、救赎。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英国作家毛姆的《面纱》。面纱的故事是从中国香港开始，女主人公凯蒂·贾斯汀是个漂亮的英国女子，她的父亲是一名法官，母亲则是一个有着大野心的女人。凯蒂的母亲干涉丈夫的仕途，同时努力让自己的两个女儿进入上流社会，希望女儿能够嫁给上流社会的贵族家庭。凯蒂自小便生得貌美，在母亲的影响下，她利用自己的外貌优势，整日穿着华丽出席上流舞会，希望能以此吸引一位出身高贵高大帅气的绅士成为自己的丈夫。流连于声色的凯蒂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用虚荣为自己织了一张网，她不懂得爱情，更不愿意试着去爱，而是选择成为贵族男子的附庸。她像橱窗里的商品，等待着合适的主人到来。她经历了四个社交季，眼看自己的妹妹都要结婚了，自己却还待字闺中。在母亲的催促和内心的恐慌中，她匆匆地嫁给了沃尔特·费恩，一位在香港工作的细菌学家。她并不爱沃尔特·费恩，她甚至不太了解他，但是她需要这场婚姻来摆脱那个让她窒息的家。一场爱情悲剧也就此拉开了序幕。凯蒂跟着丈夫来到了中国香港，很快她发现生活并不如她想象的。她的丈夫沃尔特沉默寡言，工作枯燥，社交场合里毫不起眼。凯蒂感觉到无聊，感到被埋没，感到自己像一朵花被插在了错误的瓶子里。就是在这个时候，她遇见了查理·汤森，香港助理辅政司，英俊风趣，受欢迎，一切都和她的丈夫沃尔特相反。凯蒂陷入了婚外情，她以为这是爱情，以为查理会为她离婚，以为一切都会顺理成章地解决。但是被沃尔特发现了，他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当场羞辱她，只是用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给了凯蒂一个选择，让她陪着自己去祸乱一区。让我们一起翻开书，读一读沃尔特摊牌的那一段，让我们在这段对话里体会到这场婚姻中双方的痛苦与抉择。这地方在哪儿？停顿了片刻，凯蒂问。梅坦府，在西江的一条支流上，我们要沿西江逆流而上，然后再坐轿子。我们是谁？凯蒂问。你和我，沃尔特回答。凯蒂飞快地瞥了他一眼，以为听错了，但是现在沃尔特眼里的笑意已经蔓延到了嘴角，那对黑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你希望我也去？估计你会愿意的。凯蒂的呼吸变得急促，不禁浑身发抖。但是很明显，那里不是女人去的地方。传教士几周前就把他的妻子和孩子送走了，亚洲石油公司的代理和他妻子也回来了。我在一次茶会上见过他，哦，想起来了，他说他们因为霍乱离开了什么地方。那里有五个法国修女。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要我去那儿，简直是疯了。你知道我有多娇气。海沃德大夫说，我必须离开香港，躲一躲这炎热的气候。我根本受不了那里的高温，而且还有霍乱，非把我吓死不可。这简直是自找麻烦，我没理由去，我会死的。沃尔特没回答，凯蒂绝望地看着他，几乎要哭出声来。沃尔特脸上有一种死灰般的惨白，让他突然害怕起来。他看出那是仇恨的表情。沃尔特，他不是想让我死吧？凯蒂回答着自己这个骇人的想法。凯蒂说，

我要待在这儿，到时候去日本。沃尔特说，我还以为当我出发进行一次危险的远征，你会愿意陪着我呢。现在沃尔特已经是在毫不含糊地嘲笑他。凯蒂糊涂了，不太清楚他这些话都是真的，或者只是想吓唬他。凯蒂说，我认为拒绝去一个既没有营生我也帮不上忙的危险地方，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责怪我。沃尔特说，你能派上很大用场，你可以鼓励我，安慰我。凯蒂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沃尔特说，我认为理解这话并不需要太高的智力。凯蒂说，我不去沃尔特，要我去那儿太可怕了。沃尔特说，那我也不去了，我会立刻撤销申请。凯蒂茫然地看着他，沃尔特的话出人意料，一开始他几乎不明白什么意思。你到底在说什么？他支吾着说，他的话连自己听着都觉得很假。他看到沃尔特严肃的脸上露出轻蔑的神情。沃尔特说，恐怕你把我当成了大傻瓜。凯蒂真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没想好，是该愤慨地宣告自己的清白，还是勃然大怒，横加指责。沃尔特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说，我已经有了所有的证据。凯蒂哭了，泪水流了出来，没什么痛苦，她也没去擦。哭泣让她有了一点时间镇定下来，可她的脑子依然一片空白。他毫不关心地看着他，冷静地让他害怕，他有些不耐烦了。哭没多大作用，你知道的。沃尔特的声音那么冰冷生硬，不禁让他心生愤怒。他渐渐恢复了情绪。凯蒂说，我不在乎，我想你不会反对我和你离婚，这对一个男人来说不算什么。这对你没有什么区别，要你表现得像个绅士也不过分。沃尔特说，我太在乎你的幸福了。这时凯蒂坐直了身子，擦干了眼泪，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沃尔特说，只有汤森变成了共同被告，而且这场无耻的官司让他妻子和他离婚，他才能娶你。凯蒂叫道，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你这个蠢货。沃尔特的语气如此轻蔑，气得他满脸通红。也许他更愤怒一些，因为他从前听沃尔特说的没有别的，全是甜言蜜语、奉承之言和令人愉快的话，他早已习惯了沃尔特言听计从。

发现了妻子的不忠，沃尔特没有怒吼，没有哭泣，甚至没有流露出一丝受伤的痕迹。他只是冷静地，近乎残忍地把妻子凯蒂逼到了一个死角。他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让查理离婚，并在一周内娶凯蒂，或者跟自己去霍乱疫区。看似大度，实则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切开了凯蒂所有的幻想。沃尔特在这段话里说出了那句后来被无数人引用的话，他说，我知道你愚蠢轻浮无知，可我爱你。我知道你的目标和理想庸俗乏味，可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二流货色，可我爱你。这不是情话，这是判决书。他用最温柔的语言宣判了凯蒂的平庸，也宣判了自己爱情的悲剧。他太了解凯蒂了，了解凯蒂的虚荣，他的软弱，他的自以为是。所以沃尔特知道，让他去梅坦府不是惩罚他的身体，而是惩罚他的灵魂，让他亲眼看看那个他以为会为他赴汤蹈火的查理·汤森到底是个什么。

么样的人。凯蒂此刻还不明白，他满怀信心地去找查理，他相信爱情的力量，相信查理会为他放弃一切。他太年轻了，或者说凯蒂太习惯于被宠爱了，以至于他无法理解世界上有一种男人，他的爱只停留在嘴上，一旦涉及利益就会立刻收回。让我们去看看凯蒂去找查理摊牌的那一段，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场面，也是凯蒂觉醒的开始。凯蒂沉默了，查理说的话他根本没料到，这让他一时语塞。他原本以为会把心里话一口气说出，再躺进查理炽热的怀抱，把发烫的面颊紧贴在他的胸前。他同意和我离婚，只要你妻子向你保证，他也会和你离婚。查理说，还有别的吗？凯蒂嗫嚅着，几乎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还有，这话太难说出口了，查理，听起来很可怕。如果你保证在判决生效的一周内和我结婚。查理沉默了，然后他拉起凯蒂的手，轻轻按了按。查理说，你知道，亲爱的，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要让多罗西掺和进来。凯蒂茫然地看着他，但我不明白，这怎么可能？查理说，哦，人生在世，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你知道，如果没有意外，这辈子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和你结婚，但这完全不可能。我了解多罗西，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他和我离婚。凯蒂大惊失色，他又哭了。查理站起来，在他身边坐下，搂住他的腰。别再难过了，亲爱的，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凯蒂说，我还以为你爱我呢。我当然爱你，查理温柔地说，你不要有任何怀疑。可是如果他不和你离婚，沃尔特就会让你成为共同被告。查理费了好长时间才回答，语气干巴巴的，那肯定会毁了我的事业，恐怕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得向多罗西坦白，他会深受伤害，痛苦不堪，但是他会原谅我的。查理有了主意，他说，说不定完全坦白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他去找你丈夫，我敢说他能说服你丈夫管住他的嘴。凯蒂说，就是说你不想和他离婚。嗯，我得为我的几个孩子着想，对吧？再说，当然了，我也不想让他不开心，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对我来说她是位非常好的妻子，你知道。凯蒂说，可你为什么说她在你眼里不算什么？查理说，我可从来没这么说，只说我不爱她。我们好几年没一起睡了，除了有几次，比如圣诞节那天，或者她回娘家前一天，或者她回来那天。她不是在意那种事的女人，但是我们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不介意告诉你，我依赖他比任何人想的都更严重。凯蒂觉得奇怪，明明喘不过气来，却能如此镇静地说话。他说，那你不觉得当初不来找我更好吗？你是我多年来见过的最可爱的小宝贝，我疯狂地爱上了你，这不能怪我。可你说过永远不会让我失望的。可是天哪，我也没想让你失望呀。我们陷入了可怕的困境，我会尽一切可能让你摆脱困境，除了那件显而易见再自然不过的事。查理站起身，回到自己的椅子上，他说，亲爱的，你可得讲点道理，我们最好坦然地面对眼前的情况。我不想伤你的感情，但我得对你讲实话。我非常热爱我的事业，没有什么理由说哪天我不会当上总督。当香港总督，这绝对是份美差，除非我们把这事儿瞒住，否则我一点机会都没有。可能我不至于离职，但身上永远有污点，
如果不得不离职，就只能在中国人熟的地方做生意。不管怎样，我别无选择，必须有多罗西跟着我。那你何必对我说，这世上除了我，你什么都不想要？查理的嘴角不耐烦地耷拉下来说，哦，亲爱的，一个男人爱上你时说的话，千万别去抠字眼。你是说不要当真？当时是真的。要是沃尔特和我离婚，我该怎么办？凯蒂说，如果我们的话真站不住脚，当然不用辩解了，应该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如今的人都相当宽容。凯蒂头一次联想到她的母亲，她颤抖着又看了一眼查理·汤森，现在她的痛苦又多了一丝怨恨。这段对话是对一个残酷真相的揭露。女主人公凯蒂带着满腔的爱情幻想去找查理，以为他会像骑士一样拯救她，但查理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钝刀，慢慢地割掉了她所有的希望。凯蒂终于明白，她在查理眼里从来不是唯一，甚至不是重要，她只是一个可爱的小宝贝，一个随时可以放下的插曲。更让他痛苦的是，他无法否认查理说的某些真话，确实是他主动投怀送抱的，确实是他自己在婚姻空虚时寻找的刺激。查理没有强迫他，他只是提供了他想要的东西。

的条件像一道铁门，把凯蒂所有的退路都封死了。她不能离婚，因为查理不会娶她。她不能留在中国香港，因为丑闻会毁掉她。她只能跟着沃尔特去梅坦府，那个霍乱肆虐的地方，那个几乎等于去送死的地方。但凯蒂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她告诉丈夫沃尔特，她愿意去。这不是勇敢，这是一种绝望中的赌气。既然爱情已经背叛了她，那活着还是死去似乎没有多大的区别。她甚至带着一种自我毁灭的冲动，想要看看沃尔特到底能把她逼到什么地步。他们上路了，从香港到梅坦府是一段漫长而沉默的旅程。轿子穿过稻田，穿过竹林，穿过一座座牌楼和一片片墓地。凯蒂在颠簸中反复回想查理的每一句话，每一次他以为已经哭干了眼泪，新的泪水又会涌出来。他恨查理，但是他更恨自己，恨自己的愚蠢，恨自己的轻信，恨自己把全部的尊严都压在了一个根本不在乎他的男人身上。而沃尔特始终沉默，他坐在后面的轿子里，或者在客栈的灯下看书，仿佛他根本不存在。这种沉默比任何责骂都更可怕，因为它意味着在沃尔特的心里，他已经死了。好，节目的上半段故事暂时讲到这里。凯蒂和沃尔特即将抵达梅坦府，那个被霍乱笼罩的死亡之城。在那里，凯蒂将面对她一生中最严峻的考验，不是疾病的威胁，而是灵魂的拷问。她将遇见修道院的修女，看见另外一种活着的方式。她将重新认识自己，也将在沃尔特的死亡中学会什么是真正的爱与悲悯。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也让我们继续走进英国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面纱》，看看女主人公凯蒂如何在梅坦府的死亡阴影中一点一点揭开生活的面纱，最终看见那个她从未真正了解过的自己。毛姆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他是20世纪全球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早年学医，做过助产士、战地救护员和情报工作，一生游历极广，见尽了人性冷暖。毛姆的文字冷静、克制、精准，被称作人性的手术刀，不煽情、不审判，只把真实的欲望、虚荣、背叛与救赎摊开在读者面前。很多人读过他的代表作《月亮和六便士》《人性的枷锁》《刀锋》等，而1925年出版的《面纱》是他唯一一部从故事而非人物出发而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他最贴近自我、最冷峻深情的作品之一。

小说《面纱》以毛姆1919年到1920年中国长江之旅的真实见闻为背景，讲述的英国女子凯蒂在虚荣婚姻、婚外情败露后，被丈夫沃尔特带往霍乱肆虐的梅坦府，在死亡与苦难中一层一层地揭开爱情、婚姻与自我的面纱，最终完成自我觉醒的故事，也是一个女人在疼痛中看清虚伪、认清软弱、走向独立的成长诗。毛姆用冷静到近乎残酷的笔触剖开人性的真相，觉醒从不是痛快的顿悟，而是在狼狈与不堪里慢慢看见真实的自己，最终

故事的上半段讲到凯蒂的婚外情败露，被迫跟随丈夫沃尔特来到梅坦府，这是一个被霍乱吞噬的城市，人们像苍蝇一样死去，棺材在街道上穿行，空气中弥漫着腐烂和恐惧的气息。凯蒂和沃尔特住在一座平房里，隔着一条河，对面就是那座正在死去的城市。沃尔特每天早出晚归，投身于救治工作，凯蒂则留在房间里，独自面对恐惧、悔恨和无尽的孤独。但是凯蒂没有一直躲下去，在海关官员沃丁顿的引荐下，他走进了河对岸的法国修道院。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修女们不顾危险地照顾病人和孤儿，他们在死亡面前从容不迫，仿佛恐惧是一种他们从未学过的语言。凯蒂开始在修道院工作，照顾孩子，缝补衣物，做一切他能做的事。他发现，当他把注意力从自己的痛苦转移到别人的需要上时，那种窒息般的焦虑竟然减轻了一些。修道院院长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女性，她出身法国贵族，却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来到这个偏远的疫区服务。她对凯蒂说，安宁只存在于灵魂中，这句话像一颗种子悄悄埋进了凯蒂的心里。凯蒂开始意识到，她过去追求的一切，舞会、赞美、情人的怀抱，都是外在的、短暂的，他们像面纱一样遮住了他的眼睛，让他看不见真正重要的东西。但凯蒂的觉醒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依然会在梦里梦见查理，依然会在沃尔特的冷漠中感到委屈和愤怒。他和沃尔特之间的关系像两根绷紧的弦，随时可能断裂。他们有过这样的一次谈话，也是他们关系转变的开始。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一读这段情节。

晚饭后像往常一样，沃尔特坐在灯下看书，他每晚都看，一直到凯蒂睡觉，然后走进用一个空房间建起来的实验室，在那儿工作到深夜。他睡得很少，总在忙他不懂的实验。这些工作沃尔特从来不告诉他，即便在过去他也对他闭口不谈，他天生不爱张扬。凯蒂反复想着沃尔特刚才的话，谈话毫无结果，他对他知之甚少，甚至无法确定沃尔特说的是不是真话。有没有可能，尽管现在沃尔特对他来说是一种如此不祥的存在，可是凯蒂对于他来说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曾经凯蒂的话是那么的让他开心，因为沃尔特爱他，如今他不再爱凯蒂了，凯蒂的话就只能让他厌烦，这让凯蒂感到屈辱。凯蒂看着他，灯光映照出他的轮廓，仿佛一座浮雕，他五官端正，棱角分明，异常出众，但是这张脸不只是严肃，更显得冷酷。沃尔特一动不动，只有在仔细阅读每一页书时眼睛稍稍移动，看着有点害怕。谁能想到这张僵硬的脸会被激情融化，露出那么温柔的表情。他十分明白，这让他心里泛起一阵厌恶。真奇怪，尽管他长得漂亮，诚实可靠，才华横溢，但就是不能让凯蒂爱上他。他再也不必忍受他的爱抚，这倒是一种解脱。当凯蒂问他，强迫他来这里是不是真想杀了他，沃尔特不愿回答，这种神秘既吸引他又让他恐惧。他的心格外善良，竟然有这种恶念，真是不可思议。他一定是想吓唬他，同时报复查理，然后由于固执或者是害怕自己

看起来很蠢，才坚持到底把他弄到这儿来。对了，沃尔特说他看不起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又一次，凯蒂看着那张平静冰冷的脸，他竟然丝毫意识不到凯蒂的存在，好像他不在房间里。凯蒂问，你为什么看不起自己？他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仿佛是在继续刚才的对话。沃尔特放下书，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似乎是把自己的思绪从远处收回来。因为我爱你。凯蒂脸红了，看向别处，他受不了沃尔特那种冷淡沉稳挑剔的眼光，他明白沃尔特的意思。过了片刻，凯蒂才回答，我想你这样对我不公平，因为我愚蠢轻浮庸俗就指责我，这不公平。我就是这么长大的，所有我认识的女孩子都这样。这就像指责一个对音乐毫无兴趣的人，就因为他讨厌听交响音乐会，拿我不具备的品质指责我，这公平吗？我从来没想骗你，假装成别的样子，我只是漂亮快乐。你不会去集市货摊上买珍珠项链貂皮大衣，你要买的是嬉皮喇叭玩具气球。我没怪你，他的声音很疲倦。凯蒂有点不耐烦，和笼罩着他们的死亡的恐惧相比，和凯蒂白天偶然一窥让他敬畏的至美相比，他们这点男女之事简直鸡毛蒜皮。这一切在凯蒂眼前突然变得如此清晰，为什么沃尔特却意识不到？一个愚蠢的女人通奸真那么要紧吗？她那与崇高为伍的丈夫为什么要在意？真是奇了。沃尔特百般聪明，却一点也不知道轻重。因为沃尔特给一个布娃娃穿上华丽的裙子，把她供奉在神殿里，然后发现布娃娃里塞满了锯末，她便既不能原谅自己，也不能原谅他。她的灵魂撕裂了，她一直活在假想之中。当真相击碎了他，他便以为现实本身也碎了。千真万确，他不会原谅凯蒂，因为他无法原谅自己。凯蒂似乎听到沃尔特轻轻叹了口气，便迅速地瞥了他一眼。突然，一个念头攫住他，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只能强忍着不喊出来。他所遭受的痛苦，难道就是人们说的伤心欲绝？

沃尔特终于说出了他压抑多年的心里话，但这些话不是求和解，而是自我控诉。他瞧不起自己，因为他竟然爱上了一个他完全看不起的人。这种爱的矛盾性，理智上鄙视，情感上沉迷，这是人性中最难以言说的困境。沃尔特不是不知道凯蒂的浅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但爱情从来不讲道理，他不会因为对方不值得就自动熄灭。但沃尔特的悲剧还不止于此，他带凯蒂来梅坦府，最初的动机里确实有惩罚的成分，他想让他受苦，想让凯蒂在死亡面前忏悔。但他没有想到，凯蒂在修道院里的工作中找到了某种意义，而他自己却越来越深地陷入仇恨的泥潭。凯蒂怀孕了，凯蒂本来以为怀孕的消息会让两个人的关系彻底改变，沃尔特却问他孩子的父亲是谁。在这句问话中，凯蒂感到了屈辱和怨恨，他本可以告诉沃尔特孩子的父亲是沃尔特，但是他却回答说不知道，这成了压死他们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沃尔特救活了无数病人，却无法拯救自己的灵魂。作为一个细菌学家和医生，他本可以做好防护，但是他却死于霍乱，其实更像是死于心碎。在书中，沃尔特临终前只说了一句话，死的是那只狗。这句话出自于戈尔德·斯密斯的一首诗，讲的是一个善良的人收养了一条狗，狗却发疯地咬了他。人们以为善人会死，结果死的却是狗。沃尔特把自己比作那条狗，他本想咬凯蒂，却发现自己才是被毁灭的那一个。

面纱是毛姆1925年所写的爱情小说，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寻找爱情真谛、实现道德救赎的故事，它更是一个关于人寻找精神自由的故事。故事以女主角凯蒂开篇，为了逃离19世纪20年代伦敦浮华却空虚的社交圈，也为了避免变成待嫁的老姑娘，凯蒂接受了沉默寡言的细菌学家瓦尔特·费恩的求婚。费恩在把凯蒂带到中国香港后，便迅速投入到了他的细菌学研究中去。孤独的凯蒂与外表迷人、内心猥琐的中年已婚男子发生了婚外情，在爱情、背叛与死亡的漩涡中挣扎的凯蒂，经历了幻想破灭与生死离别之后，终将生活的面纱从他的眼前渐渐褪去，从此踏上了不悔的精神成长之路。毛姆给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戴上了一层面纱，通过一系列的事情，让我们去逐一揭开，露出他们真实。

回到了中国香港。查理的妻子多罗西因为敬佩凯蒂陪同丈夫去疫区救死扶伤，也同情凯蒂失去丈夫的遭遇，盛情地邀请他到自己的家里来住。可是他并不知道凯蒂与自己的丈夫曾经有过婚外情，而凯蒂知道自己本应该拒绝，但是突遭变故加上怀孕也让她手足无措，她竟然答应了多罗西的邀请。然而住在查理的家里，任谁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在查理的引诱和强势下，凯蒂再一次和他发生了关系，这是凯蒂觉醒之路上的最后一次考验。作者在书中这样描述这一段：凯蒂在床边坐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像个傻瓜似的佝偻着身子，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走向梳妆台，坐在椅子上望着镜子中的自己。他的眼睛哭肿了，脸上脏脏的，还有一块红印。他惊恐地看着自己，还是同一张脸。他原以为能看出什么他所不知道的堕落痕迹。畜生，他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大骂，畜生。然后他把脸落在胳膊上，痛哭起来。可耻呀，可耻！他不知道自己中了什么魔，这太可怕了。他恨他，也恨自己。他本以为自己变了，以为自己很坚强，会以一个自重的女人的模样回到香港，仿佛阳光下的小黄蝶，一个个崭新的想法在他心中飞舞，让他对美好的未来充满幻想。自由就像光的精灵在召唤他，世界仿佛一片广袤的平原，让他可以昂首阔步轻松走过。他本以为自己早就从肉欲和卑鄙的激情中解脱出来了，可以自由地过上纯洁健康的精神生活。他曾将自己比作黄昏时悠然飞过稻田的白鹭，他们就像一个安闲自在的头脑中翻飞的思绪，可是他仍然是奴隶。软弱啊，软弱，现在毫无希望了，也没必要再去尝试，他不过是个荡妇而已。这段经历是凯蒂成长中最真实也最残酷的部分。作家毛姆没有让凯蒂变成一个圣人，没有让他在经历过死亡之后就彻底免疫于欲望，相反，他让他再次跌倒，让他在清醒中犯错，在犯错后清醒。这种反复恰恰是人性最真实的样子。我们总以为一次深刻的经历就能改变一个人，但毛姆告诉我们，改变是缓慢的，是反复的，是充满倒退的。凯蒂在查理面前再次屈服，因为他软弱，而软弱是人性中最难以克服的东西。

凯蒂最终回到了英国，回到了父亲身边。此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即将前往巴哈马群岛担任法官。凯蒂主动请求与父亲同行，他想要一场彻底的新生，与过去彻底告别。在离开中国香港的轮船上，他站在甲板上，望着这座曾让他深陷痛苦与虚荣的城市渐渐远去。他想起沃尔特，想起修道院，想起那些在霍乱中逝去与幸存的人。他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模样，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他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虚荣软弱、依附他人的凯蒂了。小说的结尾，凯蒂对父亲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是全书的精神总结，也是凯蒂觉醒的最终证明。我想要个女孩，自己抚养她长大，这样她就不会犯我犯过的错误。想想以前我做女孩时的自己，我就恨我自己，但我从来都没得选。我要好好的培养她，这样她就自由了，完全自立了。我把孩子带到

这个世界上爱他抚养他长大，不是为了让哪个男人想和他睡觉而供他吃穿养活他一辈子。他感觉父亲僵住了，父亲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从他女儿嘴里说出来让他十分震惊。让我坦言吧，哪怕就一次，父亲，我一直愚蠢缺德可憎，但是我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我决心让我的女儿彻底避开这一切，我要让她无畏坦率，我要让她独立拥有自我，我要让她像一个自由人那样对待生活，比我活得更好。哎呀，亲爱的，你这些话好像是50岁的人说的，你的人生还很长，可不能灰心丧气。凯蒂摇摇头，慢慢露出了微笑。我不会，我有希望和勇气。过去已经结束，死者安然入土，这是不是太无情了？凯蒂真心希望自己已经学会了怜悯和仁慈，她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她感到体内有一股力量，让她可以带着轻松愉悦的心境去迎接一切。接着突然间不知为什么，那段旅程的回忆从他无意识的深处浮现出来，他和可怜的沃尔特前往那座瘟疫肆虐要了他性命的城市。一天早上天还黑着，他们坐着轿子出发了。天亮时，与其说凯蒂看到了，不如说他此刻想到了那一幕令人惊叹的美妙景象，他心里的痛苦顿时减轻了。人世间所有的苦难都化作了泡影，太阳升起，驱散了薄雾，他看见他们走着的那条小路蜿蜒向前，一直延伸到眼睛看不到的远处，穿行在稻田间，跨过一条小河，越过连绵起伏的乡野。也许他的过失和他做的蠢事，还有他所遭遇的不幸，并非徒劳无益，只要现在他能沿着眼前这条让他依稀可辨的道路走下去。那不是亲切有趣的老沃丁顿说的无迹可寻的路，而是修道院那些可爱的修女们谦卑地走着的路，一条通往宁静的道路。

凯蒂最后的这番话是全书最动人的部分，她不再谈论爱情，不再谈论男人，她谈论的是把一个女孩养大，让她自由，让她独立。这是一个经历过幻灭的女人对下一代最恳切的祝福，也是她对自己前半生最沉痛的反思。她想要的不是为女儿找一个好丈夫，而是让女儿拥有不依附于任何人的能力。小说《面纱》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讲了一个关于看见的故事。凯蒂揭开的不仅是生活的面纱，也是自己的面纱。她看见了查理的虚伪，看见了沃尔特的深情与偏执，看见了修女们的无私，最终也看见了自己灵魂的复杂与可能。这种看见是痛苦的，但也是解放的。面纱以沉静而锋利的力量，让我们看见文学中真正的模样。他把爱情的幻象、婚姻的褶皱、人心的虚荣与软弱一一摊开。生活本就是一层带揭的面纱，掀开的过程带着阵痛，却也让人看清欲望，懂得谦卑，学会自处。当所有虚幻散去，真实便成为灵魂最安稳的去处。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愿我们都有勇气揭开自己的面纱，在真实中找到安宁。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南澳岛的海风中有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跨越山海的思念藏在那一封封情真意切的平安批里。
1: 泡一壶功夫茶，在故事中找寻恒久不变的温暖力量。
2: 最后走真实的巧批的时候，就是这些很多的这种真实的对于华侨华人对于家乡的情感，还有他们真实的这种付出，是特别的让人感动的。
1: 时光漫游机特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日初，在信笺里感受绵长情谊。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系列潮汕篇，6月8日午间12点晚间10点，
1: 听见情谊，
0: 听见情谊，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拌好啦！
1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

0: 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6: 更要有质量；
5: 要文艺，
6: 更要有生活。
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6: 文艺生活家。
7: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荣幸又再一次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孙慧阳老师。我们记得前一段时间就春季的时候啊，我们请来了孙老师，给我们推荐了几本适合家长和小朋友们在春季啊，带孩子出去玩也好，在家里也好，适合在春季读的书。那么现在一眨眼到了夏季了，天气开始热起来了，我们读书的这些篇目啊，是不是又有增加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孙慧阳老师。
8: 文艺生活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阅读教育研究者孙慧阳，很高兴又借助栏目跟大家一起聊聊童年，聊聊书。那么我们从春季走入夏季，孩子们在户外活动的时间更长了，那我们既希望他们有身体能量的释放，又希望孩子们能够安静坐下来，有专注的时间。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本书，希望能够达成您的期待和诉求。
7: 今天其实少儿读物的品类啊很丰富，我们能读的书肯定是比过去好多了，强多了，也多多了。包括你像过去我们听过什么囊萤映雪的故事啊，凿壁偷光的故事啊，那相比起来现在的硬件环境也好很多了。那么首先先想请您来聊一聊，就是目前当下我国少年儿童的整体的阅读氛围、阅读普及度呈现出了怎样的发展态势？
8: 对，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说哈，当今我们在国内生活的小朋友其实是在阅读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就是以我这些年在童书的书目的研制啊，或者在行业里面对于阅读的比如说一些选题的参与啊，或者是后期的一些了解到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世界上最优秀的童书，我们在国别上、在主题、在内容的丰富度上都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而且从图书的形制上，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是只有爷爷奶奶给我们讲故事，我们是从熏耳朵开始进入阅读的。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他有翻翻书啊，有纸板书啊，有触摸书，有洗澡书，哇，简直是一出生书都已经在书架上等着大朋友和小朋友了。
7: 还有洗澡书呢？
8: 有的有的，它是塑料的，专门可以放在浴缸里面，放在小宝宝洗澡的那个澡盆里面，它可以捏一捏还有声音，哎，还有这个手的触感，它是防水的，所以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遇不到。对，
7: 但是你看现在读书的环境这么好，很多家长其实也开始有焦虑了，又开始困惑了。那你说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培养孩子阅读啊？什么时候是吧？这个书该升级了？日常用什么方式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其实这些问题啊，都围绕着我们家长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系统梳理一下，怎么或者是从多大开始让孩子读书？怎么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8: 好的，这也是一个家长们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言简意赅，先定义一下家长朋友们的角色。那么在陪伴孩子们从早期阅读走向自主阅读的过程当中，那么成人始终是一个，第一是阅读的守门人，我们要负责给孩子们选择好书，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职责。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一定要陪伴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先要把宝宝

扶上驴，然后我们送一程，然后再让他这个扬鞭而去，扬蹄而去，是吧？他是这样的一个陪伴孩子们最终走向自主阅读的一个过程，陪伴他成为一个，培养他成为一个终身阅读者。那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书的形制，主题、内容、艺术表现形式已经非常丰富了，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天然宝藏。那剩下的答案在哪里？就在身边的孩子身上。我们需要做媒人，左手是书，右手是孩子，我们需要有的放矢，有效投喂，这样才能在陪伴的过程里面事半功倍。那么需要观察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书讯啊，这个我们现在的比如说文艺生活家的栏目啊，然后包括一些公众号的文件啊，然后还有一些专门的这个出版社的公众号啊，短视频等等，其实我们获得资讯的方式非常多了。这个是在了解童书的资源池里面我们可以有游刃有余，是吧？那么还最重要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真实的交流，我们不能只看文字，是吧？那么资讯有了，交流有了，再到身边的小宝宝，他其实才是我们的有的放矢的那个目标。那么怎么把它带到阅读里？一个是我们说传统的这种口口相传，这个是个基础，是个大背景。你想最早的话我们跟宝宝说童谣，是吧？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它是既有节奏又有韵律，而且又有亲子之间的互动。这个互动不只是语言的表情的啊，它还是肢体的，对吧？比如说一般念童谣的时候宝宝是坐在爸爸或者妈妈的身上，我们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所以它这个里面的话亲子陪伴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就是借助这些文学的素

0: 而童诗贴近孩子们生活细节，贴近孩子们在日常当中的生活经验的这些内容先入手，比如说这个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对吧？这个可以一边唱一边这个模仿小鸭子的动作等等，这都是特别适合在起步阶段爸爸妈妈选择的内容。那这些东西有没有书呢？它也有，童谣的书也有，而且我记得毛毛虫童书馆就曾经专门出过两册爸爸妈妈怎么用童谣带着小宝宝们做肢体互动的这种游戏的书，那个书是非常棒的两本书，有兴趣的有兴趣的父母们可以去看，那套书好像还配了视频可以给大家一个示范。对，我们其实先从玩开始，先从听开始，是吧？然后慢慢洗澡的时候有洗澡书，我们可以让宝宝捏一捏， 对。然后呢他有触摸书，我们可以让宝宝用他的触觉去感知一下，把这些低幼的适合他们的书放在宝宝爬行或者是走路能够触达到的环境里，那么其实书就变成了宝宝视线可及的生活内容之一。我们先熏习他。学习它之后呢，慢慢开始宝宝语言越来越丰富了，探索的世界越来越宽广了，对吧？除了家里的人，他到外面去看花花草草和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了。那么这个时候童书当中也有很多关于伙伴关系的，关于自然认知的，关于任务的，这一类的书我们就可以在宝宝的书架上丰富起来，对吧？比如说两岁左右非常典型的是一个执拗期的阶段，宝宝人生第一次说不，是吧？那个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词，好多爸爸妈妈就觉得手足无措，孩子开始不听话了。但是你要从说不的那个力量背后看到宝宝们心智的成长。那么这个时候迷你说不这套书是大概有8册到10册，现在叫迷你没问题这个系列，就可以刚好针对两岁左右小宝宝们他们心智发展的特点来辅助爸爸妈妈跟宝宝进行有效的沟通。那么我们书架就丰富了，再到他进入小学，那有很多的书是关于伙伴关系啊，关于上幼儿园我怎么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些就是有一些功能性的书，对吧？包括宝宝的生活习惯也要变得越来越好了，定时的起卧，然后包括生活上的这个洗漱的习惯，对吧？讲卫生的习惯，排队的习惯等等等等。那么功能性的这些书也可以进入到宝宝的书架里了。它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随着儿童心智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诉求和特点，我们来把相应的书一点一点一点就像加辅食一样带进宝宝的生活里。
1: 其实这么听起来还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一定是不要着急的过程，我们一定是一步一步走。哪一口饭让宝宝长到了这个1米2、1米5、1米8，它一定是生活当中的每一口饭，它一定不是一口把它吃成的一个对大个子。对，所以尊重的这个身心规律，我们就可以把后面比如说到了这个幼儿园的中大班，尤其是大班的学龄前后，它会变成10万个为什么。那么当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的话，那你去看书里面一些科普属性的书，对吧？关于这个从是什么到为什么这一类的书可以进入到宝宝的生活视野。那么父母和孩子们在讲书的过程当中更需要注意的是，你要学会倾听孩子了，不是只有我们告诉他，我们念书给他，我们把信息传递给他，但是中大班的孩子更需要被倾听，他需要用他有限的这个，一个是语言的输出的锻炼，还有一个就是把自己的内心的有一些好恶情绪等等，用他的语言输出的过程跟父母达成沟通，我们就对儿童有更多的了解。倾听是个很重要的行为。那么再到小学，他就会面临系统的知识性的学习，那么每一个主题每一个好奇点，那么他进入的层级也会变得更宽更深，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慢慢到识字了，父母觉得是不是这个教了拼音啊，教了这个汉字，我就给他买本书丢给他，我就解放了， 我要奉劝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最容易从小驴上掉下来，我们还真得扶稳了他，适应了这个颠簸的节奏和节律，我们才能这个放心的松开手。
1: 放手。
0: 对，所以一二年级的时候，在他的识字量还不

0: 能够支撑他流畅阅读的时候，他又对故事的情节内容曲折复杂有了更多的心理诉求的时候，这个时候父母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们把他扶上驴再送一程。你完成这个阶段，陪伴他度过了识字的积累期，识字包括自行自译自生，还包括这个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词语里、不同的句子里、不同的上下文里，它有词义的这种丰富性，它要孩子们学会分辨。那我们在这个时候给他最后一班岗的陪伴，其实是帮助他接纳他在识字过程当中一起去克服困难，一起去完成累积。最终孩子们，你放心，就像教他学骑自行车一样，当他双腿流利的去蹬起来的时候，追你都追不上。对，所以一定要站好最后这一班岗，这是我要特别提醒爸爸妈妈在一二年级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后面的话，流畅阅读了，顺畅阅读了，你就继续关心关注他，发现他生活当中的兴趣点，发现他生活当中的哪怕有些小困难小问题，我们书可以做很好的拐杖，也可以打开他通向未来的更宽广的视野。那么后面的话，其实自由度、话题度就可以前面打好基础，后面就游刃有余了。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义，
2: 文艺生活家，
1: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来了一位老朋友孙慧阳老师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为我们推荐到了夏季我们究竟应该给孩子们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书籍。刚刚您说的这个阶段呢，我们也听到耳朵里边了，我觉得特别的有用，能不能给我们就推荐几本适合我们少年儿童读的书，既有趣又好玩又好读，容易读。
1: 那么其实我觉得父母们也是有期盼的，因为我们可以借助陪伴儿童重新回味自己的童年，把自己童年的有一些功课可以借助跟孩子们在一起放松的时候可以一起补一补。那今天我选择的关键词就是动物和动物园。那么最后还要安利给大家一个跟童书有关的国际展览，所以、
0: 太好了。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是有书有玩有陪伴。那提到动物哈，爸爸妈妈们一定是不陌生，因为我们最早给孩子们准备的图卡类的认知书，动物一定是个主要的元素。那么
0: 对，
1: 动物园是不是您和孩子们假期出行的首选呢？那去动物园之前您会不会带孩子做一些功课呢？是吧，给他吹吹风是吧。那么
0: 对对对，
1: 在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选择一些书，比如说今天动物类主题的推荐的第一套书，书名叫震撼之书，动物原来这么大。那么这个是个套系书，它有两集，第一集和第二集，它涵盖了海洋动物啊，陆地动物啊，就是它的品类是种类是非常全的，一共是八册。当你拿到这个书的时候，你一定会被震撼到。第一个震撼就是这个书的开本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它可以就是你要么就摊在地板上，可以跟宝宝一起铺个垫子坐在地板上，或者是到公园野炊的时候你带上这个书铺一个垫子放在这个野餐垫上，可以跟宝宝一人一边，这个书足够大，它的细节足够看得清楚，足够让你在书上花去很多时间。
0: 这太震撼了，这就买了个地毯呢，这是相当于
1: 他这个书啊一共是八本。那么它是由海豚出版社在2020年10月份首版的书。那我们说啊，什么是新书？没看过的都是新书，没读透的
0: 没错
1: 都是新书。那么这个书它为什么叫震撼之书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看啊，有几个关键点。第一，它的震撼是视觉上的震撼，就是你拿到书的时候，动物的这个身形和面庞，它是有的是局部哈，有的是整体，就直接在书的封面上，借助它特别大的版型，从视觉上就震撼了我们和宝宝。那它这里面的话呢，它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开本呢？它其实并不是为了这个增加纸张成本哈，它是因为它的书1:1还原了真实动物的大小。也就是说书里面出现的比如说动物的脸、动物的眼睛、动物的头、动物的手印、脚印，它都是1:1原大，所以它需要一个大的开本。因为我们看到的有关的动物的书特别多，图卡的书都小小的巴掌大，它是为了方便我们翻阅，方便小宝宝拿在手里哈。但是这本书的话就是一定是让你可以绕着书读，绕着圈读的这样一本书。那么
0: 明白，
1: 它这个书里面1:1还原大小，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低幼宝宝的一个设计，因为它带来了互动性。你想当一个这个大猩猩的手印在书页上，你觉得小宝宝会不会伸手去比一比？
0: 一定会，
1: 就像击掌一样是吧，他一定原来
0: 对
1: 击掌试一下，他马上就有一个大和小的真实的体验。哇，原来猩猩的手这么大呢，把小宝宝的手放进去只够放在他的手心里，那是不是就有一种被握住的感觉？所以它的形式并不只是为了说啊，这个书啊贵，贵其实有贵的道理。当然现在书都在打折啊，它真正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它有互动性，宝宝一边探索，一边去用手去触摸，它其实在和身体进行比较，在和书中的这个图案进行比较。你想，你还怕它看一半溜走吗？对吧，你可能要
0: 他跑不出去，他太大了。
1: 对，你可能要发愁的就是呀，吃饭 吃饭的时候我怎么把它喊走，怎么把这本书合上、对，所以这是第一个震撼，视觉的这个直接的震撼，互动性上的这个优势。第二个震撼，它其实图片的细节，它印刷要求太高了，它书中的这些细节还原度非常好，便于孩子们去观察。它的毛发色彩，它的毛发的细腻的质感、动物的眼睛，对吧，动物的这个耳朵，对吧，动物的鼻子嘴，我们看这个只是为了认知嘛。我提醒爸爸妈妈一点，不只是因为眼睛里面是有眼神的、它是有情绪的。对，所以在看书的时候，当宝宝去对视书中的动物们的眼睛的时候，他会 get 到眼睛里面的那些情绪，动物们这会儿是快乐的、是忧伤的，还是沉思的，还是怎样。那么我们不光是认知了这个表象的这些物理的存在，我们还 get 到了动物当中的内心，那么这就有更深层次对话的可能。那么这又是一个真实震撼。还有一个真实，那我说这个真实它不同于其他的图鉴类的书。我刚刚说到啊，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真实的图片，也有小的漫画的部分，它是为了解释比如说身体结构啊，各部位的名称啊，它要还原一个整体的身体结构分层的时候，他就用了漫画的形式来跟爸爸妈妈交流、和给这个宝宝们做示范。那么这里面图的要求、印刷的要求、质感的要求非常高。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你要注意了，它可不是从网上随便扒的图，它所有的这些图片、它都是有真实原型的、它是在动物园里生活过的那个独一无二的生命，真实的照片拍完了以后还原到这个书里。也就是说这个书的侧页，就是这个书的版心的这个部分，它侧边的那个部分都有每一只动物的小档案，它叫什么名字、它在哪个动物园，然后它的有一些趣事，你都会在书的侧面的，就像一个小档案一样，你翻开的这一每一页、其实你在翻开这个动物的小档案，你都能对应到真实的和你一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个生命。
0: 这就像它这里边包含海洋动物和陆地动物、
1: 都有，有小老虎，有也有咱的熊猫，也有大猩猩，也有大象，也有狮子、斑马、螳螂等等海洋动物，它是非常就是品类的话是覆盖的是非常均衡的。所以我经常说哈，有了这一套书的八本书，平常下雨天呢、或者是你不方便不休假不方便带宝宝出去的时候，这就是你们家的专属动物园。对，所以它里面既有科普的信息、科普的知识，也有动物的情感，它还可以关系到我们和宝宝聊一聊。

0: 聊，你知道吗？我们在这读它的时候，这个小动物正生活在哪个动物园里，它和我们一样享受着地球上的阳光和空气，它是我们地球生态的一部分。你想想，这个聊的话题是不是把宝宝的视野和格局就打开了？不光
1: 想象力也就此而诞
0: 对
1: 生了
0: 对对，他就可以想象哦，在那个地方。我见过他，当有一天如果宝宝再大一些哈，适合长途旅行的时候，我们到了这所动物园里，如果这个动物它还长寿的健在着，我们甚至就可以跟宝宝说：“看，从树里走出来了吧？它就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和你在书上触摸过的那个动物。”我们就可以哎，面对面的看到它。哇，我小的时候在书上见过你哦，你想想那样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因为科普书不只有知识，不只有信息，我们要让宝宝他有丰富的内心的情感，我们希望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
1: 哇，这个书，因为刚刚那个您推给我那个链接，我看了一下啊，价格确实不便宜，我吓了一跳，我说这得多少
0: 本？八本大开本，对。
1: 但是听您这么介绍下来，我觉得这个确实您说的对，贵是有贵的道理的。我们如果暂时不考虑价格的话，哈，我们觉得这本书确实是震撼之书，震撼就在这儿。震撼，首先第一，书本身震撼。但是您更让我觉得震撼的是，就是我如果这个孩子有一天走进动物园，看到了书上的动物，他就在你面前，就是他的时候，这份震撼，我觉得是钱买不来的。
0: 对，是别的事物或者是体验替代不了的。当然我们说，其实省两顿汉堡，这个省两个全家桶。对，我们真正购买的书啊，并不是购买书的纸张和油墨。虽然说现在童书对于纸张和油墨的要求非常高，读者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那么就是书籍的内容价值，哎，除了它的物理属性之外，还有它的内容价值。那么这也是我们对什么是一本好书，爸爸妈妈需要有的清醒的一个认知。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那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及云听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回听，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视听内容，在那里等着各位。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来了老朋友孙慧阳老师，为我们在夏季推荐一些适合孩子阅读的图书。那上半时段呢，我们聊到了一本书，叫做《震撼之书》啊，确实很让我们震撼，大部头、大篇幅啊，很令我们震撼的同时，让我们觉得这本书其实是有意义在的。那么，同样是动物系列的主题，下半时段孙老师将会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图书呢？
3: 文艺生活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阅读教育研究者孙慧阳。那我们既然说到了动物，前面如果说这八本书是帮助你认知它，做了一个动物园的铺垫的话，我们动物种类的第二推，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一本文字量和插图，就是比前面的那一本要更丰富的，它叫《陪你去逛动物园》。
2: 陪你去逛动物园，
3: 是的，它是由商务印书馆在2024年8月份出版的一本图文结合的书。那么这更适合小学生和爸爸妈妈在去动物园之前，或者从动物园回来之后温习的一本书。这本书啊，它的作者很有意思啊，这个作者本身走过全球44所动物园。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如果说这两年，因为这是24年的书嘛，那到25、26，他是不是又突破了自己的记录？我觉得很有可能。那么44所动物园，他在我看，他并不只是一个文字作者了，他更是动物园的探索者。在他的眼中呢，动物园可以很生动、很野性，甚至很有人情味儿。最关键的，我觉得对于宝宝来讲啊，这个人情味儿是很重要的。他书里面
2: 动物园里的人情味儿是怎么体现呢？
3: 他是这样啊，他有咱们非常期待的动物的吃啊、住啊、行啊，以及动物的繁殖啊，以及动物园里面如何给生病的动物去做治疗，它这些主题都涵盖了。那么在小朋友们还没有去动物园之前，他如果爸爸妈妈给他读了这本书，或者是中年级的孩子自己看了这本书，他至少对动物园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了，大致脉络上的了解了，框架性的了解。那么他的文字里面呢，并不是只有这种信息告诉你动物是怎样吃怎样喝的，它其实知识性的介绍之外，它还有饲养员的工作日常。就是动物饲养员和这个动物之间有怎样的互动呢？我们其实大多数时候是看不到饲养员的，你看到的就是猴子在猴山上窜来跳去的，对吧？然后大熊猫在那里懒懒地吃着竹子，或者是躺在那个椅子上，是吧？但是它这里有动物园的饲养员的日常工作，那么这也可以帮助孩子们从另外一个侧面去了解动物园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关键他还在这个书的后半部分附带了一个章节叫动物园的参观攻略，所以就是如果这个小朋友们他们在对动物们特别感兴趣的这个阶段哈，那寒假暑假我们要去哪儿呢？是不是可以参照这本书制定一个寒假和暑假的游学计划？这个是非常实用性的一点。那
2: 对，因为我们之前关注动物园里边其实就是看动物，但是你看很多人其实已经开始有这个疑问了，动物园里边的饲养员们他不怕老虎吗？他不怕那只狗熊吗？那为什么他们去了，哎，就是这个老虎跟狗熊就看着他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3: 对，
2: 那我们过去也说，
3: 对他们把动物是当宠物呢，还是当动物呢？这个边界如何把握？
2: 对，
3: 因为家里小猫小狗小朋友们肯定很熟悉，但是对于这些大型动物，人该如何处理和他们在动物园里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不去到那个地方，不体验那个地方，你是很难去触达的内容。所以这个卢璐老师他作为一个亲历者和探索者，他的字里行间你能肯定可以读出热爱的这种温度。那么我这本书的话，其实也是一本 过渡的书，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推荐的是三本书，虽然动物和动物园的书有很多，其实我手边还有至少五六本可以拿出来，经典的，对。
2: 好，那么接下来下边这本书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也非常期待。
3: 我们刚刚有提到这本陪你去逛动物园哈，这本书的话，如果你看完了所有的内容章节，我提醒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它的后记。往往的话、
2: 啊、
3: 对，往往我们把正文看完了，这个书就交代在那儿了，但这本书的后记它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永恒的问题，叫动物园应该被关闭吗？你看
2: 哦，
3: 他是写一本陪你去逛动物园，给你介绍怎么逛动物园，怎么了解动物园，以及参观动物园攻略，前面这些内容是非常完整的，但是他结尾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同样有这个重量，同样有分量。动物园是我们在城市里面可以接触到这个半自然的这个环境里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场所，是吧？
2: 没错。
3: 你看，就像动物园生物之父海尼，赫迪格，他曾经说过，作为大自然的刺激形式，动物园为每个生活在城市中的现代人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的机会。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动物为了人看到它，为了人的方便就都要被关进动物园呢？孩子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呢？是吧？所以相信共读过前面书里面的内容，在逛过真实的动物园，了解过这个真实的动物在园子里的生活之后，我们如果再能跟饲养员有空聊聊天，是吧，我们再来看这本书的后记部分，跟孩子去讨论一下动物园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及现代的动物园以及未来动物园发展的可能性。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知其然之后的知其所以然，带给孩子们思考深度的一个非常好的话题。这也跟我们动物类推荐的第三本书有直接的关联，这本书叫教一只舍利忘记动物园。
2: 哦，教一只舍利忘记动物园。
3: 你看，我们从自然界当中的动物认知，对吧，真实的动物的大小，动物的细节，然后包括动物带身份证，然后我们进入到了动物园里的动物、那么怎么包括怎么去逛动物园，怎么了解动物园，我们不是只到那儿走个马观个花，是吧，然后吃点东西我们就回来了、似乎逛了，似乎有什么又都没太记住。我们其实由这一本书加深了我们去的这个意义和价值，提升了亲子陪伴的这种质量。我们再到后记的这个问题，动物园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现在的动物园里面它到底在做一些什么，那么我们就进入第三本，叫教一只舍利忘记动物园。它是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7月份出版的最新的书。那么这本书它关系到真实的一个背景，因为它的作者叫齐新章老师，他是

0: 曾经的西宁野生动物园的副园长，他现在是西宁的、他是青海野生动物救助繁育中心的副主任，他也一直在西宁的植物园负责科普的宣教工作，以及就是对外的这个交流部的一个负责人。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是一位长期的在一线扎根于动物保护和救助这个领域的专业的工作人员。所以这一本书它不是一个虚构的动物传记，不是一个虚构的动物小说，它是一个真实的纪实。
1: 他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0: 他这个里面其实是根据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在2022年的4月11日，青海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也就是西宁野生动物园，成功的放归了一只名叫天线宝宝的舍利。那么这只天线宝宝，它也是我国首只通过救助养护之后成功实现了野化放归的舍利，所以它是一个零的突破。那么这本书记录的就是从牧民看到这只野外受伤的舍利报警，然后再由西宁野生动物园，也就是齐新章老师和他的团队们一起去救助到这只这个受伤的舍利，在西宁野生动物园里头通过网络的微博或者是通过一些媒介平台把救助的过程展示给网络上更多关注动物们的这些热心的这种读者们，然后共同见证了他整个被救助的过程，中间的日常的点滴细节以及救助过程的复杂和挑战，在书里面都有记载。14个章节还原了从收治到救治到放归的过程，尤其是他这个书特别稀缺的一点啊，在放归之后，这为什么叫他天线宝宝呢？因为他是除了长的那个耳朵的形状像，还有一个是他被放归以后给他佩戴上了监控的项圈，这个项圈里回传的数据也被记录在了书里。那么仪器监控下他行走的路线，比如说他从放归的那个地点，他如何穿越了茫茫大山，然后又如何经历了在人类生存的村庄边缘的徘徊，这个书中都有记载。甚至他们后面去根据这个线路，救助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一定的时期，他们又回归到了那个区域里面，远远的其实和这只舍利擦肩而过，这个真是看得你热泪盈眶。就是这个数据的话，其实在我阅读到的童书里面应该是首次披露，其他的书就是我们原创的这个记载的书没有相似的这个内容出现，所以这本书还是非常有它的稀缺性。如果你的孩子是小学的中高段甚至是初中生都可以，我们探讨由前面自然当中的动物，动物园里的动物，再到被救助放归自然的动物，其实我们可以借助一只舍利的重生，更新我们在心目当中对动物园的认知，对保护中心的认知，而且更可以说我们对野生动物，我们为什么要抑制人类选择科学救助，我们对这个意义去产生新的认知和理解。
1: 明白。那这个舍利就被彻底放归大自然了。
0: 对，他就
1: 现在人们
0: 对彻底，我们只是动物的保护者们，他们通过数据的回传来做后续的科研的分析，但是没有再去人为的去更多的打扰这只天线宝宝。
1: 哇，这个还是挺震撼的。
0: 是的，这个书在去年的时候我读完的时候也非常震撼，尤其是后面它数据传回的时候，因为它是在自然当中奔跑，它不是按照人类设计的线路，那它有的时候信号不好的时候，它数据传输有延迟，所有的工作人员科研人员在那个群里面都鸦雀无声，其实都揪着心，不知道他到底是出现意外了，还是跑到了更远的地方，发生了什么情况？所有的人都揪着心在关注着这只叫天线宝宝的舍利。那当数据一股脑的被传回来，他们惊讶的发现他居然跑了这么远， 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休息的时间，它是这个活动量白天和夜晚也不一样。在书里面也负载了它的行走的路线，就是放归以后的行走路线。所以我们就像科普人员一样、科技人员一样，拿到了一手的资料，那个心情和你看动物小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对对对，
0: 它还是自然的宝贝。虽然说自然当中有风霜雨雪，但是也有它在自然的阳光下自由呼吸，成为还原为自然生灵的那个，我觉得是一种骄傲的样貌。那么人在中间，在什么程度上去干预这个动物，对吧？在什么边界上去跟动物们共同享有这片自然？我觉得这本书有更多可以值得我们和孩子们去探讨思考，这样的一个空间。对，
1: 这本书叫《教一只舍利忘记动物园》。
0: 是的，我们从动物园里再看动物们如何回归到那儿。其实大家也可以更多的去关注西野，因为西野有自己的视频号啊，有自己的这个微博号等等。他们把救助的动物们，其实是很重的伤，我记得有一只雪豹也在他们这个救助的过程当中还提到了舍利之外的其他的被救助的小伙伴们，就是动物伙伴们。他们有一只雪豹当时被发现的时候是摔断了颈椎，整个这个脖子以一种不可想象的角度向上仰在那里，而且因为它进食不了了，不能捕猎了，而且据动物保护人员们分析，应该是雪豹妈妈不舍弃的把这个食物叼来照顾他，但是动物这个雪豹妈妈没有救助他的能力了，只能是说通过他的往返来延续他的生命。最后当救助人员发现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瘦得像一块抹布了，所以这是非常揪心的。他是雪域的精灵啊，最后当他被救助回了西野的时候，那么西野也把救助的过程放到了网上，可以跟更多关注动物的朋友们去分享。中间还要解释为什么要这样操作，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因为大家有很多想法，太关心这个生命了，哎。所以通过这本书的话，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动物保护和专门从事动物救治的专业人员，他们要担负的责任压力，以及和公众沟通的这种任务哈。这个中间我们可以解除到很多对他们的误解。
1: 明白明白。啊，您刚才说的西野是全称
0: 是西宁野生动物园。
1: 西宁野生动物园啊、哦，
0: 对，
1: 它
0: 是非常破破烂烂的一个动物园。用网络上的话说，它是专门叫什么？就是它是专门收破烂的一个动物园。它就是这个说的这个破烂，其实是指小动物们的伤，其实好多时候都是挺重的，它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在野外的条件下继

0: 在野外犯规之后的质量。对，所以这本书是非常特殊的一本书。
1: 嗯，您刚才说这本书其实适合多大的孩子读？
0: 可以放到小学的中高年龄段，甚至我觉得初中的孩子都可以看这样的书。他这个时候
1: 情感更丰富些了，
0: 对他的思考会更广泛，就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人类和动物的关系，人类和动物的边界，我们如何运用这个动物园、野生动物园以及这种野生保护的这个交流中心，像这样的一些机构，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当中的工作人员在担负着怎样的责任？我觉得有了这样的对称和沟通，人和人之间，当我们需要配合他们的时候，理解他们的时候，助力他们的时候，我想读者们一定是大小朋友们都是义无反顾的。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还是龚杰。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孙慧阳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我们推荐一些书。这是在夏天适合小朋友们去读的，当然了，今天都是和动物主题相关的。那刚刚呢推荐了几部书了，那接下来孙老师会给我们推荐一部展览。那么究竟是什么展览呢？我们接着听。这几本书是今天介绍给我们的。那刚才您说还有一个展览是吗？
1: 是的，我要种草一个展览。我们可以去动物园之外，也可以带孩子们去看看展览。这个展览为什么要种草？其实北京在六七月份是有非常棒的几个展览在的，对吧？比如说首都博物馆的玛雅文化的南美洲的这个展览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有内容的一个特展。那么
0: 不瞒大家说，那天孙老师去了这个展览之后，我们两个四人打电话讨论这个展览，其实讨论一个多小时。
1: 是的，就是特别值得种草。对，
0: 这是特别值得种草。
1: 对，它是在首都博物馆，它其中有一个这三个展，它是分为了三个展，一个是专门的玛雅文化的这个专门的展厅，那么地下一层首博的地下一层还有它的关于南美洲的这个文化，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玛雅文化等等，也含大家熟悉的这种印加文化也涵盖在里面的这个特展。那么在它还有一个最小规模的，也在地下一层，挨着这个南美洲的这个展，它是专门的动物主题的一个展，它里面有很多文物。哇，我觉得这个里面动物形状的那些陶器着实把我惊艳到了。你想，如果你的儿童房里面，就是小宝宝生活的这个他自己的房间里，或者是客厅里，或者他经常走过的这个路线上，他摆放的是一只大螃蟹的陶罐，那个螃蟹的嘴巴被放大了，它可以是个存钱罐，它也可以是一个储物罐，它甚至可以是个花瓶，然后旁边又摆了一个圆圆的鼓鼓肚子的陶器，那么嘴巴也是圆圆的，它可以随便你去比如说放这个夏天的扇子啊，放一些植物的东西放在那里，那孩子们视觉所见之处，那不就是美的熏陶吗？那不就像生活在这个艺术博物馆里是一样的吗？那这样的审美培养起来，我觉得但凡差一点的作品都进入不了孩子们的眼儿，看不上了，是吧？
0: 审美被拉高了，
1: 对，一定是这样。对
0: 对，
1: 所以我说
0: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展览，
1: 要介绍的这一展更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看。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巡展的一个画展，它叫《跨越世界的童心》，BIB 六十年中国巡展。那么这个展呢，现在正在首都图书馆的 B 座一层的公共区域免费的公开展出。那么这里大家可能要问 ，BIB 是个什么机构啊？它全称是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这是 BIB 的简称。大家都知道布拉迪斯拉发它其实是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也是斯洛伐克最大的城市。那么这个展最早的发起就在布拉迪斯拉发，它是发起在1967年呢，到今年巡展到中国，它刚刚好是一个甲子60年。众所周知，在人类的这60年

0: 里头其实并不太平，那么包括这个911的恐怖袭击，包括这个中东那边的战争，甚至我们知道至今啊，世界的战火仍旧在继续。那么 BIB 它成立的初衷是什么呢？在斯洛伐克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首都发起哈，它其实是希望集中展示各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让首先是像斯洛伐克的小读者能够接触到世界范围内的优秀童书、优秀插画，那么也让东欧的儿童文学创作能够借助这个展被全球的读者看到。这本质上其实都是在分享和共享人类的情感，是借助这样的一个儿童的插画展来打破这种隔绝，让全球的儿童文化呢成为一个大家庭。它是最初的发心是这样子的。那么展会的组织机构是斯洛伐克国际儿童艺术之家，那这个组织的总干事佩特拉·弗拉赫曾经说过， BIB 不仅是一场艺术作品的展览，它更是一个空间的对话，连接不同文化，沟通文字与图像，融合本土与全球。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它虽然立足在那一个首都，但是他现在已经走向了全球，用了60年的时间为孩子们、为文化的传播、文化的交融、消除隔阂来做这样的一个展览。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展，因为呵护童年就是在呵护我们人类的未来。
1: 嗯，大概展览的内容是什么呢？
0: 他这展览里的就是历届60年啊，历届获奖的作品的插画。那么这个插画的话它有不同的风格，我那天看的时候其实对我非常震撼。我们都觉得哎呀，每年看了这么多童书，童书是不是就已经把好的样貌都呈现出来了，都已经出完了，是吧？是不是创意选题是不是都已经遇到天花板、遇到瓶颈了，是吧？都有这样的疑问。那么我们其实真正到那个展览里头，你会发现啊，它这个60年的获奖作品分了不同的区域，其中中国原创的图画书还专门有一个区域是我们自己的原创的获奖的图画书陈列在那里。我们纵观这些年的获奖作品，它以隐喻或者是象征的手法，而不是说直接我给你一个说教的一个东西，不是的，它温和地跟孩子们探讨了很多个主题，比如既有传统又有现代，既涵盖了历史真实的事件又有虚构和想象的。它的主题包含了比如说战争与和平，人性当中的幽暗与荒诞，人类的人生的使命和意义，还有从长辈传承而来的祖先的那些智慧，比如说就像我们说的传统故事哈，传统童话。那么还有被重新设定了故事背景之后的经典童话的再创作和表达等等等等，题材是非常丰富的。
1: 好，感谢孙老师的推荐哈，今天确实是收获颇丰，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家长和孩子们呢也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啊。这几本书呢可以买回来读一读，增长增长见识，在炎热的夏天呢对动物多一些认知。当然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有点意犹未尽，没有关系，下周的时候呢我们会再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我们继续就夏天的读物进行第二次推荐。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到这里了，听众朋友们再见。你在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请将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剧中阿嬷看的那出潮剧《玉蝴蝶》藏着整部影片的情感密码。银幕是现代的戏台，戏台是古代的银幕，戏里有情书，人间有桥批，一出潮剧串联起戏里戏外两段关于守候、误会与真相的故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主持人董浩带您走进戏中戏，听潮剧讲故事，感受戏台上下那份跨越百年的南洋旧梦。6月9日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越听越有戏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敬请关注。云听 APP 同名专辑同步上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近期呢展览的是批量上新，除了国家博物馆的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在刚刚拉开六月帷幕的毕业季，全国各地的美院毕业展也次第开展，还有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民族电影展映季活动在北京启动，喜剧职场题材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定档8月。另外呢，舞台演出作品也是精彩不断，线上作品直播聚焦颠覆梦境，线下谍战舞台剧夜行者营造出如胶片电影般的悬疑氛围。此外呢，还有来自音乐和图书行业的最新动向，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当时序走入盛夏，暖风漫过街巷，蝉鸣揉碎了午后的光影，悄悄掀开了又一年毕业季的序章。如果说毕业是一扇门，推开之前，门里是教室、走廊、操场、宿舍，是课本扉页上偷偷写下的名字，是课间十分钟也能做一个长长的梦。推开之后呢？推开之后是一切正在展开的可能性，山海、星辰、远方，还有那个你尚未遇见却终将遇见的自己。今明两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将分别在文字和音符中走进青春旅程里最温柔也最热烈的时刻，回到那些发光的日子里去坐一坐，在一起去看看前路上的风景。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来关注刚刚开幕的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图像是凝固的历史瞬间，亦是文明演进的视觉书写，那些跨越时光远渡重洋的海外中国图像，在不同文化的目光与笔触间生成，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想象、认知与情感，汇集成一部多元立体的视觉档案。
1: 2026年5月30日起，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八展厅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今年入藏的海外中国图像为核心，精选约300件套展品，以时间为轴，以图像为镜，通过远观、凝视、实践3个单元层层铺展。从隔海想象中壮丽而浪漫的中国意象，到近代转型变局中的实地观察与审视探究，再到走进新中国后与温润目光中感知到的蓬勃脉动与时代风华，这些定格的光影既折射出外国人对中国认知的演变历程，也让我们在这种回望中反观自身的复兴和发展，从而读懂看中国的多元视角，感悟见中国所蕴含的精神内核与文明底色。
0: 其实这次展览的视角是非常独特的，以外国艺术家、摄影师等不同的视觉角度反映中国的复兴和发展。展品非常的丰富，以图像为载体，涵盖了绘画、摄影、画报等多种的视觉样式，那绝大部分呢是为国博近年来新征集到的藏品，而且是第一次集中的展示。
1: 图像记录历史，光影传播文明，让我们循着图像的指引，在时光的流转之中，与不同文化视角里重新感知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坚守，体悟国家走向现代、迈向复兴的坚韧力量，铭记亿万人民在砥砺前行中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0: 国博的新展呢是回望华夏的风貌，那文博雅韵之外，各

0: 地美院毕业展也是陆续的亮相了。这个夏天呢，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关于理想、创造与未来的答案。
1: 六月，全国各地的美院毕业展次第开展。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其中的一些展览。首先呢是壮游2026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展期呢是2026年的6月1号至6月21号。本届毕业季呢设立九大展区，集中呈现2881位毕业生的近3000件毕业创作，以开放的姿态将艺术节日转化为一场面向全社会的文化盛会。那今年毕业季呢是以壮游为主题，倡导学子在行走中体认天地，以经验拓展心灵。山川即课堂，风云皆典籍，艺术在流动世界中建立形式。
0: 作为毕业季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国际青年艺术对话系列活动同步开启，下设国际艺术院校校长对话、国际青年艺术家对话及感知中国四海一同国际青年艺术作品展三项活动，汇聚20余所国际美院院长与51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艺术家，形成覆盖创作、教学、研究、评论和策展的系统网络。这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咱们再说
1: 在杭州。
0: 对，再来讲一个2026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季，叫幻彩共生。
1: 2026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季研究生展呢是已经结束了，本科生毕业作品展呢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二阶段呢将会从6月8号开始到6月22号。
0: 本届的作品展的主题叫做幻彩共生。其实这个美院的研究生展已经诞生了很多件的出圈的作品。
1: 对，
0: 在这展览里面，同学们在图像时代坚守初心，追寻造型艺术的真谛，在数字时代拓展边界，交叉融合驱动了创新和创意。
1: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天津看一看，展期呢是从2026年5月25号起。2026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展呢是以少年心气为主题，汇聚了1000余名本科生与300余名研究生的毕业创作。作品呢涵盖绘画、设计、雕塑、新媒体等数十个专业方向，全面呈现新时代青年艺术学子的创作活力与学术成果。毕业展作为艺术展览板块的核心引擎，与海河艺术之夜、艺术赋能、公共艺术三大板块形成内容共振与场景联动。
0: 这届的天津美术学院的毕业展呢，首次实现了校园加街区加景区的三区联动。那作品呢，同步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天美艺术街区、逸丰区、滨海美术馆、天津美术馆等多座城市艺术地标同期呈现。展览呢，持续到6月14号，真正让艺术走出校园，融入城市，走进大家的公众生活。
1: 接下来再来说云上一公里2026上海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展期呢是从2026年5月13号到7月2号，分轮次动态展出。那这一次毕业作品展汇聚了340余名本科生与220余名研究生的毕业创作，采用双管联动、动态轮展模式。本科生常规作品呢分3轮展出，研究生常规作品分2轮展出。那本科与研究生的优秀作品展览时间呢都是6月18号至7月2号，展览地点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内。
0: 还有广州美术学院的2026年毕业季的主题叫做我是主角。展期呢是从5月19号开始到6月27号，分3期展出。2026的广美毕业展呢，作品涵盖了绘画、雕塑、设计、影像、数字媒体等多个艺术领域。其中刚结束的第一期当中啊，新成立的广美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学院迎来了首届研究生毕业展。3个人的毕业班故事啊，这么少人吗？也让观众充分了解到当代年轻人是如何用科学方法和人文关怀去接住那些正在坠落的文明碎片。
1: 在这也提示一下大家，部分院校呢会实行免费参观实名预约，部分院校呢是采用购票入场的制度。大家如果想去观展的话，可以关注官方账号，提前获取信息并预约。
0: 对，这都是未来的艺术家们啊，多点鼓励吧。全国各地的美院毕业展呢是集中亮相，青年创作者用各式的新作展现了新潮艺术的构思。那艺术氛围之外呢，喜剧也上新了，年会不能停二是蓄势待发。
1: 国产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近日呢是正式官宣定档8月7号上映，强势进驻暑期档。
2: 咱们是六马组合，相遇的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3: 你老想着升职，

0: 背叛你。
1: 那在定档预告中，张若昀饰演的刘奔和白客饰演的马杰是正式组成直马全新刘马组合，
2: 是牛马
1: 刘马两个人呢说共同立下了升职誓言，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2: 升职的事，
1: 对对对，前面是那个生活的生，后面是升职的生。
2: 同步释出的步步高升版的定档海报则将爆笑荒诞的职场生态演绎到了极致，画面里面由张若昀饰演的刘奔与白客饰演的马杰步履不停，正沿着一条由老板椅堆砌而成的阶梯奋力的攀爬，一众西装革履的新老角色端坐其上，神态各异。这个刘马组合努力进阶，这个将这条爆笑升职之路啊具象化的淋漓尽致。背景当中醒目的一个亮黄巨幅的数字二，告诉大家这部是续作《爆笑归来》。
1: 那么回顾一下第一部《年会不能停》，它是讲述了钳工胡建林阴差阳错呢被调入总部，连升三级，却又与大厂环境格格不入，最后在年会上揭露贪腐高管保住工厂的故事。主角胡建林在从工厂到集团总部的职场之旅中遭遇了各色人物与奇葩事件。影片呢是以夸张的喜剧手法映射职场潜规则、人际关系的现实议题。
2: 我特别喜欢像这种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因为反映现实题材作品，
1: 你在上面可以映射到自己的生活，是吗？
2: 确实是比较映射，但是可惜这种作品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啊。加油加油，尤其是这个牛马组合，这个
1: 人家叫刘马组合，
2: 对对对，让人联想还是比较多的，怪不得我那么喜欢草原呢。
1: 青青草原，
2: 对对对，
1: 勇敢小羊，
2: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民族电影展映季的消息啊。
1: 民族电影展映季日前在北京正式启动，此次展映季精选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兼具的民族题材经典影片与优秀新作。展映影片包括《万童书》《天宝》《白云之下》《康定情歌》《植物学家》《一个和四个》《海的尽头是草原》《靠近我看见你》等等。
2: 据介绍呢，影片呢将在每周北京电影学院教学放映和新火放映厅中展映，通过民族影片展映、主创分享等形式呢，搭建民族文化交流平台，持续拓宽优秀民族电影作品传播覆盖面与社会影响力，教育引导广大观众，增强民族认同感、归属感与自豪感，切实凝聚人心，汇聚合力，自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揽尽文艺万象，
4: 速递文艺资讯，
3: 文艺世界，
4: 文艺世界
3: 一览万象。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什么是经典？是百年传颂的故事，还是不容置疑的范式？保利云剧院六月梦幻之旅线上直播季聚焦深海、林间、湖畔三个被反复讲述的梦境，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挣脱传统的束缚。
1: 六月一日已播出的舞剧《小美人鱼》中，这一次美人鱼不再歌唱，告别迪士尼的启梦，该剧回归安徒生原著的痛感哲学。编舞以极度扭曲、充满痉挛感的肢体语言，呈现小美人鱼行走在刀尖之上的每一寸痛苦。舞台化作巨大的水舱，舞者在悬吊的绳索间挣扎，模拟深海的无重与窒息，将爱而不得的内心煎熬外化为惊心动魄的视觉奇观。
2: 这不是一个关于牺牲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存在与见证的预言。人鱼最终没有化为泡沫，而是在无尽的徘徊中成为人类世界永恒的他者与观察者，引人深思关于自我、爱情与灵魂的现代命题。好难受啊，这个舞剧小美人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1: 因为他告别了启梦，
2: 我现在已经不再做梦了，这个年纪啊
1: 非常的现实。
2: 是的，没法关注小美人鱼了啊。
1: 那我们再来看六月八号19:30呢将会直播音乐会《仙女女王》。那它的灵感呢是来源于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仙国。音乐会打破传统演奏格局，乐团呢置身于仿生森林舞台之中，长笛与双簧管化身为嬉戏的精灵，低音提琴是沉睡的树根，打击乐是林间的咒语与雷鸣，高清影像将实时捕捉乐手的演奏，并与动态生成的森林奇幻视觉融合投射，实现真正的生化一体。
2: 音乐会不仅会演绎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所作的传奇配乐，更将跨界融合北欧民谣、新世纪音乐元素，原创篇章《精灵之舞》与《月光变形记》，用音符勾勒出一个可见、可听、可感的灵动仙界。
1: 接下来呢，6月15号19:30，我们将会看到现代舞剧《天鹅湖》。这不是你熟知的任何一版《天鹅湖》，它有着惊世骇俗的舞台。编舞亚历山大·艾克曼呢，将整个舞台变成了一个深达脚踝的湖泊。这个舞台里面说是真的装了2000公升水。然后舞者们呢，不再是优雅的天鹅，而是穿着日常衬衫与长裤，在冰冷水中奋力挣扎、扑腾、嬉闹，甚至带引号溺水的普通人。而经典的四小天鹅舞段呢，变成了四个男人滑稽笨拙的水中踩踏。
2: 我倒是不太想看了呢，这跟我想的完全不同啊，
1: 又是一个颠覆的。
2: 对对对，这没必要真水吧，这个啊，谁都知道那是水。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依然流淌，但动作逻辑完全被颠覆了。这是一场关于表演、期待与现实的哲学游戏，它荒诞爆笑，却又在无尽的失落与狼狈中奇异地流露出一种关于坚持与徒劳的生命悲喜剧色彩，被誉为本世纪对《天鹅湖》最大胆也最深刻的致敬。
1: 这三个不同的剧目呈现了经典不是用来供奉的标本，而是可以反复闯入的森林。这一次让我们弄湿鞋袜，颠覆所有期待。
2: 看这个戏是不是要带雨衣啊？
1: 线上你也可以沉浸式的穿着雨衣来观看。
2: 行吧，线上直播，观众足不出户便能品读到剧目的底蕴，那线下舞台同样是异彩纷呈啊！期待大家走进剧场，我们还是希望各位真的到现场去看看艺术的魅力啊！
1: 一剑横空星斗寒，长风破浪挂云帆，作为2026南京戏剧节的一部分，李乃文与唐旭主演的谍战舞台剧《夜行者》即将在南京保利大剧院大剧场上演。
2: 这个故事聚焦两个澳门热血少年在抗战时期的隐秘之战，上演了一场关于理想、友谊、背叛与救赎的生死博弈。黑白胶片质感的舞台将带领观众瞬间穿越回到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
1: 彭霄和林可达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在新思想的影响之下，都渴望投身于救国运动之中。而当他们跟随同乡大哥郑启明前往广州参加游行抗议之时，却遭遇不测，意外失散。多年之后，两个好友终于在上海相遇。此时林可达成为了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名医，深受日本特务机关总负责人中井森一器重，而彭霄成为了抓捕地下党的76号汉奸特工组织行动队队长。在相遇的欣喜过后，两人都敏锐地发觉到对方隐藏着秘密，
2: 究竟是敌是友？对方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曾经的好友暗暗将枪口对准了彼此，面对着接踵而来的一个又一个危机，两人将如何抉择？为了生存，还是为了理想？而与此同时，黑暗的深处有一双眼睛也正在注视着他们。子弹上膛，真正的决战即将到来。
1: 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隐秘战场。电影质感独特的黑白渐变舞台，光影交错，营造出如胶片电影般的悬疑氛围。同时，演出融合了岭南醒狮、武术、戏曲等丰富的肢体语言，还原隐蔽战线的惊心博弈。
2: 2026年8月14号到15号，我们即将在剧场呢见证这出关于信仰和牺牲的暗夜独白。
1: 谍战舞台剧《夜行者》即将登台亮相，在跌宕剧情里还原隐秘战线的热血往事，聚焦隐秘战线的无名英雄。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关注一部以英雄为名的大型原创交响作品。
2: 近日由爱乐会出品的爱乐会交响乐团大型原创交响作品《英雄底色》在国图艺术中心迎来首演。作为一部历时3年精心筹备的原创史诗交响作品，以及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英雄底色》用交响乐这一世界性的艺术语言，探索与解构英雄主题的丰富内涵，以其宏大的交响叙事与细腻的情感表达，成为当下交响乐与演出市场上的一部创新之作。
1: 本次首演由爱乐会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国家一级指挥范涛执棒，携手爱乐会交响乐团倾情呈现。 整部作品通过11组宏大交响叙事，讲述民族故事与人类共同的英雄赞歌。英雄之旅传递东方巨响，穿越星空抒发可上九天揽月的气概，海上惊雷赞颂势如破竹的信念，最终英雄底色指向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用点滴努力汇聚成时代进步洪流的每个个体。
2: 据介绍呢，英雄底色黑胶专辑将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正式的发行，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可以关注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了解一下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的消息啊。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也就是简称书博会，将于7月24号至27号在杭州举办，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这是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
2: 本来以为我的那个新书应该能赶得上的，
1: 然而命运戏弄
2: 明年他并没有戏弄我，只需要再多等点时间啊。
1: 好饭不怕晚，
2: 对对，好书不愁看啊。书博会呢，采用1+3+3+N的布局，以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为主会场，宁波、嘉兴、杭州两主设了3个分会场，并且联动该省的实体书店、图书馆等10000余个公共阅读空间，打造惠及全民的之江阅读嘉年华，把书香送到读者的家门口。
1: 9个专题展览彰显时代文化风貌，真理之光、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展、阅见中国全国图书精品展、学术中国、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优秀出版成果展、云阁流芳、江南藏书楼专题展、丹青书韵、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的阅读之美专题展、数字华章、数字经济专题图书展、旧书新知专题展、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以及智印未来印刷科技服务阅读主题展，精选蕴含中华文化精神和当代价值观念的优秀图书，让读者在共情共鸣中坚定文化自信。
2: 此次的书博会期间将会推出11项重点活动，其中的读者大会、红沙发系列访谈、少儿阅读嘉年华，探讨数字时代的阅读带动更多的读者参与阅读，文学在场书写时代与人民，西湖文学院名家对话，浪潮之上文化新三样创新对话，书香润心新大众文艺创作分享活动，共同勾勒出文学扎根时代服务人民的生动途径。
3: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六月的风从走廊尽头穿过来，带着夏天特有的温度和气息。它拂过走廊两侧斑驳的墙壁，卷起地上散落的几张草稿纸。它吹起学士服垂落的流苏，也掠过了宿舍楼下层层叠叠的行李箱。这是一段离别与期许交织、不舍与憧憬相融的记忆。有人在校服和学士服上签下名字，有人抱着花束红了眼眶，有人对着空荡的教室最后一次挥手。
0: 风继续吹着，穿过走廊，穿过操场，穿过整个校园。它吹过了我们的发梢，也吹过了时光的长河。千百年来，青春的模样从未改变。古时的文人雅士、仗剑少年，也曾在路口挥手作别，带着牵挂奔赴前路。如今的我们，同样在盛夏转身，怀揣理想走向人海。
1: 古人以诗词寄情，今人以文字抒怀，相隔千年的青春心绪在此刻悄然同频。今天我们将在经典文字里品读离别诗意，感受少年意气，在古今对话中读懂远行的意义，坚守心中的理想。
0: 人生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出发的旅程，而毕业是年少时光里第一场郑重的离别。我们告别朝夕相处的师长同窗，告别盛满欢声笑语的教室，告别一段纯粹无忧的青葱岁月。心中有不舍，有眷恋，有对旧日时光的留恋，也有对前路未知的忐忑。
1: 这样细腻绵长的离别心绪，并非独属于当下的我们。翻开浩瀚的古典诗词，千年前的古人早已将离别之情写进字里行间。古人行路不易，山水相隔，一别往往是经年。于是折柳赠友，置酒相送，用一首首诗词定格离别瞬间，诉说心底情意。那些流传至今的送别诗作，没有歇斯底里的伤感，唯有温婉的祝福，绵长的牵挂，历经岁月冲刷，依旧动人心弦。
0: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首《送元二使安西》是唐代诗人王维的千古名篇，也是送别诗词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一场清晨细雨洗去路上的尘土，旅店旁的柳树被雨水浸润，焕发出清新的绿意。有人即将向西远行，奔赴遥远的边关，前路漫漫，山水阻隔。诗人没有沉迷于离别的哀伤，只是举杯相邀，劝友人再饮一杯薄酒。这杯酒里装着不舍，装着惦念，也装着最质朴的祝福。阳关之外，再难遇见旧日相知。短短十四字，道尽了古人离别时的温柔与牵挂。千年之后，当我们与挚友挥手道别，心中那份愿君前路皆坦途的祝愿，与渭城雨中的送别之心早已悄然重合。

相比王维带着细雨清风般的温婉缱绻的离别，盛唐另一位诗人高适的送别则多了一份豁达豪迈。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首《别董大旗》写于风雪漫天的塞外旷野，黄沙漫天，日光昏沉，北风呼啸，大雁南飞，天地间一片苍茫萧瑟。在如此苍凉的景致里送别，本意生出悲戚之感，可高适笔锋一转，写下掷地有声的慰藉：不必担忧前行路上没有知己，凭你的才华与胸襟，天下之人又有谁不会认识你呢？这份坦荡与自信，将离别之愁化作前行的勇气。毕业之时，我们也许会害怕渐行渐远，害怕旧日情谊被时光冲淡，可正如诗中所言，真正的知己不因山水相隔而疏远，真正的光芒走到哪里都会被看见。这份穿越千年的豁达，足以慰藉每一个即将远行的少年。

0: 少年这个词本身就带着某种即将出发的意味，少年们会从同一个校门走出去，去往不同的城市，踏上不同的旅途。在此刻之前，大家的每一天共享着同一张课表，同一段铃声，同一遍操场上的落日。而从此刻开始，每个人都将拥有属于自己的方向了，而所有的远行都始于一次告别。
1: 毕业的离别亦是如此，我们站在校园门口，看着同窗背起行囊走向远方，身影渐渐消失在路口，口中说着轻松的再见，心底却满是眷恋。古人以笔墨留住离别瞬间，我们以回忆珍藏相伴时光。形式不同，心境相通，这便是文字跨越时空的力量。
0: 从少年走向青年，毕业是一道清晰的分水岭。作家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十八岁少年独自离家奔赴远方的经历。十八岁恰好是多数人告别中学时代，开启人生新旅程的年纪。少年带着一腔热血与好奇，告别熟悉的家园，想去见识广阔天地。余华是如何描述少年第一次独自面对世界的样子呢？
1: 在窗外看到父亲正在屋内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我扑在窗口问：“爸爸，你要出门？”父亲转过身来温和地说：“不，是让你出门。”“让我出门？”“是的，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0: 少年的第一次出门大概就是这样，有点莽撞，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行李还没有收拾齐整，心里已经翻过了好几座山。父亲在脑后轻轻的一拍，像是在说：“走吧，该出发了。”在这个动作里有放手，有信任，或许还有一丝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骄傲。当少年心底生出闯荡世界的渴望，便会义无反顾地踏上远行之路。
1: 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这年我十八岁，我下巴上那几根黄色的胡须迎风飘飘，那是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胡须，所以我格外珍重它们。我在这条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已经看了很多山和很多云。所有的山，所有的云，都让我联想起了熟悉的人，我就朝着他们呼唤他们的绰号。所以尽管走了一天，可我一点儿也不累。我就这样从早晨里穿过，现在走进了下午的尾声，而且还看到了黄昏的头发。但是我还没走进一家旅店。
0: 走出校园，我们不再是懵懂孩童，开始独立思考人生，直面生活的种种课题。远行不只是空间上的迁徙，更是心智上的成长。前路有繁花似锦，也有风雨坎坷，有惊喜奇遇，也有迷茫困惑。
1: 作家史铁生在文字中也曾写下对青春、对成长、对远行的思考。
0: 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剩下的就是怎么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儿。怕是活多久就要想他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
1: 史铁生的文字沉静而通透，他告诉每一个即将启程的少年，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成长本就是一边行走一边思索的过程，不必畏惧未知，不必焦虑迷茫， 放平心态，认真走好脚下每一步，便是对青春最好的回应。
0: 少年眼中的世界新鲜又辽阔，脚下的道路蜿蜒向远方，心中满是探索的热忱。初入社会的旅程，有懵懂，有意外，有猝不及防的挫折，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这像极了每一位毕业学子的心境。我们怀揣着好奇与勇气，离开舒适的校园，主动拥抱全新的生活。或许会碰壁，或许会失落，但年少的热忱永远是我们前行最大的底气。
1: 少年之所以是少年，恰在于他不问前路是否坎坷，只知道出发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足够让人兴致勃勃。把毕业照装进背包，把师友的话收进心底，然后兴致勃勃地出发吧，像一条船，去拥抱属于自己的人生起伏。

0: 当少年心底生出闯荡世界的渴望，便会义无反顾地踏上远行之路。在走出校门的那一刻，世界就变大了。从前的学生世界是两点一线，是教学楼和家和宿舍之间的那段路，是黑板上密密麻麻的板书，是试卷边缘偶尔画下的涂鸦。而此刻推开这扇门，面前展开的是纵横的街道，是无尽的远方，是从未去过但始终向往的山海与星空。
1: 少年们带着亲友的祝福，同窗的情谊，向着远方大步前行。而支撑他们不惧风雨勇敢向前的，便是刻在血脉之中代代相传的少年志。自古英雄出少年，无数文人墨客，人人志士，在青春年少之时便将凌云壮志写进诗词文章。他们年少立志，一生坚守这份意气风发、自强不息的少年精神，穿越千年时光依旧熠熠生辉。
0: 少年之志是驰骋天地、心怀家国的豪迈气魄。三国时期的文学家曹植才华横溢，年少便有报国之心，他的《白马篇》塑造了一位武艺高强、忠勇无畏的游侠少年形象，分三个镜头讲完了一位少年英雄的一生。诗歌的一开头就使人感到了气势不凡。
1: 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忧病游侠儿。
0: 白马金鸡色彩鲜明，从表面上看只见马不见人，这里写马正是为了写人，用的是轰云托月的手法。骏马配着华丽的马具在原野上奔腾飞驰，少年身姿矫健，意气

少年志是穿越千年的长风，他吹过建安的烽火，也拂过盛唐的山峦。曹植笔下的幽并游侠、白马金鸡，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决绝，将少年侠气与担当刻进历史骨血。杜甫登泰山时写下的会当凌

0: 山间云气翻涌，令人心胸激荡。极目远眺，归鸟飞入山林，使人由眼前盛景生出无限感慨。终有一天，我要登上泰山之巅，俯瞰群山，领略天地辽阔。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不仅是登高望远的实景描写，更是一种人生境界与理想的追求。它代表着不甘落后、勇攀高峰的进取心，代表着眼界开阔、志存高远的格局。无论学习与人生，都如攀登高山，途中会有陡坡，会有疲惫，会有想要停下脚步的时刻，但只要心怀凌绝顶的志向，一步一个脚印向上攀登，终能站在属于自己的高处，看见更为辽阔的风景。
0: 穿越千年时光，来自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作者，都以文字诉说同一件事：往前走，别回头，未来比你想象的辽阔。
1: 时间来到当代，诗人舒婷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写下的一首诗，题目叫《这也是一切》。诗中写道：
0: 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1: 这首诗有一个背景，它是写给另外一位诗人的回应。那位诗人在诗里说，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而舒婷的回答是，不是这样的，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刚刚走完的这一段时光，是昨天，是现在，是这片土壤下埋着的种子。而未来是什么？未来是尚未破土的芽，是正在酝酿的花，是所有你还没有经历但终将经历的更广阔的人生。此刻所站的地方，也是无数个未来的入口，每一个方向都通向一处远方，每一处远方都值得你认真期待。
0: 还有这样的一首作品，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不去想

0: 汪国真的这首《热爱生命》在40年前曾经被无数年轻人抄在笔记本上，写进书信里，带在行囊中，走向各自的远方。4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读它。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句诗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他允诺了什么结果，而是他坦然地承认了一个事实，远方本身就是意义。热爱生命的人不追问终点在哪里，只管把每一步都走得诚恳。
1: 世间所有的付出都不会凭空消散，读过的书，吃过的苦，熬过的夜，付出的汗水，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另一

种方式回馈于你。很多时候，努力未必能立刻看见成果，但日积月累的积淀，终会铺就前行的道路。

0: 今天我们伴着蝉鸣与书香，穿越千年时光，在诗词与文章之中邂逅了一代又一代少年的心声。
1: 古典诗词里有渭城细雨的温柔送别，有登高望远的凌云壮志，有逆境前行的不屈信念，一字一句皆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现当代文学中有少年闯荡的无畏勇气，有先辈传递的理想火种，有平凡生活里的坚守与热爱，一篇一章诉说着当代青年的成长与追求。
0: 离别与远行，壮志与理想，是贯穿古今青春的两大主题。六月盛夏仿佛一扇时光的大门，门里是你随时可以回去的回忆，教室窗台上你养过的那盆小花，操场上你流过的汗，走廊尽头你跟朋友分享过的心事，还有那些你认真度过的闪闪发光的日子。他们不会消失，他们会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在你未来漫长的人生里随时给你温暖和力量。
1: 而门外是你即将驰骋的旷野，有山川河流，有星辰大海，有无数个你还不认识的人，你还不曾经历的故事，在未来的某个路口等你。
0: 我们挥手告别旧日时光，告别同窗师长，告别校园岁月，心中有不舍，更有前行的勇气，眼底有留恋，更有奔赴远方的憧憬。
1: 远行是去见识更辽阔的天地，去遇见更优秀的人，去解锁人生更多的可能。前路漫漫，有清风暖阳，也会有风雨骤至，有坦途大道，也会有曲折小径。但请永远记得年少时的热忱与纯粹，记得古人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记得先辈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的坚守。
0: 少年之志从不是一时的热血冲动，而是长久的初心坚守。不必害怕前路未知，不必焦虑未来迷茫，每一次出发都是成长，每一次跋涉都有收获。
1: 愿每一位即将远行的少年永远相信自己是那个有能力抵达远方的人，永远像今天这样兴致勃勃地像一条船去拥抱属于你的起伏。
0: 少年远行，这世界正在为你缓缓展开。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我们下期再会。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

0: 面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减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开车堵在马路，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2: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 包袱抖不完，
2: 笑声连成串。
3: 有朋远方来，
2: 周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呢，是两位大家非常非常熟悉、非常非常喜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
3: 哎，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
2: 我是王磊。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了聊煤矿文工团的几位青年的相声演员。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一位韩雪松。
2: 哎呦，那真是青年了。
0: 怎么着，他是最年轻的？
2: 他最年轻
3: 的。对，是目前说唱团年纪最小的相声演员。
0: 那贵庚呢？
3: 今年就是而立之年。
2: 哦，整30。
0: 那确实有点年轻，
3: 96年出生的。这个韩雪松呢是在天津曲艺学校读书，
0: 北方曲校。
3: 对， 北方曲校。谁开蒙呢？相声名家童守本先生开蒙。小时候呢，在课堂上呢，就是在老师没上课之前呢，在教室里边他还学童老师说话。学童老师那神态，学童老师那个语气，那个动作，正是特别投入的时候，突然身后烫一脚，童老师进屋整开他学。但肯定这一脚不是说是就
0: 飞了，
3: 不是那个意思，就踢点你上课了你还在那学我。但是老师很喜欢他，因为什么？学的是真相。就是很聪明，何云伟老师的徒弟。然后到了煤矿文工团和崔俊搭档，他们两个人就是什么呢？就是创作型的选手。
2: 对，
3: 团里很多作品，包括我和岳波说的作品，他都帮忙写。
2: 因为他不光是在团里写，像外边一些大型的这种节目，
3: 对，比如你像当年相声有新人，
2: 他都写。
3: 他写了将近1/4的作品，
2: 就出的作品快还好。
0: 行，那我们来听一段啊，跟李增瑞老师合作的叫《写对子》。
4: 那要说起这个学历来，您可不如我。
5: 你什么学历啊？
4: 我是下蛋大学毕业的，知名大学呀。
5: 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4: 下蛋大学。
5: 哦，那甭问
4: 啊，
5: 你一定是孵鸡中学毕业的孩子。
4: 我是抱窝来了，我这
5: 是孵鸡下蛋吗？
4: 下蛋大学不明白吗？
5: 不明白。
4: 我是厦门大学读的本科，复旦大学读的研究生。
5: 哦，你两个学校都念过。
4: 这么个厦门大学。
5: 哦，这么回事。
4: 知道学什么专业吗？
5: 你学什么专业？
4: 文学。
5: 文学。
4: 文学修养很高啊。
5: 你有什么特长啊？
4: 特长太多了。
5: 是吗？
4: 最拿手的
5: 啊，
4: 作对。
5: 作对。
4: 作对。
5: 跟谁作对呀？
4: 逮谁跟谁作对。
5: 这好嘛，打架来了。
4: 打架干嘛呀？
5: 逮谁跟谁作对。
4: 作对写对联不明白吗？家里头门上贴的对联。
5: 哦，你能写对子？
4: 写对联最拿手。
5: 这比那诗还难呢。
4: 当然了
5: 啊，
4: 而且我这写对联有特点。
5: 什么特点呢？
4: 走到哪儿写到哪儿，看见什么写什么。
5: 哦，
4: 刚才剧场门口
5: 啊，
4: 有位观众还跟我这儿做对联呢。
5: 跟你做对联
4: 啊？给我出一上联啊。
5: 他怎么出的呀？
4: 厕所在哪
5: 儿？下联。
4: 进门拐弯。
5: 横批。
4: 快走快走。
5: 这叫什么对联？
4: 走哪儿坐哪儿。
5: 走哪儿坐哪儿。
4: 对了，
5: 看见什么都能写对子。
4: 看见什么写什么。
5: 我看你是啊
4: 啊，
5: 土地爷大喘气。
4: 这叫
5: 你跟我这神吹呀。你
4: 什么叫神吹呀？
5: 你真能写对子。
4: 就这么大能耐。
5: 出境

0: 生情。
1: 对了，
0: 看见什么就能写副对子。哎，
1: 看见什么写什么。
0: 那好
1: 啊，
0: 我说件事儿啊。
1: 好，
0: 今天呢到剧场来演出，没来得及吃饭，怎么办呢？我就到了这个煎饼摊啊，买了一个煎饼吃。这个煎饼吃完了以后呢，哎，你就给这煎饼摊写副对子。
1: 哦，给这摊煎饼的写副对子。
0: 哎，摊煎饼的写副对子。
1: 您这为难人了。
0: 怎么？
1: 这摊煎饼的哪有写对子？也没地方贴呀。
0: 那没关系啊，
1: 啊，
0: 可以雇一人呐，往那儿站着，一个上联，一下联，嗯，对联。
1: 你瞧，想象力还真丰富。啊，
0: 就是你不什么都能写吗？
1: 不就摊煎饼的吗？
0: 啊，摊煎饼。
1: 我想想啊，
0: 你给写副对子。
1: 摊煎饼的
0: 啊，
1: 哎，上联有了。
0: 上联是什么呀？
1: 撑圆，
0: 嗯，
1: 面稀。刮开大，
0: 不，这什么意思？
1: 诸位都吃过煎饼啊？
0: 嗯，
1: 摊煎饼那撑是圆的，面是稀的，蒯这么一勺面，拿那刮子这么一刮，刮开大，摊张煎饼。
0: 哦，还行。
1: 哎，上联有了，
0: 有点意思。那下联呢？
1: 葱多酱少，卷上长。
0: 这怎么解释？
1: 多搁点葱提味儿。少来点酱，省得齁得慌。卷上长，一语双关。嗯，
0: 怎么？
1: 既是长短之长，又是品尝之长。
0: 哦，
1: 怎么样？
0: 横批呢？
1: 越吃越短，
0: 再吃没了。
1: 哎，
0: 行，
1: 您也会写对联。
0: 好，这对联还真有点意思。
1: 怎么样？
0: 哎呀，我吃完这煎饼以后啊。
1: 啊。
0: 有点闹肚子。
1: 嗯，
0: 这肚子里咕噜咕噜的，这想排空，我就去了趟厕所解决这个问题。哎，你给厕所写一副对联怎么样？
1: 越说越不像话，厕所也没有贴对子的。
0: 那不，你不是什么都能写吗？
1: 能写呀。
0: 啊，这厕所你给来一副。
1: 不就厕所吗？
0: 嗯，
1: 有了，听我这上联。
0: 嗯，
1: 进门来龇牙咧嘴。
0: 不，这什么形象啊？
1: 憋得难受啊。
0: 哦，
1: 前头那位不出来，龇牙咧嘴。
0: 哦，那下联
1: 出户去展眼舒眉。
0: 这怎么展眼舒眉了？
1: 痛快了。
0: 哦，
1: 高兴了。
0: 好横批
1: 排毒养颜。
0: 对，行，有点意思。排毒养颜，
1: 能写上来。
0: 好，
1: 下蛋大学。
0: 哎呀，啊，看来大家很喜欢你这部队的。
1: 啊，当然有学问吗？
0: 哎呀，哎，这个接完手，我看呢还有点时间。
1: 嗯，
0: 我呢就到那个澡堂子呢，我洗了个澡。洗完澡以后，我给，你给这澡堂子写副对子。
1: 又改澡堂子了。
0: 对呀，
1: 澡堂子也能写。
0: 能写吗？
1: 哎，我得问问您怎么洗的呀？
0: 怎么洗
1: 啊？
0: 我就是泡了一会儿，
1: 哦，
0: 然后冲了冲，
1: 嚯，
0: 又蒸了蒸，就这么个顺序。
1: 上联有了。
0: 上联是
1: 泡池塘如沐春雨。
0: 哦，下联
1: 洗桑拿清蒸活人。
0: 嚯，横批
1: 一丝不挂。
0: 纯粹废话。
1: 怎么样？
0: 哪有这穿着衣裳洗澡的呀？
1: 有文化，下蛋大学。
0: 哎呀，不赖啊！
1: 您难不住我。
0: 你看今天来了不少咱们的相声观众，
1: 哎，都是朋友。
0: 你能不能为咱们在座的观众写一副对联？大家鼓励鼓励他啊！
1: 哦，
0: 给大家写一副对子，
1: 给这个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写一副。
0: 是。
1: 但是写能写
0: 啊，
1: 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啊？
1: 咱们这横批就免了。
0: 不，
1: 光要上下联。
0: 你这横批不错。
1: 哦，
0: 哎，必须得有横批。
1: 哦，就为听这横批。
0: 哎，
1: 好，行，上联有了。
0: 上联是
1: 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
0: 好，下联呢？
1: 听我等说相声，敞笑开怀。
0: 横批
1: 多福多寿。多福多寿，
0: 啊，行，真不错。
1: 您瞧，有词儿。
0: 哎呀，没想到啊，写对子你还真有两下子
1: 啊，还行吧。
0: 哎， 那今天你能不能当着大家给我也写副对子？
1: 啊，给您写一副
0: 啊。
1: 这个能写倒是能写，但大伙都知道李增瑞老师相声表演艺术家，但这没什么内容啊，没事儿啊，
0: 没事儿，
1: 没得可写。
0: 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
0: 喜事儿啊？
1: 什么喜事儿？
0: 我结婚呢。
1: 我都替您臊得慌。
0: 臊得慌？
1: 什么岁数了您还结婚呢？
0: 我还初恋。
1: 我还头婚。
0: 哎，初恋头婚。
1: 哇，你瞧。
0: 我有一外号。
1: 这是？
0: 我叫唐朝的擀面杖。
1: 叫
0: 老光棍儿。是
1: 老艺术家一嘴的俏皮话。
0: 对，你就给我写副对子吧。
1: 不就您结婚吗？
0: 我结婚。
1: 上联有了。
0: 上联
1: 亲朋贺喜百余位。
0: 好，我人缘好，
1: 人多。
0: 嘿，下联
1: 新娘携子两三人。
0: 横批
1: 进门当爹。哎，
0: 去你的吧。
2: 刚才是韩雪松、李增瑞表演的写对的，下面咱们再来说二位啊。上春晚了
3: 哟，
2: 大虎小虎。
3: 嗯
2: 哦，
3: 这个是双胞胎。
2: 哎，
4: 哦，是啊
3: 啊，
2: 长成那样你看不出来呀、啊虽然说春晚上台词不多啊，但也上春晚了，
3: 很难得，很难得。
4: 他们两个人是金飞老师的徒弟，
2: 嗯，
4: 而且是说唱团，就是对于像王磊、崔俊、郭宏斌、韩雪松、杨广业、苏浩这些老师来说，这个大虎小虎就是前辈了。在等于说是在我和岳波进团之后。在当时金飞晨曦还在煤矿文工团工作之后，就是大虎小虎来了。
2: 其实他俩年纪也
4: 不是很大，
2: 不是很大，
4: 89年出生的、
2: 嗯嗯、
4: 但是他们两个人呢，就现在而言呢，他们是说唱团的老人。
2: 嗯，
4: 因为那会儿我和岳波都在总团，不归说唱团，他们两人金团就在说唱团，所以现在说唱团里边相声演员里边对于说唱团来说资深的是他们二位。
2: 而且我还看他们二位实际上也不止说相声，哎，有很多的影视啊，
3: 是
2: 什么的。
3: 因为双胞胎这个特点就特别难得，
2: 嗯，
3: 他又是优势呢又是劣势。
4: 优势是？
3: 优势是你看他俩长
4: 得，劣势是？
3: 劣势是他们俩长
4: 得
3: 啊都是一模一样。
2: 就让不让人说话？
3: 你看我，但是我说都一样。
2: 行吧，我们来听一段啊，这是金飞晨曦、大虎小虎他们等人在春晚上的作品，叫《导演的心事》。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对不起。哎呀，一上台呀、啊、先跟您道歉，俩人的节目就上了我一人，我那搭档金飞呀、啊、严重的精神内耗，这不最近又接了个戏吗？呵，这导演快给他逼疯了，我都上台了朋友们，他还在后边那瞎琢磨呢。金飞，金飞
6: 啊，
5: 你出来呀、
6: 啊！没想好呢，
5: 出来。
6: 那我出来了啊，
5: 快点。
6: 行，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家过年好。
5: 拜年呢？
6: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5: 怎么个意思？
6: 嗯，
5: 改群口相声了。
7: 谁告诉你群口了？这人真是的。
5: 啊？
7: 这回呀、啊。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
5: 谁们俩呀？
7: 咱们俩呀。
5: 咱们是俩吗？
7: 是俩呀。
5: 你自己玩吧啊。
6: 这不是，你别走啊，本来我就没想好呢，你一走我更不知道怎么演了。
5: 关键是、您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6: 这怎么了？
5: 这都是谁呀？
6: 这都不是外人。
5: 哦，
6: 都是我想法。
5: 那是你想法
6: 啊！
5: 你过来吧。
6: 啊，怎么了？
5: 我说，
6: 嗯，怎么意思？
5: 你有这么多想法呢？
6: 你这话说的，
5: 哦，
6: 我想法比这多。
5: 啊，
6: 后台演员不够用了。
5: 那嗨，你呀，这怎么老蹦啊？哎，你别蹦了，你别蹦了。你老蹦什么呀？
6: 我这个想法比较跳跃。
5: 哦。哦，你吓我一跳。
8: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想法啊。
5: 啊，瞧着倒挺喜庆。
6: 那是。
5: 您过来吧。您是。
6: 哎呦。
5: 哎呀，你这个想法很消极啊。
9: 嗯嗯。
5: 哦，您上这边消极来。
9: 嗯。
5: 好家伙，这表情，嘿，你怎么想的？
9: 不能说。
5: 嘿。为什么不能说？
9: 我这个想法，
5: 嗯，
9: 有点歪呀。
5: 你都长歪了，你。
9: 哎。
5: 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
6: 一闪而过的想法，就是个小念头。
5: 你还有小念头呢？
6: 不是很成熟啊！
5: 哎呀，行了，
6: 后边这几个想法、啊
5: 哎、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介绍了。
6: 怎么的？
5: 很精彩了啊！
6: 好好好，
5: 你过来吧。
6: 哎，
5: 我问问你
6: 啊，
5: 兄弟，你哎呦，不是、啊、什么事儿？你想这么多呀？
6: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导演找咱拍戏吗？
5: 啊，我知道。
6: 我一想这是机会呀、
5: 啊。啊，
6: 咱进入影视圈了。
5: 对呀、啊，
6: 但是前两天还、哎、
5: 啊，
6: 导演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
5: 发了什么？
6: 问我在吗？
5: 哎呀，这想法还挺活跃。
6: 嗯，

0: 吗？
1: 在吗？
2: 在吗？
0: 在吗？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我最讨厌你这个想法了，他不尊重我，他。
0: 你让大伙儿说，就这信息怎么回？你说，呵，
2: 你就回在？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
3: 你知道导演什么事儿，你就回在？
2: 对
0: 对，
2: 那你就回不在，然后你。
0: 你让大伙儿听着，你说这是人话吗？嗯，有回不在的吗？
2: 不在也等于在呀，
3: 在不在也不能回不在呀。
0: 你说回在还是回不在呀？
2: 不知道，哼，反正我不在。
0: 还你不在啊？你不在，我不在，
4: 谁还会在？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2: 我的时候可齐了，那你就等会儿再回吧，
0: 等会儿再回啊，
2: 那可不行啊。
0: 怎么呢？
2: 万一有好事，这不就耽误了吗？
0: 有道理，哎，
3: 有能有什么好事啊？
0: 也是哈，那个，
2: 我瞎说啊，瞎说。哎，
0: 他瞎说。嗯，
2: 导演给你发在吗？啊，他不是要问你在不在，这是明白人。他是要看自己手机，有没有网。哎，
0: 呕
2: 什么呀？你还呕呢？他这不就是瞎说吗？你回不回了？
0: 回呀回呀，导演信息能不回吗？哎，我拿着手机来，刚要回呀，坏了，
2: 怎么？
0: 他又把这俩字儿啊，撤回了。
2: 哎呀行了，哎，
5: 这回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
2: 哎，行了，不至于啊，人家导演都撤回了，那就说明没事了。
0: 能没事了吗？
5: 我觉得事儿更大了。
0: 哎呦，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呢？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呢？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但是撤回俩字我肯定是看得见呢。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
2: 那个兄弟，要不你先别琢磨了。
0: 怎么呢？
2: 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儿得了。
0: 我玩那干什么呢？我
2: 这都什么队形啊？
0: 这不琢磨什么事儿呢吗？这不，哎，
2: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哎啊，要我说呀，啊，肯定是好事，
0: 是吗？
5: 不可能！哎呦
2: ，我认为他要给你加戏，
5: 是吗？但是他给撤回了，
2: 还要给你涨片酬，
5: 但是他给撤回了，
2: 还要让你当主演，
5: 但是他给撤回了，撤回了，他想干什么他都撤回了。
2: 这个想法好强势啊！
0: 你说能是什么事儿呢？
5: 我觉得他不想用你了啊！
2: 但是他给撤回了，
0: 吓死我了！
2: 行了，哎呀，这瞎说的又出来了！哎呀妈呀！哎呀，
5: 我瞎说瞎说，
2: 还又瞎说。
6: 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
5: 对呀，
6: 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
0: 着急呀，
6: 他一着急，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哦，然后把导演的位置，让给你。
0: 谁？你有点瞎说了吧？
2: 废话，导演疯了，还让给你，俩人还挺美，还对着弄这个，我还弄不响，你瞧见没？你这，呀，小念头，又一个小念头，
0: 要不然我回一个，
3: 实在不行就回一个，
0: 对，
2: 回一个好啊。
0: 怎么呢？
2: 显咱积极主动，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0: 有道理。
5: 嫌你，嫌你，
0: 怎么的？
5: 人都撤回了，就是不想让你看见，你还死乞白赖问，导演找我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我不用你了，有意思吗？
0: 没意思，
3: 实在不行就不回，
0: 不能回，
2: 不回好。哎，
0: 怎么呢？
2: 显咱懂事，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5: 嫌你，嫌你，人都撤回了，你都不知道问一下。明天导演问你，昨儿给你。

0: 发消息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看见都不知道回，哈哈，我不用你了。
1: 实在不行啊，
2: 实在不行就别干了。
1: 什么
2: 不干了好啊？
1: 啊，
2: 咱主动跟导演说我不干了，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0: 嫌你嫌你，人大伙都干，就你不干了。明天你跟导演说，导演我主动不干了，导演说就你还想不干了，哈哈，哎，正好不用你了。
2: 不是得，嘿嘿，哈哈哈，
1: 嘿嘿嘿，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
2: 嗯，
1: 说你是怎么想的？
2: 这回玩完喽！哎，
1: 玩完你美什么呀？不是，几位，哎，你哪去？真的，
3: 出来出来，
1: 瞎说两句，瞎说两句，瞎说。
2: 这个时候你还敢信他呢？
3: 此时此刻，
2: 嗯，
3: 我跟所有的朋友们。都想听你瞎说两句，
2: 我也想听。
3: 我瞎说。
2: 嗯嗯，你这小脖子啊，小脖子啊，
3: 瞎说，
2: 瞎说啊。
3: 这个时候吧，
2: 啊，
3: 我就别瞎说了。
2: 哎呀，
3: 我可就指着你了。
2: 嗯。
3: 那我就不能瞎说了。
1: 哎
2: 呦，
3: 我出个主意。
1: 太好了，
3: 咱给导演发债吗？
1: 啊，
3: 咱也撤回。
1: 然后呢，
3: 看他怎么回。
1: 你这什么主意呀？你这是？
2: 哎，他这主意还行。哎，
1: 哎呦，什么玩意儿这是？您说导演也是，您有事儿你直接说事儿呗。您发什么
4: 在吗？
2: 你，哎呀，小念头，小念头，哎呦，
5: 站住，别跑了，我来。你可过来过去好几趟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3: 我想不通。
5: 嗯，
3: 刘谦的魔术是怎么变的？
2: 哎呦，就这节骨眼还琢磨这个呢，
1: 好神奇呀！
2: 什么神奇呀？兄弟，我是真佩服你。
1: 怎么呢？
2: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1: 控制不住啊，这脑子！
2: 我告诉你，你知道赖谁吗？
1: 赖谁呀？
2: 就怨你这帮想法。我告诉你，没他们，你不至于这样。
1: 不是，
2: 下去
1: 干什么？
2: 不让你们走，走，
1: 不行！
2: 别
1: 动我！别动
2: 我！你我撒开，撒开，撒开！你那么消极，你还挺粘人，你还。
5: 你给我过来，
1: 干什么？
5: 瞎琢磨。你要真想知道导演找你什么事儿，你直接打电话呀。
1: 打电话合适吗？
5: 别废话，现在打。
1: 那我问问。
5: 打，
1: 问问就问。
5: 打一个，打。
1: 哎，导演，
5: 嗯，
1: 您发债吗？什么事儿啊？哦，帮您带杯咖啡呀。不是，那您撤回是？哦，别人买完了。
2: 哎
1: 哦，哦，群发的，买完就撤回了。
2: 哎呀，
1: 好嘛，您发一债嘛，又撤回了，我没多想。
2: 嗯嗯，
1: 没多想。
2: 嗯，
1: 我是那多想的人吗？我
2: 那还没多想呢。
1: 行，有事您说话啊。
2: 嗯，
1: 哎呀，吓死我了。
2: 哼，
1: 这事儿闹的，买杯咖啡群发的
2: 该。
1: 嗯，
2: 琢磨呀，瞎琢磨呀。
1: 知道吗？
2: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个群发的。
1: 群发的。
5: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
2: 哎，这话
5: 我说。
6: 谁发的？谁发的？谁发的？谁发的？
2: 行了，导演，你群发你都不给我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6: 这回可怎么办呢？
1: 他也这样。
7: 拌好了。
8: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呢是两位大家非常非常熟悉非常非常喜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
3: 哎，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
2: 我是王磊。
0: 下半时段回来啊，咱们继续来说几位啊，这几位他应该算是团里的也是老人吧。
1: 你说的下面这几位就是我最喜欢的了、
0: 是吧、
2: 哎呦，我听着我都那么痛快
0: 如果不是这几位来呢咱也不聊这几位啊。英宁、王磊、王月波，
2: 哎呦，
0: 这算老人吗？
3: 算有人老人老人老人。
2: 好家伙，这是马上就面临要退休的最快的仨人。
3: 不开玩笑，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再退休、就相声专业的演员再退休就是我们仨了。
0: 哎，你们仨谁大？
3: 王磊师哥最大。
2: 我努力，对，我先上幼儿园。
3: 王磊师哥是1978年3月17号出生的。王月波老师呢是1978年7月13号出生的。
0: 全给你曝光了。
3: 我呢这个就生日就保密了。
0: 我就说他不说自己吧。
2: 他是1979年7月3号出生的。
3: 我比月波小355天，就相声前辈曾瑞老师曾经说过，就据他了解，哥仨相声界哥仨在一个碗里吃饭的，绝无仅有的就我们仨，
0: 这碗还挺大。
3: 哎，那就本来是小碗，愣有俩哥给撑大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三个人确实是，从小就在一块儿，
2: 对，
3: 也没红过脸，也没打
2: 过架，对外都没有
3: 过，对，就是我们口径还很统一。
0: 早晚有一天，我要把我们节目花絮放出去。行，那我们来听一段吧，你们仨人合作的作品，因为我想了一下，要俩俩播吧，感觉像我们挑事儿一样。
2: 我俩俩播播的多，
3: 俩俩播呀，就是。大磊跟月波播一段、然后那个大磊跟我播一段，然后我跟月波播一段、月波跟我播一段、
2: 来回播。
0: 凭什么让你们播那么多作品啊？就一段，就给你们一段的时间。
3: 我这么多年呢，慢慢播
2: 就剩一段了。
0: 来吧，我们来听听英宁、王磊、王月波表演的八满罐。
4: 干嘛呢？
5: 让他把你衣裳给我脱下来。
4: 录像录像。
5: 不是，
4: 咱有事下
5: 你这样的还抢他衣裳干嘛呀？
4: 废话，他的我能抢吗？
5: 啊，
4: 他那件马褂是我的，你让他给我脱下来。
5: 那马褂是你的？
4: 对，当然了。
5: 别着急
4: 啊，
5: 别着急，我替你要去不行吗？
4: 你要得来吗？
5: 没问题，
4: 你问他去。
5: 歇会儿，我替你问啊。哎，我问问你，
4: 哎，
5: 这马褂是谁的？
4: 什么？
5: 这马褂是谁的？
4: 这马褂是谁的？
5: 啊，谁的？
4: 你管着吗？
5: 哎，这话说的，这不枪火吗？我问问谁的？
4: 他的。
5: 哦、你这马褂吗？是他的。
4: 他的。
5: 甭废话，脱下来。
4: 脱了。干嘛？
5: 怎么了？
4: 俩胖子一块欺负我呀？
5: 谁欺负你了？
4: 你是帮凶，你知道吗？
5: 什么叫帮凶？你这马褂是人家的，脱下来给人家。
4: 就是。马褂是他的不假
5: 啊，
4: 不能给他。
5: 为什么呢？
4: 不是打他手里借的。
5: 没羞没臊，你甭管谁手里借的东西是人家的，
4: 那也不能给他。
5: 为什么不能给人家？
4: 那天呢、我有这么一个社会活动，咱是个讲究人。
5: 您还有社会活动？
4: 当然了、穿的得款式一点啊。
5: 是，
4: 您说您穿点有特色的民族服装吧。我穿上长衫，想穿个马褂。
5: 是，
4: 可我自己没有。
5: 没有，自己买去。
4: 买干嘛呀？借去吧。我听说月波有马褂，新做一件。我敲门之后呢，他没在家。他妈在家呢。
5: 是。
4: 就他母亲啊，
5: 您甭解释。
4: 70多岁老太太，
5: 我们都明白，
4: 是一女的。
5: 废话，他爸爸还是男的呢。
4: 开门一看是我，我说哎呀，嫂子，
5: 等会儿，他母亲你叫嫂子
4: 啊？就大小辈儿，没办法，
5: 借衣服借出大小辈儿来了。
4: 嫂子，这个波辈儿在家呢吗？
5: 等会儿
4: 啊，
5: 波辈儿，馒头也没在家，
4: 馒头像话？
5: 什么叫波辈儿？
4: 他小名叫小波辈儿。
5: 哦，小波波、
4: 小波波在家呢吗？没在家。那我跟您说得了，我借他那马褂穿穿。回手就马褂递给我了。
5: 是，
4: 接了马褂，我刚要走
5: 啊，
4: 他母亲把我给留住了。
5: 干嘛呀？
4: 那大兄弟，你回来。
5: 还真认。
4: 我跟你说点事儿。
5: 怎么了？
4: 波波这孩子呀，哪儿都好。
5: 是，
4: 唯独一样
5: 什么呀？
4: 这孩子呀
5: 啊，
4: 在外边说话呀云山雾罩，
5: 哦，
4: 说话招三不招两，
5: 是啊，
4: 说完之后那话全都不负责任，
5: 哦，
4: 碰上那个为不愿意较真的人还好点
5: 啊，
4: 要赶上那个认真的人，哎呦，给他问的呀，哎呀，红头胀脸的，
5: 哦，
4: 答不上来，回家之后一肚子气冲我们来，
5: 那不应当的，
4: 是不是？
5: 嗯，
4: 你别看呢，你比他岁数小
5: 啊，
4: 你辈儿比他大，
5: 哦，
4: 而且呢，你见多识广，
5: 是，
4: 再碰见这样的事儿啊，你替他往圆满了说一说，
5: 哦，
4: 别让我们波本在外边下不来台，这我就知您穿马褂得情了，
5: 哦，
4: 您说。你这马褂白穿吗？
5: 这么回事，
4: 是不是与他有好处？
5: 那您歇会儿，我替你说去，
4: 哎，
5: 好不好？哎，我跟你说，
0: 你跟我说什么呀？谁云山雾罩？
5: 他说你云山雾罩。
0: 他，你听他的干嘛呀？
5: 怎么了？
0: 胡说八道，
5: 没这么回事。
0: 多废话
5: 啊！
0: 我这么大学问能云山雾罩吗？
5: 你怎么大学问？
0: 我怎么大学问呢？
5: 嗯，
0: 我们从小受的什么教育？
5: 什么教育？
0: 良好的贵族式的教育。
5: 哇，您还贵族呢？
0: 我们家趁多少钱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
0: 甭说别的，
5: 啊，
0: 就这马褂你瞧见没有？
5: 我看见了，
0: 四柜子。
5: 啊，说说就来劲。
0: 春夏秋冬四季的，
5: 花
0: 棉的、皮的，
5: 哦，
0: 迪卡的
5: 啊，看这
0: 化纤的
5: 马褂，还有迪卡的，
0: 你就
5: 有行轮的没有？
0: 的确良的都有，
5: 天鹅绒的也没见过啊，没听说过。
0: 我不但有钱，
5: 是啊，
0: 家里有的是钱。
5: 哦，哇，
0: 这跟您说
5: 啊，
0: 家有万贯，活物不算。
5: 哦，
0: 看这位有钱没钱，别看站着房躺着地，
5: 那看
0: 瞧玩的宠物。懂得吗？
5: 您还玩宠物？
0: 对喽。
5: 您玩什么宠物？
0: 玩什么宠物？养个鸟，
5: 嗯，
0: 分个金鱼。
5: 对呀，
0: 那不叫玩。
5: 那您玩什么？
0: 大骡子大马。
5: 哇，
0: 家里有马圈。
5: 马圈
0: 一万多匹马。
5: 那么多啊。
0: 嘿哈，
5: 哎呦，
0: 最好的一匹是蒙古种。
5: 哦，蒙古种
0: 高头大马，大白马。哎，
5: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嗯，
5: 您等会儿，蒙古种都是矮马。
0: 对呀，对呀，
5: 对，您说高头大马，
0: 所以新奇吗？
5: 哦，
0: 所以新奇吗？
5: 骑在这里是吧？
0: 对呀，哦，提着背八尺，头着尾丈二，一根黑鳞没有，
5: 大白马
0: 全白。
5: 哎呦，
0: 我
5: 啊，
0: 我要提我这马呀。
5: 怎么样？怎么了这是？
0: 就我跟您各位说，
5: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我有心哭一鼻子。
5: 怎么了？为什么呀？
0: 这一提起勾起陈凡来了。
5: 什么事情啊？
0: 就是前两天
5: 啊，
0: 我这么好一匹大白马呀
5: 啊，
0: 掉茶碗里淹死了。
5: 哦，掉茶啊？哎，行行行，哎，
0: 连淹带
5: 哎，行行行，别这还连淹带。
0: 我刚骑的。
5: 哎呀，行行行，您别哭了。好家伙，让各位听。大白马，啊，
0: 对呀，
5: 叫茶碗里淹死。
0: 你的连烟带烫，
5: 还连烟带烫，这不胡说八道吗？
0: 谁胡说八道
5: 啊？你胡说，
0: 这么说你不信的？
5: 当然不信，
0: 不信你问去。
5: 我问谁去？
0: 你问他去，
5: 他知道。
0: 当然他知道。
5: 哎，那好，我问他。
0: 当然他知道，你问他去。
5: 哎，英爷，
0: 这能瞎说吗？
4: 这马褂是打他妈我嫂子那
5: 儿。行行行行，您不用费这大小辈儿。
4: 好，
5: 我知道了
4: 啊。
5: 问您个事情，
4: 哎，
5: 说有这么一匹大白马，
4: 大白马
5: 啊啊。掉到茶碗里淹死了，还连烟带烫，这事儿你知道吗？
4: 大白马
5: 啊，
4: 掉茶碗里边
5: 啊，
4: 连烟带烫，
5: 淹死了，
4: 淹死了，
5: 你知道吗？啊，
4: 你吃饱了撑的，
5: 啊，没有啊？
4: 我胡说八道，
0: 你给我退，
4: 怎么
0: 呀？
4: 脱什么脱？
0: 你给我脱下来，
4: 我凭什么脱？
0: 这是我的，
4: 什么是你的？我这不穿着呢吗？
0: 哎呀，这你穿着不行，你给我脱下来。
4: 为什么给你脱下来？
0: 废话，我那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你不知道啊？问去。
4: 哦，来，
5: 怎么了？怎么了？
4: 您说那大白马掉茶碗里连烟带烫死了，那是他说的呀？
5: 就没这么回事儿
4: 哟。
0: 有没有？
4: 有
5: 太好办了。
4: 瞧真真的
5: 啊，你还瞧真真的啊？
4: 瞧见
5: 了，太好
4: 了
5: 啊！那你跟我说清楚了。
4: 当然呀，
5: 啊，
4: 我瞧见了，我就说得明白。
0: 对呀，
4: 我说得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5: 是您说，
4: 我跟你说着
5: 啊，
4: 这很简单
5: 啊。怎么就简单？
4: 这一点都不稀奇。
5: 这还不稀奇？
4: 我一说，大家全明白了。
5: 为什么呀？
4: 一大海马掉茶碗里头，大海马才多大个儿？
5: 哦，
4: 是不是连烟带烫？
5: 您说的是药材，大海马。
4: 海马？
0: 不是海马
5: 啊，
0: 白马。提着背八尺，头着尾丈二，
5: 他说的不是海马
0: 啊，
5: 大白马，
0: 对，
5: 头着尾长丈二，提着背高八尺，是大白马。哎，他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了？
6: 对，
4: 哎呦，
2: 你听我说说，
4: 这个
6: 不怎么着，你这 啊有没有？
4: 有、
6: 哎、有，
5: 这个
6: 有，
5: 您说，
4: 就您说那稀溜溜那个、啊、
5: 大白马啊，
4: 这稀溜这白马掉茶碗里了，
5: 这怎么掉进去的？
4: 对呀
5: 啊
4: 这个茶碗啊，
5: 是茶碗、
4: 啊，茶碗是个地名。
5: 地名，
4: 哎，有这么一个水面，有这么一湖，叫茶碗湖。哦、这稀溜溜白马掉在茶碗湖里
6: 边。茶碗湖、啊，我就只有茶干湖，没有茶碗湖。
5: 哦，对，
6: 这么大茶碗，喝水的，沏花茶的三彩碗，上面一盖底一托，
5: 哎，
6: 连烟带烫死了。
5: 对，三彩碗，上面一盖底一托，喝花茶的连烟带烫。烫死了！
6: 怎么这点事儿你说得上来，说不上来？
4: 说得上来，
6: 说上来说告诉人家啊！
4: 是
5: 你说，
4: 说呀，
5: 那你说呀？
4: 是我瞧见了
5: 啊！这是我知道，
4: 我瞧见了，我说的明白
5: 啊！对，
4: 我说明白，说明我瞧见了，是不是？
5: 就这套熟，
4: 这不是、嗯、不是这样。我要不说您准不明白，
5: 那是
4: 是不是？大家一听也纳闷，
5: 是啊，
4: 这怎么回事呢？
5: 嗯，
4: 肯定就糊涂。您一听您也糊涂，
5: 当然啊，
4: 连我都糊涂
5: 啊！你糊涂，
4: 不，刚才糊涂，现在我明白了，
5: 哦、
4: 是不是？话不说不明，
5: 是
4: 目不转不透，
5: 嗯，
4: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5: 是。
4: 我要不说您不清楚，
5: 嗯，
4: 我一说您就明白了，
5: 哎，
4: 到底怎么回事呢？
5: 啊，
4: 这个是得从头说起
5: 啊。那当然，
4: 哎，这是有这个时间、地点、场合、人物，
5: 是是。
4: 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啊，大概其啊，似乎、类乎、马马虎虎、无虚乎啊，当然是这个很有可能的了，
5: 是是是。
4: 哎，这个，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就这个，哎呀，我说你明白了吗？
5: 啊，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好，您没说清楚，我就明白了。
4: 什么呀？
5: 大白马怎么掉茶碗里淹死的？
4: 哎呦，你还没忘呢？
5: 多新鲜，这么快就忘了？
4: 哎呀，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
5: 哎，怎么掉进去的？
4: 哎呀，
5: 啊、哦！你踩炸弹上了？
4: 我想起来了。
5: 好，你想想，我趴下了。
4: 哎。
6: 这差点从凳子上掉下去！
4: 哎呀，哪有凳子？
6: 差点掉凳！
4: 哎呀，哎，
6: 好家伙，
4: 继续的有些夸张
6: 啊！王天阳怎么回事？
4: 这话头想起来
6: 啊！您说，
5: 这话还有头？
4: 有头有头
5: 啊！那您说，
4: 没他不成？
5: 那您说怎么回事？
4: 王天祥啊，
5: 嗯，
4: 喜欢宠物，
5: 也喜欢。
4: 哎，
5: 嗯，
4: 养什么呢？
5: 嗯，
4: 喜欢草虫，
5: 是
4: 养个蝈蝈。
5: 咱说大白马，没说蝈蝈，
4: 这不是话头吗？
5: 哦，
4: 打这儿说呀，
5: 是
4: 人家养宠物，养这蝈蝈啊，讲究、啊、
5: 怎么讲究？
4: 甭管是葫芦，是这胆，是这盖儿，全都是上好的材料。
5: 那是，
4: 尤其这蝈蝈湛青碧绿，那叫一个漂亮。
5: 人是名人呢，
4: 春节的时候看着蝈蝈，又看清又听叫，多美呀、啊
5: 嗯！是，
4: 哎，那天呢，
5: 嗯，
4: 他呀到人王天祥老师家里边串门去了。
5: 哦，
4: 进门哟，爷们儿
5: 啊。
4: 您这蝈蝈不错呀，
5: 瞧上了。
4: 王天祥什么人
5: 啊？
4: 外场人啊，
5: 是
4: 瞧着好拿走，
5: 哦，这就送他了
4: 啊！哎呦，这那哪成事？这君子不夺人之美，
6: 对，
4: 这东西我不能要
5: 啊！
4: 干嘛呀？咱爷哪什么交情啊？蝈蝈拿走吧，
5: 非送不可。
4: 你看这，哎呀，这怎么话说的？
5: 嗯，
4: 我拿您这蝈蝈，干脆
5: 啊，
4: 我拿我这大白马跟您换。
5: 哦，交换了。
4: 哎，对了，哦、姐，广渠门外马圈啊，把他这马提出来。
5: 哦，
4: 哎，4S 马，
5: 4S 马
4: 啊，就是保养好的一匹马
5: 啊。您别瞎说了，
4: 送到这个王天祥家里
5: 是。
4: 哎，他揣这蝈蝈
5: 啊，
4: 人家养蝈蝈讲究
5: 啊，
4: 什么时候喂食？
5: 对，
4: 什么时候换水？
5: 没错，
4: 什么时候晒太阳？
5: 嗯，
4: 什么时候吃什么食？
5: 很精细。
4: 他哪懂啊？
5: 啊，
4: 拿这蝈蝈这么好，我看看吧。
5: 哦，
4: 捧
5: 花。
4: 把这棉布塞的就给打出来了
5: 啊，
4: 咔咔咔，往外磕这蝈蝈，
5: 我使劲抖。
4: 哎，这蝈蝈在屋里边待着，什么挺好的吗？这折腾什么呀？咔、
5: 啊，
4: 就摔在这书桌上了。
5: 哇，
4: 可巧旁边啊
5: 啊，
4: 放着一杯茶。
5: 哦，
4: 刚沏得的、
5: 啊，
4: 这蝈蝈摔出来没怎么着，往外一蹦
5: 啊，
4: 整掉这茶碗里。
6: 对，
4: 新沏的茶连烟带烫，这蝈蝈就死了。
6: 哎，
4: 王卫波一看这蝈蝈死了，哎呦！我这大白马哟！
5: 等会儿
4: 啊，
5: 蝈蝈死了干嘛哭大白马呀？
4: 哎呦，他这蝈蝈不是拿这大白马换的吗？
6: 哎，
5: 哦、
4: 淹死那蝈蝈就等于淹死他那大白马了。
6: 对，
5: 瞧、
6: 哎、
5: 这、哎哎、进废
6: 了、哎！你明白了？
5: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6: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4: 大妈也邀请我看洋片去。
6: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4: 辛苦什么辛苦？
6: 今儿为您，我还真谢了。
4: 你像话不像话？
6: 不是，您别介，我这
4: 哪让你这么说话？
6: 我这说话超劲儿。
4: 你超劲儿，我绕远了。
6: 是您不白绕远啊？
4: 这怎么说吧？
6: 这还怎么说？干嘛呀？啊，这您穿着呀，提这远了。
4: 穿多？
6: 穿二年。
4: 啊，穿二十年。
6: 哎，这什么二十年啊？穿二年我都退休了，二年。
4: 嚯，你都五十了？
6: 二年，二年啊啊！我再跟他聊会儿，咱一块儿走。
4: 还聊啊？
6: 这回你明白了？
2: 我明白了。
6: 哎，你这能胡说八道吗？
2: 是是是，
6: 这能瞎说吗？这个
2: 有钱自己买一马褂多好。
6: 但是我还是心疼，
2: 是吗？
6: 别看我穿那么些个，这死了还是心疼。
2: 是那是，
6: 他们也瞧着我别扭来了。嗯啊，这不是来几个学生就为给我解心宽？
2: 哦
6: 啊，那天我来几个学生，
2: 谁呀？
6: 谁？这个连海，
2: 季连海。
6: 我不姓季，就连海。
2: 哦，连海，
6: 连海
2: 啊，不姓季。
6: 伟健，伟健，
2: 李伟健，
6: 不是，不是，他那外边也是伟健，他家他
2: 违章建筑叫伟健，
6: 两间房都拆了。
2: 哦，这样。
6: 还有维念，维念，
2: 王维念，
6: 维念不姓王，就是他们几个围着我这么一念，你知道吧？哎，
2: 你也听得下去？
6: 说说走吧，走吧，走，我们给您那什么解解心宽，开心，咱外边吃吧。
2: 啊，吃饭，
6: 这几个学生要请我吃饭。

0: 知道吧？
1: 什么叫薅着就卖？
0: 哎，这儿啪坐在那儿，二楼
1: 啊，
0: 二楼我们坐这靠窗户，我说有点热，
1: 是、啊，
0: 我把这窗户打开，
1: 哦，凉快凉快。
0: 那儿把菜牌子拿过来，
1: 嗯，
0: 我们几个人坐这儿啪打开菜牌子，这儿想菜，
1: 点菜啊，
0: 还没点呢
1: 啊，
0: 就听这楼底下
1: 怎么着，
0: 扑扑拉拉，扑扑拉拉，扑扑拉拉，
1: 怎么什么意思？
0: 不绕啊
1: 啊，
0: 从这扑扑拉拉扑拉日，
1: 怎么了？
0: 从一楼
1: 啊
0: 飞上一烤鸭子来，
1: 哎啊，
0: 接窗户啪叽就落我们这桌上了。
1: 烤鸭子飞上来了，
0: 我一瞧热气腾腾
1: 啊！
0: 最奇怪，这烤鸭子没脑袋，
1: 啊、没脑袋。
0: 我说行了，咱甭想菜了，
1: 哎、
0: 吃吧，拆吧。
1: 哎，好，
0: 就把这拆下来了。
1: 好，您讲，
0: 唯念就这鸭脖子。
1: 哎，别，您慢，您别
0: 吃，没有脑袋。
1: 哎，我知道没脑袋。烤鸭子，
0: 烤鸭子
1: 没脑袋，
0: 没脑袋，
1: 飞二楼上去了，
0: 飞二楼了。
1: 咱各位听，这不胡说？
0: 热气腾腾、啊，
1: 哎呀，别热气腾腾，
0: 先吃皮，
1: 别腾腾了，好家伙。这胡说八道，
0: 谁胡说八道、啊、
1: 我不信，
0: 不信你问去呀、啊、
1: 问谁呀、啊、
0: 问他去，
1: 他要知道。
0: 干嘛又知道？那天吃饭有他，
1: 还有他，
0: 有他。
1: 太好了，我得问他去。丁老师，
2: 哎，
1: 来问您点事。
2: 哎，这蝈蝈是拿来打白马换的。
1: 哎，这这
2: 淹死我
1: 这蝈蝈，我知道
2: 啊、
1: 没问哪蝈蝈，
2: 不淹了啊。
1: 哎，对，问您点别的
2: 啊。什么事？
1: 说几个人吃饭啊，二楼上啊，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来，还没脑袋，这事儿你知道吗？
2: 吃饭
1: 啊，
2: 二楼
1: 啊，
2: 擦着窗户，
1: 对，
2: 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
1: 还没脑袋，
2: 还没脑袋。
1: 哎，这事您知道吗？
2: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
1: 我怎么又撑糊涂了？我
2: 像话吗？烤鸭没脑袋，
0: 我哪都
2: 怎么意思？
0: 你把
2: 脚
0: 脱下来，
2: 你这是说话，你是上脚干嘛？
0: 这是脚啊，这是。
2: 你踢我了，
0: 你把这马褂给我。
2: 行，不刚说撑二年吗？
0: 撑二年，两天也不飘。
2: 怎么了？
0: 上回咱们一块吃饭，那烤鸭子飞二楼，你没吃是怎么着？你
2: 啊啊！来，
1: 那怎么着啊？
2: 您说一块吃饭，开着窗户打楼下往二楼飞上一只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是他说的呀，
1: 就没那么回事儿。
2: 哟，
0: 怎么样？怎么样？
1: 啊，又有？
0: 有没有？
1: 有？
0: 有没有？
1: 他说有就是有。
0: 你跟他讲，
1: 哎，太好了啊！
2: 我在场
1: 啊！您还在场？太好了，那您给我说明白了。
2: 对呀，这个我瞧见了。
1: 烤鸭怎么飞上来的？
2: 对呀，烤鸭子呀，我瞧见，我说的明白了。
1: 是，
2: 我说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1: 你先说明白了。
2: 哎，对，烤鸭呀，
1: 哎，
2: 维念吃那脖子呀。
1: 啊，对对对，
2: 我吃那烤鸭的鸡大腿。
1: 没问你吃
0: 烤鸭的鸡大腿
2: 啊。
1: 您还没弄清楚物种呢。
0: 鸭腿
2: ，
0: 你就跟他说这为什么没弄
1: 啊？没问您鸡和鸭的问题，
2: 是，
1: 问您怎么飞上来的？
2: 它飞上去了？
1: 怎么飞上来的？
2: 这个什么飞上去了？
1: 您没听明白？烤鸭子，
0: 烤鸭子
1: 没脑袋飞二楼了？
2: 哦，鸭子飞上去了？
1: 对呀，
2: 这有可能。咱北京有那么句话，
1: 哪句话？
2: 说这人
1: 啊，
2: 没脑袋苍蝇瞎撞。
1: 哎，有这么句话？
2: 什么句话吧？
1: 哎，许
2: 许他没脑袋苍蝇瞎撞
1: 啊，
2: 就许我没脑袋鸭子瞎飞。
1: 你回来来，您别飞了，别飞了，拿鸟先给你打下来。
2: 嗯，怎么了？
1: 像话吗？那苍蝇能行，那鸭子不行。烤鸭子怎么飞上来的？
2: 它飞上去了吗？
1: 怎么飞上去的？
2: 就跟你说了，
1: 贫气这劲儿啊！你说
2: 贫气
1: 怎么飞上来的？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啊，
2: 那天这个他们几个人不是去吃饭吗？
0: 对呀，
2: 哎，对对，有谁来？有维念，
0: 有维念，
2: 嗯，有连海，
0: 连海，
1: 这还真亲切
2: 啊！还有伟健，
0: 啊，对，
2: 哎对，有抚育吗？
0: 有，
1: 有。
0: 他们仨都是他抚育起来的，
2: 太好了！还什么大鹏啊，关棱啊，
1: 关棱
2: 啊，关，
1: 好，听着够硬蒙的啊！
2: 对，他为什么叫关棱呢？
1: 啊，
2: 他有结石。
1: 哎，行了，没问你身体，我问这鸭子，
2: 是，你问哪鸭子？
1: 我问这烤鸭子。
2: 哎呀，这烤鸭子，
0: 咱们一块儿吃饭。
2: 对，一块儿吃饭，他怎么飞到二楼上去了？
1: 怎么飞上去的？
2: 这个咱们在哪儿吃饭来着？
0: 咱们在都一处，
1: 都
0: 一处鲜鱼口，
2: 鲜鱼口，
0: 哎。
2: 哎，对了，
1: 怎么对了？
2: 就得说这地儿，
1: 怎么呢？
2: 哎，鲜鱼口，哎，鲜鱼口里头还有一饭铺叫什么来着？
0: 便宜坊啊，
2: 便宜坊是什么？
0: 常去啊，
2: 什么地方？便宜坊
0: 鸭子楼啊，
1: 哎，烤鸭去。
2: 这便宜坊烤鸭子楼吧？
0: 对呀，
2: 这烤鸭打便宜坊飞出来的
1: 啊？
2: 便宜坊飞烤鸭呀？
0: 对，
1: 哦，您的意思便宜坊嘛是烤鸭店
2: 啊，
1: 就得飞烤鸭子？
2: 对呀。
1: 那你那意思，包子铺就得飞包子吧？
0: 哎，对。
1: 大师傅蒸好一屉包子，一揭开一看，全飞了，像话吗？那个？
2: 那飞不了啊，包子没翅膀啊，
1: 有翅膀它也飞不了。
2: 它飞了，
1: 怎么飞？你说
2: 这个便宜坊现在有那什么呀？
1: 啊，
2: 有外卖。
1: 对，
2: 哎，
1: 方便。
2: 对，我家里吃，这个送家来了。
1: 对对，
2: 点外卖。
1: 过去也有，
2: 有那个现过去是什么？过去是挑着扁的。
1: 对，
2: 现在有那小电动。
1: 哎，
2: 后边有一个大箱子，放满了吃食。可赶上那天呀，哎呦，宾客盈门，
1: 是
2: 订单也特别多
1: 啊。
2: 小伙子送外卖，后边都装满。

0: 了。
1: 那怎么办？
0: 这烤鸭就挂车把上了。
1: 哦，看你这么有经验的样子。
0: 没有没有，咱观摩，我像演员，善于观察生活。
1: 嗯，
0: 哎，对了，骑着小电动，手里边还勾着一只鸭子。
1: 嚯，
0: 为什么手勾着呀？
1: 啊，
0: 你挂这车把上来回逛悠不稳当。
1: 对，
0: 手勾着攥着这鸭子嘴，
1: 你瞧，
0: 不逛悠。
1: 嘿，真有经验。
0: 刚烤得的烤鸭，骑着小电动，
1: 嗯，
0: 前门那是烂，那多少人呢？熙熙攘攘，这位又着急，懂？
1: 怎么样？
0: 把前面一叫刘什么伟的给撞了。
1: 哦。
2: 碰人了，
0: 哎，对，
1: 出事故，
0: 哎，
1: 哦，
0: 这位挨撞，这位没说话呢，
1: 啊，
0: 小伙子说话了，
1: 怎么说？
0: 你走路看着点道啊，
1: 哦，不会说话，
0: 他打后头撞人家，他说这么不文明的话，
1: 不讲理啊，
0: 这那人挨撞这位得理啊，
1: 嗯，
0: 你哪能这样啊？他抬手一指，
1: 嗯，
0: 小伙子以为要打他呢，
1: 哦，
0: 他就想拿手挡，
1: 啊，
0: 本能的他就拿这手挡这位这胳膊，
1: 是啊，
0: 他可就忘了手里还一只鸭子呢，
1: 哦，
0: 刚烤得那鸭子塑料袋也薄，他这么一扛
1: 啊，
0: 这鸭子，啪！
1: 对，怎么样？
0: 飞到二楼上来了。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明白了。
0: 为什么这鸭子没脑子？
1: 为什么呢？
0: 那脑袋还在小伙子手里攥着呢。
2: 你别别别瞎说，是我瞎说吗？
1: 不是不是，
2: 你起来，
1: 我起来，我起
2: 来。哎哎，英英英英，
1: 好家伙，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去。哎，今儿你要没我，你行吗你？
2: 那哪行啊？
0: 是不是？
2: 没您我就圆不下来了。
0: 这
2: 提这远了，
0: 怎么着？
2: 穿着
0: 穿着，
2: 死这辈子你不长个儿，穿到死。穿着，
0: 满足你的心愿。
2: 我们聊会儿就走，
0: 回家吧，回家。
1: 我累，跟他聊，我累，跟他聊。
2: 再聊会儿，再聊会儿，再聊会儿。这是我瞎说，
1: 不是他，不是他，不是。
2: 这是我瞎说，
1: 不是您瞎说。嗯，
2: 他眼睁飞上来吗？
1: 对，
2: 吃完鸭子下楼吧。
1: 啊，
2: 走前面大街。
1: 啊，
2: 一听，嘟嘟嘟，
1: 怎么了？
2: 嘟，
3: 我一听有蛐蛐叫。
1: 这月上有蛐蛐，
2: 那这眼睁有吗？
1: 还在前门，
2: 我们就挖呀。
1: 啊，
2: 这有一窟窿就挖挖，一直挖过大兴，
1: 打前门挖大兴去了。
2: 瞧见这蛐蛐窝了，
1: 哎呦嚯！
2: 看见这蛐蛐窝了
1: 啊！
2: 我扒着这蛐蛐窝往里边这么一探头啊，
1: 怎么样？
2: 啪！就这蛐蛐
1: 怎么样？
2: 这蛐蛐脑袋
1: 啊，
2: 哎，
1: 怎么了？
2: 就有这演播厅这么大个吧？
1: 啊，这么大！啊，
2: 这蛐蛐这两根须子
1: 怎么样？
2: 就跟十六斤火车似的。
1: 哦，
2: 我这身子跟小航母似的。
1: 啊，
2: 这大俩眼睛就跟大探头灯一样。
1: 啊，
2: 亏了呀！我在前门一照啊，
1: 啊，
2: 买了一分钱小馅儿，
1: 一分钱馅，
2: 我把这蛐蛐这牙一拴，
1: 哎，
2: 走，牵回家去，
1: 哎，
2: 逗逗，
1: 哎，王老师，
2: 摇摇，
1: 别逗逗，哎，
2: 过站过上，
1: 墙都不行了，您撂下吧，您撂下吧，
2: 喝去。怎么意思？你这老男人说话就不礼貌，这个？
1: 就您说这事儿
2: 啊，
1: 我不信，
2: 不信你问去呀，
1: 问谁去？
2: 你问他去呀，
1: 他要知道，
2: 他知道，
1: 好，我得问他去，
2: 问他去，
1: 英老师
0: 啊，
1: 问您个事儿，
0: 是不是？
1: 说有这么一蛐蛐
0: 啊，
1: 这脑袋跟这演播厅似的，
2: 哎。
0: 胡说八道，
1: 这须子跟石头车火车似的，
0: 没这么回事。
1: 嘿，这身子跟小航母似的，
0: 满嘴放炮，
1: 俩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0: 绝对不可能。
2: 这事儿是我说的，
0: 你说的也不可能。
1: 为什么呢？
0: 马褂我不穿了，
1: 脱下
4: 来。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5: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4: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5: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 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奇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北京时间20: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南澳岛的海风中有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跨越山海的思念藏在那一封封情真意切的平安批里。
1: 泡一壶功夫茶，在故事中找寻恒久不变的温暖力量。
2: 最后走真实的桥批的时候，就是这些很多的这种真实的对于华侨华人对于家乡的情感，还有他们真实的这种付出，是特别的让人感动的。
1: 时光漫游机特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日初，在信笺里感受绵长情谊。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系列潮汕篇，6月8日午间12点，晚间10点，
1: 听见情谊，
0: 听见情谊，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11: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2: 各位好，我是李志，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周末版。周末时光既要玩得尽兴，更要学得过瘾。首先我们来听听近期的文化文艺资讯。仲夏风清，传统节日的雅韵伴随着悠扬乐声款款而来，一场独具特色的古籍国风音乐会即将和观众见面。中夏时清贺端阳古籍古风端午节音乐会将于端午佳节当天，也就是6月19日，在北京国图艺术中心上演。当盛夏清风穿越千年岁月， 当传世古籍邂逅婉转丝竹，这场以古籍为根，明月为魂的文化演出将为大家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视听盛宴。整场演出采用沉浸式演绎的形式，带领观众一步步读懂端午节源远流长的历史深厚底蕴。本场音乐会的主题取自唐玄宗李隆基描写端午的经典诗句《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主创团队写曲诗意凝练为演出主题，借古典诗词的悠远意境，融合传统民乐的婉转韵律，将仲夏时节的清朗景致、端午佳节祈福安康的美好期许都化作动人乐章流淌在耳畔。文艺之声记者王雪专程采访了本次演出的主创团队，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聆听主创们的分享。首先有请本场演出策划人白雪松，听听他对这场音乐会的构思和想法。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本次古籍国风音乐会的策划人白雪松，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音乐会的相关信息。中夏时清出自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叹得神字，本意是仲夏时节清和安宁，这是我们想带给当下都市人的核心感受。这场古籍民乐的演出，我不把它定义为单纯的逃离喧嚣，而是一次文化唤醒与心灵疗愈的双重抵达。丝竹雅韵是天然的心灵 SPA， 能让人从快节奏中抽离，获得宁静。同时呢，端午是我们刻在基因里的节日，用古籍溯源，用民乐共情，唤醒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归属感。它不是避世，而是回归，回归到传统，回归到内心，回归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本真的清朗和从容。整场演出的架构和设计初衷呢，是基于国家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我们想让珍贵的古籍资源能在舞台上活化。演出结构上采用序曲加四大篇章再加观众互动的完整结构，溯源端午、风物端午、雅趣端午，最后上升到家国端午。每一段都会采用2到3分钟古籍专家深度解读加10到20分钟民乐沉浸式的演奏，总时长约1个半小时。这样设计，一是逻辑清晰，层层递进，从起源到民俗，从市井到庙堂，从个人到家国，由浅入深，观众易于理解。二是打破边界，让古籍不枯燥，让民乐不陌生。三是张弛有度，完整呈现端午的文化厚度与情感层次，让观众听得懂，走得近，也有共鸣。传统的音乐会是听的，古籍是看的，我们的核心构思呢，就是打通视听，打通古今，打造真正可听可感可看的沉浸式体验。古籍讲解部分会引用《荆楚岁时记》《风土记》《东京梦华录》等典籍原文，同时配合古籍书影同步展现画面。讲到玉兰木方、笛箫、扬琴，营造出清爽空灵的感觉。讲到龙舟竞渡，会用到琵琶和打击乐，是铿锵有力的。讲到人文雅趣，声和民乐合奏，典雅悠然。画面是古籍的形，音乐是情感的魂。那么如何把这两者有机的结合，确实是

0: 我们这次演出的很大挑战。我们反复打磨讲解、音乐、画面三者的结构和情绪配合，力求实现乐起即入画，雨落便传情的视听通感。我们在编排四个篇章时，坚持以小见大，以俗通雅，用烟火气拉近距离，用书卷气提升格局。甜咸粽子、大小端午、旱地龙舟、市井风物，这些都是接地气的根，让观众亲切有共鸣。宫廷赐膳、解粽赋诗、屈原家国、非遗传承，这些是有高度的魂，让节日有精神、有分量。我希望观众看完本次音乐会能带走三样东西：首先，真正懂端午的来历；第二，品到传统的温度；最后，建立起文化自信。端午在古代本就是卫生防疫节，蓄兰沐浴、挂艾悬蒲、采杂药，本质是顺时养生、安顿身心。我们在演出中将呈现明代孤本雷公炮制变懒，正是对古人智慧的跨时空呼应。这场音乐会也会给现代都市人开出一剂心灵处方，让大家治愈焦虑、抚平浮躁、消解文化疏离感，在忙碌的生活里给大家90分钟的慢时间，在碎片时代给人一段完整的文化沉浸，在奔波的日子里给人带来一份来自传统的安定与力量。以古乐安神，以古籍正心，以端午寄情。的确，在排练的间隙，我们团队还真的就爆发过非常有趣的甜咸粽子大战。甜粽党呢和咸粽党各执一词，特别欢乐。我想这也恰恰印证端午本就是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节日。我们这场音乐会最终要传达给观众的味道，其实是烟火气为底，浩然气为魂，既有家乡粽香的温暖，也有市井民俗的鲜活，更有屈原精神所承载的家国担当。传统呢，它从不是高高在上的，它藏在粽子里，藏在艾香里，藏在龙舟古典里，更藏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风骨里。
1: 中夏时清贺端阳，古籍国风端午节音乐会当中还有一大巧思，在每一个演出篇章里都特别设置了古籍解读环节。承担这项工作的嘉宾黄山，同时也是本次演出的策划人之一，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他的解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黄山，也是这次端午古籍音乐会策划团队的一员。屈原是一代伟人，我自认为无法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高度替他发声，但我想或许他想说的众多话语中会包括这句话，要坚守初心，保持追问的勇气。屈原在《天问》里叩问天地，求索真理，在《离骚》中九死未悔，坚守理想，这都是他留给我们的不朽精神。驻足2026，屈原会看到仲夏时清，华夏康宁，端午节早已列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龙舟竞渡，角粽相爱，流传至今，这是一个民族对文化的代代相传。它会鼓励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都要像它那样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在各自的岗位上怀揣理想，不懈奋斗。因为每一个普通人的坚守与热爱汇聚起来，就是国家永续的力量。我认为屈原代表着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不管是对宇宙万物的追问，还是对理想与道义的坚守，正是我们今天面对变革与挑战时最需要的品质，不随波逐流，不忘来路，不失赤子之心。这场音乐会正是以古籍为根，以音乐为魂，回应这份深沉的家国情怀。 我们从初学记、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等珍贵古籍中追溯端午的起源、风物与雅趣，让观众看到端午从玉兰驱邪到纪念屈原，从地域民俗到世界非遗的演变历程。而音乐会则以乐为舟，将古籍中的文字转化为可听可感的旋律，让观众能在审美体验中真切触摸到这份穿越千年的家国深情。古籍让历史有据，音乐让情感共鸣，二者相结合，正是对

0: 与认同。古人用兰汤沐浴，系五彩丝，刺飞白扇，是当时最潮流的表达方式。而今天我们发表情包，在朋友圈互道安康，同样是这个时代最自然的语言。表情包的可爱之处在于，它让一个古老的节日活在了年轻人之中。只要还有人记得这个特殊的日子，端午节就永远不会褪色。仪式或许变迁，但祈福纳祥、驱邪避疫的愿望没有变，思念亲友、共祝安康的心意没有变。传统与流行并行不悖，才是端午绵延千年的真正秘诀。作为这场音乐会的内容策划者之一，我想说，沉浸式还原的目的并不是要让大家放弃手机回到古代，也不是单纯的呼吁慢节奏仪式感。我们想做的是为现代人打开一扇可以自由进出的文化之门。在快节奏的当下，人们很难真正像古人那样沐浴兰汤、手写飞白扇，但通过这场音乐会，我们可以让这些仪式可听、可感、可共鸣。仪式感的本质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用心的程度。我们不反对快节奏的生活，而是想通过这场音乐会提醒大家，端午除了假期与美食，还有藏在背后的文化记忆。无论生活多快，都不要丢掉对传统的敬意、对亲人的挂念、对家国的深情。我们这场古今音乐会的价值，就是希望让更多人感受到、回想起这份心意。
1: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在中夏时清河端阳古籍国风端午节音乐会当中

0: 纳基音乐厅等国际顶级舞台，多次斩获全国民乐赛事金奖。今天魏翰林也将为我们分享自己对于本场民乐演出的理解。
1: 大家好，我是魏翰林，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目前就职于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担任声声部的首席。中夏时清其实讲的就是在仲夏时节天气的清和与安宁，我们在乐器的选择和编曲上特意做了很细腻的设计，比如用竹笛的清越、扬琴的通透、笙的柔和来营造出一种清凉空灵并且舒展的听感。那么用琵琶的颗粒感，像雨滴啊，像露珠一颗一颗的落下来，那么也有一定的降温的效果。在编曲上呢，我们弱化厚重，强化明亮与松弛，让旋律呢就像微风、蓝汤、绿荫一样，把这个燥热慢慢的抚平。那说到流花照眼，我们专门用竹笛的明亮的音色和琵琶轻快的轮指，再加上扬琴的点缀呢，把石榴花的热烈又鲜明的画面直接用旋律把它描绘了出来。那么听这一段，眼前就像看见了榴花盛开、满眼红火的端午盛景。端午节本身就是一个动静相生的节日，有龙舟的竞渡、锣鼓喧天的外放狂欢，同时也会有追思先贤、玉兰静心的内敛和沉思。在90分钟里呢，我们靠篇章结构和音色的控制去完成情绪上的转化。在热闹的时候，我们用打击乐、合奏比较强的节奏去把龙舟的竞赛、市井的欢腾表现出来。那么在沉静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用小力度、个别乐器的独奏和弱奏啊，长线条的去引导观众安静和沉思的状态。这种动与静的切换其实也是现代人生活的比喻，我们总是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奔波忙碌，那么其实也需要停下来安顿自己的内心。在这场音乐会中呢，就是想让大家在一张一弛当中找到平衡，找到呼吸。我们希望用音乐来告诉观众，热烈的生活呢，同时也需要安静的思考，这才是端午，同时也是人生。
0: 在中夏时清贺端阳古籍国风端午节音乐会这场沉浸式演出当中，听众观众可以伴随着乐声品读东京梦华录里昔日汴京端午的繁华盛景，领略荆楚岁时记当中龙舟竞渡的热闹场面。舞台之上，古人欢度端午的仪式感、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一一呈现，让大家重新触摸传统节日独有的文化温度。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传统经典常演常新，跨界国风别有韵味。当经典三国故事遇上趣味曲艺演绎，当正统京剧桥段融合鲜活相声绝活，一场别开生面的国风跨界演出即将和北京观众见面。由北京曲艺团打造的相声京剧跨界作品《龙凤呈祥》将于6月12号、13号晚登陆北京人民剧场。本次演出亮点十足，打破传统戏曲和曲艺的表演边界，将家喻户晓的三国经典故事与爆笑反串曲艺绝活巧妙融合，呈现出耳目一新的舞台效果。同时，本次演出集结众多优秀演员，北京曲艺团曲艺名家李菁、何云伟再度搭档合作，全程笑点密集。整部剧目取材于经典三国故事，剧情跌宕又极具趣味性。故事讲述了孙权因刘备占据荆州迟迟不还，心生一计，假意将自己的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打算诱骗刘备

0: 刘备为了让诸葛亮安心，将刘备的计划和诸葛亮计划相结合，不料这条计谋被诸葛亮一眼识破，他巧妙布局，让这场精心谋划的算计弄假成真。在剧中，刘备入东吴坠婚之后，一度贪恋东吴安邑，迟迟不肯返回荆州。关键时刻， 赵云启用诸葛亮提前备好的锦囊妙计巧妙劝说，推动刘备下定决心携孙尚香一同启程折返。整场演出在经典剧情的基础上融入大量的曲艺特色笑点与创新演绎，诸多趣味桥段惊喜包袱都将在舞台上一一揭晓。喜欢传统戏曲曲艺文化的朋友不妨走进剧场，沉浸式感受这场传统与趣味交融 的跨界国风盛宴。2026年6月， 今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童芷苓先生系列演出暨王梦婷京剧个人专场演出登陆天津中华剧院和上海天蟾逸夫舞台。
1: 童芷苓是京剧史上独树一帜的艺术家，她戏路广博兼容各派，留下了众多的经典剧目，至留下的众多经典剧目至今仍是梨园舞台上的宝贵财富。为致敬童芷苓先生的艺术成就，北京京剧院青年花旦演员王梦婷牵头本次复排演绎，并特邀童芷苓之女童小玲加盟，让尘封舞台的经典作品再度重回观众视野。
0: 这次双城巡演集中呈现《蝴蝶梦》《四郎探母》两部经典剧目及《游三姐》《游龙戏凤》《道魂灵》《折子戏》专场，以经典古子老戏与反串特色折子戏完整呈现童芷苓先生戏路通功底深风格新的艺术特质。对戏曲界而言，这不只是一次常规的巡演，更是一次对童芷苓表演艺术的系统回望、抢救复现与当代传承。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文艺资讯。在歌曲和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文化有故事下半时段的国学大家说。我是李志，我们稍后继续。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李志。在中国漫长的思想长河中，北宋无疑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而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在二程的成长道路上，父亲程颢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是如何用一生的清廉与仁爱为儿子们推开那扇通往理学殿堂的大门？在本期《国学大家说》节目中，我们继续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一同走进程颢与程颐兄弟的父亲程颢的世界，去探寻那份父爱如山的引领之功。
3: 聚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二程的母亲侯氏，她温柔且坚定地托起了两位大儒的童年，可一个孩子的成长光有母爱还不够。如果说母亲侯氏为二程奠定了人格的底色，那么父亲程颢则是将他们引向道学之路的领路人。这位清廉一生的父亲没给儿子留下万贯家财，却留下了比金钱更宝贵的财富，清白家风，为民情怀，以及那份不在章句而在日用的言传身教。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了不起的父亲程颢。程氏世代以清廉传家，二程的祖父程昱任黄陂县令时，俸禄尽数周济贫民，去世时竟无钱安葬，程颢只得借债葬父。程颢为官数十年，始终恪守家风，在汉州任知州时，前任知州将竹园收入据为己有，程颢却认为竹园是府中财产，我怎么能化公为私呢？所以他只取自己应得的部分补贴公费，其余的都归公。他的俸禄多用于接济贫困亲族，自己生活简朴，如果不是招待客人，餐桌上绝不上两样肉菜，一件绸衣穿了几十年。这种非独守节，实以人心系苍生的清廉品格，成为二程克己复礼、仁者爱人思想的生活根基。程颢在兴国县令任上，面对该县素耗难治的局面，不效仿前任实施严刑峻法，而是推行礼义教化，主张以德化民，并且建立县学，兴办书院，不到两年便令兴国县焕然一新。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时，程颢在汉州知州任上，汉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广汉市，他深知此法害民，不顾上级催逼，公开抵制青苗法，说明知这是害民之法，我不能为了乌纱帽而昧心去推行。结果汉州成为唯一未行青苗法之地。在公州，也就是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南平县，他见阴雨务农时，亲自赶赴田间指导百姓冒雨播种，秋后稻谷得水，有了收成。而林州因延误农时，秋后无收。程颢不阿权贵的思想观念，不畏强权的品质，以及以民为本的为官之道，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二程的思想和行为。二程遗书载，程颐晚年谈及父亲时曾言，先公之教不在章句， 而在日用。这种将学问融入生活的教育方式，使城市理学始终保持着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质。丞相用一生践行着清廉与仁爱，把这颗种子深深埋进了两个儿子的心里。
2: 种子要发芽，还需要阳光雨露的滋养。就在二成十三四岁的时候，丞相做了一件改变儿子一生的事，他带着兄弟俩拜见了一位气貌不凡的先生。这位先生只教了二成很短的时间，却让少年程颢与程颐二成兄弟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圣贤气象，什么叫光风霁月。这位先生就是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的分享，听听看周敦颐是如何点亮二成心中的理学之灯的。
4: 在二成的求学历程中，周敦颐是一位特殊的引路人，授业时间虽短，却以人格魅力与思想境界影响了二成的一生。周敦颐字茂叔，北宋理学家，曾任大理寺丞、国子博士等。早年周敦颐担任分宁县主簿，遇到一件拖了许久的悬案，他只审讯一次便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判决，县中上下均惊叹于他的办案才能。在南安任司礼参军时，转运使王奎意图枉杀囚犯来讨好上司，众人都不敢争辩，周敦颐却置户板抗辩，用杀人的手段来讨好上级，这种事我绝不会做。最终囚犯免于死刑。周敦颐一生清廉自守，俸禄都用来接济贫苦。他曾作诗自况：世冗不知今历倦，官清赢得梦魂安。这种刚正不阿、清廉自守的品格，被黄庭坚赞为光风霁月的气象，为少年二成树立了人格典范。丞相在兴国任职时，结识了时任南安军官员的周敦颐。他与周敦颐交谈后，深感其气貌不凡，深明道学，当即决定让年仅十三四岁的二成拜周敦颐为师。二成在跟随周敦颐学习期间，周敦颐并未教他们章句训诂，而是让他们从《论语》中寻找孔颜乐处。孔子：泛书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的安贫乐道。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境界。周敦颐阐释说，人心的境界，欲望多了就会感到忧愁，没有欲望就容易感到快乐。他将这种境界概括为无欲则静虚动直，强调当人超越物质欲望，达到心与理一的状态时，自然能获得洒落的胸怀。这种超越物质困顿，追求内心安乐的境界，成为二成毕生的精神追求。周敦颐提出治伊尹之所治，学颜渊之所学的命题。伊尹代表了治君则民的外王理想，颜渊代表了自我修养的内圣典范。这种学以成圣的理念，使二成厌倦了科举考试的仕途，生出了追求圣贤之道的志向。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的廉品风骨，更深刻影响了二成对道德境界的理解。后来程颢为官后，仍有归隐之志，作诗：身劳无补功家事，心冗空令学业衰，流露出对官场浮沉的疏离。正是周敦颐窗前草不除，与自家意思一般洒落胸怀的延续。
2: 在遇见周敦颐之前，其实早就有一个人用最朴素的方式在程颐心里埋下了向学的种子。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只比他大一岁半的哥哥程颢。这对性格迥异的兄弟在求学路上究竟有着怎样温情的互动？哥哥程颢又是如何用书本当中的智慧一步步点醒贪玩的弟弟的呢？让我们跟随王杰教授走进二成兄弟的启蒙故事。
4: 说起来，这对兄弟虽然性格迥异，感情却极深，尤其是弟弟程颐，从小 好动贪玩，若不是哥哥一次次用书中的智慧点醒他，或许理学史上就少了一位峭壁孤峰的伊川先生。今天我们通过兄弟俩相处的小故事，来讲讲兄长程颢对弟弟程颐的启蒙之路。程颐幼时好动贪玩，一次与兄长在林中玩耍，他爬上树发现鸟窝里有方形的鸟蛋，就惊奇地询问哥哥。程颢从容答道：

0: 这是丁浪鸟的蛋，还随口念出关于这种鸟的顺口溜：丁浪丁浪，下蛋四方，窝是灵芝草，叫声如犬样。程颐惊讶地问：哥哥，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程颢笑着说：我是从书里看到的啊。并叮嘱弟弟将鸟蛋放回窝中，以免母鸟弃巢而去。这次偶然的经历让程颐第一次感受到书中竟藏着如此奇妙的世界，心中埋下了向学的种子。一年夏天，母亲侯氏生病，程颐陪她上山求医。途中母亲口渴难耐，程颐寻水时在一块头骨中发现积存的雨水，便端给母亲喝下，母亲的病情竟因此好转。程颐回家后得意地向哥哥炫耀自己治好了母亲的病，程颢却平静地说：人头骨本就可入药，被雨水浸泡后也是一味良药。这些在书里都有记载，书里的知识多着呢，你要沉下心来读书啊。这番话让程颐深感惭愧，从此立下用功读书的志向。在兄长的启发下，程颐开始刻苦读书。相传他在黄陂望鲁台上读书时，夏日酷热难耐，他便效仿古人抱冰驱热，坚持学习不停止。更有传说他将自己关在屋中苦读三年，三年后出来感叹：天地万物原来是这个样子。程颢连忙捂住他的嘴，怕他泄露了天机。这个故事虽是传说，却道出了程颐从好动孩童到潜心好学的转变，也体现了程氏兄弟对学问真谛的共同领悟。学问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心性的修养。程颐曾自述读书体会：我18岁开始读《论语》，有人读了全无感触，有人学到一句便欣喜，我却读到高兴处，不自觉地手舞足蹈起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真正读懂了《论语》中做人、修身、处事的道理，将知识内化为对心灵的滋养，而非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上。这种将学问与心性修养合一的境界，使他从小便树立了成为圣贤的远大志向，被朱熹称为幼有高识，非礼而动。程颢以春风般的引导，让弟弟在生活的点滴中体悟学问的真谛，使程颐从好动贪玩的孩童成长为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兄弟二人的故事至今仍是启蒙教育的生动范本。
1: 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位伟大的女性，对于这位如坐春风的大儒程颢来说，他身后也有着一缕最温柔最和煦的风在默默地支撑着他，他就是程颢的妻子彭氏。彭氏是如何用一生的贤惠与坚韧为程颢撑起安稳后方的？接下来我们跟随王杰教授去聆听那段相濡以沫的伉俪深情。
0: 程颢与彭氏的姻缘始于程颢12岁那年，当时户部侍郎彭思勇到黄陂巡查，在学堂里见到了正在读书的程颢。他见这孩子虽然年纪不大，却知书达理，举止沉稳，眉眼间透着一股超越年龄的老成持重。彭思勇越看越喜欢，当下便做主将自己年幼的小女儿许配给程颢。这一桩娃娃亲就这样把两个人的命运系在了一起。多年后，彭氏正式嫁入程家，成了程颢最贤惠的帮手，最贴心的知己。他为程颢生下了3子2女，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把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说起几个孩子，彭氏心里有欣慰，也有隐痛。大儿子端毅后来做了蔡州汝阳县的主簿，算是子承父业。三儿子端本也争气，考中了进士，当了礼泉县的县令。可二儿子端阙却在5岁那年夭折了。程颢说，那孩子生下来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还不到1岁就透着一股端重之气，小脸干干净净的，可爱极了。刚会说话那会儿教他念诗，念个3-4遍就能背下来，过了好些日子还记着。谁能想到这么灵透的一个孩子

0: 孩子没多久就夭折了。两个女儿中，小女儿婵娘也不幸夭折。彭氏把这两个孩子的模样藏在心里，从来不跟人提起，只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偷偷抹眼泪。可就算心里装着这些伤痛，彭氏也从来没有耽误过正事。程浩在晋城办教育兴学堂，需要用钱的地方多，彭氏二话不说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支持他。有时候自己生了病，连抓药的钱都舍不得花，硬扛着，他从来没抱怨过一句，因为他知道丈夫做的事比一家一户的日子更重要。程浩后来能在正事和学问上有所成就，离不开彭氏这个贤内助。弟弟程颐说过一句话，家人之道立在女正，女正则家道正矣。意思是说，治家的道理关键在于女子手持正道，女子品行端正，家道就端正了。这话说的就是她的长嫂彭氏。只可惜彭氏没能等到丈夫功成名就的那一天，她比程浩早一年去世。她去世后，程浩一个人撑着家，撑了不到一年也病倒了，追随她而去。程浩不管是在为政还是在学术上都能取得成绩，与彭氏的治家有方是分不开的。有人说，程浩这一生是如坐春风的一生，而那春风有一半是从彭氏这里吹来的。
1: 接下来要说的是程浩的岳父北宋名臣彭思勇，他有着怎样的为官之道，又是如何用仁者心怀影响了女婿程浩的思想，让我们继续聆听王杰教授的解读。
0: 彭思勇在家排行老二，孩提时不用督促就懂得自主学习。彭父常说，以后振兴家业的一定是这个孩子。彭思勇考中进士后，做过海南知县、分宁知县、

0: 他终究没有给那个大司农送礼，惹得大司农很不高兴地走了。他在成都任转运使时，朝中的皇亲国戚常常到峨眉山烧香拜佛，一住就是十几天，还要送给他们地方特产和奇珍异宝，往往一年就要花去数百万钱。可这些钱最终要出在老百姓身上。彭思勇上任后，对朝中官员索要的礼品一律减去三分之二。有一次，一位朝中大臣来访，见赠送的礼品大为减少，很不高兴。彭思勇也没有迁就他。彭思勇常说，耗费民财来给朝中官员送礼，以得到朝中官员的宠爱，我坚决不这样做。北宋熙宁三年，也就是1070年，彭思勇在金陵去世。程颢专门写了《祭彭侍郎文》与《故户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状》，称其仁厚成恕，出于自然，为政本人会，利民爱之如父母，持守刚劲，不可毫发迁夺，喜善济恶，不为势利诱，不为威武仪。程颢的这些评价生动勾勒出彭思勇一生的为官与为人，既有仁者心怀，又有硬骨操守。彭思勇为政直言敢谏，处事果决，爱护百姓，其清廉作风深受利民爱戴。他常说，为官之道在爱民，无冬处被中，常思天下之寒者矣。意思是冬天自己盖着被子，常想到天下还有很多百姓在忍受着寒冷，没有被子盖。这份推己及人的仁者之心，正是彭思勇一生为官的底色。彭思勇没有留下自己的著作，但他用一生践行的为官之道已经写在了百姓的口碑里。程颢日后成为一代大儒，主张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想来与这位岳父的言传身教也不无关系。
1: 从父亲丞相的清廉引领，到恩师周敦颐的境界点拨，这一期节目里我们听到了程颢与程颐二程兄弟俩身后那张温暖而坚实的成长之网。正是这些至亲至爱之人的言传身教，共同铸就了二程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学气象。以上就是今天文化有故事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志，代表本期节目编辑记者王雪，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继续锁定文艺之声，收听接下来的更多精彩内容。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减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5: 北京时间21点整。
9: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

0: 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有人说，人的一生都在一次次揭开生活的面纱。我们总以为爱情浪漫，人事圆满，生活可控，可真实的人生往往藏在华丽表象之下，藏在欲望、怯懦、孤独与清醒的缝隙里。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邀你一起翻开的是作家毛姆的经典作品《面纱》，拨开世俗的喧嚣与情感的假象，在文字中读懂人性，读懂孤独，读懂重生。

面纱从来不是一本讲述爱恨情伤的小说，而是一部关于觉醒、成长与自我救赎的人生启示录。他用极致清醒甚至略带残忍的文字告诉我们，世间所有浮华皆是面纱，终将褪去。真正让人脱胎换骨的，从来不是完美的生活，而是看清真相之后依然选择通透前行的自己。毛姆的面纱出版于1925年，是毛姆唯一一部从故事而不是从人物开始的小说。书名取自雪莱的诗句，别揭开这彩色的面纱，它被称之为生活。毛姆用这句话做了一把钥匙，打开了关于爱情、婚姻、背叛与救赎的全部命题。毛姆本人是一位经历复杂的作家，他1874年生于巴黎，童年时父母双亡，后来在英国长大，学过医，做过助产士、救护车司机等等。他一生游历广泛，1919年到1920年间沿长江旅行。正是这次中国之行，让他找到了小说《面纱》的故事背景。整部小说以神秘的中国为故事发展的背景，其中融入了大量的中国元素。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毛姆将主人公的爱情作为主线，写下了对于婚姻、亲密等话题的思考，同时也描写了关于女性思想觉醒的整个过程。虽然小说着重写女主角的爱情故事，但其实还有在生活的面纱笼罩下的众生相。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戴上了不同的面纱，有人甘愿困于面纱之下，有人则选择揭开面纱，实现精神上的成长和人格的丰满。小说中的梅坦府就是毛姆亲眼见过的霍乱疫区，那种死亡的气息，修道院里修女的奉献精神，异国土地上英国人的孤独与傲慢，都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有评论家说，毛姆的文字像手术刀一样冷静，他剖开人性时不带道德评判，只是让你看见血肉的真实。这种冷静让《面纱》成为一部经得起反复阅读的书，他不安慰你，也不审判你，他只是把生活的本来面目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想。

面纱是毛姆1925年所写的爱情小说，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寻找爱情真谛、实现道德救赎的故事，它更是一个关于人寻找精神自由的故事。故事以女主角凯蒂开篇，为了逃离19世纪20年代伦敦浮华却空虚的社交圈，也为了避免变成待嫁的老姑娘，凯蒂接受了沉默寡言的细菌学家瓦尔特·费恩的求婚。费恩在把凯蒂带到中国香港后，便迅速投入到了他的细菌学研究中去。孤独的凯蒂与外表迷人、内心猥琐的中年已婚男子发生了

婚外情，在爱情、背叛与死亡的漩涡中挣扎的凯蒂，经历了幻想破灭与生死离别之后，终将生活的面纱从她的眼前渐渐褪去，从此踏上了不悔的精神成长之路。保姆给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戴上了一层面纱，通过一系列的事情，让我们去逐一揭开，露出他们真实的面貌。面纱展示的是爱与责任、背叛、觉醒、救赎。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英国作家毛姆的《面纱》。面纱的故事是从中国香港开始，女主人公凯蒂·贾斯汀是个漂亮的英国女子，她的父亲是一名法官，母亲则是一个有着大野心的女人。凯蒂的母亲干涉丈夫的仕途，同时努力让自己的两个女儿进入上流社会，希望女儿能够嫁给上流社会的贵族家庭。凯蒂自小便生得貌美，在母亲的影响下，她利用自己的外貌优势，整日穿着华丽出席上流舞会，希望能以此吸引一位出身高贵高大帅气的绅士成为自己的丈夫。流连于声色的凯蒂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用虚荣为自己织了一张网，她不懂得爱情，更不愿意试着去爱，而是选择成为贵族男子的附庸。她像橱窗里的商品，等待着合适的主人到来。她经历了四个社交季，眼看自己的妹妹都要结婚了，自己却还待字闺中。在母亲的催促和内心的恐慌中，她匆匆地嫁给了沃尔特·费恩，一位在香港工作的细菌学家。她并不爱沃尔特·费恩，她甚至不太了解他，但是她需要这场婚姻来摆脱那个让她窒息的家。一场爱情悲剧也就此拉开了序幕。凯蒂跟着丈夫来到了中国香港，很快她发现生活并不如她想象的。她的丈夫沃尔特沉默寡言，工作枯燥，社交场合里毫不起眼。凯蒂感觉到无聊，感到被埋没，感到自己像一朵花被插在了错误的瓶子里。就是在这个时候，她遇见了查理·汤森，香港助理辅政司，英俊风趣，受欢迎，一切都和她的丈夫沃尔特相反。凯蒂陷入了婚外情，她以为这是爱情，以为查理会为她离婚，以为一切都会顺理成章地解决。但是被沃尔特发现了，他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当场羞辱他，只是用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给了凯蒂一个选择，让他陪着自己去祸乱一区。让我们一起翻开书，读一读沃尔特摊牌的那一段，让我们在这段对话里体会到这场婚姻中双方的痛苦与抉择。这地方在哪儿？停顿了片刻，凯蒂问。梅坦府在西江的一条支流上，我们要沿西江逆流而上，然后再坐轿子。
1: 我们是谁？
0: 凯蒂问。
1: 你和我，
0: 沃尔特回答。凯蒂飞快地瞥了他一眼，以为听错了，但是现在沃尔特眼里的笑意已经蔓延到了嘴角，那对黑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
1: 你希望我也去？
0: 估计你会愿意的。凯蒂的呼吸变得急促，不禁浑身发抖。
1: 但是很明显，那里不是女人去的地方。传教士几周前就把他的妻子和孩子送走了，亚洲石油公司的代理和他妻子也回来了。我在一次茶会上见过他。哦，想起来了，他说他们因为霍乱离开了什么地方。
0: 那里有五个法国修女。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要我去那儿，简直是疯了。你知道我有多娇气。海沃德大夫说，我必须离开香港，躲一躲这炎热的气候。我根本受不了那里的高温，而且还有霍乱，非把我吓死不可。这简直是自找麻烦，我没理由去，我会死的。
0: 沃尔特没回答，凯蒂绝望地看着他，几乎要哭出声来。沃尔特脸上有一种死灰般的惨白，让他突然害怕起来。他看出那是仇恨的表情。沃尔特，他不是想让我死吧？凯蒂回答着自己这个害人的想法。凯蒂说，
1: 太荒谬了，如果你认为你应该去，那是你的事，但是你真的别指望我去。我讨厌疾病，这可是霍乱呀。我不想假装勇敢，也不介意告诉你，我没有那个勇气。我要待在这儿，到时候去日本。
0: 沃尔特说。
1: 我还以为当我出发进行一次危险的远征，你会愿意陪着我呢。现在沃尔特已经是在毫不含糊地嘲笑他。凯蒂糊涂了，不太清楚他这些话都是真的，或者只是想吓唬他。凯蒂说，我认为拒绝去一个既没有营生我也帮不上忙的危险地方，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责怪我。沃尔特说，你能派上很大用场，你可以鼓励我，安慰我。凯蒂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沃尔特说，我认为理解这话并不需要太高的智力。凯蒂说，我不去沃尔特，要我去那儿太可怕了。沃尔特说，那我也不去了，我会立刻撤销申请。凯蒂茫然地看着他，沃尔特的话出人意料，一开始他几乎不明白什么意思。你到底在说什么？他支吾着说，他的话连自己听着都觉得很假。他看到沃尔特严肃的脸上露出轻蔑的神情。沃尔特说，恐怕你把我当成了大傻瓜。凯蒂真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没想好是该愤慨地宣告自己的清白，还是勃然大怒横加指责。沃尔特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说，我已经有了所有的证据。凯蒂哭了，泪水流了出来，没什么痛苦，她也没去擦。哭泣让她有了一点时间镇定下来，可她的脑子依然一片空白。她毫不关心地看着他，冷静地让他害怕，她有些不耐烦了。哭没多大作用，你知道的。沃尔特的声音那么冰冷生硬，不禁让他心生愤怒。他渐渐恢复了情绪。凯蒂说，我不在乎，我想你不会反对我和你离婚，这对一个男人来说不算什么。这对你没有什么区别，要你表现得像个绅士也不过分。沃尔特说，我太在乎你的幸福了。这时凯蒂坐直了身子，擦干了眼泪，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沃尔特说，只有汤森变成了共同被告，而且这场无耻的官司让他妻子和他离婚，他才能娶你。凯蒂叫道，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你这个蠢货。沃尔特的语气如此轻蔑，气得他满脸通红。也许他更愤怒一些，因为他从前听沃尔特说的没有别的，全是甜言蜜语、奉承之言和令人愉快的话。他早已习惯了沃尔特言听计从。

发现了妻子的不忠，沃尔特没有怒吼，没有哭泣，甚至没有流露出一丝受伤的痕迹。他只是冷静地，近乎残忍地把妻子凯蒂逼到了一个死角。他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让查理离婚，并在一周内娶凯蒂，或者跟自己去霍乱疫区。看似大度，实则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切开了凯蒂所有的幻想。沃尔特在这段话里说出了那句后来被无数人引用的话，他说：我知道你愚蠢、轻浮、无知，可我爱你。我知道你的目标和理想庸俗乏味，可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二流货色，可我爱你。这不是情话，这是判决书。他用最温柔的语言宣判了凯蒂的平庸，也宣判了自己爱情的悲剧。他太了解凯蒂了，了解凯蒂的虚荣、他的软弱、他的自以为是。所以沃尔特知道，让他去梅坦府不是惩罚他的身体，而是惩罚他的灵魂，让他亲眼看看那个他以为会为他赴汤蹈火的查理·汤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凯蒂此刻还不明白，他满怀信心地去找查理，他相信爱情的力量，相信查理会为他放弃一切。他太年轻了，或者说凯蒂太习惯于被宠爱了，以至于他无法理解世界上有一种男人，他的爱只停留在嘴上，一旦涉及利益就会立刻收回。让我们去看看凯蒂去找查理摊牌的那一段，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场面，也是凯蒂觉醒的开始。凯蒂沉默了，查理说的话他根本没料到，这让他一时语塞。他原本以为会把心里话一口气说出，再躺进查理炽热的怀抱，把发烫的面颊紧贴在他的胸前。他同意和我离婚，只要你妻子向你保证，他也会和你离婚。查理说：还有别的吗？凯蒂嗫嚅着，几乎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还有，这话太难说出口了，查理，听起来很可怕。如果你保证在判决生效的一周内和我结婚。查理沉默了，然后他拉起凯蒂的手，轻轻按了按。查理说：你知道，亲爱的，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要让多罗西掺和进来。凯蒂茫然地看着他。但我不明白，这怎么可能？查理说：哦，人生在世，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你知道，如果没有意外，这辈子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和你结婚，但这完全不可能。我了解多罗西，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她和我离婚。凯蒂大惊失色，她又哭了。查理站起来，在她身边坐下，搂住她的腰。别再难过了，亲爱的，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凯蒂说：我还以为你爱我呢。我当然爱你，查理温柔地说，你不要有任何怀疑。可是如果他不和你离婚，沃尔特就会让你成为共同被告。查理费了好长时间才回答，语气干巴巴的。那肯定会毁了我的事业，恐怕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得向多罗西坦白，他会深受伤害，痛苦不堪，但是他会原谅我的。查理有了主意，他说：说不定完全坦白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他去找你丈夫，我敢说他能说服你丈夫管住他的嘴。凯蒂说：就是说你不想和他离婚。嗯，我得为我的几个孩子着想，对吧？再说，当然了，我也不想让他不开心，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对我来说他是位非常好的妻子，你知道。凯蒂说：可你为什么说他在你眼里不算什么？查理说：我可从来没这么说，只说我不爱他。我们好几年没一起睡了，除了有几次，比如圣诞节那天，或者他回娘家前一天，或者他回来那天。他不是在意那种事的女人，
但是我们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不介意告诉你，我依赖他比任何人想的都更严重。凯蒂觉得奇怪，明明喘不过气来，却能如此镇静地说话。他说，那你不觉得当初不来找我更好吗？你是我多年来见过的最可爱的小宝贝，我疯狂地爱上了你，这不能怪我。可你说过，永远不会让我失望。

失望的。可是天哪，我也没想让你失望呀。我们陷入了可怕的困境，我会尽一切可能让你摆脱困境，除了那件显而易见再自然不过的事。查理站起身，回到自己的椅子上，他说：亲爱的，你可得讲点道理。

最好坦然地面对眼前的情况。可能我不至于离职，但身上永远有污点。如果我不得不离职，就只能在中国人熟的地方做生意。不管怎样，我别无选择，必须有多罗西跟着我。那你何必对我说，这世上除了我，你什么都不想要？查理的嘴角不耐烦地耷拉下来说，哦，亲爱的，一个男人爱上你时说的话，千万别去抠字眼。你是说不要当真？当时是真的。要是沃尔特和我离婚，我该怎么办？凯蒂说。如果我们的话真站不住脚，当然不用辩解了，应该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如今的人都相当宽容。凯蒂头一次联想到他的母亲，他颤抖着又看了一眼查理·汤森。现在他的痛苦又多了一丝怨恨。这段对话是对一个残酷真相的揭露。女主人公凯蒂带着满腔的爱情幻想去找查理，以为他会像骑士一样拯救她，但查理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钝刀，慢慢地割掉了他所有的希望。凯蒂终于明白，她在查理眼里从来不是唯一，甚至不是重要，她只是一个可爱的小宝贝，一个随时可以放下的插曲。更让她痛苦的是，她无法否认查理说的某些真话，确实是她主动投怀送抱的，确实是她自己在婚姻空虚时寻找的刺激。查理没有强迫她，她只是提供了她想要的东西，关注、赞美、激情，以及一种被宠爱的幻觉。现在幻觉破灭了，他必须独自面对废墟。丈夫沃尔特的条件像一道铁门，把凯蒂所有的退路都封死了。她不能离婚，因为查理不会娶她。她不能留在中国香港，因为丑闻会毁掉她。她只能跟着沃尔特去梅坦府，那个霍乱肆虐的地方，那个几乎等于去送死的地方。但凯蒂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她告诉丈夫沃尔特，她愿意去。这不是勇敢，这是一种绝望中的赌气。既然爱情已经背叛了她，那活着还是死去似乎没有多大的区别。她甚至带着一种自我毁灭的冲动，想要看看沃尔特到底能把她逼到什么地步。他们上路了，从香港到梅坦府是一段漫长而沉默的旅程。轿子穿过稻田，穿过竹林，穿过一座座牌楼和一片片墓地。凯蒂在颠簸中反复回想查理的每一句话，每一次他以为已经哭干了眼泪，新的泪水又会涌出来。他恨查理，但是他更恨自己，恨自己的愚蠢，恨自己的轻信，恨自己把全部的尊严都压在了一个根本不在乎他的男人身上。而沃尔特始终沉默，他坐在后面的轿子里，或者在客栈的灯下看书，仿佛他根本不存在。这种沉默比任何责骂都更可怕，因为它意味着在沃尔特的心里，他已经死了。好，节目的上半段故事暂时讲到这里。凯蒂和沃尔特即将抵达梅坦府，那个被霍乱笼罩的死亡之城。在那里，凯蒂将面对她一生中最严峻的考验，不是疾病的威胁，而是灵魂的拷问。她将遇见修道院的修女，看见另外一种活着的方式。她将重新认识自己，也将在沃尔特的死亡中学会什么是真正的爱与悲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0: 段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也让我们继续走进英国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面纱》，看看女主人公凯蒂如何在梅坦府的死亡阴影中一点一点揭开生活的面纱，最终看见那个她从未真正了解过的自己。毛姆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他是20世纪全球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早年学医，做过助产士、战地救护员和情报工作，一生游历极广，见尽了人性冷暖。毛姆的文字冷静、克制、精准，被称作人性的手术刀，不煽情、不审判，只把真实的欲望、虚荣、背叛与救赎摊开在读者面前。很多人读过他的代表作《月亮和六便士》《人性的枷锁》《刀锋》等，而1925年出版的《面纱》是他唯一一部从故事而非人物出发而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他最贴近自我、最冷峻深情的作品之一。

小说《面纱》以毛姆1919年到1920年中国长江之旅的真实见闻为背景，讲述的英国女子凯蒂在虚荣婚姻、婚外情败露后，被丈夫沃尔特带往霍乱肆虐的梅坦府，在死亡与苦难中一层一层地揭开爱情、婚姻与自我的面纱，最终完成自我觉醒的故事，也是一个女人在疼痛中看清虚伪、认清软弱、走向独立的成长诗。毛姆用冷静到近乎残酷的笔触剖开人性的真相，觉醒从不是痛快的顿悟，而是在狼狈与不堪里慢慢看见真实的自己，最终获得真正的自由。

故事的上半段讲到凯蒂的婚外情败露，被迫跟随丈夫沃尔特来到梅坦府，这是一个被霍乱吞噬的城市，人们像苍蝇一样死去，棺材在街道上穿行，空气中弥漫着腐烂和恐惧的气息。凯蒂和沃尔特住在一座平房里，隔着一条河，对面就是那座正在死去的城市。沃尔特每天早出晚归，投身于救治工作，凯蒂则留在房间里，独自面对恐惧、悔恨和无尽的孤独。但是凯蒂没有一直躲下去，在海关官员沃丁顿的引荐下，他走进了河对岸的法国修道院。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修女们不顾危险地照顾病人和孤儿，他们在死亡面前从容不迫，仿佛恐惧是一种他们从未学过的语言。凯蒂开始在修道院工作，照顾孩子，缝补衣物，做一切他能做的事。他发现，当他把注意力从自己的痛苦转移到别人的需要上时，那种窒息般的焦虑竟然减轻了一些。修道院院长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女性，她出身法国贵族，却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来到这个偏远的疫区服务。她对凯蒂说，安宁只存在于灵魂中，这句话像一颗种子悄悄埋进了凯蒂的心里。凯蒂开始意识到，她过去追求的一切，舞会、赞美、情人的怀抱，都是外在的、短暂的，他们像面纱一样遮住了他的眼睛，让他看不见真正重要的东西。但凯蒂的觉醒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依然会在梦里梦见查理，依然会在沃尔特的冷漠中感到委屈和愤怒。他和沃尔特之间的关系像两根绷紧的弦，随时可能断裂。他们有过这样的一次谈话，也是他们关系转变的开始。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一读这段情节。

晚饭后像往常一样，沃尔特坐在灯下看书，他每晚都看，一直到凯蒂睡觉，然后走进用一个空房间建起来的实验室，在那儿工作到深夜。他睡得很少，总在忙他不懂的实验。这些工作沃尔特从来不告诉他，即便在过去他也对他闭口不谈，他天生不爱张扬。凯蒂反复想着沃尔特刚才的话，谈话毫无结果，他对他知之甚少，甚至无法确定沃尔特说的是不是真话。有没有可能，尽管现在沃尔特对他来说是一种如此不祥的存在，可是凯蒂对于他来说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曾经凯蒂的话是那么的让他开心，因为沃尔特爱他，如今他不再爱凯蒂了，凯蒂的话就只能让他厌烦，这让凯蒂感到屈辱。凯蒂看着他，灯光映照出他的轮廓，仿佛一座浮雕，他五官端正，棱角分明，异常出众，但是这张脸不只是严肃，更显得冷酷。沃尔特一动不动，只有在仔细阅读每一页书时眼睛稍稍移动，看着有点害怕。谁能想到这张僵硬的脸会被激情融化，露出那么温柔的表情。他十分明白，这让他心里泛起一阵厌恶。真奇怪，尽管他长得漂亮，诚实可靠，才华横溢，但就是不能让凯蒂爱上他。他再也不必忍受他的爱抚，这倒是一种解脱。当凯蒂问他，强迫他来这里是不是真想杀了他，沃尔特不愿回答，这种神秘既吸引他又让他恐惧。他的心格外善良，竟然有这种恶念，真是不可思议。他一定是想吓唬他，同时报复查理。

后由于固执或者是害怕自己看起来很蠢，才坚持到底把他弄到这儿来。对了，沃尔特说他看不起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又一次，凯蒂看着那张平静冰冷的脸，他竟然丝毫意识不到凯蒂的存在，好像他不在房间里。凯蒂问，你为什么看不起自己？他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仿佛是在继续刚才的对话。沃尔特放下书，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似乎是把自己的思绪从远处收回来。因为我爱你。凯蒂脸红了，看向别处，他受不了沃尔特那种冷淡沉稳挑剔的眼光，他明白沃尔特的意思。过了片刻，凯蒂才回答，我想你这样对我不公平，因为我愚蠢轻浮庸俗就指责我，这不公平。我就是这么长大的，所有我认识的女孩子都这样。这就像指责一个对音乐毫无兴趣的人，就因为他讨厌听交响音乐会，拿我不具备的品质指责我，这公平吗？我从来没想骗你，假装成别的样子，我只是漂亮快乐。你不会去集市货摊上买珍珠项链貂皮大衣，你要买的是嬉皮喇叭玩具气球。我没怪你，他的声音很疲倦。凯蒂有点不耐烦，和笼罩着他们的死亡的恐惧相比，和凯蒂白天偶然一窥让他敬畏的至美相比，他们这点男女之事简直鸡毛蒜皮。这一切在凯蒂眼前突然变得如此清晰，为什么沃尔特却意识不到？一个愚蠢的女人通奸真那么要紧吗？她那与崇高为伍的丈夫为什么要在意？真是奇了。沃尔特百般聪明，却一点也不知道轻重。因为沃尔特给一个布娃娃穿上华丽的裙子，把她供奉在神殿里，然后发现布娃娃里塞满了锯末，他便既不能原谅自己，也不能原谅他。他的灵魂撕裂了，他一直活在假想之中。当真相击碎了他，他便以为现实本身也碎了。千真万确，他不会原谅凯蒂，因为他无法原谅自己。凯蒂似乎听到沃尔特轻轻叹了口气，便迅速地瞥了他一眼。突然一个念头绝住他，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只能强忍着不喊出来。他所遭受的痛苦，难道就是人们说的伤心欲绝？

沃尔特终于说出了他压抑多年的心里话，但这些话不是求和解，而是自我控诉。他瞧不起自己，因为他竟然爱上了一个他完全看不起的人。这种爱的矛盾性，理智上鄙视，情感上沉迷，这是人性中最难以言说的困境。沃尔特不是不知道凯蒂的浅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但爱情从来不讲道理，他不会因为对方不值得就自动熄灭。但沃尔特的悲剧还不止于此，他带凯蒂来梅坦府，最初的动机里确实有惩罚的成分，他想让他受苦，想让凯蒂在死亡面前忏悔。但他没有想到，凯蒂在修道院里的工作中找到了某种意义，而他自己却越来越深地陷入仇恨的泥潭。凯蒂怀孕了，凯蒂本来以为怀孕的消息会让两个人的关系彻底改变，沃尔特却问他孩子的父亲是谁。在这句问话中，凯蒂感到了屈辱和怨恨。他本可以告诉沃尔特孩子的父亲是沃尔特，但是他却回答说不知道，这成了压死他们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沃尔特救活了无数病人，却无法拯救自己的灵魂。作为一个细菌学家和医生，他本可以做好防护，但是他却死于霍乱。

其实更像是死于心碎。在书中，沃尔特临终前只说了一句话，死的是那只狗。这句话出自于戈尔德·斯密斯的一首诗，讲的是一个善良的人收养了一条狗，狗却发疯地咬了他。人们以为善人会死，结果死的却是狗。沃尔特把自己比作那条狗，他本想咬凯蒂，却发现自己才是被毁灭的那一个。

面纱是毛姆1925年所写的爱情小说，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寻找爱情真谛、实现道德救赎的故事，它更是一个关于人寻找精神自由的故事。故事以女主角凯蒂开篇，为了逃离19世纪20年代伦敦浮华却空虚的社交圈，也为了避免变成待嫁的老姑娘，凯蒂接受了沉默寡言的细菌学家瓦尔特·费恩的求婚。费恩在把凯蒂带到中国香港后，便迅速投入到了他的细菌学研究中去。孤独的凯蒂与外表迷人、内心猥琐的中年已婚男子发生了婚外情，在爱情、背叛与死亡的漩涡中挣扎的凯蒂，经历了幻想破灭与生死离别之后，终将生活的面纱从他的眼前渐渐褪去，从此踏上了不悔的精神成长之路。毛姆给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戴上了一层面纱，通过一系列的事情让我们去逐一揭开，露出他们真实的面貌。面纱展示的是爱与责任、背叛、觉醒、救

摩尔特死后，凯蒂回到了中国香港。查理的妻子多罗西因为敬佩凯蒂陪同丈夫去疫区救死扶伤，也同情凯蒂失去丈夫的遭遇，盛情地邀请她到自己的家里来住。可是她并不知道凯蒂与自己的丈夫曾经有过婚外情，而凯蒂知道自己本应该拒绝，但是突遭变故加上怀孕也让她手足无措，她竟然答应了多罗西的邀请。然而住在查理的家里，任谁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在查理的引诱和强势下，凯蒂再一次和他发生了关系，这是凯蒂觉醒之路上的最后一次考验。作者在书中这样描述这一段：凯蒂在床边坐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像个傻瓜似的佝偻着身子，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走向梳妆台，坐在椅子上望着镜子中的自己。他的眼睛哭肿了，脸上脏脏的，还有一块红印。他惊恐地看着自己，还是同一张脸。他原以为能看出什么他所不知道的堕落痕迹。畜生，他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大骂，畜生。然后他把脸落在胳膊上，痛哭起来。可耻呀，可耻！他不知道自己中了什么魔，这太可怕了。他恨他，也恨自己。他本以为自己变了，以为自己很坚强，会以一个自重的女人的模样回到香港，仿佛阳光下的小黄蝶，一个个崭新的想法在他心中飞舞，让他对美好的未来充满幻想。自由就像光的精灵在召唤他，世界仿佛一片广袤的平原，让他可以昂首阔步轻松走过。他本以为自己早就从肉欲和卑鄙的激情中解脱出来了，可以自由地过上纯洁健康的精神生活。他曾将自己比作黄昏时悠然飞过稻田的白鹭，他们就像一个安闲自在的头脑中翻飞的思绪。可是他仍然是奴隶，

历过死亡之后就彻底免疫于欲望，相反，他让他再次跌倒，让他在清醒中犯错，在犯错后清醒。这种反复恰恰是人性最真实的样子。我们总以为一次深刻的经历就能改变一个人，但毛姆告诉我们，改变是缓慢的，是反复的，是充满倒退的。凯蒂在查理面前再次屈服，因为他软弱，而软弱是人性中最难以克服的东西。

凯蒂最终回到了英国，回到了父亲身边。此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即将前往巴哈马群岛担任法官。凯蒂主动请求与父亲同行，他想要一场彻底的新生，与过去彻底告别。在离开中国香港的轮船上，他站在甲板上，望着这座曾让他深陷痛苦与虚荣的城市渐渐远去。他想起沃尔特，想起修道院，想起那些在霍乱中逝去与幸存的人。他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模样，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他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虚荣软弱、依附他人的凯蒂了。小说的结尾，凯蒂对父亲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是全书的精神总结，也是凯蒂觉醒的最终证明。我想要个女孩，自己抚养她长大，这样她就不会犯我犯过的错误。想想以前我做女孩时的自己，我就恨我自己，但我从来都没得选。我要好好的培养她，这样她就自由了，完全自立了。我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爱她，抚养她长大，不是为了让哪个男人想和她睡觉而供她吃穿，养活她一辈子。他感觉父亲僵住了，父亲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从他女儿嘴里说出来，让他十分震惊。让我坦言吧，哪怕就一次，父亲，我一直愚蠢缺德可憎，但是我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我决心让我的女儿彻底避开这一切，我要让她无畏坦率，我要让她独立，拥有自我，我要让她像一个自由人那样对待生活，比我活得更好。哎呀，亲爱的，你这些话好像是50岁的人说的，你的人生还很长，可不能灰心丧气。凯蒂摇摇头，慢慢露出了微笑。我不会，我有希望和勇气。过去已经结束，死者安然入土，这是不是太无情了？凯蒂真心希望自己已经学会了怜悯和仁慈，她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她感到体内有一股力量，让她可以带着轻松愉悦的心境去迎接一切。接着突然间，不知为什么，那段旅程的回忆从她无意识的深处浮现出来。她和可怜的沃尔特前往那座瘟疫肆虐要了她性命的城市。一天早上，天还黑着，他们坐着轿子出发了。天亮时，与其说凯蒂看到了，不如说他此刻想到了那一幕令人惊叹的美妙景象，他心里的痛苦顿时减轻了。人世间所有的苦难都化作了泡影，太阳升起，驱散了薄雾，他看见他们走着的那条小路蜿蜒向前，一直延伸到眼睛看不到的远处，穿行在稻田间，跨过一条小河，越过连绵起伏的乡野。也许他的过失和他做的蠢事，还有他所遭遇的不幸，并非徒劳无益，只要现在他能沿着眼前这条让他依稀可辨的道路走下去。那不是亲切有趣的老沃丁顿说的无迹可寻的路，而是修道院那些可爱的修女们谦卑地走着的路，一条通往宁静的道路。

书最动人的部分。他不再谈论爱情，不再谈论男人，他谈论的是把一个女孩养大，让她自由，让她独立。这是一个经历过幻灭的女人对下一代最恳切的祝福，也是她对自己前半生最沉痛的反思。她想要的不是为女儿找一个好丈夫，而是让女儿拥有不依附于任何人的能力。小说《面纱》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讲了一个关于看见的故事。凯蒂揭开的不仅是生活的面纱，也是自己的面纱。她看见了查理的虚伪，看见了沃尔特的深情与偏执，看见了修女们的无私，最终也看见了自己灵魂的复杂与可能。这种看见是痛苦的，但也是解放的。面纱以沉静而锋利的力量，让我们看见文学中真正的模样。它把爱情的幻象、婚姻的褶皱、人心的虚荣与软弱一一摊开。生活本就是一层带揭的面纱，掀开的过程带着阵痛，却也让人看清欲望，懂得谦卑，学会自处。当所有虚幻散去，真实便成为灵魂最安稳的去处。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愿我们都有勇气揭开自己的面纱，在真实中找到安宁。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略，请将。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剧中阿嬷看的那出潮剧《玉蝴蝶》藏着整部影片的情感密码。银幕是现代的戏台，戏台是古代的银幕，戏里有情书，人间有桥批，一出潮剧串联起戏里戏外两段关于守候、误会与真相的故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主持人董浩带您走进戏中戏，听潮剧讲故事，感受戏台上下那份跨越百年的南洋旧梦。6月9日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越听越有戏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敬请关注。云听 APP 同名专辑同步上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3: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0: 时光漫游机，
13: 漫游经典，
10: 漫游经典，
13: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搭乘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2026年6月7号。如果今天啊你在城市街头，尤其是经过一些学校周边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大家都非常默契地按下了静音键。考场周边的路段实时限行，过往的车辆也收起了鸣笛，就连树上的蝉鸣都好像为了不打扰考场里沙沙的笔尖声而变得轻柔了。
0: 是啊，每年的今天，高考就像是一道横跨在全社会面前的公共记忆。我们呀，看着考场外焦急等待的家长，看着大巴车上深呼吸的少年，总会不由自主地被拉回那段属于自己的轻松岁月。
1: 我们总说高考并不是人生的终极决战，它其实啊更像是我们整段人生漫游当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由你自己去书写答案的坐标系。所以今天我们的时光漫游机就从那些关于出发、突围和陪伴的光影原声开始，去重温那份滚烫的青春。
0: 您呢也可以随时在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节目专区给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

0: 光漫游机，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进入光影往事。今天是全国高考的第一天，我们也借着这个话题给考生和家长们一些鼓励，顺便呢也来回忆一下我们自己的青春。提到高三，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就是拼搏。
1: 是
0: 在无数个挑灯夜战的夜晚，支撑着年轻人的往往是一个极其朴素的希望，走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1: 没错，真实的力量永远最能打动人。在大概20年前呀，有一部纪录片记录了一个普通的高三毕业班的一段真实过往。在周浩导演的纪录片《高三》里，我们听到了福建某小镇高三班主任王景春在动员大会上对于学生们发自肺腑的鼓励，以及学生们的心声。咱们一块儿来听听。
2: 高三一年，我们已经走过了194里路，如何走好剩下的还有171里路？我觉得这里面关键其实两点。第一点呢，有没有一个歌里面所唱的，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引进那份孤独的精神。还有一点就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发扬团结精神，能不能不断增强大家的信心。那所以下面呢，就请这个同学们踊跃发言。
3: 我觉得我们可能也应该学会欣赏自己，欣赏我们班，相信我们班一定能获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
4: 班上学习是要有竞争，但我们不是敌人，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5: 需要我们努力。我最后想送给大家一句话：辛苦这一年，开心100年。
6: 人生九子，个个不同吧。我觉得既然有优等生、差等生、中等生和差等生的，我觉得像我一样的差生可以做到不气馁或者不放弃。郑智化游记科唱得很好，他说就是也许有一天我们再相逢，睁开眼睛看清楚，我才是英雄。那么我希望处在跟我一样处在徘徊或者说处在茫然中的人，我送大家一句话，就是他日落水凌云志，敢笑黄巢不葬。谢谢。
2: 若干年后的某一天，我们可能会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异口同声地高喊：我是武平一中2005届高三七班的人，我自豪，我骄傲。一永不言败，永不言败，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甜的意念，顽强拼搏，让武平一中2005届高三七班成为顽强拼搏后来居上的大名词。
0: 一句辛苦这一年，开心100年，虽然带着些时代的烙印和备考的辛苦，但是那种咬紧牙关不放弃，想做自己生活里英雄的劲头，无论放在哪个年代都令人动容。
1: 是啊，这样的执念呢，在张桂梅校长身上就化作了托举大山女孩命运的双手。在电影《我本是高山》当中，当学生们的基础太差，甚至对于学习态度不端正的时候呢，支教老师发了火还动了手，张桂梅校长在事后把规矩立得是明明白白，因为她知道这些女孩子们除了面对升学的压力，在生活当中啊也正在经历着磨砺和考验。我们也来听听下面这个片段。
7: 邱朵云，邱朵云，
8: 看黑板。
7: 好，同学们，我今天早上一不小心把山鹰和山月的成绩搞混了，这考91分的是山月，
8: 你的呢？14分。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讲太阳直射点的移动。下面呢，我来看看大家的预习情况。来，山鹰，你给大家讲一讲赤道和地轴是什么关系？
1: 垂直关系。
2: 垂直关系是什么关系？
1: 垂直关系就是没关系啊。
0: 来，山鹰，你上来给我指一指，哪个是地轴，哪个是赤道？笨死了！这么笨还念什么呀？回家去吧。好，我们看一下板书啊。地球自转的同时，也在围绕太阳公转，过地心并与地轴的平面称为赤道平面。
3: 我再说一遍，在女高，我不允许任何一个老师骂学生笨，也不允许任何一个老师动手打人。
0: 没动手打人，就拍了他一下，要不然你带他去验验伤。
3: 我拍你一下你舒服吗？
0: 神经病。
4: 张校长啊，我想讲句公道话，我知道他徐老师特别不容易，因为我在上面讲，我一道题我都要讲八遍，下面根本没有人听我的。到了期末，我第一章肯定是讲不完的。
5: 就是上次测验平均分才30多分，还有5、6分，那卷子发下去是白的，交上来还是白的。
3: 真的，学生基础确实很差，你们没有责任，全赖在学生身上。考5、6分是你们不会教，讲八遍他们不明白是你们自己不清楚，有什么难的？
6: 你不能眼里只有分数啊，你得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
3: 3年要考大学，我有时间培养兴趣吗？徐颖，明天给学生道歉，散会。
7: 听着这段声音，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焦灼，因为张桂梅校长比谁都清楚，对于大山里的女孩来说，放弃高考面临的将是怎样循环往复的命运。但是也知道，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帮助孩子们克服的，除了成绩的提升，还有来自生活中的重重困难。
8: 所以当送考的那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当女孩子们喊出那段著名的校训的时候，那已经不是简单的口号了，而是他们向命运宣战的战歌。我们也来听听电影《我本是高山》当中另外一个片段，非常的燃。
3: 高三一班二班出发，
9: 高三加油，
10: 加油。

0: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1: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0: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1: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0: 致敬不老时光。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今天是2026年6月7号，高考的第一天，我们在光影中重温那段充满激情的时光。高考是一场突围，但人生这套试卷上从来都不是单选题。当我们站在18岁的路口，选择往往比努力本身更让人迷茫。
3: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片段呢，来自于张鸾导演、于谦等主演的电影《老师好》啊。在这部电影当中，苗老师把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保送名额摆在学生面前时，他没有替学生做决定，而是说了一段无比清醒的话。咱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4: 苗老师，您找我？
5: 安静，是这样啊，学校分到了两个师范大学的保送名额，现在学校想把其中的一个名额分配给你，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4: 您觉得我应该？
5: 老师只能告诉你，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如果你选择应考，肯定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一旦成功，那就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当然了，选择保送肯定是顺风顺水，但是你就难免成为像我一样的普通老师。
4: 像您这样不好吗？
5: 哎，不好，不好说。安静，当你像老师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明白，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十字路口，而最重要的可能就这么一两条。你现在要选择的应该是最适合你。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要慎重。
6: 孩子们，孩子们，这个你们抓紧点啊！我这早就该收摊了。
4: 不好意思，大爷，我们马上就好了。嗯，谢谢您。
6: 哎，好。
4: 你们把课本打开，翻到12页，在数字前一共有3个修饰语，都应该在表示数量的后边的。这句话呢，我一会儿抄下来的。
5: 安静。
4: 苗老师，
5: 你在这儿干什么？
4: 啊，这是我矿山中学的几个同学，我帮他们补习补习功课。
5: 你以为你自己的时间就很富裕吗？快回去复习去。
4: 可是苗老师，他们
5: 快回去复习你自己的功课去。
4: 那我先回去了。嗯。
7: 今天讲的呢，都是这堂课的重点，希望大家要把它记住啊，尤其是这四种方法，下点功夫回去把它背下来。考试的时候肯定会考，好吧，今天课就上到这儿了。
5: 这是
4: 老师，我们交不起补课费，这是我们几个凑的鸡蛋给您的。
7: 鸡蛋就拿回去吧，啊，跟你们的同学说，如果有需要补课的，尽管找苗老师来，苗老师这儿不收钱。
4: 谢谢苗老师。
2: 苗老师的这番话很通透，其实呢，不仅是填报志愿，在之后的人生中，考研还是工作，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到老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做着选择。这个原则放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也能给今天的考生们一些实际的指引。
3: 是啊，无论哪条路，只要是你自己认真选的，哪怕有点跌跌撞撞，那也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风景。
2: 哎，说到风景，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回忆一下高三这一年，虽然辛苦，但是最闪光的往往是那些陪你一起刷题、一起挨骂、一起憧憬未来的人。
3: 对喽，那个坐在你前排总爱跟你拌嘴的同学，那个名字恰好能跟你的名字凑成一个成语的人。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电视剧《最好的我们》里啊，耿耿和余淮在红榜前的初次相遇就充满着这种青春特有的宿命感和轻快。
8: 这么笨，不会也是清华学生吧？
9: 哎，同学你好。
8: 哎，
9: 请问一下，新生报道在哪儿啊？
10: 哎呀，我也是新生。啊，这样，那边有一个榜，你先过去看一下那个榜，上面写着每一个同学的分班情况，然后应该去各自的班级报道就可以了。
9: 啊，谢谢。哎，
11: 看到了，看到了，两个尖子班，咱的孩子都进了二班了。周末，倩倩，咱的孩子穿着都在第二班。
8: 他不好意思啊，
9: 又是你，看见你就没好事。
8: 笑什么？
9: 关你什么事？你笑什么？
8: 你看啊，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9: 你就是于怀。
8: 你认识我？
9: 你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呢？
8: 这话该我说吧。
9: 我就知道振华对我不会好意。
8: 哎，你到底坐不坐？
9: 你管我？
8: 你不坐就站着。

0: 哎，那位同学怎么不坐呀？没凳子。平安的平。
1: 这样的对白啊，非常适配这些少年们拼搏和迷茫的场景。青春的迷人之处也就在于此。而在漫长又枯燥的备考时光里，这种纯粹的情谊往往会成为彼此最坚实的后盾。
2: 即便是平时成绩优异、看似无所不能的学霸，也会有崩溃、自我怀疑，甚至想要放弃的时候。而在这种时刻，同桌的一句鼓励可能比任何名言警句都管用。咱们也继续来听听《最好的我们》当中耿耿和余淮互相鼓励的片段。
3: 你怎么找到这么个地儿啊？
0: 耿耿，你看夕阳多美啊。
3: 你不会是突然文艺病犯了吧？
0: 我今天成绩发了。
3: 怎么样？
0: 而且昨天回家，我发现我妈也不在，她做了一桌子好吃的，还叫我看电视，然后还要跟我谈心，
3: 挺好的。
0: 结果我们两个人都不自然，她想找话题也不知道说什么，我也特别别扭，结果没待几分钟就回屋看书去了。没有才华，放弃吧。你不管多努力都没用。这段时间，有个声音一直在跟我这么说。刚刚，真的有点累。
3: 哎，你是我崇拜的人哎。你知不知道我刚来振华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我自己跟个小虾米似的，然后来到了你们这种全是怪物的地方。你们每一个人都让我自卑的觉得我一点存在感都没有。但是你余淮，你会帮助我，你会主动帮我喊听不懂，你会主动跟我讲题，你也会主动的跟我说你自己对物理的热爱和梦想。好啊，我就想，既然我不像你这种怪物，但是有了你的帮助，我不停的努力，我终究会一步一步的离你更近一点。你是我的支柱啊。要是连你都放弃了，那我怎么办？
1: 你就是我的支柱啊。当听到这句台词，我想很多人啊都会在心里默念起某一个名字。高考的意义或许早就超越了那张录取通知书，它让我们学会在巨大的压力下不低头，在迷茫的时候做选择，在别人要放弃的时候伸出双手。
2: 所以今天坐在考场里的学子们，无论题目多难，一定要相信啊，你正在经历的就是最好的时光，你正在成为的就是最好的自己。
1: 嗯，上半时段的时光漫游机暂告一段落，我们稍事休息，听首歌放松一下。
2: 下半段呢，我们将把时间拨回几十年前。今天啊，其实不仅是高考的日子，在60年前，一位华语乐坛传奇歌手出生了，但是他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那高亢清亮的歌声，曾经是多少人青春里最不屈的号角，他就是张雨生。时光漫游记，我们一会儿的文艺人物志再见。

0: 清风，将愁思扫荡，
1: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9: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上半段啊，我们聊了光影里的高考和青春岁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光的指针拨向一位故人。今天是2026年6月7号，不仅是高考的第一天，60年前的今天啊，华语乐坛的音乐魔术师张雨生出生了。
0: 也就是说，如果他还在，今天刚好是满60周岁了。而对于他的离世，歌迷们都觉得天妒英才，也只能感慨我们都在不可避免的老去，但他却永远定格在了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白衬衫、笑容充满学生气的模样。
1: 其实啊，张雨生呢和今天考场上的学子们有着一种奇妙的共鸣。当年他凭借着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红透了半边天，成了很多年轻人心中的励志偶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爆红之后的张雨生脑子里想的并不是怎么当巨星，而是怎么对得起这份运气。在1995年的一段访谈当中，他极其诚恳地谈

0: 到了把音乐作为职业的感受。
1: 我想我自己能够抓到一个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去做，在这个时代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2: 对，
1: 今天我踏出校园到退伍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比一般人幸运的地方是说，我能够找到一个既是自己的兴趣，然后又是能够把自己的兴趣当做工作了。像音乐，这是我们的兴趣嘛，我们非常爱好音乐，但是非常运气很好，我们可以用音乐来当做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利用音乐来赚钱，来满足我们自己的生活最低需求。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那让我觉得说我可以对像这样子比较艰深的东西去做多方面的研究。我觉得这是社会给我们的好处，然后我们必须要再回馈社会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是秉持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去做我应该做的事，而不是说只是有钱就利用钱去投资啊，去赚钱啊。我觉得这样可能也会让自己的日子，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匆忙一点，比较可能会到老年以后没有什么回忆，没有什么记忆这样子。
3: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声音是张雨生刚刚出名不久之后接受电台采访的片段，那时候的他还在准备着去历史研究所深造。听到这段话呢，确实很令人感慨。他说自己比一般人幸运，因为能把兴趣当工作，赚的钱能满足最低生活需求就够了，剩下的精力要去研究更艰深的音乐，要去回馈社会。这是一种极其纯粹，甚至在今天看来有些反商业的真诚。
0: 是啊，张雨生认为这就是社会给他的好处，所以他不愿意去追逐资本游戏，而是选择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儿。这种清醒恰恰是他从一个流行偶像走向音乐大师的起点。
3: 张雨生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拥有一副老天爷赏饭吃的好嗓子，更有一颗永远在思考在探索的创作大脑。他后来不仅自己写歌，还成为了很多歌手的金牌制作人。
0: 但是在他自己心里，歌手和制作人这两种身份是有着极其严格的界限和使命感的。我们也来听听张雨生是如何自我剖析的。
4: 那创作人他的角色其实就是要唱歌嘛，那他的使命感，他的责任感的话，我想就是要好好的唱歌。那他的责任感的话，他的使命感，责任感是要好好的唱歌，那他的使命感的话就是一定要唱，自己要跟自己砥砺，要自己要唱，把歌，把一首歌唱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人最大的一个使命感。那制作人的话同样的，他制作人他就是要做歌，那他的责任感当然就是好好的去制作一首歌。那他的使命感的话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把一首歌制作得很好，就是这样子。谢谢。像我会这样子的话，其实只是因为我们运气不错，那一直有机会接触到幕后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学习这类的事情。一个创作的人其实他好好的去做他自己创作的事情，其实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成就。那我们认识有很多很不错的制作人，事实上他们也并没有自己出来唱歌。像台湾很有名的，最近一些很有名的制作人，像常常帮张学友制作的黄庆元，那他也是一直安于在制作方面这样的事情，他也并没有出来唱歌。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制作人，他们本身也有很有唱歌的实力。最有名的就是李宗盛，他也是一个唱作俱佳，不管是各个才华，而且他很有口才。那罗大佑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例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主要是看自己的兴趣，还有自己的机缘，那是不是你有机会去接触到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不一定说创作人一定要都要会唱会写会说了这样。
3: 刚才的这个片段里，张雨生把责任感和使命感分得很清。他认为歌手的底线是把歌唱好，而制作人的底线是把歌曲做好。
0: 不仅如此啊，从他的话语当中你能够听到一种深深的谦逊。面对像黄韵玲、李宗盛、罗大佑这些行业前辈，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在幕后不断学习的后辈，认为创作人只要把作品做好啊，甚至不需要亲自走到台前去享受聚光灯。
3: 不过身处在当时的滚石、飞碟等唱片工业的黄金时代，市场是残酷的，老板要你唱口水歌赚钱，而你呢却想做实验性的摇滚乐。商业和理想之间的拉扯，张雨生也经历过极其痛苦的阵痛期。
0: 面对这种大环境的束缚，他是坦诚的，他甚至不惜揭开行业的一些无奈。在早期的另外一段访谈当中啊，他也直白地谈到了这种平衡的困难。
1: 哦，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去平衡这样的心态，因为我觉得我们都被束缚的东西很多。不晓得是我想这个环节我想你应该也知道了。就是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很用心在做的事情，可是并没有得到相对的你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相对的回馈回来嘛。那你觉得，我觉得我在这方面事实上照理来讲应该是有流血流汗啊，就应该会有这样子欢笑播种的，有欢笑收割的这样子一个结果，可是事实上有的时候并没有。
2: 对对。
1: 然后你受限于的一些客观环境，你必须要去做某种程度的牺牲，很多会这样子。本来也许你很有质感的一个东西，可是你必须要去牺牲做一些哗众取宠的事情，这是整个大环境的之下的一个原因。那在这方面我自己到目前为止所能做到的调适，就是说尽量不为外物所动，就是说不要去在乎那些起起落落的心情和情绪，尽量敬业乐业啦，就是做到如果说我在唱歌的时候，那我就要好好的扮演好一个歌手的角色，把在舞台上就必须要把一首歌唱到很好，不能在舞台上敷衍，不能在舞台上太虚伪，只是炫耀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在做制作唱片的时候尽量能够尽大最大的可能去做自己最想要做的东西，最真的东西，而不是尽量不要去符合迎合所谓市场需要的一些东西，大概是这样。
2: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反省一下过去，不是反省，就是我们想到以前的事情。
1: 好，
2: 就是你从那个未来不是梦，我的未来不是梦那首歌开始哦。那你那时候在那个当时整个那个时代的关系下你会一直被塑造成一个就是一个好青年，他变成是一个典范。
1: 对，
2: 可是从你退伍退伍之后呢，好像你就一直是极力想改变你这方面的这种形象，为什么想做这样的改变？
1: 因为我并没有那么好啊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媒体就是这么可怕的一个事情，当他们在就是说比较看好你，然后再花力量在塑造你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极尽所能的用尽一切很好的词句，但是那些很好的词句他们并不是恶意，
2: 对，
1: 只是说我们自己在回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会发现啊，其实我真的没有这么好。
2: 对，
1: 比方说他们说我是品学兼优的什么什么好学生啦，可是事实上我真的没有这样子的好，那只是他们塑造出来的一个形象。那我自己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的话，当然会对这种情形比较害怕。
2: 对，
1: 因为你会觉得那样子太虚无了嘛。那如果说一旦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或者是我有什么东西影响到下面的芸芸众生的话，那是我的错。我觉得有一些观念不是说这么简单，不是这么轻易的，不是说真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它就一定就真的不是梦。你还是要去付出，还是要去努力，而且你一定要真实。
3: 张雨生承认自己当时还没有找到商业与理想的平衡点，甚至觉得有时候是在做一种欢笑收割的牺牲。但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尽量不被外物所动，如果在舞台上就敬业地做好歌手，绝不虚伪，如果进了录音棚做制作就要做最真的东西，不去盲目迎合市场。
0: 这就是张雨生的骨气，他没有因为市场的裹挟而彻底妥协，他像是在戴着镣铐跳舞，在夹缝当中一点一点地拓宽华语流行音乐的文学性和音乐性。比如后来充满实验色彩的卡拉 OK 台北，我就是最好的证明。
3: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张雨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音频录制于1997年，就在这段采访结束的仅仅4天后，一场无情的车祸就带走了他。在这段似乎冥冥中有着某种预示的访谈里，张雨生谈到了自己的偶像。
4: 大家好，我是张雨生。那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有很多很多的偶像，玩音乐的人也不例外。我从小开始听音乐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偶像，比方说 Beatles 啦，或者后来我们开始玩合唱团的时候有很多热门音乐合唱团的那些团员，吉他手啦，比方说 Rich Blackmore 啦，甚至像 Led Zeppelin 里面所有的团员，我们都曾经是我自己的偶像。不过年纪越来越大，随着听的音乐的层次啊范围也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开始接触到古典音乐，开始接触到爵士音乐，然后就发现到这里面又有更多更多很伟大，而且真的影响世人很深远很深远的一些音乐家。那 在目前为止我心里面非常非常崇拜的，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神的一个音乐家，就是莫扎特先生。我喜欢莫扎特，当然因为他的音乐做得非常的好听，第二因为他早死啊，不是，当然不是因为他早死。

0: 所以我崇拜他。那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啊！我听说他在写作曲的时候，甚至他在写交响乐的时候，他写谱是完全不看的，完全不打草稿。有很多人他们写谱是要打草稿，甚至他们要对很多乐器的位置。可是他的音乐完全是在他脑子里面形成，他可以把谱整个这样写过去，然后从来就不修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难以相信的一件事情。那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大。那我在他的音乐里面听到非常和平，非常快乐。所以有人形容说，莫扎特的音乐就跟从天上来天使的声音是一样的啊。上天给他这么短的寿命，就是为了让他把很多很多上天很好的音乐，属于天上的音乐带给大家。可是上天又发现说，他实在是把这些音乐传播的太多了，所以又把他很快的把他性命带走啊。不管如何，莫扎特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人。那我也希望能够把他对我的所有的影响，然后慢慢的放在我的自己的音乐当中，然后也变成一个，也希望我自己的音乐能够做得很快乐，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感受以及和平的感觉。
1: 很多人在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都会觉得眼眶湿润。张雨生说呀，随着年龄增长，他的偶像从摇滚乐团变成了古典音乐家莫扎特。他崇拜莫扎特那种仿佛从天上直接倾泻而下的才华，那种能够给人带来和平和快乐的音乐力量。
2: 在这段采访的最后，张雨生说，上天给了莫扎特那么短的寿命，却让他把天上的音乐带给了人间，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张雨生的一生只有短暂的31年，但他就像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燃烧自己，把最纯净最热烈的音乐和声音留给了我们。
1: 无论是考场上正在奋笔疾书的18岁少年，还是在深夜里戴着耳机听大海的成年人，张雨生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呀，理想或许会被现实打磨，但是真正的热爱永远不会褪色。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欢迎您进入时光札记。今天全网都在为高考生加油，其实啊，古人面对人生大考的时候也有他们独有的浪漫和狂喜。比如说唐代诗人孟郊在46岁那年终于考中进士，激动之下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登科后》。
2: 没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种目标达成之后纯粹的快乐，哪怕是穿越千年，那种心跳的频率啊，都是完全相通的。
1: 说到诗意，今天我们节目里另一位主角张雨生，他的名字啊，其实也有一个充满诗意和生命力的故事。
2: 是啊，1966年的6月7号，他出生在台湾澎湖，据说那天正好是下着倾盆大雨，因为这场久旱逢甘霖的雨水，父亲呢就给他取名叫雨生，也就是下雨天出生的小孩。
1: 雨生在雨中诞生，生生不息。很奇妙的是啊，每年的6月上旬不仅是高考季，也刚好是中国南方进入梅雨季节的节点。这几天呢，很多考区都在下雨。
2: 咱们中国人常说叫遇水则发，这个雨水啊，不只是天气的变化，更是润物细无声的滋养。我们也借着这个名字里美好的祝愿，在这本时光札记里写下一笔，祝愿今天所有赶考的学子们都能像雨后春笋一般，经历过这场大考的洗礼，迎来属于自己的拔节生长。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漫游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今天的时光漫游机也即将归航了。
2: 在这儿呢，也想送给所有的听众，特别是今天正在经历大考的家庭们一句话，就是高考啊，确实是一次郑重的交卷，但是请记住，漫长的人生里从来没有拿着标准答案的唯一阅卷人。
1: 就像张雨生在歌里唱的那样，带我去月球，你的理想可以很宏大，大到想要拥抱星辰大海，去探索未知的宇宙，但你的生活也可以很松弛，松弛到考完第一天的晚上只想关上灯，踏踏实实地睡个好觉。
2: 接下来的考试当中呢，愿各位考生提笔时有如神助，合笔时满眼是笑，也愿你无论出走多远，经历多少风雨的打磨，归来时依然是那个听着张雨生的歌满腔热血一往无前的少年。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咱们下期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南澳岛的海风中有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跨越山海的思念藏在那一封封情真意切的平安批里。
1: 泡一壶功夫茶，在故事中找寻恒久不变的温暖力量。
2: 最后走真实的桥批的时候，就是这些很多的这种真实的对于华侨华人对于家乡的情感，还有他们真实的这种付出，是特别的让人感动的。
1: 时光漫游机特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日初，在信笺里感受绵长情谊。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系列潮汕篇，6月8日午间12点晚间10点，
1: 听见情谊，
0: 听见情谊，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3: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天天听书，
4: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5: 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6: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7: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8: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5: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9: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五集。
10: 公元四世纪的东晋，有一个诗人曾经当过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但这一串威赫的名声拴不住他的心。终于他当彭泽县令80多天便弃职而去，归隐在鄱阳湖边一个叫斜川的地方，写下归园田居这些诗歌，和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这些不朽的散文。陶渊明的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就如雷贯耳，在苏东坡的时代也不例外。那段时光里，陶渊明成了苏东坡最好的对话者。他说，渊明诗出世若散缓，熟读又奇趣，如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苟废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帅才高意远，则所欲得奇妙，遂能如此。如大将运金，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时间把这两位不同时代的诗人越推越远，但在苏东坡的心里，他们越来越近。或许只有在黄州，在此际，苏东坡才能如此深入地进入陶渊明的内心。苏东坡喜欢陶渊明，是因为他 并不纯然为了避世才遁入山林，而是抱着一种审美的态度来重塑自己的人生。他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也不是避世，而是入世，只不过这个世不同于那个世。在陶渊明心里，这个世更加真实、丰沛和生动。风日流丽，鱼跃鸢飞，一窗梅影，一照扁舟，都蕴含着人生中不能错过的美。生命就像树枝上一枚已熟软的杏子，剥开果皮，果肉流动的枝叶鲜活芳香，散发着阳光的热度。陶渊明要把它吃下去，而不是永远看着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位田野里质朴无华的农民，不仅开辟了中国山水文学之美，也成就了中国士大夫人生与人格之美，让自然、生活与人

0: 七个世纪以后，在黄州，在人间最孤寂的角落，苏东坡真正读懂了陶渊明。就像两片隔了无数个季节的叶子，隔着几百年的风雨，却脉络相通，纹路相合。张伟说，他们都是出入官场丛林之人，都是身处绝境之人，都是痛不欲生之人，都是矛盾重重之人，都是爱酒爱诗爱书爱友人爱自然之人。苏东坡一遍遍地抄写《归去来兮辞》，时至今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打量这件手稿原迹，仍见湿润冲淡之气在往昔书墨之间流动回转。那是苏东坡在书写自己的前世。他在词里说，梦中寥寥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写字的时候他就成了陶渊明，而黄州东坡就是昔日的斜川。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写道，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待谓之有也。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需继之以学问，率之以德性，故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自夏商周三代以下，浩瀚数千年，王国维只筛选出四个人，分别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东坡，而这四个人几乎全部集中在上一个一千年，也就是屈原出生的公元前340年到苏东坡去世的公元1101年。此后近一千年，公元12世纪到公元20世纪，一个名额也没占上。假如从这四者中再选，我独选苏东坡。因为苏东坡身处的宋代，中国历史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变迁中，机遇更多，困境也更多，尤其对于苏东坡这样的人，几乎是冰炭铜炉。苏东坡就是宋代这只炉子里冶炼出来的金丹，他在精神世界里创造的奇迹，既空前也绝后。但他不是横空出世的，有人以自己的生命和艺术实践为他做了历史的铺垫，那个人就是陶渊明。
1: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苏东坡写下过一首词，名叫《少变》，把《归去来兮辞》的意蕴隐括其中。所谓隐括，与合韵、集句一样，是宋词创作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根据前人诗文内容或名句意境进行剪裁、改写来创作新词，而且是宋代词人独创的创作方法。燕姬道临江仙，刘姬梅花曲，都是著名的隐括之作。但苏东坡是真正明确使用隐括这个概念的词人，因此历来都把苏东坡视为开宋代隐括词风气之先者。南宋最后一位著名词人张炎在《词源》中写道，少变一曲，隐括归去来词更是精妙，周秦诸人所不能到。清代著名诗人冯金伯在《词苑翠编》卷四引本世纪说，东坡隐括归去来词，山谷隐括醉翁亭记，两人故事词家好手。纸页上的归去来兮词是无声的，苏东坡的少变把它转化为词，也就转化为声音，因为宋词是有旋律的。苏东坡在田野间劳作，就让家童歌唱这首词，他自己累了就干脆放下篱笆迎风站立，与他一同吟唱，一边还敲打牛角轻击节拍。抬眼他发现头上墨色不定的云，还有顿挫无常的山，远近也是有节律有平仄的。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在原点上，在世上走过这一遭，他就不可能再回到原点了。世事的风雨沧桑，草木的万千变化，都被收纳进他的生命里，变成他的血肉细胞。假若他年少时不曾出川，他今天或许架色为生，但那心境是不一样的。不经历那些痛苦与折磨，他不会如此主动地和大自然打成一片，更不会知道无需摧眉折腰事权贵，竟是那样的自由

天高地远的黄州，使得在政治绞杀中疲于奔命的苏东坡有了一个喘息和自省的机会。正是在这里，苏东坡对自己从政的价值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自幼饱读诗书，一心报效朝廷，充溢他胸襟的是对功业的欲望和渴求，就是像诸葛亮那样，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去匡扶社稷，安定天下苍生。而那个被他报效的朝廷，却始终像一块质地均匀的石头，拒绝一切改变。到头来改变的只有苏东坡自己，在小人堆里穿梭，在文字狱里出生入死，人到中年就已经白发苍苍。在黄州，他给李端书写信，他说：“是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不得已，又举至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挠挠至今。作此得罪积死，所谓齐鲁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那时的苏东坡不一定会意识到，自己虽与王安石政见相左，骨子里却是一路货色，他们都患上了圣人病，觉得自己就是那根可以撬动地球的杠杆，但他看到的却是一根根的杠杆接连报废，包括他的恩师欧阳修。历经忧患之后，头发已经完全白了，中年牙痛，已经脱落了好几颗牙，眼睛也几近失明，自况若精伶仃，误如槁木。出知亳州、蔡州后，以体弱为由，不止一次的自请退休，从此不再在政坛上露面。而自己自以为财大无边，最终却几乎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政治的荒谬，让那些在儒家经典的教诲下成长起来的书生陷入彻底的尴尬。他们想做天大的事，却连屁大的事也做不成。他以为话多是一个优点，以为话多就可以改变世界，但他所用的词语要么在人间蒸发了，要么变成利剑反射到自己身上，让自己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于是黄州这座山重水远的小城的意义竟发生了奇特的转变。对于苏东坡来说，他不再是一个困苦的流放之地；对黄州来说，苏东坡也不再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天涯过客。他们相互接纳，彼此成全，成为对方历史和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一个丰盈的生命与一片博大的土地相遇，必然会演绎出最完美的历史传奇。

在黄州由奏折、策论、攻坚、辩解所编织成的语言密度被大江大河所稀释，在去除语言之后，世界显得格外空旷和透明，留给苏东坡的语言只有诗词尺牍。这段岁月是苏东坡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黄金期。词兴起于唐而盛于宋，唐朝的城市保留着古老的方式制，也就是居民区与商业区用方墙隔离，街道不准摆摊开店，要做生意只能到东西二市。到了宋朝，方式制瓦解，居民区与商业区混为一体，到处都是繁华而杂乱的商业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商业的繁荣，尤其是茶楼酒肆的兴旺，导致了天欢凑趣的词演唱成为日常行为，并进而升级为都市文娱生活的重要内容。苏东坡当年初入汴京，就曾被京城坊间的轻吟浅唱所吸引，也多次在尺牍中表达过对柳永的倾慕，但他当时还无异于词的创作，所以在苏东坡的早期作品中似乎找不出作词的记录。他的志向在于那些关乎国家治乱安危的鸿文策论，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文章的正道，而小词小令都是文人们浅性抒怀的游戏笔墨，是流行歌曲。他的《上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才称得上是他那一时期的得意之作，只不过得意之作给他带来的只有无尽的诗意。当他被外放杭州，尤其是被贬黄州后，被压抑的自我才被唤醒，那份超旷之襟怀才得以激发，他这才发现那些游戏笔墨才更贴近人的生命欲求。他不像主持庆历新政失败的范仲淹那样，处江湖之远还不忘其君，他认为那也是一种谄媚。他不想做理想的人质，把自己逼得无路可走，而是用一个更大的世界来包容自己。那个世界里有清风明月，有白纸秋兰。叶嘉莹先生说，苏东坡在杭州和密州尝试写词，这种诗化的词虽进入了一种更纯熟的境界，

我的词作比柳永如何？那位客人回答说，这哪里能够相比？苏东坡吃惊地问，这怎么说？那客人不慌不忙地说，您的词作必须让关西大汉怀抱铜琵琶，手握大铁板，高唱大江东去。柳永的词作却需要一个二八年华的小女子，捻着红牙拍板，细细地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苏东坡听后不禁抚掌大笑。在黄州的清风竹林间，苏东坡骤然梦醒，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

0: 宋代在理学诞生的前夜，中国已经出现了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分离的现象，于是在北宋出现了一种对称的情况。一方面是皇帝不断收紧他的政治权力，强化汴京作为政治中心的意义，另一方面一批以道德理想相标榜的士大夫却相聚在洛阳，在那里设坛讲学，著书立说，交游饮酒，高谈阔论。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依然可以搜寻出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一纸草稿，后人把它精心裱成手卷，给它起名《通鉴稿》。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推断，这页手稿应作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之后，那正是司马光与王安石闹别扭隐居洛阳的那段时光。不要说在今天，即使是在乾隆的时代，这页纸也被奉为稀世珍宝，被乾隆皇帝庄重地编入了皇家的书画收藏名录《石渠宝笈初编》。于是公元11世纪时的洛阳，这座牡丹之城，大腕云集，书册琳琅，琴音袅袅，白衣飘飘，实为一座风雅之城，俨然帝国文化上的首都。
1: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

0: 不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2: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3: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5: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六集。
6: 宋代在理学诞生的前夜，中国已经出现了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分离的现象，于是在北宋出现了一种对称的情况。一方面是皇帝不断收紧他的政治权力，强化汴京作为政治中心的意义；另一方面，一批以道德理想相标榜的士大夫却相聚在洛阳，在那里设坛讲学、著书立说、交游饮酒、高谈阔论。于是公元11世纪时的洛阳，这座牡丹之城，大腕云集，书册琳琅，琴音袅袅，白衣飘飘，实为一座风雅之城，俨然帝国文化上的首都。

0: 时的苏东坡内心一片澄碧，他意识到在那些虚无高蹈的文章策论之外，这世界上还决然存在着另外一种文字，它不是为朝廷为帝王写的，而是为心，为一个人最真实的存在而写的。这是一种拒绝了格式化，远离了宫殿的装饰效果，因而更朴素、更诚实、也更干净的文字。它也因这份透明而不为时空所阻，在千人万人的心头回旋。一个人只有敢于面对自己，才能真正面对众人。苏东坡在孤独中与世界对话，他的思念与感伤，他的快乐与凄凉，他生命中所能承受和不能承受的轻和重，都化成一池碎萍，二分尘土，雨晴云梦，月明风鸟，留在他的词与字里，远隔千载，依旧脉络清晰。苏东坡所写的每一个字都与文化权力无关，他是一位纯然的歌者，一位起舞弄轻盈的舞者，一朝一世都听从内心的意志。而宋词尽管早已由流行乐坛转入高尚文人之手，在苏东坡之前已有欧阳修、柳永、晏几道这些名家垫底，但从花间集至柳永，始终不脱词为宴科的范围，被视为小道小技，与诗文相比低人一等。王安石做参知政事时，也对词持以鄙薄态度，柳永也以词而落地。到了苏东坡手里，词才真正冲破了宴科的樊篱，与诗一样成为言志与载道的文学形式。北宋胡寅九编词序说，他一袭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筹谋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手高歌，而一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元好问新宣乐府引云，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袭万古繁马空气象。叶嘉莹先生说，一直到了苏轼的出现，才开始用这种和乐而歌的词的形式来正式书写自己的怀抱志意，使词之诗化达到了一种高峰的成就，真正提升了宋代精神的品质，带动了宋代艺术风气的，不是高堂华屋里的名人大腕，却是置身登清孤馆野店鸡豪中的苏东坡。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皆可雄视千年，为宋朝代言。这或许是命运给他的一种别样的补偿。不理解苏东坡，我们就无法真正的理解宋代。苏东坡后来成了北宋文坛三大领袖之一。星光熠熠的北宋文坛第一任领袖是苏维衍，第二任领袖是苏维衍的学生欧阳修，第三任领袖就是欧阳修的学生苏东坡。但前两个文人集团同时也是政治集团，唯有苏东坡领导的团队是一个最具文艺范儿的团队，苏东坡也因此成为那个时代真正的文坛盟主。
1: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 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东坡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农民生活，鸡鸣即起，日落而息，每一天的日子几乎都在复制着前一天。他臣服于大自然的钟表，而不必再遵从朝廷的作息，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在他的心里，很多微妙的变化在时间中发生着，就像酒在时间中一点点的发酵演变。他白天在田间劳作，身边总带着一只酒壶，累了就咂上一口，困了就歪倒在地上，晕晕乎乎地进入梦乡。日暮时分，他收拾好农具，穿过田野，走回城里的住处临高亭。过城门时，守城士卒都知道这位满面尘土的老农是一个大诗人、大学问家，只是对他为何沦落至此心存不解，有时还会拿他开几句玩笑。苏东坡也不解释，只是跟着他们开玩笑。后来他写下一首《日日出东门》，这诗后来收进了他的诗集，守城士卒们想必未曾读过。玄之百岁后，父老说故侯，古来闲达人，此路谁不由。意思是说，他走的这条路，古来圣贤都走过，没有人可以抄近道。那时的苏东坡已经从幽怨与激愤中走出来，走进一个更加宽广、温暖、亲切、平坦的人生境界里。一个人的高贵，不是体现为惊世骇俗，而是体现为宠辱不惊、安然自立。他热爱生命，不是爱他的绚丽耀眼，而是爱他的平静微妙、坦荡、绵长。

苏东坡词里的那份幽默、超拔、豪迈，别人是学不来的。谁想学，得先去御史台坐牢，再去黄州种地。十个世纪以后，一位名叫顾城的诗人写了一句诗，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文化人格的回应。他说：“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但种地这事儿也不太靠谱，因为城外那片东坡虽然一直无人耕种，但毕竟是官地，不知什么时候官府就要收回。为了一家人的温饱，苏东坡决定购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三月里，苏东坡在友人们的陪伴下，脚穿草鞋，手持竹杖，前往黄州东南30里外的沙湖看田。据说在那里有着大片的肥田沃土。那一天行至半途，突然下起了雨，人们惊呼着躲避，只有苏东坡定在原处，丝毫没有闪躲。在他看来，这荒郊野外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倒不如干脆让大雨浇个痛快。在这镇定与沉默中，那些四散奔跑的人显得那么滑稽可笑。没过多久，雨停了，阳光把那些湿透的枝叶照亮，在上面镀上一层桐油似的光，也一点点地晒干他身上的袍子，让他浑身痒痒的。就在这急剧变化的阴晴里，刚刚被浇成落汤

息的苏东坡，口中悠悠地吟出一阙《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公元1082年四月初四，黄州的那场雨是一场进入书法史的雨。诗人对雨往往格外敏感，这不仅因为雨本身就有奇幻性和音乐性，还因为雨把许多原本在一起的事物分开了，让人与人、人与事物拉开了距离。所以当一个诗人面对烟雨迷茫，他一方面会惊叹于世界的宽大背景，另一方面又会感到脆弱和孤独。我的朋友张瑞峰说，雨使人观察事物有了一个伤心的捷径。一个真正的诗人绝不会对雨无动于衷。多年前我翻开诗人聂鲁达的回忆录，看到的一场南美洲的豪雨，自赫恩角到边疆的天空，像是从南极泼洒下来的瀑布。聂鲁达说，我就在这样的边疆，我的祖国蛮荒的西部降生到世上，开始面对大地，面对诗歌和雨水。我是祝勇，请继续收听我的作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四月初四这天是寒食节。在唐宋，一年的节气中，人们最重视寒食与重阳。像许多传统节日一样，寒食节也是一个与历史相连的日子。这个日子会让许多文人士子萌生思古之幽情。更何况公元1082年的寒食节有雨。在唐代，颜真卿曾写下一纸寒食帖：天气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数日间，得且住，为佳耳。这碑帖苏东坡想必是见过的，颜字的肆意挥洒也一定让苏东坡心怀感动。不知道苏东坡的寒食帖与记忆中那幅古老的寒食帖是否有关系。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场机构改革浪潮正在大宋王朝如火如荼地展开，朝廷试图

以此扭转政府部门机构重叠、职责不明、人浮于事的现象。朝廷的新班子虽已尘埃落定，但宋神宗似乎并不满意，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政治事务的热衷，迫不及待地走到了大宋政治前台，事无巨细都由他亲自拍板。他以手诏的形式凸显自己的存在感，以帝王的强势政治回应文官们的制衡。而王圭和蔡确两位宰相主要工作只是传达和贯彻皇帝的指示精神。王圭戏称自己为三职宰相，意思是上殿取圣旨，皇帝下指示之后领圣旨，退朝后对秉事者说已得圣旨。宋神宗从不把这两位宰相放在眼里，认为他们只要做到平庸就足够了，有没有才能无所谓，因为自信他自己是帝国最卓越的领导人。

收冬藏。他的每一个日子都是具体的、细微的。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苏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一场雨下了很久。西风一阵，梦里侵寒，苏东坡在宿醉中醒来，凝望着窗外颤抖的雨丝，突然间有了写字的冲动，拿起笔伏在案头，写下了今天我们最熟悉的行书《寒食帖》。九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台北故宫，我们读出他的字迹。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遇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暗中偷复去，夜半真有力。何书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袍煮寒菜，破灶烧尸尾。哪知是寒食，但见屋闲止。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野你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每年都惋惜着春天残落，却无奈春光离去并不需要人的道惜。今年的春雨绵绵不绝，接连两个月如同秋天萧瑟的春寒，令人心生郁闷。在愁渥中听说海棠花谢了，雨后凋落的花瓣落在污泥上，显得残红狼藉。美丽的花在雨中凋谢，就像是被有力者在半夜背负而去，叫人无计可施。这和患病的少年病后起来，头发已经衰白，又有什么区别呢？春天江水高涨，就要进入门内，雨势没有停止的迹象，小屋子像一叶渔舟漂流在苍茫烟水中。厨房里空荡荡的，只好煮些蔬菜，在破灶里用湿芦苇烧着。山中无日月，时间早就被遗忘了，对于寒食节的到来更恍然无知，只看到乌鸦衔着坟间烧剩的纸灰悄然飞过，才想到今天是寒食节。想回去报效朝廷，无奈朝廷门深九重，可望而不可及；想回故乡，祖坟却远隔万里。或者像阮籍那样做途穷之窟，但却心如死灰，不能复燃。看海棠花凋谢，坠落泥污之中，苏东坡把一个流浪诗人的沮丧与憔悴写到了极致。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界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7集。法会结束了，僧众香客贩夫走卒全撤了，剧团也走了，小安又归于沉静了。俗话说，道士走后的纸，戏子走后的屎。他们整整打扫了两天一夜，才把莲花庵里里外外又收拾得跟以前一样一尘不染了。那两个很少跟人交流的尼姑突然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易晴娥，易晴娥还以为是自己哪里收拾得不对，就问咋了。他们互相笑笑说，不咋，都说慧灵居士太厉害了，有这样的身手，就是住庙也该去住大庙的。这天晚上，易晴娥擦洗完庙门，正要用大水桶烧水洗澡，被住持叫去了。住持没有把她叫到自己的禅房，而是拉她走出耳门，去庵堂后面的莲花坛了。这个坛是被庵堂的后院墙围在里面的，坛是山涧清泉灌聚而成，仅丈余见方。天上的月亮此时正沉浸在清澈的潭底，汩汩流进的山泉也一次次揉皱着那汪清碧。易晴娥是知道这个潭的，但从来没有来过。通向这里的耳门平常都是锁着的，据说住持倒是常来这里打坐。住持把他领到潭边说，慧灵，在这里洗吧，水清洁，冬暖夏凉。他有些茫然地看着住持，怎么还怕羞？我背过身就是了。不， 我还是回去洗吧，这可是神水，一般人无福消受，只有剃度的尼僧才能在剃度那天享用一次，这是莲花庵的规矩。
1: 师父，是要我剃度吗？
0: 洗吧，慧灵，洗了师父再跟你慢慢说。易晴娥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但面对住持的安排，他也不好不遵从。住持已背过身去，独自打坐诵经了。他就羞羞答答地脱了汗津津的衣服，坐进了潭水。水底的月亮一下子就被他搅成了碎屑。潭不深，刚没了腰部，水很滑，很温润，浇淋在身上，有一种被孩子亲吻的感觉。住持诵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易晴娥在水里也跟着念念有词。她觉得水太洁净，太润泽了，没敢贪恋，只轻轻地给身上浇了几遍，就要出坛。住持说：“慧灵，让我诵完地藏经再出来吧。”他就重新坐回水里，想着刘毅，想着那三个死去的孩子，还有善团，就分不清泉与泪的界限了。地藏经终于诵完了，易晴娥从坛里走了出来。住持站起来给湿漉漉的他包上了一件袈裟，说，慧灵，你就算是受戒入过佛门了。易晴娥一怔，直到此时他还都没有想好要不要入佛门的，他就是要给自己赎罪，给孩子赎罪，他想要孩子成为正常人。刘毅马上满两岁了，就要进行最后的检查了，他在为儿子争取时间。
1: 不，师父，我还没想好。
0: 不用想了，孩子，我今天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怕有一天你想好了，真要剃度， 走进空门，那我也就有了罪孽了。
1: 师父怎么说这样的话？
0: 孩子啊，如果说几天前老衲还有意想让你进入佛门，那么在看了你的白娘子后，就彻底断了这个念想。
1: 为什么呀，师父？
0: 你是有大用的人才，不可滞留在小庵之中。
1: 可是我不想唱戏了，我要给孩子赎罪。
0: 也许把戏唱好，让更多的人得到喜悦，就是最好的赎罪了。慧玲，这个庵堂一直有个规矩，就是只收留真正无路可走的人，但凡有些路径，我们是不主张出家的。你知道，那个老尼一生也只收留了两个僧徒，是两个患了病的妓女，他们解放后没

你有了出路，人见人摧残，老尼就收下他们，直到病死在这个庵堂。想知道我的身世吗？我原来是一个小学老师，后来丈夫被枪毙了，实在羞辱难当，才选了这条路径的。让易晴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年前那次公判公捕大会上被枪毙的那个流氓教干就是住持的男人。那次他救胡三元是陪装的，当枪砰的一声响，那个流氓教干的头颅上方血柱冲天而起时，他是吓得尿湿了裤子的。那时他还不到13岁。而就在那个现场，住持也是去给自己男人收了尸的。如果说缘分，他们俩也许是有过一面之缘的。而在他救胡三元两次来莲花庵时，住持已认出这个黑脸包牙的男人就是十几年前陪过他男人法场，让公判大会几次失去严肃性的那个敲鼓佬。敲鼓佬告诉了住持有关易晴娥的一切，住持才安排唱了这场庙会戏。而过去他是从来不想让小安有大动静的，尤其不想招惹更多的人来搅扰，更别说唱大戏了。他的小庙能够吃够喝就行，唯安生清静，唯要唯大。易晴娥不由问，你原谅他了吗？谁？就是枪毙的那个。他罪不当死，他的确花心，但也有好多证人是被逼着说了假话，被逼着要陷害他。有人想安排自己的人去替代他的位置。易晴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主持停顿了许久，接着说，我为他超度过无数遍了，但愿来世能不再那样可怜地活着。别人陷害他，其实他自己也留有把柄，身心不洁，纵欲乱性，那是一种病，一种很深很深的病。他不是不知道，但不能自拔，这就是人的可怜了。这天晚上，他们在坛边打坐了很久很久。住持坚持让易晴娥必须离开，并说那两个尼僧也是要让他们走的，因为他们都有活路。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儿，吃饭、走路、说话、做事都是修行，而唱戏更是一种大修行，是渡人渡己的修行。只要懂得这个道理，就没必要住庙剃度了，要不然这世间的庙堂也是住不下的。住持这晚跟易晴娥说了大半夜，易晴娥终于离开莲花庵了，儿子刘毅也满2周岁了。易晴娥是抱着儿子念着大悲咒离开九岩沟的。那天刘洪兵从楚家河家里出来后，既有一种释然感，也有一种怅然若失感。他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这阵儿几乎是全然憎恶了。怎么把人活成这样了？自己小小的就出生在北山行署大院，那是很多孩子都羡慕的地方，
即使在父母下放劳动的那些年，他们也没有受过太大的苦。那是在一个小镇上，父母的工资让他们活得仍然很体面尊贵。他家有钱买活鸡、活鸭、活鱼、活鳖、活兔子，还能买点心、饼干、冰糖、水果糖。他坐在门前的石凳上，啃那吊着金黄皮屑的面包时，身边是会围上来好多孩子观看，并频频地要蠕动喉结的。他爸用废铁饼做了杠铃，用木架子做了单双杠，还在门口大树上安了吊环、秋千、爬杆。每早父子俩练起来，一个镇子的人都是要来像看戏一样围场子叫好的。下放回去，他没有参加高考，他不喜欢上学，家里就通过内部指标让他参了军。那时参军也是不比上大学差的选择，因为到了部队还可以保送上军校。可他在部队混了几年，给首长开车，陪首长玩，也没进军校。不是不能进，而是压根懒得进，不喜欢上学的约束，见书就头疼。他妈思儿心切，非让他复员，他又复员回来，满街胡逛的。后来觉得还是开小车风光，就又给行署领导开了伏尔加。再后来开放了，办事处红火起来，他就又到北山驻西京办事处。当然那也是为了追疫情额方便。总之好像一切都是逢山开道、遇水架桥的事儿，没有什么是过不去、办不成的。直到他爸从副专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他都没感到什么危机。可是最近，刘洪兵觉得已是危机四伏了。办事处的好多事儿都有意瞒着他，他想通过一些环节关倒点活钱也没那么容易了。过去那些巴结着他的这长那长，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他。他已经成了北山的局外人。尤其是与疫情额的关系，让他窝囊的一想起来就想拿大耳光扇自己的脸。连楚家河都把自己羞辱成这样了，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事儿。在他眼中，楚家河就是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而已，不演戏也倒罢了，一上台就被人小瞧。他跟疫情娥简直是没法比的。在刘洪兵跟疫情娥的整个恋爱婚姻过程中，楚家河没少给他传递暧昧的信号，可他清楚楚家河是一直在背后鼓捣疫情娥坏话的人。他是一个自己把自己排进了疫情娥竞争对手的人。其实在刘洪兵和更多内行看来，论唱戏，他们俩就是凤凰与斑鸠的关系。加上那时他刘洪兵的感情生活是饱满的、充沛的，就是需要填补也还轮不到他楚家河。西京啥都缺，就是不缺风姿绰约的好女子。也许是最近倒霉透了，什么都不顺心，什么都不随意。孤独的夜晚遇见他，他就鬼迷心窍地跟着去了。以他的经验，这应该是瞌睡遇见枕头，手到擒来的事儿。可没想到，还生出这样古怪的枝节来。刘洪兵倒已经不在乎自己的脸面，被揉搓成了豁嘴、塌鼻、掉眼膛的小丑。而是觉得实在不该给疫情娥抹黑，明明知道他是疫情娥的敌人，还偏要去寻花问柳，真是在用大耳瓜子扇打疫情娥的脸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伤害的女人，刘洪兵觉得就是疫情娥了。那天晚上他走在护城河岸，一头栽下去的心思都有，
即使不栽下去，他也想。

0: 要是有勇气敲了扇了弓了，也不至于活得这样低贱。他是把自己悔恨透了。他突然觉得失去了一切的方向感，就整天待在办事处里喝酒骂人，逮谁骂谁，专员也骂。那专员也是给他父亲当过秘书、绑过鞋带的人，偶尔打场牌也是输光输尽，没了本钱，连牌桌也是没人让他上的。真是到了喝口凉水都塞牙的背时光景了。不管怎样，有一件事刘洪兵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儿子刘毅的2周岁生日。听易勤娥他娘讲，易勤娥会在这个时候走出尼姑庵，他要带着儿子回到西京，他要让儿子接受全面的检查，看到底是不是傻子。刘洪兵的心里早就捏着一把汗了，如果儿子是傻子，大概自己是逃不了干系的。那段时间易勤娥不好降服，他总是借着酒胆护佑色胆的。而易勤娥怀上刘毅的日子，算来算去也就是那阵儿酒喝得最多的时候。但愿儿子不是傻子，相信易勤娥半年多吃斋念佛，也该感动神灵给他人生添点喜庆了。在儿子2周岁生日的头一天晚上，刘洪兵开车去了九岩沟。易勤娥也是那天晚上回家的，他始终没跟他说话。第二天，易勤娥他娘和他姐收拾了一桌菜，给刘毅过了生日，刘洪兵就开车把娘俩拉回了西京。回到剧团的家里，易勤娥并没有说让他离开的话，但他自己离开了。他觉得此时的自己已经肮脏的再也不能跟易勤娥在一起了。只是孩子的检查他得奉陪到底，这是他作为父亲的责任。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拉着娘俩去了西京最好的医院，整整检查了一天。结果医生判定说，孩子的语言有障碍，智力也有问题，并且是先天的。医生看了看他们，有点不相信地问，这是你们的孩子？易勤娥木着，刘洪兵急忙说是。医生说，你们俩都这么健康，妈妈这么漂亮，爸爸这么帅气，怎么生了这么个孩子呢？是不是在备孕的时候吃过什么药，或者喝醉过酒？刘洪兵的脸刷的一下就红到了脖根。易勤娥也突然把他看了一眼，大概都同时在回想怀孕时节的那段生活。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刘洪兵已经反复咨询过好多医生，都说醉酒怀孕固然容易引起孩子智障畸形，但那也像买彩票，中彩的几率是有限的，不是全部。他多么希望自己不要中这个彩呀，可老天就偏偏让他中上了。刘洪兵看见易勤娥在凳子上已经有些坐不稳了，他就向他身后靠了靠，尽量想用自己也在颤抖的身体把深深爱着的女人扛住。可易勤娥还是离开了他的支撑，狠劲儿地把刘毅抱起来。在即将出门的时候，易勤娥问医生，真的没有啥办法医治了吗？医生说，不要给孩子过度用药，没有太大的意义，最好还是物理疗法，用爱一点点唤起孩子的部分语言和智力的功能，也只能是部分了。医生说得很肯定。出门后，刘洪兵想，易勤娥是要破口大骂他，或者拿脚狠狠踢他的， 但没有。一群鹅就是那样紧紧抱着孩子朝医院的大门外走去。他也没再上他开的车，像是失魂落魄的鬼院中的李慧娘，高一脚低一脚地朝前乱走着。他慢慢开着车紧跟着，直到一群鹅再也走不动了，一屁股塌在道沿上，他才凑上去蹲在一旁。他多么希望他能像李慧娘、白娘子怒斥贾似道和法海和尚一样，当街怒斥痛揍自己一顿，可他连这点希望都没给他，就又要起身前行。刘洪兵终于强行抢过孩子，说：“上车吧，离单位很远着呢，咱不能只相信一家医院。我们办事处有个人他爸被两家医院断定是肝癌，结果到第三家医院复诊，说他爸只是肝囊肿，几年了人还活得好好的。咱再找医院查查，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也许刘洪兵的这番话给一群鹅带来了些希望。在刘洪兵将他朝车门里促时，一群鹅竟然没再朝下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向暖。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8集，易清娥和刘洪兵带着孩子又去了北京、上海、广州。当最后一家医院还是做出了相同的判断时，易清娥终于在珠江边上嚎啕大哭起来。这一路，易清娥和刘洪兵的交流一共不到10句话。易清娥在最后绝望的时刻，对着珠江骂了起来：“
1: 喝死呢，喝，喝！报应，真是报应！”
0: 从广州回来，刘洪兵再去易清娥家，易清娥就没有开过门。这样不理不睬的日子又延续了很长时间。刘洪兵空虚无聊的光阴实在打发不过去，就又有了女人。可这次这个在歌厅认识的，走到亮处都不敢细看的女人，不是跟他玩玩就能算了的。在反复强调肚子里是怀上了他的孩子后，竟然掐住了刘洪兵的脖子，严正要求得给老娘一个说法。刘洪兵就不能不去跟易清娥了断了。如果在孩子没有判断出是真傻瓜以前，他觉得跟易清娥谈离婚也许还能说出口。他甚至都想过把自己那些龌龊的生活，包括跟楚家河的事儿和盘托出，以证明他是不配跟易清娥在一起了。可现在明明知道孩子是傻瓜，并且还可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又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家而去呢？如果离婚是易清娥提出来的，情有可原。可易清娥偏偏从不提说离婚的事儿，继续拖下去又该如何是好呢？那女人的肚子已是再拖不得的事儿了，明明没有那么大，她偏在人前穿个孕妇裙，腿脚岔开，腹部高耸，双手撑腰，行走持重的扬言说：“看你啥时候到省前找位个易清娥摊牌。”这样的女人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的，她又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再给易清娥脸上抹黑，给她心上捅刀呢？想来想去，实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刘洪兵才舔着脸又去死敲活敲地把易清娥的门敲开了。儿子还是那样傻坐在地上，腰上拴了一根红腰带，那是易清娥在训练他走路。刘洪兵的到来似乎也引起了儿子的注意，但回报他的就是一嘴的口水，还有哦哦哦，说不清是想表达什么意思的古怪声音。他有点想流泪，但极力克制着。刘洪兵尴尬地坐了一会儿，易清娥没有理他的意思，他就干咳了一声，硬着头皮说话了：“我对不起你。”易清娥没有回应，只有刘毅还在嗷嗷嗷地说着：“你看，咱这样僵着也不是个办法。”易清娥还是没有吭声。我仔细想，是我把你害了，也不能再害下去了。我提这样个思路啊，你看行不行？咱离婚吧。刘洪兵看见易清娥扶着儿子的手突然抖了一下，但很快又稳住了。我知道这个时候提说不合适，可总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儿。你要有你的生活，你也不能为了儿子把一切都毁了。你还要上舞台来吗？只有上了舞台， 你才是怡晴娥，才是小皇后。我知道你不能接受我，连我自己现在也挺恶心自己的。我再勉强赖在你边上，只会增加你的痛苦。你看，要不儿子我可以带走，有福利院可以接收他，咱只定期去看看就行了，他的生活费由我负担。你也别说我心狠，只有到了这一步，我才知道这个世上的人都得面对现实，长期把这个生命泡在这里边没意义。另外你看还需要什么补偿，我都会满足你的，都是我的错吗？你提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怡晴娥半天没说话，也不知她心里在想啥，那双一直在抚摸着孩子身体的手突然停了下来。我只要孩子，声音很低但很干脆。娥，还是交给我吧，你要演戏，你还有你的生活嘞。我生活的全部就是孩子，这是我造的孽。刘洪斌就再也找不到该继续朝下说的话了，房子里的空气凝结的都快要爆炸了，只有刘毅在有一下没一下的发着嗷嗷嗷的叫声。怡晴娥突然说，你走吧，咱俩已经了结了。刘洪斌扑通一下跪在怡晴娥面前，把头磕得嘣嘣直响。晴娥，我欠你太多太多了，我不仅耽误了你的青春，损害了你的名声，还让你背上了个智障娃的母亲的责任。我不是人，我真的不是人，包括我爸我妈，我都没觉得对不起他们，但是我对不起你，这是我一生的罪孽。别说了，你走吧，你快走吧。刘洪斌也不知道是怎么站起来的，当他昏昏沉沉从门里走出来后，就一脚踏空从五楼滚到了四楼。再爬起来，那个曾经熟悉的门，曾经也是自己的家，就看不见了。没想到事情这么轻易就了断了，这种了断让刘洪斌更有了一份深深的愧疚和罪恶感。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不是狼狈不堪所能形容的了，他是把自己彻彻底底地整成了一坨臭大粪了。离开怡晴娥，他清楚地感到是在离开人生最美好的东西，他感到那扇美好的门在他身后是彻底关上了，而即将走向的那扇门似乎就是地狱之门，可他还得硬着头皮往里走。如果说世间还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地狱之行，那刘洪斌此刻已经在路上了。怡晴娥想到过离婚，她觉得自己跟刘洪斌的缘分尽了，她咋都不能接受一个能把别的女人勾引到家里的男人仍然留在这儿和自己继续过日子，甚至去重复一种相同的画面。她是怎么都无法理解这种维系的， 一想到还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吃饭睡觉，她的头皮就嗡的一下端直麻到后脚跟了。如果没有亲眼看见那一幕，单听人说，她是不会相信的。因为她和廖耀辉的事儿，就纯粹是一种造谣诬陷，让她深受其害，有口难辩。可她亲眼看见了，也就不能不被铁板钉钉子的事实所焦灼。但不管怎样，她还是没有提出离婚。他毕竟是公众人物，婚变会让各种说法铺天盖地。他又不能公开离婚的真正原因，说刘洪兵在他的新房与别的女人怎么怎么了，那会引发更多无厘头的故事。再加上刘洪兵的父亲刚一退下来，易晴娥就与人家儿子离婚，岂不是自己钻到势力小人的帽子底下了？尽管她从来就没喜欢过这个公公和婆婆，跟他们在一起总是让她感到压抑，感到一切都不真实，一切都像在表演。虽然他们也不满意自己的儿子，嫌他没个正形，不走正路，不会做人做事，可这个儿子反倒让他觉得更像是一个双脚踩在地上的真人。尼姑庵的住持在他离开前夜说了许多话，可印象最深的还是说那个给他带来了无尽耻辱的男人。尽管已经被枪毙了，但他还在为他念经超度。从住持的话语表情中，同情、宽恕、原谅已是从内心泛出的跟月色一样淡远的平常心境了。那一刻，易晴娥甚至立马想到了出轨的刘洪兵。多少年后，她也能像老住持一样微澜不惊地去与别人说起这曾经是撕心裂肺的痛吗？如果会那样，那眼下的离婚意义又是什么呢？在刘洪兵陪他给儿子检查智力的路上，虽然没有任何话，可他还是像妻子一样若即若离地相随着。他甚至想，即使没有夫妻情分，他能为刘毅的治疗尽一个父亲的责任也是应该容留的。但留下他还需要给自己时间。当回到那个家，客厅的那一幕就会惊悚狂跳而出。他还无法在只有夫妻才能厮守的夜晚给他打开那扇容留的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刘洪兵竟然先提出离婚了。他还能再说什么呢？他无法说出我不同意。他想，孩子有他就足够了，这样的父亲不要也罢。在他们离婚不久，易晴娥才知道刘洪兵把另一个女人的肚子又搞大了，是不离不行了。她突然想起《地藏菩萨本愿经》里的一段话：我观世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脱祸善利，多退初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是等被人如履泥土，负于众时，见困见重，足不深邃。刘洪兵还有什么救呢？刘洪兵想了些办法，把离婚办得还算隐秘，可再隐秘，易晴娥离婚的事儿还是传开了。基本套路也正像他想到的那样，刘洪兵的老子退了，刘洪兵失势了，没钱了，不好玩了，易晴娥就把那家伙一脚踹了。并且还有一个更肮脏的版本，说易晴娥的傻儿子可能不是刘洪兵的种，刘洪兵才愤然拎包走人的。无论说什么，易晴娥都懒得理会，他也算是经见的多了。 你给谁解释去？他就只能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刘毅的治病上。至今他都不相信任何医院的判断，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线光亮，儿子是会出现奇迹的。他甚至在后悔，当时不该听了他娘和一些熟人的话，没再更早些开始治疗。都说贵人语迟，也许正是这句话耽误了治病的时机。他就像祥林嫂不停地喊阿毛一样，一天到晚嘴里都嘟嘟着刘毅。他越来越像个怨妇了，他不是怨给别人听，而是怨给自己听，怨给傻不愣登的刘毅听。有人说，孩子不会说话都怪你易秦娥嗓子太好，在舞台上说得太多，唱得太绝，把娃的那份天性给遮蔽了，独吞了。难道老天就是如此权衡世事的？若真是那样，他都情愿自己立即变哑，好让儿子开起口来。他一边给孩子念经赎罪，一边在已经认识的智障儿童父母群里互相打探着新的消息，这都是一路检查看病中认识攀谈上的，回家后就在电话上建立起了热线联系。哪怕有一点希望，他都会抱着孩子飞奔而去。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去了包头，去了哈尔滨，去了邯郸，去了宁波，去了长沙、郑州、开封、洛阳、少林寺，还去了曲阜、邹城。都是说有智障大师能药到病除，可总是欢喜而去，悲凉而返，幻影一个个破灭，钱财如流水般飞逝。虽然刘洪兵每月都把他的工资准时汇到刘毅的名下，可那依然是杯水车薪。很快易秦娥就把亲朋好友的钱都借遍了，有人见了他都躲躲闪闪了，但他还不死心，还继续踏在创造奇迹的漫漫征程上。有一天，秦巴瓦老师来了，是他舅胡三元陪着来的。胡三元已经把这个外甥女儿没办法了，他都当面骂过他，说儿子煞，你比儿子更煞。他就觉得这么个好唱戏的材料，不唱戏只陪个傻儿子是太可惜了。他就去搬秦巴娃，他觉得秦巴娃是唯一能把外甥女儿说通的人。此前，丰导也来过无数次。

0: 软，根性善良，抱朴守正，大爱无疆，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舅心里纳闷儿，咋亲了个货商脚油的 K 吗？这个娃明明都成了穷困潦倒的寡妇了，这才多大的年龄嘛，脸不擦粉，头不大油的，这衣服除了练功衣就是排练服，混的连个跑龙套的都不如，还实在英雄嘞。胡三元正嘀咕着，就听外甥女儿听了秦老师的表扬，哭得呜呜呜的。秦八娃突然咳嗽一声，把话题转了。秦哥，照说我是无权来干涉你的生活的，何况你也做得半点没错，自己身上落下的肉咋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天天由小傻子变成大傻子，由无尽的希望变成彻底的失望呢？你已经努力了，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唯一的傻子母亲，你和千万个傻子母亲一样，已经劳神尽力，甚至把心血都耗干了。普通的母亲也就是舐犊之情，人皆会之，人皆有之。可一个残疾智障孩子的母亲，不仅要忍受巨大的社会压力，甚至讥讽嘲笑，而且还要费尽钱财穿行在无望的生命的深渊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奉献担当啊。我说你是英雄，面对一个傻儿子，可能我都做不到，你舅也做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而一个以个人名利为大为先的舞台名伶却做到了，你说你是不是英雄？对，这是你的孩子，但是由此及彼，让我看到了你的心地。你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无用功的。如果你还能回到舞台上，我相信你会把戏唱得更好。我觉得你应该是那个真正把人、把人性、把人心读懂、参透了的演员。可能因为这个磨难啊，你会有演技派，成长为通人心、懂人性的大表演艺术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10: 北京时间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99集，秦巴娃进门后，对易秦娥没有做任何批评，他慢慢地说：“秦娥啊，你真的把难受够了，你要继续把陪伴儿子作为生命的一切，我也不会拦着你，那是你的选择，并且是很可贵的选择。但是你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你应该把你的爱还有你所理解的爱通过唱戏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有温度，有人性，有责任，从而让更多的傻孩子获得更多的爱和帮助，这才可能是你更有意义的工作。我不劝你，真的不是来做说客的。你就找了我几次，我没想好，都没来。你这么长时间没上舞台，我是知道的。包括你带团演出，塌台死人的事儿，我也知道。单团长的死，还有你到尼姑庵里住庙，包括跟丈夫离婚，我统统都知道。我是理解你这千般心结的。唱戏人整天都在生死离别上搅扰着，可那毕竟是戏，而你是真的在经历这一切呀。我和你见面了，又能安慰你些什么呢？讲些大道理又管什么用呢？可是想来想去，我还是得来。你师娘给我带了1000块钱的打豆腐的钱，那也不够给孩子跑一趟外省治病的。我是觉得你还得回到舞台上，回到舞台上也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对儿子的爱，对儿子的治疗嘛。也许啊，会有更多的戏迷来帮你承担这份心力，去为孩子寻找更广阔的救治之路。如果你愿意回归舞台，我会根据你的这段生命体验写一个关于母爱的戏，让你的生命烛光在舞台上去照亮更多的生命幽暗。戏呀，我是越写越没把握了，可是这个戏啊，我觉得可能还是能够写成的。要是写不成，我秦巴娃都死不瞑目。秦巴娃讲到最后，易秦娥他就先流下眼泪了。在说话中间，风导也来了，风导也听得流下了眼泪。易秦娥抱着孩子，更是哭得浑身抽动，不知所措。所以他就把易秦娥他娘胡秀英又接来了，易秦娥终于又回团上班了。易秦娥一回来上班，省琴就热闹了。先是全团人在那天早上集合时自发给他鼓了一回掌，这个团太需要易秦娥了，没有易秦娥几乎已经烧火断顿，无法出门演。

0: 出了。省上的戏曲剧院，还有市上的几个秦腔班社，逢演出季节都在外面有台口，唯独省琴一直在家趴着，并且天天起来还在给楚家河排着没有演出市场的戏，都窝着一股火呢。一清河突然终止假期回团上班，简直就是全团的大喜事儿了。连丁团长内心也是觉得有些喜悦的。在前几天，他就先把风声放给了楚家河，他怕一清河真的回来，楚家河会抱怨自己，说他提前都没给他露点口风。楚家河还问他，咋，他那傻儿子不治了？丁团长说，可能是没啥希望了吧。楚家河就不阴不阳地说，切，只怕是也都盼着人家回来吧。丁团长只是咧嘴笑笑，没有接话。从心里讲，他丁志柔是希望一清娥早点回来的。观众很怪，吃谁的药那就是一吃到底，用行内的丑话说，角儿拉下的都是香的，要是不吃谁的了，你就是跪下磕三个响头也没人朝你的台口拥。他已经做了努力，想在自己手上培养出一个当家花旦来，可楚家河已经连续排了三本大戏，一彩排一宣传也就撂下了。他几次设场子，请青龙观、白云庙、黄龙寺、黑龙洞十几个庙会的包戏大户来吃酒看戏，吃酒都行，一个个五马长枪的，一斤两斤都喝不醉，一看戏就都哑口无言，没醉也都装醉了，只说回去商量商量，从此却再没下话，弄得一团人都对他怨声载道的。丁志柔在剧团待了一辈子，虽然没唱过主角，可没吃过猪肉不等于不懂得猪走路，他把啥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演员这个职业永远都是不服别人比自己唱得好的，尤其是主角和主角之间，别人看得明明白白的差距，自己却是一无所知，即使有人告诉他，也是不以为意，总觉得是不同的人的不同的看法而已。楚家河的扮相不比一清娥差，嗓子也够用，可就是演戏没有爆发力，没有台缘，没有神韵，没有光彩，这个谁拿他也没办法。可楚家河自己并不这样认为，老觉得是团上推力不够，宣传不够，并爱拿一清娥和自己比，说那时一清娥几乎是天天上报纸上电视，可他的新戏媒体就是不关注不热炒，团上即使把记者请来吃了饭发了小费，登出来的戏也就是豆腐块，常常还塞在抱屁股上，谁也没办法。只排戏没台口，一年演出任务完不成，他丁志柔团副转正的事儿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如此，丁志柔还是没出面去找过一清娥，他知道角儿的贱毛病都爱求着哄着供着敬着，他才不去当那个贱酥酥的保姆和香客呢，他是主持工作的副团长，得有点带戏班子的威严。现在一清娥终于自己要求上班了，他也就不冷不热不急不缓不阴不阳地答应了一声，那好吧。一清娥那天早上刚一进工棚，不知是从哪里先响起了掌声，竟然狂风暴雨般的折腾了两三分钟，把一清娥弄得有些不好意思，她急忙用手背捂住了傻笑的嘴。 楚家河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不跟着拍不好，跟着拍又十分的不情愿。他明显地感到全团的人是在抽他的嘴掌扇丁团的脸呢。丁团到底是老练，急忙低下头跟业务科的人叽叽咕咕商量起工作来，而他楚家河就只能任由一双双挖苦的眼睛和狠劲儿扇动的巴掌来羞辱和动摇他角儿的地位了。在易清娥退出舞台的这段时间，楚家河已经实质坐上了省琴一号的宝座，虽然出门演出少，但连着三本大戏的排练已然是把他立成了不好轻易撼动的台柱子。易清娥这一回来，他立马感到就像孙悟空扳倒了老龙王的定海神针，整个省琴天摇地动起来了。他服易清娥，但也的确不服易清娥。他服易清娥的是刻苦，能傻练刮唱；不服易清娥的是运气好，老有人帮忙，本来都去做饭了，结果还做成了秦腔小皇后，真是逮了只铁公鸡还把蛋给下下了。在易清娥给傻儿子看病的这段时间，楚家河也去看望过易清娥，那是姿态，大家都去看，何况他和易清娥还都是从宁州来的，不看说不过去。当然更多的还是去窥探，看易清娥到底是不是被彻底击垮了。有一次他还把刘洪兵到他房里的事儿半隐半晦地拉扯了几句，意思是说刘洪兵这好人离了就离了，不值得留恋。可他看易清娥并不关心这事儿，当他说到刘洪兵也就是个花花公子，是吃着自己碗里还爱盯着别人锅里时，易清娥还一下子把话题岔开了，说不要当他面再提刘洪兵，他不想听。楚家河才把话打住，以他的直觉，易清娥是要把唱戏彻底放下了，他心里只有傻儿子。可没想到他突然又折回来上班了，这可是一个要命的事情。他知道凭唱戏自己是玩不过这个傻女人的，可你不玩她偏要回来跟你玩，又有什么办法呢？易清娥一回来，白龙庙、黄龙寺、黑龙洞的庙会戏立马就找上门来了，并且是一天三场，一个庙会甚至订了21场。楚家河的几本戏倒也是搭进去能见观众，可易清娥领衔主演的戏价是他主演戏的3倍，不仅让他的面子过不去，也让团上那些爱撂风凉话的人有了稀奇古怪的佐料。耶，这戏价那咱能不能只演1/3？要么只唱不说，要么只说不唱，要么只唱不做，要么只做不说，反正总不能上全套吧。还有更绝的，端直说能不能让易清娥在楚家河的整本戏前面加上2段清唱啊，给咱把这个混圈的戏价给弄回来嘛，这也太便宜了。楚家河听在耳边，感觉就像有人拿锥子扎他的心。关键是观众还真是只吹红火炭，到了易清娥的戏，人多的能把台子拥倒，到了他的戏，不仅人稀稀拉拉，而且还有妇女借舞台的灯光做针线活，男人们在打扑克牌挖坑，都说是等易清娥的白娘子嘞。除了庙会戏、集市戏、红白喜事戏也慢慢多起来，一段时间忙得剧团2头不见天，有人就又埋怨起易清娥来， 说他一回来，咱又成了关中老农了，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在乡村田埂上走着。回西京，都快成鬼子进村扫荡，是有一下没一下的事儿了。小伙子们说，再不回西京守着，老婆都快成别人的菜了。一晴娥就是贼傻，贼能背戏，一天唱到黑，又翻又打，也不见喊累，见人还傻乐呵着。一晴娥的傻儿子是他娘领着，开始没跟来，后来出来的时间长，他娘就抱着傻孙子跟上演出团了。一晴娥一见傻儿子来，演出就更有劲儿了，加上地方上的戏迷都前呼后拥着他，见了他的傻儿子，一是同情，二是送吃送喝送东西，还有的送偏方送药材，弄得每走一地，一晴娥离开时都跟土匪从村里抢了东西出来一样，是大包包小担担的扛着背着。有时他练功的灯笼裤脚里都塞满了礼物。一团人就既是艳羡，又觉得桑眼的用狠话砸过起他来，加上他娘也有些顾不住场面，人多人少的都在数礼物翻拾东西，有的时候还故意卖牌，你不看我这傻孙子，傻人还有傻福利，你们看看，连老银项圈都有人舍得送，你知道这上面雕的是啥？貔貅，辟邪的。貔貅是戏里常提到的一种怪兽，说这种动物有嘴无肛，能吞进天下财物而不漏，它只进不出，神通特异，故有吸纳八方之财的招财进宝的寓意。有人就暗中给一晴娥他娘送了个外号，叫老貔貅，惹得楚家河笑得嘎嘎嘎的，隐忍不住爱演让他演去，人家有傻儿子，有老貔貅跟着招财进宝嘞，咱演得累死累活的，图个啥呀？在演出进入淡季的时候，团上又突然说要排创作剧目了。平常排戏抢角色倒也罢了，一旦说排原创剧目，主创人员就有些争先恐后了。关键本子还是秦八娃写的，这家伙写一个成一个，省内省外都在找他写戏呢。楚家河已经知道这戏是给一晴娥量身定做的，他就故意对丁志柔撇凉腔说，
1: 替人家考虑的周到呀，丁团又要上创作戏啦。
0: 丁志柔说，哎呀，明年要全国调研，咱不参加，省琴在全国就没声音了，在全国没了声音，本省人也瞧不起你，不要你的戏了。
1: 说这些干啥？这戏给谁排嘞？
0: 你和一晴娥都有份儿。
1: 哟，我又是那个烂 B 组吧？
0: 哎呀，这戏是人家秦八娃专门给一晴娥写的，但是团上呢还是考虑要实行这个 AB 制，并且都要排出来，一人一场的轮着演。哎，你师娘也是这个意思啊，下命令了，要我给你争戏争名分嘞。丁志柔在说后面这句话时，是把声音压得很低。谁知楚家河还是那么大声霸气地说，
1: 打住打住， B 组我可不上，再不做给人垫背的事儿了，我已经被人羞辱够了。 B 组那就是个完璧的璧，枪毙的毙，毕业的毕。
0: 楚家河也知道自己说这些不管用，但他总结，在剧团里你就得这样， 你不厉害，领导就是些吃柿子的货，专拣软的捏。这也是他妈反复给他灌输的人生经验。排戏终于开始了。秦巴娃的这个本子叫《同心结》，好俗气的名字，就跟他人一样，走路是鸭子踩水的八字步，脑袋长得活像一只老乌龟。在易情娥不再上台的那些日子，楚家河还曾与丁志柔去北山找过一次秦巴娃，想请秦巴娃给楚家河定制一本戏，把角儿捧起来。谁知秦巴娃完全一副不待见的样子，一边帮老婆磨豆腐，一边说：哎呀，不写了不写了，好久都没摸过笔了，磨感觉，硬写也写不成，写出来也都是一堆垃圾嘛。那天丁团用团上的钱给他买了好烟好酒，楚家河还给拿了茶叶，给师娘买了化妆品，谁知人家一概不收。秦巴娃的老婆好像还有些二杆子劲，不仅不收化妆品，还叨叨说：咦，你嚷啊你，磨豆腐的丑老婆子还化的啥子妆吗？秦巴娃倒是问了几句易情娥的事儿，就把他们打发走了。出来后，楚家河问秦巴娃，他老婆好像还不喜欢家里俊女的哦。丁团一笑说：好像有点。楚家河就哭笑不得的哀叹：切，就秦巴娃这土老鳖，就是搁在路边也没人搭理，还操的这份闲心，哼。可这才过了多久，秦巴娃就献殷勤，把戏都给易情娥送上门了，这就有感觉了。这有什么感觉？真是个老色鬼。这头老色鬼不仅送戏上门，而且还参加了全团第一天的开排会议。会上他把自己的烂戏本吹得中国不出外国不产，还当着剧组的面绘声绘色地朗读了一遍，读得他几次哽咽，几次抽泣，几次割下本子起身到厕所打理眼泪。可怜那两只长得互相不关联的小眼睛，竟能涌流出那么多的猫尿来，真是把老脸都快丢尽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00集。同心节开排的第一天，秦巴娃参加了团上的开排会议。那天，易晴娥和其他几个主创哭得稀里哗啦的，可楚家河怎么听，也就是一个傻娘爱傻儿子的单薄戏，谁哭他都觉得是在表演，在做戏，是脑子里缺了几仙炭，发潮着呢。楚家河虽说给丁团表示过不上 B 组的话，可最终还是没舍得丢掉这个机会。用丁志柔老婆的话说，一旦易晴娥出来问题嘞，人可说不来嘞，都是会有旦夕祸福的。尤其是像易晴娥这样的人，红透顶了，红伤心了，都会有丢盹儿倒霉的时候。他为个傻儿子，不就是他们丢盹儿的时候生下的吗？可易晴娥没有丢盹儿，戏排得很顺利，一上演就红火地炒破了西京城，观众都说是去流眼泪的，拿了票先问都准备手帕了没有。为了这个戏，丁志柔这个代理了好长时间的团副终于转正了。就这个戏一下子让省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丁志柔从来不敢想，他主政省琴时竟然能够得到秦巴娃的本子，并且还是主动送上门的。他领导了多年业务科，虽然自己唱戏一直不行，最多也就是上去唱个四六句啥的，但唱戏这行的渠渠道道却是摸得滚瓜烂熟。他是深深懂得一句之本的致命性，就是再好的演员，本子不行，折腾来折腾去，也都是事倍功半，南辕北辙的事儿。用一句行话说，除了编剧自己，谁也救不了剧本的命。秦巴娃的本子往往会引起不同的看法或者争议，但是观众喜欢并且生命长久。胡先杰就是一例，开始批评的声音很多，并且还很严厉，可是演着演着好像与生活的本质越来越接近，那些不同的声音也就自然消失了。早先丁志柔也反对过胡先杰，甚至觉得秦巴娃就是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家伙，可这才几年的天气，对金钱的拼命追逐就已经让胡先杰的先见之明显示出来了。这本《同心结》也有一个与胡先杰相同的开头。丁志柔毕竟没上过几天学，十一二岁就去戏校学了戏，对于本子的好坏还真是拿不住西筹，他就邀请省市一些领导专家帮他把把脉，意见竟然是截然相反。一种说好得很，对当下的金钱社会具有深刻的反思意义，另一种意见说，这就是个毫无新意、毫无价值的老传统本子，不过是秦巴娃的编剧技巧高、修辞能力强，让一个精致的老坛子又装出了一坛泛着浓香的陈酒而已。有人说，这个戏一定会让文化层次低的观众哭得稀里哗啦的，就像当年看《卖花姑娘》。但都市知识阶层会觉得戏曲老旧，需要更新改造。还有的干脆说，知识层次低的观众也未必喜欢看这些婆婆妈妈哭哭啼啼的戏了。大家要娱乐，要轻快嘛，要看笑破肚皮的喜剧，要了解住别墅女人的时尚生活了。同心结的主人公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一心只养着个傻儿子，这已经不符合时代精神了。但是说归说，秦巴娃这个老编剧的功力大家还是认同的，加上是给易晴娥拍，
现代戏花钱又不多，就都同意先立到舞台上看看。谁知一立上舞台，反响最强烈的竟然是知识阶层，包括许多大学老师都觉得这是一本真正对时代有深刻认识价值的重头戏，内容涉及到拜金与人性的扭曲缠绕，高贵与低贱的价值混淆，生命与人格的平等呼唤，传统与现代的多维思考。普通的观众也在泪如泉涌中连呼戏好，上座率竟然打破了胡先杰的记录。疫情娥一下子又红火得了得，连他的傻儿子也都成了明星。丁志柔开始极力想把楚家河促上去，他是真的不喜欢主演耍毒弹吃毒食。他这个业务科长出身，在几十年的演员角色调配中，可是受惯了角儿们的牵制、刁难、指斥、埋汰。他从来都主张一个戏的主角是必须安排 AB 组的，最好有两三个辈分，那就会把世事颠倒过来，而不用科长舔着脸去伺候那些大爷、二大爷、姑婆、姑奶奶了。可楚家河就是理解不了这个人物，排练过程中怎么都不进戏，他觉得抱个傻儿子哭来唱去的贼没意思不说，观众也不会喜欢看，加上又破坏了演员的形象，他就自己慢慢退出了。当戏红火起来后，楚家河也来找过他和他老婆，可那时疫情娥演得正火爆，再下排练场已经没人愿意给楚家河陪练了，楚家河只落了个幕后伴唱本团演员的名分。童心杰在广州参加全国调研，一炮打响，获奖也是大满贯，连伴唱都有奖，一下子把省琴又推到了艺术创作的巅峰位置。紧接着这个戏就被安排到全国巡演了。出门遇见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疫情娥非要带着傻儿子不可。丁志柔过去并没有觉得疫情娥有多难缠，除了那次非要生娃，死缠着单养平请产假外，其余还都比较听话，只是单养平太护着这个犊子，啥都替他想着、扛着、捧着、抬着，甚至有事儿还帮他包着、捏着、揽着、顶着。丁志柔就十分的看不惯，他老有一个观点，这些角儿不能给太多的好脸，给脸他们就容易上脸，上了脸就容易让领导蹲着屁股伤脸嘛，能过得去就行了。可疫情娥这回为了带着他的傻儿，几乎给他拍了桌子，他咋都不同意，认为出去巡演牵扯十几个省市，国家拿的钱有限，人员是一减再减，不能把你一家几口都带了去。如果按疫情娥的意思，的确是一家四口都卷进来，快成一家军了。先是他救胡三元，自打疫情娥当了二团那个弼马温的团长后，他就把头削得尖尖的，钻了进来。这一钻进来就磨盘压手取不利了，一逢疫情娥演戏就得把他叫来。疫情娥说别人敲节奏很难受，配合老出岔，他已不会演了。这个胡三元敲戏也的确有两下，技术绝对是一顶一的硬棒，论福气都没啥说的，但也都不喜欢他的臭脾气。有人说他敲起戏来严肃认真的，就像是在发射卫星制造原子弹，紧要处鼓槌都敢敲你的脑袋磕你的门牙，惹了不少人都想撵他走。
可一秦娥上戏离不了，也就都拿胡三元没办法。据说这个人在宁州县剧团也是个临时工，过去倒是正式过，后来犯科作奸出来，就再没进了单位的花名册。这人就是个翻毛机，用起来很不顺，不用又很可惜。反正他走到哪里都是块吃了是骨头吐了是肉的主。这次排同心结，好几个主创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还是得用胡三元敲鼓。秦八娃还讲了个运金成风的故事，来说明易秦娥与他那黑脸舅不可分割的搭档关系。丁志柔还问，什么叫运金成风啊？秦八娃说，这是庄子讲的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人的鼻子尖上沾了白灰，叫一个工匠来帮忙收拾。这个工匠嘞，拿着一把斧子，就在他鼻尖。

上呼呼呼地砍起来。哎，不一会儿，白灰就被砍得干干净净，而且鼻子还一点儿都没伤。那个站着让砍灰的人，面对风一样运行的斧头，也是面不改色。后来呀，一个国君听到这个故事，就把那个灰斧头的工匠叫来，让他给也砍砍鼻子上的灰。工匠说，我的搭档已经死了很久了，自他死后，我就再没帮人砍过鼻尖上的灰尘，没有人可以砍了。秦巴瓦把故事讲得很玄乎，至于胡三元和一秦娥之间到底算不算是那种缺了离了这门技术就彻底失传了的搭档，还得两讲。不过既然是搞重点剧目，抽调几个人来也是理所应当的，这样胡三元就又卷进来了。如果说易家军的头号人物是易秦娥，二号人物是胡三元，那么三号人物就是他娘胡秀英了。这个胡秀英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主，开始带着他的傻孙子跟团演出，缩头缩脑，闪闪躲躲的。后来发现他女儿竟然是这样的受欢迎受待见，走到好多地方就跟嫦娥下凡一样，是能稀罕了一村一镇一县的人，都要出来前呼后拥的。过去人家叫他女儿小皇后，他大概还有些不理解，唱戏的咋都叫了个皇后？只有到了这样的场景，他才知道了小皇后的意思。既然女儿都是皇后了，那她胡秀英自然也就该是皇太后了。开头他抱着傻孙子，好像有些不好意思出事，时间一长混得熟了，他也就习惯到人前招摇走动，什么都要打问，什么都要插嘴，什么他都要发表看法。当然一切都是围绕着他女儿易秦娥的，比如吃饭问题、喝水问题、住房的朝向问题、上厕所问题、演出补贴不公问题等等。据说易秦娥也老批评他娘，让他少掺和团里的事儿。可皇太后的地位又哪里能管得住那张不干正就不舒服的嘴呢？慢慢的，团上就有人给他起了易办主任的外号，有的干脆称胡主任、胡秘书长、胡太后。别人一叫，胡秀英还听得咧嘴直笑，深感滋润受用。还有一种更难听的称谓，就是老貔貅。都说易秦娥他娘爱贪小便宜，团上走到哪儿都会有瓜子水果的招待，有时趁人不注意就见他娘一会儿都扫荡走了。说有一回他是穿了易秦娥的练功灯笼裤，扫荡的东西都装在灯笼里，结果沉得连路都走不动，像是扎了镣铐一样。而他的手里还抱着嗷嗷乱叫的傻孙子，那模样很是有些慷慨赴死的悲壮感。反正笑话很多，都是把胡秀英当大观园里进出的刘姥姥看了。易家军的第四个人自然是那个傻儿子丁志柔，觉得由他娘带着就留在家里，易秦娥外出演出也省心。可这个易秦娥咋都要带着儿子巡演，说儿子不在身边，他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演出很难安心。他还说在路上还要给儿子看病呢，经过的好几个省都有这方面的名医。丁志柔都想说别折腾了，这儿子还没折腾够吗？你还能折腾出啥花花来？可他知道易秦娥在这方面从来就没死过心，他也就不敢说出过于刺激的话来。反正

就是劝他不要带，话没挑明，意思很明白。这么风光一个演出团，省上还有领导带队，你领个傻子多不雅观呐。但易秦娥是要一根筋的坚持，并且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说，一切都由我自己负担，我只让团上帮我娘把一路的车票买上就行了，钱由我掏，住就跟我住在一起，吃饭钱该掏的我照掏，为啥就不能带上他们嘞？哪条规定说我不能带孩子带娘唱戏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丁志柔也没办法，就松口让他带上了。一路上，艺办主任、艺老太后、老貔貅胡秀英自然是没少制造段子笑话。最让丁志柔不舒服的还不在这里，而在易秦娥。易秦娥一路的风光的确让全团人都没想到，所到之处，大家对这个剧种、这个剧目、这个演员竟然是如此的推崇备至。易秦娥还不爱出席各种活动，除了演出就圈在房里睡觉、卧鱼、劈叉、打坐，开发他那个傻儿子的智力，引逗傻儿子走路、喊妈、喊姥姥。实在不参加不行的活动，他也是得让人催促再三才姗姗来迟，而一旦到来又是云彩遮月般，让丁志柔有了颇多的不快。没有人知道他是团长，没有人关心丁志柔才是这个团的一号人物，是易秦娥的顶头上司。但见安排宴席，易秦娥必定是座上宾，吃了喝了，有时还给发很是像样的礼品。而他丁志柔常常被安排在下席末座陪吃，如果是两席三席，他还根本连主桌都上不了。关键是易秦娥这个傻蛋也不懂得客气，把自己的领导介绍一下，往前推一推，让一让，或者敬敬酒，起身倒倒茶什么。

0: 就瘸到一边窝下。可他不行，他的腿是浑全的，既然是团长，就得有团长的尊严和体面，不能让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视领导为空气，借斗粉尘末。办公室还有人给易清娥提醒过，说再遇见这样的场面，要顾及丁团的面子嘞。易清娥一是不爱去，硬被叫去后还是眼色活全无，一旦被人簇上主席的位置，他脑子就潮湿的缺了几些能烘干的碳，短路的只剩下冒笑泡了。易清娥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一路的媒体都在采访，而他在接受采访中从没提到过他丁志柔是怎么抓戏的。一说就是秦八娃为何写了这个戏，他又是怎么理解这个角色的，不仅屡屡提到他的傻儿子，而且连老貔貅都捎带上了。有一次甚至把他那个黑脸舅也提到了，可就是不说他丁志柔抓精品力作的胆识和勇气。气得丁志柔几次把办公室弄回来的当地报纸撕成了碎片。办公室主任找过易清娥，易清娥直拍脑壳说，哎呀，我想着丁团是领导，还需要我们表扬。可后来他也把丁团表扬了，歌颂了，人家报纸登出来偏是没有，丁志柔就把问题还是看在易清娥身上。其实易清娥本来就不喜欢接受采访，一是嘴笨不会说，二是怕麻烦弄得睡不成觉，三是电视采访还得化妆折腾死人，四是不想把儿子的事儿说得太多。可人家偏就关心着戏和真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搞得他毫无办法。团上开始还老做工作，说无论走到哪儿演出都得制造点响动，可一响动又把丁团给得罪了，易清娥就再懒得动弹了。丁团也更是生气，说易清娥把人活大了，船上都指挥不动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京时间5点整，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万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

0: 千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无量，请将。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剧中阿嬷看的那出潮剧《玉蝴蝶》藏着整部影片的情感密码。银幕是现代的戏台，戏台是古代的银幕，戏里有情书，人间有桥批，一出潮剧串联起戏里戏外两段关于守候、误会与真相的故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主持人董浩带您走进戏中戏，听潮剧讲故事，感受戏台上下那份跨越百年的南洋旧梦。6月9日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越听越有戏《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敬请关注。云听 APP 同名专辑同步上线。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刘备和公子刘琦赶忙跑到江边，这么一看，果然有一条大船的高扯翻腾，乘风破浪奔这边来了。船头上坐的正是孔明先生，身后站着的就是赵云、赵子龙啊。子龙把先生给接回来了。赵子龙一剑啪，把徐盛、丁奉那翻棚的棚索给射断了，把那俩给吓回去了。然后他保着孔明先生回来了。孔明先生坐在那儿，呵，那个稳当。那当然了，这次在南屏山借风，孔明先生算是把周瑜都督给蒙哄了。通俗说一句呀，就是把周瑜给唬了。 孔明这次南屏山借风，真把那东南风给借下来了。哪儿啊？那是他故弄玄虚，迷惑对手啊。干嘛孔明单挑个11月20日甲子这天呢？早两天晚两天都不行，因为这天呢是冬至，风向肯定起变化。孔明算出来的不是啊，那他怎么值得的呢？由于孔明长期居住在隆中，他生活在长江汉水之间，不是幼年就在隆中耕种吗？和他兄弟一块儿经常种地呀，所以对长江气象变化他非常熟悉。作为孔明来说呀，预测几天内气候变化不算什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楚润有雨，月润有风啊。为什么孔明先生把那七星坛布置得那么花哨？他是为了转移呀、啊、周瑜那注意力。因为那时候周瑜光盼风了，孔明先生这么一安排，周瑜他就想啊，哎呀，他摆设的这么花哨，他能不能把风借下来？周瑜一想这个呢，孔明好抽身走，要不就那么容易平平安安的回到下口来了。哎呦，你看把刘备给乐的呀，嘴都合不上了。是先生，是先生回来了，朕乃国之幸也，民之幸也。孔明一上船，刘备拉着孔明的手，眼圈红了。先生啊，多日不见，想杀我玄德呀，你都要想死我了。说着又要哭了。哎，这哭啊是刘备的拿手好戏。孔明赶忙安慰，主公不必担忧，我这不是很平安的回来了吗？上次我让主公您把人马战船准备好，您准备了吗？完全准备妥当了，就等军师您调用。多谢主公。说着孔明和公子刘琦打个招呼。哦，孔明跟刘琦挺客气，那当然了，人刘琦是荆州之主啊，父尊子贵，刘表的儿子呀。马上军师吩咐升帐，帅案后正当中坐的是孔明，上手坐着刘备，下手坐着公子刘琦。军师当即传令，让子龙带3000人马渡江，取小路奔乌林埋伏，在芦苇深处把人马埋伏好，等今夜四更以后，曹操必然率领残兵败将由乌林经过呀。子龙，你让过他的头尾，由当中烧杀起来。这一战呢，虽不能把曹操杀得全军尽没，也杀他一个丢盔卸甲。遵令。子龙伸手要接这令箭，可是他打了个愣神，让孔明看出来了。子龙，有话要说吗？启禀军师，乌林有两条路，一条路通往南郡，一条路通往荆州，我不知道把人马埋伏在哪条路上。孔明点点头啊，心里暗暗佩服赵云，真是一员大将。这得问明白了，要是稀里糊涂领人马去，我埋伏在这条路上，曹操从那边跑了怎么办呢？再不就误头误撞，我去了正好曹操来了，打个胜仗，那么这仗怎么胜的呢？所以自己得问。孔明点头说，他问得好。子龙啊，我想过了，南郡一带呀、啊、有江东的人马，看来曹操啊不能从那边走，他一定要取到荆州回许昌。为此呢，子龙你就把人马埋伏到通往荆州的路上，不得有。遵令。子龙接令走了，以德何在？在。呼，三将军张飞这高兴，心说我们军事不错呀，派完了子龙就派我，准得派我个美差。他把钢髯这么一撕，哎，不知军师哪旁调用？三将军，我想给你3000人马埋伏在葫芦谷口， 明日风过必然有雨呀。曹操啊，先是让火烧一下子，然后再让雨浇一下子。走到葫芦谷口这儿，他是人困马乏，就要在这儿埋锅造饭。三将军，你等着，曹操的这饭也熟了，刚要从锅里往外盛，这时候你就点炮杀出，杀他一个望风逃窜。你的军校啊，就不用带干粮了。等曹操把饭做得了，你们就去吃现成的。这一仗虽然捉不到曹操啊，范将军，你这功劳可也非小啊。嘿嘿，把张飞给乐的，心说这差事可真不赖。哦，做得了饭，等着我们去吃。以后有这差事，您就多派几回，多谢军师。他也不说得令，给孔明道了个谢，举着大令点齐三千飞虎军，浩浩荡荡就奔葫芦谷口去了。孔明又传令让糜竺、糜芳、刘封带领三千人马，乘着船呢是沿江拾物，就是捡东西，捡什么呀，逮什么捡什么，盔铠甲胄旗帜刀枪粮草人马，见什么要什么呀，没烧坏的船也要。刘备在旁边一听，频频点头，心说先生您安排的太妙了，咱们家底儿太空了，是得划了点门了，要的对。然后孔明先生请公子刘琦立刻回到武昌，武昌隔江相望，那是要地呀。请公子领人马把守住了江岸，如果曹操的败兵败到那边去，你就把他捉住。可是公子，你千万不要轻易离开武昌。公子领命，我这就跟军师您告辞，辞别了叔父。孔明把公子刘琦送出帐口，回来坐在那会儿，他看了看，就在这时啊，旁边有一员大将急的是擦拳摸掌啊，怎么回事，全派完了，单单就没派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派我呢？这位是谁呀？二将军关羽。他不时的微合着凤目看孔明，心说军师差不多了吧。恰巧就在这时啊，孔明真从帅案上拿起一支令箭来，看了关羽一眼。哎，孔明先生把这支令箭轻轻的又放在桌子上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只见孔明先生把袍袖一摆，散帐，要散帐。孔明先生这话刚这么一出口，那话音还没等落地呢，就让关羽给拦住了，且慢。他把残眉这么一竖，手捻长髯，军师啊，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江东周郎领人马要火烧曹营，此刻正是英雄用武之地，斩将夺魁之时，其他众将均有使命，唯俺关羽一字不提，是何理？关羽火了，全派了，你怎么不派我呀？二将军火了，孔明先生不发火，瞅着关羽微微一笑。哦，二将军，你要请令啊？正是。嗨，方才我把令箭

0: 经拿起来。我真想委派二将军你呀，去把守一个重要隘口。我愿逃令，且慢，我怕难为二将军。嗯，关羽一愣，军师此话怎讲？怎么会难为我呢？凭二将军之武艺，斩将夺魁，把守关口，都不足一论。不过要想擒拿曹操，这可就要难为你了。我为什么说这条路口重要呢？曹操兵败之后，特别是在葫芦谷口遇到三将军之后，他身边的人马几乎是寥寥无几了。此时曹操是举手可擒呐。不过要让二将军你擒他，未免难为了你呀。当初曹操待二将军情义深厚，我怕足下呀不忍下手。哎，关羽听在那儿，啪，把五柳长髯这么一甩，军师说的哪里话来？不错，当初关某在许昌，曹操是上马踢进，下马相迎，三日小宴，五日大宴，待关某如上宾。可是我已经报答他了，解白马之围，斩过颜良，诛过文丑，我不欠他的情义。今日如关某把守华容，两曹贼累生双翅，也难以飞过。哦，倘若二将军要放了曹操，那该如何呢？关某愿依军法，你怎么处置我都行。孔明点了点头，如此说来，那就请二将军你立下军令状，笔墨伺候。关羽提起笔来，刷刷刷把军令状写了，啪，笔扔了，接令在手，转身就要走。且慢，二将军，你领人马到华容道埋伏起来之后，你点他几堆烟火，以烟为主，不要火，迷惑曹操。啊！关羽听着这会儿摇了摇头，军师差疑，你错了。孔明一愣，怎么见得？此乃疑兵之计啊！曹操用兵诡诈，他一眼就会识破。你这地方有埋伏，他怎么能走华容道呢？必然是绕道而行。嗯，孔明摇了摇头，二将军，岂不闻兵法上说虚虚实实啊？正因为曹操用兵诡诈，他疑心过人，这人疑心非常大。如果要换别的统帅，一看这地方起烟火了，说明这儿有伏兵绕道走了，唯独曹操，你不点烟火则已，点起来他还是非从这儿走不可，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所以二将军你就只管点来。军师，如果点起烟火，曹操不走华容道，当如何呢？哎呦，孔明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关羽跟自己要自据啊。我也愿意给二将军你立下个军令状，有劳军师。说到这儿，关羽一拱手，别客气，写吧。孔明把军令状写好了，交给了关羽。二将军，把守华容，遇见曹操，休得容情，遵令。说着话，关羽把军令状带起来，右手举大令，左手一撕鱼踏尾，洋洋得意，大踏步走出帐口，带领关平周仓还有500削刀手走了。刘备这时候把心提了起来了，看了看孔明，军师，我家二弟意气深重啊，
1: 如果他真把曹操放了，可怎么办？
0: 主公不必担忧，我想二将军不会，有军令状在此，君无戏言呢。
1: 越说这刘备越害怕呀。
0: 孔明先生说完之后，留下简雍、孙乾看守城池。我陪主公您登上城楼，登高一望，且看今晚周郎用兵火烧赤壁。刘备跟着孔明就上了城楼了。
1: 那么这时候曹营干什么呢？
0: 曹操啊，领着文武在中军帐内议论军情，一边议论军情啊，一边在等候着黄盖的消息。曹操这心里啊也很不安稳，他在想啊，说黄盖有意来投我，阚泽前来下了投降书，回去之后音信皆无，
1: 来到我这儿献连环计的庞统、庞士元跟我说的挺明白，说他回江东啊，劝说江东的那些名士和武将

往次啊，隔个三天两日，一朝半夕，总有消息传来。现在一点音信没有了，没法有了。蔡中蔡和早让周瑜派人给看起来了，连他们带过去的那些军校，甭说出来到曹营送封信呢，你就上趟厕所后边都有四人跟着。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了，大活人还想走出周瑜的大营啊，连鱼都趴在江底上不上来了，那气氛太紧张了，看的是严严的，风丝不透。曹操能不担心吗？可是他这表面上还怕文武看出他的心事，他还得给这些人鼓鼓气儿。列位，现在咱们一切都就绪了，可以说是完全具备，只等生擒小儿周郎了。那么咱们怎么打这江东呢？如今只等黄盖消息了，黄盖信息一来，咱们是立刻出兵。众文武一听，丞相言之有理。正在这时候，帐帘一挑，从外面进了一个人。谁呀？程昱。曹操一看呢，程昱的神情很紧张。怎么回事呢？程昱今天下半晌啊，在这各个水寨他转了一圈了，尤其这东南风一起，程昱这个心里头一直不踏实，特别是下半晌这风是越刮越大。程昱一想，不好，我得跟丞相说一声，所以他跑到大帐来了。曹操一眼就看出来了，程先生，你有什么事吗？丞相，今天风向变了，原来刮的是西北风，现在变成东南风，而且风是越刮越紧。我看如果江东要用火攻，与我军不利呀，丞相不可不察。曹操笑了，仲德，我算计着你就得来找我，刚才我已经出去看过了，为大将者应该先明天时，次查地理，然后以法用兵，多算胜少算败，况无算乎？曹操说，这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为大将领兵啊，你就得会算计，你想的呀，这道斗多点就能取胜，算计的差点就有失败的可能，没有算计那得光打败仗。仲德，你别忘了，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虽然今天刮点东南风也不足为怪。这冬至一阳生怎么回事？就是古代年间呢，认识这个自然科学和气象变化，讲究阴阳，就是说到冬至这天呢，风向有可能变换，因为到了极点了，冬至一到呢，就意味着春天的来临，这叫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呢，到了夏至这天呢，也就意味着秋天和冬天的到来。说刮这么一天东南风啊，这不算什么，仲德不必担忧。一旁坐下，程先生只好坐那儿了。就在这时候，由外边跑进来一个中军，启禀丞相，江东黄盖派小校前来下书。曹操一听，来得好啊，缓答进来。这个小校一进大帐，双膝跪倒，叩见丞相，啪，把书信往头上这么一顶，说是我家老将军黄盖呈递给丞相您的手书，拿了过来。把书信拿过来，啪，他扯开这么一看，信写得很简单，说是我黄盖啊给您去过信了，阚泽先生回来都跟我说了，承蒙丞相您收留我，我早想投奔麾下，不过周郎看管太紧，不得抽身，今天

0: 见呢，周瑜由鄱阳湖调来了粮草，正好他派我巡营廖绍，我借此机会押着粮船，并且斩江东大将首级，黄昏之后前来归顺丞相，船头插青龙牙旗为号，望丞相派兵迎接。曹操看完这信，这高兴啊，嘿嘿，功夫来降，天助操也。当时他重赏了下书的小校。随后曹操吩咐把毛玠、于禁请到大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两位水军都督来了，见曹操插手十里，不知丞相哪旁吩咐，二位都督今日请你们升帐派兵啊。啊，毛玠看了看于禁，于禁看看毛玠，俩人愣了。怎么，丞相您派吧，派兵我等怎敢呢？有丞相在此。哎，你们为水军都督吗？上次连环战舟之后，你们不是请我看过水寨吗？我看布置有方啊，今日你等只管派来，老夫也要听候调遣呢。俩都督是诚惶诚恐啊，给曹操深施一礼。曹操说完之后，把座位往帅案旁边这么一搬，坐那儿了。正位让给两位都督了。毛玠、于禁推让了几句，还是毛将军传令吧。哎，于将军传令，来，你我共同传令。毛玠把令箭拿起来，张合听令，来，派你为水寨千军。如果黄盖降船一到，你立刻派人接应，然后尾随黄盖杀奔江东，不得有误，得令。吕谦何在？在，派你为后军接应张合将军。只要张合人马出动，你就立刻催动战船紧随其后，不得有误，得令。文聘吕通，有才，你等领水军分为左右，遵令。然后毛玠派徐晃为汉路前军，李典为汉路后军，乐进为左军，夏侯渊为右军。水陆都应使夏侯惇、曹洪往来兼战使许褚、张辽，大小战船搭配。毛玠、于禁特别调遣了3000虎头藤牌手，摆在帅船前，这干什么用？严防江东箭弩相攻啊！诸葛亮不是用草船在曹营这儿借去10多万支箭吗？防止他用借去的那箭射咱们。曹操不住的点头啊。等把人马派完了，毛玠、于禁看着曹操，那意思，丞相您看看我们派兵得法不得法呀？曹操微微一笑，竖起大指夸赞，毛玠、于禁二位都督是布置有方。古人云，精卒必有坚人之计，说精壮士卒啊，你会一样不行，得会多样。大者见己，小者弓弩，非得名师教习，不得尽善呐。今天呢，我曹营水军能这样条理有法，那是多亏毛玠、于禁两位都督。呼，毛玠、于禁这么一听，丞相当众夸赞，美不唧儿的，特别那么痛快。毛玠、于禁吩咐一声，在水寨中央设3条大船，左边是毛玠，右边是于禁，正当中帅船是曹操的。曹操吩咐早开战饭， 今夜登上水寨，专候黄盖来降。天刚眼擦黑，曹操就上了帅船了，手捻长髯，迎风而立，就等黄盖了。黄盖啊，已经由江东大营出发了。江东大营比曹操这边紧张得多，因为都督早已经吩咐了，周瑜说得很清楚，都不许开战饭了，吃饭都不吃了。那怎么办呢？早就准备好了水葫芦干粮袋了，只等东风一起就向曹营发起火攻了。太阳刚一压山，都督升帐了，吩咐一声，来将蔡和绑了。捆绑手过去，咵的一下子就把蔡和给捆起来了。蔡和傻了，哎呀，都督，蔡和无罪，呸，你敢前来诈降我江东大营，我派甘宁带走蔡中，把你留下来另有所用，今夜本都要起兵破曹了，留下你作为一个俘虏，记我的大道旗。过去古代打仗啊，很讲究这套，得记旗啊，所以把蔡和留下了，就是为这个。蔡和一听啊，把我记旗，哎呀，都督，不错，我是奉曹操之命前来诈降，可是我被逼无奈，你们这大营之中也有私通曹丞相的人。什么人？阚泽甘宁。周瑜笑，那是本都的安排。哎呦，蔡和咧嘴了，还想分辨，不容分说了，推到江边斩了。把蔡和拉到江边，咔嚓一刀，人头砍下，把他那血扑往那旗子上这么一甩，这就算记了旗了。然后都督传令，让黄盖开团。老将军一听这高兴啊，就等这道令了。黄盖和韩当、蒋钦、陈武、周泰打了一个招呼，那意思你们要紧跟着我，可千万别落下呀。然后老黄盖告诉扯旗，噗，大红旗扯起来，上书四个大字：先锋黄盖。老将军头戴扎金，身穿软甲，手提宝刀，站立船头，吩咐一声飞照。飞照怎么回事？就把那橹摇起来呀，有多的劲儿使多的劲儿，高扯翻蓬，直奔曹营。哇，一千多只战舟一块出动，怎么那么些船呢？啊，蒋钦、韩当、周泰、陈武，一个人300只战船呢，每300只战船前边都有20只火船呢，是紧随老黄盖火船之后，是300只战船为一队，几乎都要把江面给铺满了。不用飞棹使船呢，你就不用划桨，也甭掌舵，这船就日日的往江北飞。那怎么回事？风大呀，风吹水面，白浪拍天，江水滚滚，浪花翻腾，哇，好威风啊。老黄盖抬头一看，天空中月明星稀，月光如昼，跟白天一样。老黄盖是江东三世老臣呐，跟随东吴主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多年了，他算是江东老户了，还从未赏识过长江的景色，大概也许没那功夫。今儿晚上也不知道怎么了，老黄盖注意看了看长江两岸，哎呀，好一派江南的风光啊，真是长江如画，景色宜人。哎呀，黄盖心想，为了我主孙权的霸业，

0: 我江东黎民百姓的安居，今日我要与曹操是一死相拼。小校来报，前面离曹营不远了。黄盖把宝刀一举，什么意思呢？他告诉后边韩当、周泰，把距离拉开点，别离得太近，可是也别离得太远。离太近了，糊了半片来那么些船，曹操不生疑啊。离远了，离远了，我这火攻哗一下，火船着了，后边接不上念儿，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事儿还挺难呢，得远近得当啊。要不怎么说赤壁大战是历史上著名的战役？这赤壁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嘉鱼县东北，在长江的南岸。现在曹操的营寨呢，在长江的北岸，周瑜在南岸，老黄盖领着火船呢，是由南往北。眼看离曹营水寨是越来越近了，探马飞报曹操：启禀丞相，江东的船来了，船头上遍插青龙牙旗。啊！哦，曹操赶忙站起来了，手打凉棚往远处看呢，对，是黄盖的粮船呐，没错，老夫全看见了。他吩咐让毛玠、于禁传令开水寨接黄盖。且慢，程昱过来了，丞相不能开水寨。程先生，你因何拦阻啊？曹操心想，咱们大伙儿站这儿半天了，等什么呀？就等黄盖了。好不容易黄盖压着粮船来了，你看你怎么不让我接呀？丞相，我看粮船有诈。曹操愣了，程先生，诈在何处？丞相，要真是载粮船呐，那船重而且稳，现在船是非常的轻浮，而且行驶的这么快，不像是装粮食的船。对呀，粮食这东西最沉了，而且呢船吃水也不一样。程昱这眼神够好的，感情哪只眼都一点儿，既不远视也不近视，看得特别清楚。曹操愣了，哦，在我看来，他探身注目仔细这么一看呢，对，这船怎么轻飘飘的往这边来呀？而且还这么快，哎，这怎么办呢？是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丞相应该派人去过问过问，如果是粮船放他进来，不是就把他挡在水寨外边。言之有理。曹操一摆手，这时候应该是张合去阻挡。文聘呢，想讨个好。这文聘自从归顺曹操以来，他觉得自己啊没立几个功，哎，就在长坂坡那会儿追赵云，结果追在当阳桥前，让张飞一嗓子，还把他给吓回去了。今儿个他要露了脸，丞相，我愿讨令。文聘，多加小心。丞相望安，传来。他一点手，叫大船，大船动不了窝，怎么回事？全在一块拴着呢，最少是十只吊在一块了，大铁链子，钉子往上这么一歇，结实着的呢。十船为一队，全连着呢，连环计吗？船倒是挺平稳的，因为上面都铺着板子呢。那板子是又厚又宽呢，而且全是红松，还倍儿干。干嘛那么干呢？烧着得劲呢。所以文聘叫不来大船，只好叫小舟，小舟也动不了地方，也在一块连着呢。最少的是20只、30只，连成一片。那怎么办呢？就有那么50多只小船来往巡梭。文聘呢，乘上小舟冲出水寨， 迎着黄盖的船就过来，他大吼一声，来船停住，丞相有令，待我看过船只，你们再进水寨。老黄盖手提宝刀一看，哎，这谁呀？黄盖不认得文聘，旁边一个小校告诉他，老将军，这就是那荆州降将文聘。哦，黄盖想干什么？曹操让你上我的船来检查来呀、啊、那哪行啊，弓箭伺候。是，黄盖把宝刀交给小校，伸手把弓箭接过来，啪，那箭一搭弦，嘎嘣，弓弦响处，文聘是应声而倒啊，箭中肩窝，哎呀，就躺在那小船上。老黄盖接过宝刀，一剁船头，噔噔噔，那意思快点开。随后他一转身就往船后边跑。干嘛往船尾上跑啊？感情黄盖这20只火船后边啊，每一条火船后边都带着一小山板，那是干嘛呀？那火一着起来，江东的军校不能全在船上等着挨烧啊。这大伙就明白了，老将军吩咐这是点火。有人哗把引火物这么一摆，噗，这火就着起来了。黄盖以及众军校全都跳到小船上，咔嚓一下把缆绳斩断，这大船就不管了。这些火船往哪儿开啊？曹营啊，没人使船能行吗？用不着人使船了。那东风这么一鼓啊，鼓动翻腾，这船都像飞起来一样，哇，火船就奔曹操的水寨来了。这已经到了曹操的眼皮子底下了，一眨眼的功夫就接近曹操的水寨了，咚咚咚，这船就撞上了。这一撞还怪呢，撞上你还就摆脱不了了。怎么回事？黄盖那船头上不是歇了不少大钉子吗？而且那钉子前面是尖，往回还有钩，是连扎带拉呀，吊上烧没跑。后边韩当、周泰、蒋钦、陈武一看黄盖老将军的火船发出去了，快，他们这么一摆手，那80只火船紧随黄盖船后，哇，就上来了。我的个天哪，风助火势，是火随风飞，兵战火威，火虚兵硬，满江火滚，一派通红，金蛇乱窜，火焰冲天哪，烧起来了，把曹军给吓得魂飞魄散哪。大将张合吩咐一声，赶快用藤牌聚火，烧迷糊了。怎么回事呢？哪有用藤牌聚火的？那玩意儿能把火挡住吗？火一见藤牌，藤子的，那是盾牌，挡个刀枪什么的行，挡火呀，那哪行啊？全着了！哎呦，把这些藤牌手给烧的，咚咚，把藤牌就扔了。往哪儿扔啊？你们倒往江里扔啊！好嘛，他们全往船上撇，叮当烧啪，到处是火球啊，恐怕这火势不够劲儿。一眨眼的功夫，大船着了，小船着了，帅船着了，那将军们身上也见了火了，士卒身上也是火呀。有人就在那船板上打滚儿，打滚儿干嘛呀？他们粗通道理说土能克火，身上着火一打滚儿啊就能灭。那是在旱路，这是在船上，那船上净板子，你打滚哪行啊？这打滚可得好，全着了。曹操立刻吩咐赶快救火。拿什么救啊？用水吧。怎么把这江水弄到船上来？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啊，干脆拿帽子崴得了，崴够得着吗？哎呦，烧得这惨哦。不论是将军还是小校，在这船上是横冲直撞，有的呀烧得受不了了，干脆往江里跳吧，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像下饺子一样往下跳。 淹死的不知有多少，还有砸死的呢。怎么砸死的？扑通一下跳下去一排，他不能总在水里待着，他得上来呀。哗，刚往水瓶上这么一冒头，
1: 第二排跳下来了，把第一排又给砸下去了。
0: 曹操再一看呢，我身边的这些大将都哪儿去了？大将一个没少，干嘛呢？都在船头那儿蹲着呢。曹操这气，这么大的火，你们不救火蹲那儿干什么呀？他冷眼神一看呢，哈哈，感情那些将校啊，都蹲在那儿摘那链子呢，有的用刀剑咔咔剁那铁链子，有的用刀剑起那钉子。他们的想法倒挺好啊，想把这钉子起下来，链子弄断了，让这船散开，别在一块儿这么连着了。起不下钉子来，也剁不开那链子，连得太瓷实了。庞统好厉害的连环计呀！这时候曹操就有点懵了，因为他这眉毛也着了，金冠也起了火了，胡子也打了卷了，袍子也烧剩了一半了。就在这功夫，腾腾腾，由身后过来一员大将，腾向木荒，随我来。他一看，原来是张辽。哎呀，张将军！张辽搀着曹操由大船上就上了小船，刚到小船上，从打对面啊，江东火船之中飞来一只小舟，船头上站立一员老将，正是老将军黄盖。他手提宝刀在那找呢，找谁呢？找曹操。黄盖不认识曹操，猛地他发现了有一人穿着大红袍，被人由打战船上给搀下来。哦，甭问，这一定是曹操。他心想，我乍喊一声，曹贼，休走。老黄盖这嗓门够大的，这时候那江面上多乱呢、啊、他喊这一声啊，还真把曹操给吓了一跳。曹操这么一回头，黄盖一看是他，他催小舟就追过来了。老将军要擒贼擒王，首创奇功啊。张辽一回头，他把这剑就搭上弦了，朝黄盖的咽喉啪就射了一箭。老黄盖没听见这弓弦响，那是因为什么呢？这江面上太乱了，风声水声喊声叫声战鼓声混作一团了，他上哪儿听这弓弦声去呀？风太大了，幸亏风这么大，这箭有点偏了，要不然呢，老将军黄盖这命就没了。噗的一声，一箭正中黄盖的左肩窝，扑通，黄盖一头就栽到水里去了。这也就是老将军黄盖吧，换别人这下就完了。天这么冷，江水那么凉，身上还穿着软甲，那软甲也沉着的呢，还想从水里上来。可是黄盖一个猛子，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南澳岛的海风中有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跨越山海的思念藏在那一封封情真意切的平安批里。
1: 泡一壶功夫茶，在故事中

0: 找寻恒久不变的温暖力量。
1: 最后走真实的乔皮的时候，就是这些很多的这种真实的对于华侨华人对于家乡的情感，还有他们真实的这种付出，是特别的让人感动的。
0: 时光漫游机特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日初，在信笺里感受绵长情谊。
2: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系列潮汕篇，6月8日午间12点晚间10点，
0: 听见情谊，
2: 听见情谊，
0: 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6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4: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15: 啊，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4: 怎么了？我又唱跑调了？
15: 你就没在调上过啊？
14: 不在调上，这也是我的一个特长之处吧？
15: 你这特长就是非要跑调啊？
14: 我呀，是想表达我对大海的热爱。
15: 哎呦，
14: 今天不是世界海洋日吗？借此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
15: 哎呀，那你应该这样唱啊，小

0: 停！
1: 嗯，
0: 你这个没跑调，不能继续再唱了。
1: 啊、对呀，我这一直都在调上呢。
0: 你这就显得我特别的无能。
1: 哎，这你说到了这个大海，咱不得唱点跟大海有关的歌啊？
0: 你光唱歌有什么用？
1: 嗯、
0: 你得了解海洋知识
1: 啊！
0: 我跟你讲，世界海洋日的设立，就是为了让世界各国借此来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

0: 体会啊海洋本身带来的丰富的价值，同时呢审视我们带给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的不利影响。
1: 哦，那也就是说要呼吁全球共同的保护海洋生态。
0: 当然了，
1: 嗯，
0: 其实说到海呀，有两位先生对海是非常的了解。
1: 谁呀？
0: 常宝华和常贵田呀，他们呀来给大家说说海。
2: 我是个部队的文艺战士，
3: 哦，
2: 海军，
3: 是
2: 当个海军呢就得爱岛爱舰爱海洋。
3: 哎呀，咱们兴趣相同啊，我这个人呢特别爱海。
2: 谁呀？
3: 爱得厉害。
2: 您？
3: 嗯。不是揭您老底儿啊，您见过海吗？
2: 我这么大我都没见过海。
3: 您爱海
2: 啊？
3: 我跟你那么说吧，这一年四季我离不开海，经常在海边溜达，海上坐个船啊，
2: 嗯，
3: 反正也算乘风破浪吧。啊，见笑啊。
2: 在海上，
3: 哎呀，好玩极了，太好玩了。
2: 怎么好玩法
3: 啊？弄点冷饮，来个三明治披萨
2: 啊，还挺现代化。
3: 摇着船远一看，哎呦这小白塔，哎呦这漂亮哦，我可以从那个五龙亭一直就到那个那叫什么雨兰堂啊，就这一道。
2: 行了行了，
3: 乘风破浪。
2: 哎，行行行，查查查，还乘风破浪。说了半天北海公园啊，
3: 北海，
2: 海那海不小。
3: 什么
2: 啊？那名字叫北海，其实那是人造的湖啊。
3: 别什么，别瞎出主意。
2: 那个，
3: 为什么不叫北湖啊？
2: 对，当时起名字叫北海，思念大海的意思。
3: 哦，
2: 这那个不一样，它是人造的湖。
3: 更正一下啊，你别误导年轻人。这个北海啊，
2: 嗯，
3: 它是湖，
2: 对，
3: 这不是海，比那湖大的就是海。
2: 啊不，啊不不不，那个比湖大的河，黄河。
3: 比河大的
2: 江，长江。
3: 比江大的，
2: 哎，比江大的是海。
3: 比海大的，
2: 比海大的羊啊。
3: 比羊大的
2: 牛。
3: 哦，
2: 牛。
3: 不，把我一脑糊涂。
2: 嗯，
3: 甭问了。比牛大的骆驼，
2: 没骆驼什么事儿。
3: 不是，你这牛怎么意思？
2: 没有牛，最大的是羊。
3: 你以为我真不懂呢？辽阔的海洋。对不对啊？
2: 这句话对。
3: 嗯，
2: 辽阔的海洋您还真懂。
3: 哎，
2: 您是说个笑话是吧？
3: 对对，
2: 啊，对对，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祖国有多少个海，
3: 多少个。
2: 嗯，
3: 买苹果呢还论个，让人笑话啊。
2: 说呀。
3: 不是，你多少个干嘛呀？ 你说有多少个啊？
2: 我这么跟你说吧，见过我们水兵吗？
3: 我告诉你，我经常见水兵，那衣服相当漂亮
2: 啊。对，水兵服。
3: 那帽子没有帽檐。
2: 对，水兵帽嘛。
3: 后边有俩小辫儿。
2: 那小辫儿啊，
3: 那个
2: 腰带
3: 这儿有，不是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2: 水兵这给小围嘴了，这
3: 对不对？
2: 不对，那叫披肩。
3: 很漂亮
2: 啊。对呀，
3: 上边有七八道。
2: 没有，
3: 五六道。
2: 没有
3: 啊，四道，一共是四道。
2: 哎呀，对对，漂亮。
3: 为什么四道？
2: 哎呦，人家设计者呀可伤了脑子喽。
3: 为什么四道
2: 啊？
3: 他就想那五道多点儿啊，三道他少了。
2: 嗯，
3: 哎，四道正合适。
2: 说起不客气话，
3: 怎么样，
2: 您这是胡说八道。
3: 哎，你这什么话
2: 啊？不对
3: 啊，
2: 四道就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3: 对，瞧这个脑子
2: 啊，知道吗？
3: 四个大海。
2: 对，
3: 四个。
2: 哪四个大海？
3: 都知道。
2: 您说一说哪四个大海，介绍一下呢。
3: 不是都知道，我废什么话呀？
2: 不是，您讲一下，
3: 非让我说。
2: 您说
3: 祖国的四个大海
2: 哪四个？
3: 四个呢？
2: 大家鼓掌了。
3: 不是，
2: 你说
3: 那个北海算一个吗？
2: 就那小白塔。
3: 不是，
2: 不，您先说，咱们先算一个行不行？
3: 是不是？他
2: 算一个，
3: 叫海吗？
2: 对，
3: 北海、啊，
2: 北海一个了。
3: 对了，什刹海。
2: 还行，还真找上来。
3: 什刹。
2: 您再说一个。
3: 别忙啊。
2: 第三个是来。
3: 哦，这大了。
2: 大，青海。青海也算海。
3: 青海。
2: 好，您说了三个带海字的了，再凑一个。
3: 青海。海星。那小媳妇儿多漂亮，
2: 嗨，影视演员呢？
3: 不是四个海，
2: 不对，
3: 就差一个。
2: 不，祖国四个大海
3: 啊，
2: 黄海、渤海、东海、南海，
3: 就这四个，
2: 没错。
3: 对，
2: 从北边鸭绿江口
3: 啊，
2: 到南边北仑河口，
3: 是
2: 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
3: 哎呦呦，我还要说，从那头到那头，我遛个弯儿了。
2: 以您的步速
3: 啊，
2: 得走1年零11个月。
3: 哎呦嚯，那么长时间，我可没那功夫。
2: 想去吗？
3: 太想去了。
2: 可以呀、
3: 啊。怎么去啊？
2: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吗？
3: 哎呦，对呀、啊，
2: 对不对呀、
3: 啊？对，我坐你们船。
2: 哎，
3: 那个你们司令员来了没有？
2: 啊，今天没有来。
3: 那个找他借个舰，你告诉他，给我这我写这借条啊。借个军舰给您
2: ，
3: 借个舰我就开着舰我就去嘛。
2: 我先更正一下啊，
3: 我开着舰去，
2: 您别着急，我先更正一下，不叫开舰，
3: 啊，那个我那个，借我一个舰，我摇着舰去了，
2: 摇着去
3: 啊，
2: 摇得动吗？
3: 摇
2: 也不对，
3: 叫
2: 驾驶
3: 啊，我驾着驶去，我玩玩，
2: 想去，
3: 太想去了，
2: 这样吧，
3: 啊。
2: 我下个舵令，我看您懂不懂。
3: 舵令可什么舵令、啊？
2: 你不驾驶吗？你不驾驶？
3: 你来呀、啊！
2: 开始啊！
3: 不是，这干什么？这么比划什么意思？我不，
2: 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这个舞台就好比是军舰，
3: 这就是军舰呢、啊。
2: 咱到海里去。
3: 哦，那这是什么意思？
2: 汪洋大海啊，
3: 就是汪洋大海、
2: 啊，汪洋一片呢、啊。
3: 哎呦，海里怎么那么些人呢？
2: 在练游泳呢，你管他管不着，
3: 都是游泳的。
2: 哎，
3: 这里有健将啊。
2: 那当然了，
3: 那个照着相还游泳呢。
2: 嗨，您甭管那个
3: 啊，
2: 就看你懂不懂。
3: 来，
2: 我下个舵令啊。
3: 哪有什么呢？
2: 走动，
3: 舞动，太简单了。
2: 调舞动，
3: 有右左右。
2: 不，您这干什么呢？
3: 您让我左五度，右五度，捂着肚子，
2: 捂这个肚子呀，
3: 捂哪个？
2: 不对
3: 啊，
2: 我给您下的是舵令，
3: 我不懂这句话。
2: 没明白，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您不得驾驶军舰吗？
3: 你没说清楚，你没说清楚，
2: 还赖我了。
3: 你是那指挥员
2: 啊？指挥员，
3: 我是那开船的，
2: 操作兵，
3: 操作兵。
2: 对，
3: 我在这儿正
2: 操作呢，
3: 正操作呢。
4: 走开，
3: 旁边。
2: 这自行车
3: 这样就出来了，
2: 这汽车呀啊！
3: 我那个我
2: 操，您那是打气。电影您没注意看的，
3: 不是
2: 有一个大轮盘，有把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3: 大车轮子，
2: 那叫舵轮。
3: 来，
2: 按照规定说，我下了舵令，你得附送啊。
3: 不懂什么叫附送？
2: 我说左五度，
3: 我呢？
2: 五度左，
3: 说反了。
2: 哎，
3: 反正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2: 注意啊，
3: 这我懂。
2: 左五度，
3: 五度左。
2: 行
3: 啊。
2: 调五度，
3: 五度右。
2: 65度，
3: 20股走。
2: 老白菜啊！
3: 你那65度，我还不来两口？
2: 您这可是醉驾了，可是。咱们军舰呢？
3: 啊，
2: 到了海上了。
3: 这就是海上啊！
2: 您看见没有？
3: 看什么？
2: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3: 哎呦，
2: 时而碧波荡漾，
3: 真大呀！
2: 时而
3: 啊，
2: 卷着巨浪啊！
3: 哎呀，真是没准脾气啊！
2: 看那个没有？
3: 哎呀，您看见了？
2: 看见了没有？
3: 看见了
2: 什么？
3: 小白塔儿，
2: 还是北海公园？
3: 是不是什么不？
2: 那个是岛，
3: 我的什么岛？
2: 哎，祖国岛屿千姿百态，就好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3: 我们都有什么岛啊？
2: 像什么长山列岛
3: 啊，
2: 澎湖列岛
3: 是，
2: 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是台湾岛、海南岛，
3: 有多少？
2: 6300多座。
3: 哎呦。

0: 您去过哪个岛？
1: 我就去马路当间那安全岛。
0: 这些个岛屿连接起来，就是海上屏障，自然的海上长城啊！
1: 哎呦，海军不得了，
0: 可以说那就是炸不沉、打不毁的航空母舰。
1: 哎呦，
0: 过不了多久啊，真的航空母舰一下水，海军是越来越强大呀！
1: 嘿呀，我就等这天了。
0: 海军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近海作战，到远洋护航。
1: 还能远洋去？
0: 哎呀，海盗船知道吗？
1: 索马里那事儿
0: 明白，
1: 大家都知道。
0: 我们从前年开始啊，到现在为止两年的时间，
1: 是
0: 已经派了九批海军军舰出航了。
1: 哎呦，
0: 护航啊！
1: 听说拯救了好多这个国外的船员呢。
0: 世界的海员夸奖咱们中国的海军呢，
1: 外国人多受感动，
0: 夸奖中国人呢，
1: 哪国都有，
0: 有
1: 啊，
0: 有俄国人。
1: 是俄罗斯
0: 说俄罗斯话。
1: 哎呦呦，人家好，人家冲咱们俄亲俄罗斯，这是俄国话。达巴里斯俄亲俄罗斯。
0: 对，还真行。
1: 当然了，
0: 也有说英语的啊。
1: 英语啊，We're good China 夸咱们
0: 啊。还有说日本话的，
1: 日本话啊。我喜欢那个中国海军游戏日本话。
0: 哦，哎，长老，还有说葡萄牙语的，
1: 哪国？
0: 葡萄牙，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对，您这是外国说相声的？
1: 不是，您挤得我胡说八道来
0: 啊！这样的，
1: 反正人家是感动，
0: 这就是我们海军越来越强大呀！
1: 哎呦，那是不得了！
0: 哎，
1: 我应该向我们啊伟大的海军呢表示致敬，
0: 敬礼啊！不对了
1: 啊，
0: 那边
1: 啊，
0: 这边
1: 表示致敬。
0: 您这改猴了，您这个对不对
1: 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呦，说的可真好。哎，这二位是长期深入海军部队慰问演出啊，不但让我们了解了海洋知识啊，也展现了大海的壮丽与神秘。
7: 哎，瑶瑶，你喜欢去海洋馆吗？
6: 太喜欢了呀，我打小就喜欢。
7: 为什么这么喜欢呢？
6: 因为我是一只雨水里的空气，还有你的小脾气和坏脾气。
7: 哎呀，我感觉你也跑调了。
6: 不是，我就是被你带的。
7: 哎，我是想说呀，你为什么喜欢海洋馆
6: 啊？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我觉得去海洋馆啊，可以看到好多的这种海洋生物，还有海洋的一些动物，像什么白鲸啊、企鹅呀、北极熊啊、珊瑚礁啊、鱼类等等等等。而且呢，还能了解很多不少的关于海洋的科普知识。
7: 哦，哎，那我问问你，要是把你喜欢的海洋馆改成海洋饭馆呢？
6: 那怎么能行啊？
7: 我也觉得不行，但是下面这两位非要这么干。
6: 谁呀？
7: 李琦和买红妹啊，他们就劝说着馆长张炬啊，把这海洋生物啊都给煮喽。
8: 你看这地儿还行吧？
9: 不错，的确不错。哎呀，你说这么好的一座海洋博物馆啊，什么卖家具的、卖服装的，他们居然也敢来谈合作，这简直是糟蹋文化。海洋博物馆嘛，就是要合作也只能跟我合作啊，办一所与海洋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啊海鲜馆。
8: 你听我说啊，待会儿你跟李馆长谈的时候千万不要一下子说出要开海鲜馆。
9: 哎呀，那你说怎么谈？
8: 一步一步看着走，说话的时候啊不要离开海，千万别往池上说。
9: 是啊。不，行，哎呀，这赵小姐，这事儿如果要是办成了，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8: 眼为定。
9: 那当然了，谁不守信用谁是王啊。甲鱼，
8: 你看你这句话说的就离开海了，要说也不能说你是甲鱼，得说你是海龟
9: 啊。海龟。
8: 李馆长，哎，李馆长，你好，
10: 小赵啊，
8: 哎，你好啊，哎，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张总。

0: 你哎呀，您的手劲好大呀！
1: 我这是翻大勺翻惯了。哦，对了，这是我的名片，请您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2: 大洋实业总公司。
3: 哦，跟海洋有关呐、啊，
4: 关系非常密切。
1: 没有大海，就没有我们。
2: 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了与海洋有关的合作者了。
4: 哎呦，那还不是我给您介绍的？
2: 走，张总啊，您参观了我这个海洋博物馆，都有些什么感想啊？
5: 感想可是太多了，今天我可是大开眼界。您这儿的品种可实在是太丰富了啊！别说吃了，我连见都没见过。
4: 别说吃，
5: 我说的就是别说吃啊！啊，别人有的您这儿有，别人没有的您这儿也有，这里简直就是一座海鲜仓库啊！
4: 宝库！哎呦，张总说呀，简直就是一座海洋宝库啊！
2: 不瞒您说呀。这个博物馆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呀，我把它视为我的生命。
1: 这不单是您的命啊，看过了以后我觉得它也是我的命。
2: 太好了，太好了啊。可是现在啊，人们的海洋意识还远远不够。
4: 远远不够。
2: 是是，对海洋有待进一步的去认识它，保护它，开发它，利用它。
1: 没错，绝对要开发它，利用它。
2: 好，请坐请坐
1: 请坐请坐。
4: 走。
2: 现在这个陆地上的资源是越来越贫乏了，我相信总有一天人类是要向海洋去发展的。
1: 没错，我早就看出来这一步了。陆地上的吃完了就该吃海里的了。你想啊，
4: 您喝茶，您喝茶。张总是说呀，那既然要到海上去发展，也得先解决吃饭问题呀。
2: 这个海洋啊，不仅可以供应我们食品，还可以供给我们矿物，
1: 能源，
2: 药物，
1: 食物，海蜇、海带、海虾、海蟹，还有大马哈鱼
4: 哎呦，张总这人，他一提起海洋，他就兴奋。
2: 很好嘛。就拿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大马哈鱼，它是远洋的一种珍贵鱼种，性情凶猛，
1: 没错，
2: 生命力也极强，
1: 没错。
2: 它是，
1: 有些鱼可能活了，开膛抛肚了，它还蹦呢。您只有用刀背拍它，使劲拍它。我没说吃，我说拍它。
2: 看来张总对烹调也是很感兴趣的啦。
1: 当然了，那是咱的
4: 爱好。哎呀，业余爱好。
1: 不对，什么业余啊？咱是干专业的，真正特一级。这就是我呀，
2: 特一级啊！哎呀，据我知道，这个学术职称里最高的也就是一级，这特一级是。
4: 本来张总呢，他不够一级、
1: 啊。不说，我这。
4: 考虑到他的贡献，上级呢就特批了个一级，特一级，特一级。
2: 哎呀，那我们就更有共同语言了。
1: 更有
2: 共同
1: 语言。
2: 坐。就拿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海蟹吧，它是属于十足目短尾亚群甲壳动物。第一对胸足为螯足。
4: 螯足。
2: 啊，也就是前面的那一对大夹子。哎呦，厉害得很哦。
1: 那当然了，要不然它怎么就叫生猛海鲜呢？我就让他夹住过一回，哎呀，那家伙厉害哟，怎么掰也掰不开，怎么甩也甩不掉，现在这还留着个伤疤呢，您看。您也要看呢，您看。
4: 哎呀，
1: 对付这种家伙只有一个办法，烧一锅开水往里头一倒，再加上锅盖，他就老实了。要不然呢，我跟你说，
2: 怎么了？
4: 您喝。
1: 我喝茶。
2: 请喝。 请喝，请喝。哎，张总啊，
5: 哎，
2: 这个海洋啊，的确是一座宝库啊。嗯、除了刚才说的鱼类、虾类，种类是很多很多的，真是数不胜数啊！
4: 不胜数，不胜数
2: 啊！啊，每当我漫步在我的展厅里，闻到那一股股微微的腥味儿，啊，真是乐在其中啊！
5: 哎呦，不光您乐呀，闻见了腥味儿我也乐呀！
2: 哦，
5: 腥，说明它鲜，鲜做出来才能腥
2: 啊！
4: 啊！哎呀，张总，你瞧您还乐，那腥味多难闻呐！
5: 我告诉你，腥不怕，关键是看你用什么佐料。
4: 哎呀，
5: 这个一般的说来
2: 啊，
5: 收拾好了，油烧至八成热，下锅煎至焦黄色，放葱、姜、蒜、料酒、高汤，加食醋少许，勾芡出锅。您再闻闻，啊，一点都不腥了。
4: 哎呀，李馆长，江总他还是个美食家，
5: 哪里哪里哪里，他搞我们这行的嘛，就是要不断的探索他，研究他，琢磨他，总之一句话，就是要把他吃透。
4: 哎呦，别说吃透，
5: 咱就是要吃透嘛，不但要吃透，还要消化他。
2: 对对对。做学问呢、啊、就得像他这样力求甚解。哎呀，张总，我们谈得很投机呀、
5: 啊。
2: 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具体的谈一谈合作意向啊？
5: 请
4: 坐。
5: 哎呀，李馆长，我可是早就听了您这句话喽。那我可直说了啊。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已经产生了两年了。
2: 哦，两年了。
5: 我就是要把这所海洋博物馆，办成全市规模最大的，
2: 最大的，
5: 档次最高的，
2: 最高的
5: 海鲜馆
2: 啊，海鲜！
5: 你给我出去！哎，哎，我这不，这是同行，哎，张小姐，这是同行，张小姐，
4: 李馆长，
5: 出去，
4: 出去就出去！
5: 哎，张小姐，不是，咱们还去哪个博物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
8: 嗯，
7: 你来，你看。
8: 哎，不是。我是来呀，我是看呀。
7: 你先过来再来看。
8: 看什么呀？
7: 哎，今儿不是世界海洋日吗？我刚才啊下单了一个盲盒，我摇中了一个河豚的玩偶挂件。
8: 哎呀，瑶瑶，真不是我说你，你这玩偶挂件是不是也太多了？
7: 哎呀，今儿我不是正在一个应景吗？
8: 而且这海洋日你弄个河豚，它好像它也不太搭边儿。
7: 哎呀，对我来讲啊，只要是生活在水里的这些生物和小动物们，我都喜欢。
8: 行。
7: 哎，小霍，我倒是想问问你了，
8: 嗯，
7: 你刚才问我这么多，你最初对海洋的认识是什么时候啊？
8: 那应该是小学
7: 哦，
8: 看哪吒闹海。
7: 不是，等会儿什么呀？
8: 哪吒闹海呀、啊？
7: 哪吒闹海里有海洋生物吗？
8: 有啊，
7: 啊，
8: 有虾。有螃蟹
7: 啊，虾兵蟹将，
8: 有鱼，有蚌
7: 啊，鱼精蚌怪，
8: 这不都是海洋生物吗？
7: 不是，你还是别说了。我觉得啊，咱们请这个郭宏斌和陈浩天还有朱景琛的快板表演来说说这哪吒闹海吧。
9: 蓝荡荡的大海映日红，风清浪静万里晴。小海燕儿不住的把歌唱，它是高一声，低一声，短一声，长一声，一声一声的唱不停。它的翅膀一扇抖双翎，扑棱棱棱飞向了半天空。大海边鸟语花香，景色美，在那花丛里钻出来一个小顽童。嘿，这个小孩圆圆的脸蛋如满月，鼻子悬胆嘴唇红，弯弯的眉毛黑又密，衬出来那黑眼仁大白眼仁小，水汪汪的一双大眼睛，呼着呼着还挺机灵。他的胳膊上戴着个金圈，光闪闪，胸前的兜兜似火红，这金圈兜兜非凡物的，他乃是啊采人间之宝，日月之光，天地之灵，万物之精，千锤百炼下苦功，那些能工巧匠把它造成。这金圈名叫乾坤圈，兜兜它就是混天绫，这两样都是稀奇的宝，降妖镇魔有其能。您若问他是哪一个，他正是陈塘关上的小哪吒，顶天立地呀、啊、少年的英雄。您只见他一步就跳到了礁石上，把身子一弯腰一弓，小胳膊往后一支棱，摆了一个姿势鹰展翅，动得声是一个猛子，就站在水中钻出来，抖了抖了头上的水，他是溅起来水花四下风。小孩儿他这玩的正高兴，可了不得了，大海上突然起了风啊，哗

0: 水兵，刀枪剑戟苍狼响，搁这呲牙咧嘴面冒凶。
1: 正当中跑出了一匹分水兽，兽脖子下边挂金铃，哗楞哗楞连声响，是哗的扔的响不停。
0: 兽上端坐一员将，面子难面好狰狞，只见他手提一杆方天戟，杀人宝剑又下横，手一指哪吒破口骂：呆，你这不知死的小畜生，入海三尺为禁地，你竟敢搅海闹龙宫，赶快滚出大海去，要不然我立刻让你活不成。小哪吒当时就是一愣：
1: 哎，你是谁呀？为什么说话这么凶？
0: 为什么？哈哈哈哈，我乃龙王三太子，执掌着大海和龙宫，这三江四海都归我管，一手遮天任我行，我说天阴就天阴，我说天晴就天晴，我说下雨就下雨，我说刮风就刮风，我念你年幼饶了你，来来来，跪到我的面前，快赔情吧。小哪吒闻听一撇嘴，把这脑袋扑棱几扑棱，
1: 哼，分明是你们蛮横不讲理，要我赔情万不能。
0: 太子听罢说好恼，哇呀呀哇哇的怪叫往上冲，花戟一摆分心策，
1: 小哪吒撤不抽身闪身行，
0: 三太子使了个怪忙翻身式，
1: 小哪吒雏鹰展翅起在空，
0: 三太子拨瓢打仗多凶猛，
1: 小哪吒闪展腾挪武艺精，你一来我一往，是马上部下打的凶啊。
0: 在这时候大海翻滚浪涛涌，恶浪滔天鬼神惊，小哪吒面无惧色，越斗越勇，三太子步步紧逼

0: 我往上拥。万里汪洋如此大，我来玩玩都不行。既然你横行霸道不讲理，休怪我的手下不留情。
1: 讲到这儿，他一个箭步窜上浪头顶，顺手走开魂天灵，刷刷刷射出了风，半道的这红黄蓝绿紫白青，恰似万道凋零剑。三太子口吐鲜血，大叫一声，我都督滚鞍坠了灯。
0: 小哪吒跳下浪家擒小龙，抓住他的脑袋来回撞，两只脚在他的腰里使劲蹬，一伸手扯出龙筋往外转。
1: 三太子身子一挺，现了原形，是俩眼一翻，手一松，咯楼一声吹了灯。这一回小哪吒打死龙王三太子，惹下塌天大事情，引来了陈塘关上的大劫难。到下回小哪吒一气斗老龙。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霍儿，你听听人家这快板打得多热闹。
3: 是挺热闹的。
5: 嗯，怎么这跟你说话大大不理儿的啊？
3: 嗨，我这不是也忙着呢吗？
5: 你忙什么呀？
3: 我这不是看看海洋馆有没有什么活动
5: 啊，
3: 我准备带我儿子去看看嘛。
5: 呵，有什么活动吗？
3: 那北京海洋馆有一个夜游的体验。
5: 嗯，
3: 哎，可以晚上啊去逛逛海洋馆。
5: 哇，这么浪漫。
3: 是啊，13号、19号、20号、27号这个晚上都可以去夜游北京海洋馆。
5: 呵，
3: 我想看看这晚间的海底世界是什么样的。
5: 哎呦，你要说呀，这夜游看海洋生物多梦幻呢。
3: 确实挺梦幻的。
5: 嗯，
3: 不过啊，要跟英宁金飞他们遇见的故事来比，好像还不如他们梦幻。
5: 他们遇见什么故事啦？
3: 他们聊的是海的女儿。
6: 我告状。
7: 你要让是不是？
6: 没错，
7: 告状就说告状的事儿。
6: 对，
7: 还自诩自己是小美人鱼。来来来，二位，那个小伙子别怄气了，往上来，往上来。
6: 我说，
7: 哎，
6: 站户外，
7: 哎，
6: 在外边一阵一阵的敲鼓，我这头一回，这谁这是？
7: 海，您往那儿看。
6: 哟，
7: 这
6: 什么这是？
7: 这一女子告状。
6: 我这什么玩意儿？
7: 女子儿，
6: 女子儿
7: 啊，
6: 她扎什么品种？
7: 他说他是人鱼。
6: 他这怎么回事？
7: 他嗨，这是小姑娘俩。
6: 哦，
7: 就是两口子。
6: 是
7: 他们是夫妻。
6: 哦，
7: 他们俩结过婚，他们就一床上过日子。
6: 行了，就你这解释我一句听不懂。
7: 我
6: 说，你们两人谁告谁呀？
8: 我告他。大人，
6: 不是，你
8: 告那没良心呢。
6: 不是，说出你的缘由。
8: 大人，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6: 嗯，
8: 我呢是小美人鱼，你可以叫我艾丽。其实我就是艾丽。
6: 艾丽，
7: 我瞧您有点碍事儿。
6: 艾丽，很熟悉。
8: 对，
7: 熟悉。
6: 艾丽，
8: 我是艾丽。我呢是这个20年前呀、啊，哎，我就嫁给了这个没良心的。嫁给他以后，这20年来啊，我本来以为你看穿的啊是一个高富帅是吧？但是没想到这日子过得可就不是人日子了。
6: 怎么了？
8: 我就一直就没回过娘家。哎，就我爸就没见过他这姑爷。你说这事儿，然后今年我姐姐给我来信了，跟我说呀，这咱爸可能是快要不行了啊，让我呀带着他一块赶紧回家看看去，死活不回去。你说这事儿是不是赖他？
6: 我说，这个，带着自己的这个丈夫回娘家过年，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啊。
7: 对，
6: 我说，哎，旁边这位是谁？
7: 哎，那是他的丈夫
6: 王子儿。
7: 哎，对，
6: 哦，
7: 王子儿啊，
6: 王子，王子，王子，
7: 别，
6: 哎，我就说这事儿
7: 啊。
6: 您作为国家的王子，是不是人家这算人之常情？这我觉得您有点小店了啊。
7: 这哪儿小店儿，本来就是她嫁给我了，那过年的时候就应该在我们家过，哪有说回娘家过年的道理啊？她是回娘家了，我这没吃的没喝的我受了吗？
8: 你要跟你跟我一块回去吗？你
6: 不是你这个自己在这边过年不行吗？
7: 不行啊！您不知他不是鱼吗？
6: 啊，
7: 他是鱼呀、啊！
6: 我真是，
7: 我娶了鱼之后，我这人的东西我就吃不了了。
6: 哎呀，
7: 我都吃不了，我必须得吃鱼食。他走了，没鱼食可吃了。
6: 行了，你踏踏实实让他走。 展会这事儿就给你办了。
7: 得嘞，
6: 出门给他挖两包蚯蚓。
7: 哎，得嘞，捞鱼绳。
6: 哎，
7: 这线绳。
6: 哎，线绳。
7: 怎么哪儿蚯蚓不是那么简单的？还有什么臭虫啊、苍蝇、乱七八糟，这都得搅一块儿，搅的跟那榴莲味儿是那才行呢。
6: 哎呦，这妈呀，
7: 这玩意儿费劲的，不是他这种人都办不来这种食物。
9: 这让上我厕所吃去不就行了吗？
7: 我啥？我说呀，几位啊，我心里啊是最有感受。
6: 嗯
7: 啊。你说女人这嫁夫啊得从夫，是不是？
6: 对
7: 啊，你老张罗着老着回娘家，这不叫怎么回事儿，是不是？
6: 你接着说，你接着说，
7: 我接着说，我接着说
6: 啊。
7: 有他什么事儿是吧、
6: 啊？
7: 这是一点。
6: 是。
7: 第二点，他就是我不是说不想回娘家
6: 哦，
7: 他是鱼呀、啊。对吧，他是鱼呀、啊、
6: 是，你都说了好几遍了，
7: 我不会游泳，我跟他回去干嘛呀？我又不会说他们鱼的语言
6: 哦，
7: 对不对？我听不懂，我回去干
6: 什么？是是是是是是，哎，我说这说的还有点道理，
7: 对不对？
9: 那有什么道理？
7: 不是你，那你我可以给你翻译，你给我回家怎么了？鱼还有什么语言呢？
6: 告诉你，
7: 得了吧，他们家不定有几个人还憋着我死呢
6: 啊
7: 啊！这就是。
6: 怎么还有这事儿啊？
7: 怎么没有了？当初我们怎么认识啊？这您不知道吧？
6: 啊、
7: 这我得给您讲一讲。
6: 哎，
7: 我们认识本来呀没打算认识他。我跟您说啊，我们这坐船坐得好好的，
6: 哦、
7: 他们姐儿几跟那儿啊，那鱼跟那儿拱我们那船，
6: 哦、
7: 一边拱我还跳他们鱼那舞蹈，他分散我注意力，结果啪，船翻了。你说这赖我吗？
6: 哦，合着是拱起来的浪。我说小美人鱼，有这事儿没有？
9: 当然这事儿是有，
6: 哎，
9: 但我当时不就是想制造一个美丽邂逅的故事吗？
7: 你这有点不像话了，那不就认识吗？
6: 不像话，你拿这么多人的生命开玩笑，那叫美丽的邂逅吗？你再说这一船得淹死多少人呢？
7: 本来我就不会水，我到海里之后，哎呦，你说我那个惨呀，憋得我脸痛红痛红的，差点就死了。后来啊，他一看我不适应这海上的生活呀，是不是？他就打算赶我走，结果就给我撂那儿了。我以为眼看就要完了，后来又回来一人，不是那个又回来一鱼，
9: 就是我，
7: 就是对，就是他，就是他。哎，他跟这儿啊，拿他那大鱼尾巴，啪啪就跟这扇我大嘴巴子。他这么打我，那意思还想测验测验我能不能适应这个海上的生活。结果打我也发现没用，怎么办呢？鱼尾巴啪一甩，给我甩岸上去了。
6: 嗯，这跟书里写的太不一样了。
7: 不是，公孙先生，您怎么？您那书您读那是童话，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当事人在这儿，您是信我，您是信书里呀，是不是？
6: 我说。咱们就别瞎猜了啊！人家当事人在这呢，就先听他说，
7: 有道理。
6: 嗯嗯嗯嗯，我说、啊、这小美人鱼呀、啊，你刚才你丈夫说的有这事儿吗？
9: 这事儿也是有，但这不都是因为爱情吗？
6: 嗯，
9: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10: 好的好的，能考的开封曲艺团。
6: 哎，这还唱呢。
10: 嗯。
6: 就您这还因为爱情呢？
9: 就是因为爱情。
6: 因为爱情，你差点害死那么多的人命，还因为爱情啊？
7: 就是。
6: 最可气的，你差点害死了你的夫君，
7: 嗯，
6: 让他成为你的亡夫啊！
9: 那不是因为我当时特别的年轻吗？而且我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惩罚呀。当天晚上，父王就把我叫了回去，惩罚了我。晚上我也悄悄地爬上了岸去救他呀。而且为了能够和他在一起，我也去找巫婆，用我的声音交换了双腿，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呀。
6: 对对对，这我知道，大人、
10: 啊、
6: 后来呀，他姐姐让他杀死王子换回鱼尾巴，他都没同意。
7: 听听听听，哎哎哎哎，你看他们这家子，哎，有这样的鱼吗？哎呀，别撺掇自己妹妹杀自己丈夫。
9: 因为这件事情我承受了多少的痛苦，难道你们就体会不到吗？
6: 我能体会到啊。
10: 哎呦，
6: 那当时那种心情啊，就好比是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啊！
10: 哎，您是杜十娘？
6: 哎，你才杜十娘！
10: 这摊子
6: 好似万把的钢刀，就扎在了我的心。
10: 哎呦，
9: 没想到公孙大人也有这样的遭遇啊！
7: 谁有这样的遭遇？
6: 你过去有这种往事啊？
7: 没有
6: 啊？
7: 谁有这往事？
10: 那您怎么会有这样感同身受呢？
6: 嗨，您不知道。自从我丢了那两只烧鸡，我当时就好比万把钢刀扎在了我的心呢。
10: 哎呦，他丢的是鸡心。
6: 哎呦，我的妈！
7: 你才丢鸡心呢，
6: 俩鸡，你就至于这德行？
10: 您要丢两只烤鸭怎么办呢？
7: 哎呦，这都通你的心
6: 了。我说行了，扯远了啊，咱们把这事扯远了。我说 这个你不愿意跟这美人鱼回家过年，这事儿是怎么回事？
7: 不是大人，您得想啊，就算是我们平时回家过年走亲戚，这都没问题
6: 啊，
7: 多远都能接受。可是他们家住那是海里呀、我们家住的陆地上，这我回去我也不会游泳，我去一趟我就没了。而且他们家那么多姐姐还憋着杀我，有命去没命回的事儿我可不干。
9: 那你得跟我回去，那你过年的时候咱俩不得一块儿回去？
7: 那大孩子我回得去吗？你这
9: 大孩子我回不去呢。
6: 二位，等会儿再吵吧。嘿，
8: 张富贵，
6: 哎，外边又有人击鼓了。
7: 是啊，
6: 你说这事儿还没解释清楚，怎么外边又来人了呀？
10: 哎呀，您啊甭打算玩牌了，
6: 哎，
10: 咱呐击鼓传花吧，
6: 瞧瞧吧。
10: 我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6: 哎呦，今儿这家算是回不去了，真叫麻烦。
7: 躲开躲开，
10: 您是
7: 哪儿来这么一匹诺曹啊？躲开躲开躲开躲开！
10: 我没长长鼻子，我怎么是匹诺曹啊？
7: 你个儿小啊你？
10: 个儿小叫匹诺曹？
7: 对了，
10: 您是哪位啊？
7: 我是哪位
10: 啊？
7: 你把我都忘了？
10: 不记着了。
7: 我也记不住啊，我是谁的？
11: 艾丽。
7: 艾丽是我妹妹。
10: 啊，这
7: 叫什么？叫想着艾丽。
10: 行，您二位别着急，别着急，有什么事好好说，别动武。
7: 出来。我出来。
10: 别废话。
7: 这
10: 您别着急，您让谁出来让谁进去您得说明白了。
7: 我让谁出来？我让我那妹夫出来。
10: 哎呦，我认出来了，我看您眼熟，想起来了，您就是您妹妹说的让您妹妹杀死您妹夫那位。对不对？
7: 你这说绕口令呢你
10: 啊？怎么了？
7: 我就是那个要牵手救我妹夫那位。
10: 我明白了。
7: 哎，
10: 您妹妹叫艾丽，您怎么称呼啊？
7: 我叫什么着？
11: 爱旺。
10: 等会儿，这人是手拿何物？
11: 我是巫师，这是我施魔法变出的魔法棒。
10: 哦，您这魔法果然很棒。
11: 他说话呀，你们人类才能听得见，
10: 哦、
11: 是吗？
10: 这是
7: 我试试，我试试，
11: 你试试。
7: 喂，还真是，
11: 是不是？
10: 哎呦喂，二位，您怎么还拿小玩意儿？我问您怎么称呼？
11: 啊，我是巫师。马娜，
10: 不是您马娜，咱不开玩笑，您说正事儿，您怎么称呼？
11: 马娜，不是马娜，马娜
10: 是您马娜，
11: 不是你马娜是马娜，马娜是马娜，不要把马娜说成马娜，也不要把马娜说成马娜，我是马娜，
10: 这才明白啊，他是巫师马娜，
7: 对，他是劈叉，
11: 谁劈叉马娜？

0: 什么呀？
1: 马纳
0: 是爱旺。
1: 马纳，
2: 明白了，明白了。您是爱旺，您要找您妹妹，是不是也是说您家庭纠纷这点事儿？
0: 对呀，
2: 随我来。
0: 好嘞。
2: 又有人来了。
0: 怎么还唱呢？
2: 也说允许我给您做个介绍。
0: 好嘞，好嘞，好嘞。
2: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啊叫爱旺。
0: 哎，爱旺，
2: 她呢是艾丽的姐姐。
0: 我什么时候有妹妹呀？我
2: 姐，哎，怎么您这记性怎么这么差呀？
0: 爱旺，爱旺，我呀最多只能记住七秒钟之内的事儿，过七秒就全忘了。
2: 哎，那不对
0: 啊，
2: 这鱼的记忆只有七秒，怎么现在您记得这么清楚？打刚才就开始记得住，到现在七秒都多了，您怎么能记住呢？
0: 啊，我对了，对了，想起来了。哎，咱们上这干嘛来了，小王？
1: 小王是小王啊，
0: 那是
1: 我是
2: 他不是麻辣。
1: 哎，我是马纳。
0: 哦，
2: 我明白了，他就是说他妹夫要杀他妹妹啊，是怎么着这点？
0: 我哪有杀妹妹的、杀妹夫的事儿？您听我一五一十把这事儿这么一说呀，您就全明白了。
2: 好。
0: 他事情是这么回事，
3: 您谈谈。
0: 这是我的妹妹，叫艾丽，
3: 是，
0: 也是我们整个美人鱼家族里边啊，
3: 美人鱼
0: 家族里边最漂亮的一个。话说呢，她跟人间这王子啊，两个人坠入了爱河。我作为姐姐，我特别的支持他们。可有一节，我的妹妹如果是跟王子在一起，她就会渐渐的退化，美人鱼漂亮的那个鳍就全都没有了，而且最终跟王子生活的结果就会变成一团泡沫。
3: 我这个一直没弄明白，是不是你教唆你妹妹杀人王子？
0: 你听我说完，不是杀他，我妹妹其实只有一个办法就能够不让他变成泡沫，还能让他既在海里生活还跟王子在一起，就是啊，让我妹妹拿着这尖刀走到王子的身边，噗，这么一扎，用王子的鲜血换来我妹妹的自由。我的意思啊，让他拿刀啊扎那王子那手指头啊脚趾头一下，滴点血就完了，哪是杀人呢？啊，
4: 那不对呀、啊，那王子还说你妹妹拿那大鱼尾巴啪啪给俩嘴巴子，完了还踹了他，
0: 心疼黄他。哎，这儿一天到晚你这没接没完，那我们家里头这儿都是说，哎，我们这姐儿俩这不和，你是不是给你脸了？我说，就我这个巫师叫这个谁呀、啊？
1: 马纳，
0: 哎，马纳，我这个鱼鳍就咕隆起来的时候，就这样，咕隆咕隆咕隆，也老碰着它，这都是正常的事儿。
4: 哦，好好好，不是，合着就没有杀人的事儿，
0: 没有杀人的事儿，
4: 那后来怎么办的呀？
0: 后来怎么办？我一看这王子什么都不乐意，他不乐意把鲜血贡献，我就只能找到这个马纳巫师，我就求马纳巫师啊救我妹妹一命，就是救救艾丽。
3: 是是，
0: 我跟您这么说，这个巫师呢就需要让我用我的头发来交换延长我妹妹的生命，我就揪一嘴头发，他延长这么几天，揪一嘴头发延长这么几天，到后来您可
4: 别会了，是是，马纳是收头发的。收头发，收头发，过去我这儿当大二八是有这收头发，不是
0: 那个，他要我这头发，我也不知道干嘛使、
4: 啊，
0: 反正他就让我拿这个作为交换，就想看看我作为一个美人鱼最心爱的东西给他，救我妹妹的命，乐意不乐意？
4: 哎呦，
0: 请你明鉴，救救我的妹妹吧！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可不是吗？
4: 艾旺啊，要说这姐姐也是用心良苦，
1: 她说的句句是实情啊。
4: 哎呦，
1: 当初这个艾丽跟王子谈恋爱的时候，她姐姐那是没少操心呀、啊。但是您知道美人鱼它叫七秒的记忆呀、啊、
4: 哦，
0: 对，就我那妹妹艾丽人见人爱，连着马纳也喜欢艾丽、
4: 哦、啊，是吗？
0: 对呀、啊、不然他能帮我救他吗？
4: 你说王子，你说你这应该珍惜珍惜。
0: 就是
4: 刚才他说的这都是事实吗？
1: 哎呦，那可都是事实 啊，
0: 我说
1: 您是，哎呀，你行了，你是不知道啊，就为了治他这爱旺这毛病啊，我们家那个生活习惯都改了，过去家里养狗，那狗一叫唤，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哪有这汪啊？改了，您猜改养什么了？
2: 养什么了？
1: 养鸡。
4: 嘿，我喜欢这个。
1: 那小鸡一叫多好啊！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4: 对，大脸猫，大脸猫，对对。
1: 对呀，过去住什么地方啊？过去我们住那个西北旺。
4: 嗯，
1: 现在改了，
4: 住哪？
1: 改住的蓟县去了。
4: 嘿，
1: 就为了帮助他治疗这个旺病啊！
4: 哎呦喂，
0: 是啊，
4: 你说呀。哎呦，小美人鱼，你可不知道你姐姐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呀、哎！
3: 我姐姐给我付出了这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呢。
4: 哎呀，哎，我看呐，这个案情已经基本清楚了。
0: 嗯，
4: 之前呢，可能有一小点小。

0: 这位郎中，您给我瞧瞧。
1: 哎，我这
0: 谁是郎中？
2: 哪是郎中啊？
0: 来吧，听本官宣判。这个美人鱼的姐姐爱旺
3: 啊，我呀，
0: 对，因为你呀，刚一开始啊，你有涉及这个伤人的嫌疑，本应该呀处以刑罚。可是啊，念在你啊对妹妹一往情深，老是帮助她，本官也就免了。但是以后啊，不能够再伤这王子的性命了。如果再生造次，本官可绝不轻饶了。
3: 嗯，那我就再要二斤萝卜，完了买您。
0: 这说什么呢？还没记住是怎么着？啊，
4: 哎呀，大人，这么一看我明白了。哎，他不是脑筋有问题，
0: 他是哪儿啊？
4: 听力有问题。
0: 我说让瞧瞧耳朵去吧。
4: 对，哎，
0: 来吧，小美人鱼。
5: 大人，
0: 听本官宣判啊，由于你这家中有这个年老的父亲，本官准许你回家探亲。
5: 谢谢。
0: 可是你呀、啊，不能再生这邪念啊！又到这个海上把这船给弄翻了，伤及别人的性命，本官也绝不轻饶。这王子啊，你是个受害者，但是你也是当事人啊！以后你不用再担惊受怕了，我找二位保镖护送你回家。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展护卫；二一位呢，就是公孙刺儿先生。
4: 哎，慢点，慢点，慢点。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15: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17: 北京时间7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无聊，请将。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剧中阿嬷看的那出潮剧《玉蝴蝶》，藏着整部影片的情感密码。银幕是现代的戏台，戏台是古代的银幕。

0: 戏里有情书，人间有乔批，一出潮剧串联起戏里戏外两段关于守候、误会与真相的故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主持人董浩带您走进戏中戏，听潮剧讲故事，感受戏台上下那份跨越百年的南洋旧梦。6月9日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越听越有戏，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敬请关注。云听 APP 同名专辑同步上线。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好啦，
14: 好香啊，
1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聚焦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北京中轴线文创大赛再启程，5大赛道全民皆可参与。同时会关注国家大剧院即将上映的两部作品，分别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小剧院、欧洲剧院带来的《三姐妹》，以及四川天府演艺集团的舞剧《陈寿三国志》。此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两个展览，分别是上海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那真是千金之家呀。
1: 对，
0: 以及广州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
1: 文艺回想，我们将走进电视剧《家业》的导演惠凯栋，从《我是刑警》的灵力纪实，到《护宝寻踪》的传奇探秘，再到如今在 CCTV8 黄金强档热播的古装剧《家业》，每一次转身他都选了一条没走过的路。这一次是他8年没碰过的古装，是一个关于手艺人、关于传承的故事。
0: 《家业》呢，我一直在追，非常好看啊。
1: 嗯，
0: 同时呢，又是一年毕业季来临了啊。从宿舍楼下的轻声哼唱，我们都不轻声，到校园广播里的
1: 纵情高歌，
0: 对、啊，然后校园广播里它有熟悉的旋律嘛，再从毕业晚会上的集体大合唱，到远行列车上的耳机单曲循环，他们是青春的见证者，也是岁月的记录者，同时也是我们与过去对话的桥梁。
1: 文艺广角，我们一起来回顾那些年我们一起唱过的关于青春的歌。当这些旋律再次响起，相信你的记忆也会随之泛起层层涟漪。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来关注北京中轴线文创大赛的消息。2026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近日正式启动。本届大赛设置5个赛道，从科技到寻味，覆盖不同年龄的参与者。大赛呢，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多届了，为申遗成功营造了良好的氛围。那申遗成功以后，中轴线保护传承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1: 本届大赛以传承中轴文脉、传播古都文化为主题，设置5个赛道，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参与者。科技中轴聚焦科技文保与数字 IP 开发，推动文化活态化传播。视觉中轴面向大众与专业影像工作者，用光影捕捉中轴线之美。寻味中轴以老北京美食为切入点，在品味与分享中传承文化。中轴使者面向全球全年龄段人群，围绕我心中的北京中轴线主题征集作品，形式不限。还有悦动中轴面向全国征集国风原创音乐作品及音乐人，用音乐诠释中国文化魅力。
0: 嗯，我大概只能参与那个寻味中轴，
1: 而且只负责吃。
0: 以老北京美食，这个我有发言权。
1: 好，交给你了，
0: 得了，
1: 去报名吧。
0: 它是一个5大赛道全民都可以参与的啊。
1: 对对对，选择你感兴趣的赛道就可以，比如说寻味中轴。
0: 我同时还有一个叫做那个视觉中轴，大众的专业的影像工作者都可以用镜头来捕捉中轴线之美啊，
1: 拍下你吃中轴美食的照片。
0: 哇，这2个赛道都占了。稳操胜券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即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两部舞台艺术佳作。
1: 首先来说四川天府演艺集团带来的舞剧《陈寿三国志》，没有台词就道尽了乱世纷争，刀光剑影以武展现英雄魂魄。是谁写下了《三国志》，让英雄的故事流传千古？6月20至21号，舞剧《陈寿三国志》将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
0: 该剧呢以西晋史学家陈寿著写的《三国志》的人生经历为创作素材，表现他在著史过程当中的艰难坎坷，以及渴望家国统一的情怀，也充分彰显了东汉末年百年纷争的政治军事谋略，将由乱到治的天下一统娓娓道来，在舞蹈与意象的交织当中展开一幅三国风云的壮阔长卷。
1: 我们来看一下剧情介绍，序叫做《别故乡》。西晋初年，陈寿奉诏进洛阳编著《三国志》。四川顺庆府陈寿家，四周茂林修竹，农舍掩映，田间鹭鸟翔集，嘉陵江静静流淌。中年陈寿心知此一去山高路远，侯门深深，著史做人道路艰辛，是非恩怨需处处留心。他不舍家乡的田园风光， 不舍泥土的气息和文脉的丰润，挥手再见，别情依依。
0: 第二幕呢，就是陈寿为了编著《三国志》，倾注了毕生所学，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深入民间走访调查考证，感受到了战争的创伤，体会和平的安宁。陈寿以史家的品格，坚持求真务实的著史态度，不违心，不违史，不媚上，不苟且，遭受打击贬谪，他的内心痛苦失落，著史之路怎么就这么难呢？
1: 下一幕呢，叫做苦著，陈寿饭而不教，身心疲惫还患眼疾，他忧心如焚，苦痛挣扎，在家人的帮助下，在初心和信念的指引下，他坚持坚守了下来。那些天下纷争的征战场面，那些鲜活的三国人物，运筹帷幄，刀光血影，战火创伤，生死离别的感情宣泄，至情至深，日夜浮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他要写，哪怕是盲写，他已进入精神的涅槃。
0: 尾声篇，陈寿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呕心沥血，百折不挠，十年寒窗完成了历史巨著《三国志》，精诚所至，感动殿堂之上，平反纠错，官阶再进。而他更在乎的是市井百姓的反响，一部《三国志》让人们爱不释手，成为了市井文化津津乐道的话题。一部《三国志》也写出了百年纷争天下一统的江山社稷，他严谨公正的治学态度照亮了历史的天空。
1: 五句陈寿《三国志》另辟蹊径，从陈寿书写史诗的视角切入，通过舞者的肢体语言展现他在乱世中坚守十笔的孤勇，舞台用矩阵竹简的抽离与重组，将史册文字幻化为鲜活的三国英豪。
0: 这部戏呢，应该是非常好看的啊。五句陈寿《三国志》见翩跹舞姿，再现了史家执笔著书的千秋风骨，那契诃夫的经典之作接续上演，话剧三姐妹这个很经典啊，是用细腻的表演刻画普通人追逐理想的茫然与坚守。
1: 6月25号至27号，欧洲戏剧奖、劳伦斯·奥利弗奖、金面具奖得主列夫·多金与圣彼得堡小剧院欧洲剧院将阔别九年再次来华，并首登北京舞台。那作为此次来华演出的唯一一站，戏剧大师列夫·多金将携契诃夫名作《三姐妹》重磅亮相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成为在北京看世界板块的钢顶之作。本次演出除戏剧大师多金指导掌舵外，众多俄罗斯联邦功勋艺术家、荣誉演员也将齐聚舞台，其中不乏俄罗斯家喻户晓的重量级演员。在3小时里，观众将与剧中人一同呼吸沉浮，在多金创造的戏剧镜像中照见自己的人生与情感处境。
0: 三姐妹是安东·契诃夫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创作于1900年，讲述了奥尔加、玛莎和伊琳娜三姐妹在俄罗斯小镇上的生活与梦想。介绍一下剧情啊，在俄罗斯外省的一座小城里面啊，这三姐妹始终怀念着他们在莫斯科度过的童年时光。那父亲去世以后，他们好像被困在了沉闷而停滞的生活里面。奥尔加在学校日复一日的辛劳工作，玛莎呢，在一段乏味而窒息的婚姻当中啊，好像渐渐枯萎了。而最年轻的伊丽娜仍然怀抱着希望，相信说只要自己努力工作，只要生活发生改变，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1: 驻扎在小城的军官们为这个逐渐沉寂的家庭带来短暂的热闹与幻想。富于理想与思辨气质的维尔西宁上校与玛莎之间悄然燃起一段危险而炽热的爱情。理想主义的男爵图金巴赫深深爱上伊丽娜，却始终得不到回应。而阴郁孤僻的索列尼则在嫉妒与绝望中慢慢酝酿着一场悲剧。
0: 与此同时啊，三姐妹还一哥哥呢，叫安德烈，一步步走向了沉沦。他娶了野心勃勃的娜塔莎，债务缠身，家庭的主导权也被收走，曾经温暖而充满回忆的家逐渐变得陌生，变得压抑了。
1: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火灾、爱情、婚姻、背叛与决斗接连发生，军队离开了这座城市，朋友们相继远去，而三姐妹仍然留在原地。当图金巴赫在决斗中死去，伊丽娜最后的希望也随之破碎。在送别军队的乐声中，三姐妹紧紧拥抱在一起，努力相信，即使生活充满痛苦，人也必须继续活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这一切为何发生， 总有一天生活会变得更美好。
0: 三姐妹呢，自1901年首演以来，一直被视为世界戏剧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它不仅是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高峰，也象征着现代戏剧啊，从传统结构向心理深描与情感沉思的转变。这部剧啊，奠定了现代主义戏剧的语言和表现基础，影响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乃至20世纪整个心理现实主义舞台的各种传统。
1: 在全球范围内，三姐妹被无数导演不断重译重排，是当代剧场最常上演最具挑战性的剧作之一。它不仅反映了俄国19世纪末的社会断裂，更触及了人类共通的困境与希望，对意义的渴望，对改变的憧憬，以及在无法离开的生活中依然试图保持尊严。正因如此，三姐妹被誉为舞台上最静默却最有力量的叙事，不仅属于俄罗斯，也属于全人类的精神地图。
0: 嗯，我说一点文艺点的话啊，就是你连契诃夫都没读完呢，你就没有理由对这世界绝望，还有好多事儿可以做呢啊。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这里是一览万象啊，接下来我们分别前往广州和上海关注两个文物大展。
1: 首先来说，跨越千年山海，从齐鲁大地到南海之滨，一场改写世界美术史的奇迹即将登陆广州。
0: 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将于2026年6月20号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也就是广州美术馆正式开展，展期至2026年12月19号。这是大湾区首次大规模高规格呈现，也是青州与广州两座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名城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届时艺博院艺馆之内将会迎来西敦煌、东青州两大中国古代造像艺术巅峰交辉的盛景。壁画与彩塑，造像与微笑，是陆上丝路、海上丝路及草原

0: 丝路交汇的奇缘。
1: 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北魏至北宋时期佛教造像400余尊，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批造像以及精湛的雕刻技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完整的发展序列，被誉为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巅峰之作。前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杰西卡·罗森曾惊叹：“世界美术史应该重写。”
0: 本次展览呢，汇聚62件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及诸城出土的佛造像精品。那其中呢，国家一级文物22件，时间跨度呢，从北魏至北宋近600年，完整呈现了青州风格佛造像从形成、发展到鼎盛的艺术脉络。其中啊，这个青州造像最动人的是什么？就是中国微笑。那个佛是微笑的，他这个笑是这样的，双目微垂，嘴角呢是轻轻的往上撇了一下下，
1: 微笑。
0: 对，那在北朝啊，战火纷飞的乱世里面，工匠们是什么？用刀为笔，在青石上刻下了永恒的温柔和慈悲。就是我想，任何一个人看到这样的微笑和这样的慈悲的样子，你心中再难的那种痛苦也会得到温柔的抚摸。
1: 就是会心会安定下来。
0: 对，那么自2001年开始起啊，青州造像曾经先后赴德国、瑞士、英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呢巡回展出，海内外展出次数超过50场，在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开展仅4个月，便吸引了近100万观众参观，被誉为中国文物对外3大专题展览，获得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6大国际顶级艺术机构的一致盛赞。
1: 青州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广州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之一。如今承载着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青州佛造像来到广州，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接力。本次展览不仅是一次顶级文物的集中展示，更是2座海丝名城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
0: 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与1500多年前的中国微笑对望，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永恒魅力。北方的朋友倒不着急去啊，
1: 等回来了再去，
0: 回来更近一点。
1: 青州佛造像一尊尊石刻文物，尽显北朝造像精巧神韵，文脉相继铺展。马王堆汉墓文物大展诉说汉代生活风貌，将完成当代观众与汉代文明一场跨越2000年的深度对话与心灵共振。
0: 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将于7月3号到10月7号上海美术馆重磅亮相。这是马王堆50多年考古研究史上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一次省外展出。
1: 本次大展甄选195件套，共计472件展品，一级文物31件套，系统梳理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深度呈现其生活美学与精神涵养的发展脉络。展览呢，实现了3大历史性首次。马王堆1号墓梯形帛画和马王堆3号墓梯形帛画2幅母子梯形帛画首次同期外展。对鸟菱形纹起地成云绣坐垫首次展出，菱形纹起安乐如意长寿无极文字丝棉袍残片和油彩双层长方形漆装帘首次外展。
0: 这都是重磅的展品啊。同期展出的原件文物呢，数量庞大，分量十足，云纹漆具杯盒设计非常巧妙，收纳稳固，坚固便携，尽显了汉代成熟的漆艺啊。它这个工艺太复杂了，一般人家都用不了。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是迄今所见最早的3版套印印花的丝织品，彰显了汉代的高超的丝织工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这个是首次发现的最早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高级丝织品，也是最早你把那个画上去啊，衣服上画花
1: 画衣。
0: 对对对，这个实物就是这个。
1: 展期内呢，上海美术馆将以艺术之美与生活之美双线并行打造工匠矩阵，特别推出名家讲座、艺术体验工坊、世界文明互鉴教学课、多层级专业讲解等，全面解读马王堆的艺术文化密码与汉代生活美学，让观众在艺术中达成心灵疗愈。
0: 这都是汉代最高级的美学，汉代普通人都没见过这东西。
1: 你今天买张票就能去看了。
0: 对对对对对。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这里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电视剧《家业》将非遗制墨文化创新融入到了女性成长主题，在粉墙黛瓦、清新典雅的视觉风格里面，将传承百年的徽墨故事娓娓道来，既更新了古代女性叙事的商战视角，也把优秀的非遗文化融入到了影视剧集。
1: 这部戏的导演呢是惠凯栋，他此前呢曾经指导过《我是刑警》。那据他介绍啊，说拍完《我是刑警》之后，多个同类题材的剧本递到了他面前，但是他选择停下脚步换一个赛道。而吸引他重回古装剧赛道的是《家业大纲》里那么厚重的徽州文化。剧中核心叙事均围绕制墨技艺展开，以千年非遗徽墨为故事载体，以一块墨、两代人、三大家族文化徽州为叙事线索，将徽州李、骆、田、陈等各个制墨世家的故事串联在一起。那为了真正的触摸到历史的机理，在剧组正式开机前五个月，惠凯栋就已经开始了采风。
2: 在这个剧本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和主创团队有两次下去采风，去荒山，还有一些古村落老的磨坊，也拜访了很多的制墨大师。我一定要做到我心中有数，我才能告诉我的制作团队我对这个戏的理解，对画面的感受，对色彩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造型有造型的想法，美术有美术的体会啊，我们一起在磨合。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对我们这个拍摄也非常重要，包括徽州的很多的石刻、雕刻、徽菜，包括西安画派的画儿，等等这些非遗的东西，我们都去进行了一些考察，就想在这个戏里能把尽可能的这种元素、好的东西，我都想放在这部戏里面去呈现。我觉得是第一次把徽墨搬上屏幕的。第一次的这样一个用影像风格去完成的这样一个作品吧，我就要做到尽可能去扎实。
0: 在视觉营造上，该剧的美学风格与剧情内容是相得益彰，山水、建筑、云雾跃然一幕之间，呈现包括徽墨、徽雕、徽菜，以三雕三绝为风格的徽派建筑，以儒家风骨为情调的徽派园林，以及注重气节表达的西安画派等在内的徽文化。惠凯栋是摄影出身的导演，但拍《家业》，他对摄影的要求是放下技巧。
2: 我是从摄影转行的导演，我是个细节控，我对拍摄要求很高，不管是从景啊，小到道具、服装的色彩、造型等等，我都是从头定到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导演。不管是小说改编的，或者是原创剧本也画，送到你的手里。你必须认真，因为我觉得他只有一次完成机会，而且是应该是高度的去完成它。这是我作为导演的一些创作上的一些理念，这么多年我也是坚持这么做的。
3: 制墨之人就应当心无旁骛，
4: 人就是人，无物，
2: 就拿这个戏家业来说，我就要求我的摄影把所有的复杂的所谓的技巧放下，这样一个建筑群体你看到的它就是一幅画，你就用拍照片的思维方式去处理构图啊，稳稳的让人在画面当中游走，去调度，不要用你的所谓的摄影技巧，一个画面没有摇到位，你对这个构图就是个浪费。尤其在徽州，我就想象它就是应该是水墨画的那种，这个都是在拍摄的前期跟主创都要深度沟通的，包括我们造型老师，你的服装色彩是否能融在这条街里面，我们在前期做了一批服装让群众演员穿上，就在这条街上走，我们把摄影机架了去看不同的气候，早晨、中午、傍晚等等，它所呈现的影调风格它都不一样。这部戏观众在视觉上觉得一定会是感觉很舒服很美的。
1: 惠凯栋希望年轻观众在看完家业后能有去现实中的制墨车间走一走的冲动，去听一听那千万次捶打的声音，去真正闻一闻那么流传千年的墨香。他也表示，作为导演，我其实就是想把戏拍好，把故事讲好，观众看完以后觉得这个导演每部戏都挺认真的，挺不一样的，我就很欣慰了。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六月的风吹过校园的林荫道，吹皱了湖边的春水，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又一群毕业生收拾好行囊，将书本和回忆打包进纸箱，将校服和青春叠进衣柜，即将走出熟悉的校门，奔赴各自的远方了。
1: 这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次崭新的出发。心中会有不舍，有眷恋，有对旧日时光的留恋，也有对前路未知的忐忑。而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歌曲，就像一个个温柔的音符，将所有难以言说的情绪都化作了动人的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忆，每一段旋律都记录着一个刻骨铭心的瞬间。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文艺广角，让我们跟着歌声回到那个缠绵不止的夏天，重温藏在旋律里的毕业与告别，感受跨越代际的青春共鸣。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六月的校园像一本被反复翻阅的书，图书馆前的台阶上有人穿着学士服在拍照，帽子抛向空中的那一刻，阳光正好落在笑脸上。宿舍楼下的猫依旧懒洋洋地躺在花坛边，不知道这个夏天过后又有一批人不会再回来。
0: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空气里就会多了一点点说不清的东西。有人准备高考，有人收拾宿舍，有人在写论文答辩，有人开始投简历了，有人嘴上说着终于解放了，心里面却已经开始了恋恋不舍。毕业季啊，最奇妙的地方是什么？你以为自己只是离开了一所学校，后来才发现你离开的其实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间。
1: 每年这个时候，总有一些旋律会不自觉地浮上心头，他们没有预告，没有情节，只是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比如收拾旧书时掉出的一张纸条，比如路过琴房听到熟悉的钢琴声，比如深夜翻看手机里舍不得删的照片，然后那些歌就自己唱了起来。
0: 旧书应该是不会有了。琴房这应该是音乐系吧，我们学校那离得比较远啊，那时候我还没手机呢，我毕业的时候。
1: 你在打破氛围这个方面呢，无人能敌。
0: 我毕业嘛，对吧，那就是跟着我的节奏走了。好，那些属于毕业的歌从来都不是被刻意想起的，他们更像是刻在青春里的密码，一碰就打开了整段时光，我的青春就这么回来了。在中文流行歌曲里，毕业这两个字是被反复唱过的。这些歌写在不同的年代，来自不同的创作者，但指向的常常是同一件事，告别。
1: 1981年，一个叫张艾嘉的女歌手发行了一张专辑，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光阴的故事》。那一年，词曲创作的罗大佑刚毕业不久，刚刚通过医师执照考试的他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后来成了校园民谣的开山之作，他用最简单的方式唱出了一件事，时间是怎么过去的。他总是会让人想起那些纯情岁月里一些天真而浪漫的故事，一首老歌，一把吉他，就带着听众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
0: 流水带走了光阴，也带走了故事。罗大佑写下这句词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这首歌依然还会在毕业典礼上被合唱着。

0: 1994年的春天，大地唱片公司推出了第一张校园民谣概念的歌曲合集《校园民谣一》。这张专辑后来被很多人称作校园民谣运动的起跑线。这盘专辑中的歌都是曾经是校门里的人和已经走出校门的人自己写的，每一首歌的后面都有一个平凡美丽的小故事发生过，每一首歌都是他们自己的青春纪念。
1: 专辑当中，青春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流浪歌手的情人，同桌的你，几乎登上了当年国内所有流行歌曲排行榜的榜首。那一年校园民谣来势汹汹，势头不亚于如今的超级 IP。

0: 在那个用卡带和吉他把歌声传遍宿舍的年代，青春几乎成为每个大学生乐谱本上必抄的一首歌。朴实的旋律和充满诗意的歌词，唱出了青春最真实的样子，有迷茫，有感伤，但从不后悔。
1: 还有同桌的你，歌里藏着的是每个人在校园里最初的人际关系，那种关系简单直接，甚至有点笨拙。你可能会因为同桌越过界限而生气，也会因为他帮你捡起掉落的笔而悄悄在心底说声谢谢。
0: 九十年代的校园民谣大多源自学生歌手的原创，他们用最质朴的语言，最真挚的情感，勾勒出一幅幅关于青春、爱情、友情和理想的画卷。那些人是年少时光里最温暖的陪伴。也许此刻的你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也许你们早已散落在天涯海角，但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只要第一个音符响起，便会在不经意间勾起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回忆。

0: 说到校园生活里常出现的高频词，少不了这个词，好孩子。老师会在作业本上写你是好孩子，家长会在家长会上说这孩子挺乖的。那么好孩子的标准是什么呢？成绩好，不惹事，按时交作业，上课认真听讲。几乎所有人在学生时代都被这个标签衡量过。
1: 但是盲征写下这首我们都是好孩子的时候，想表达的并不是听话的意思。2005年，他回到西安的母校，看见操场上奔跑的学生，教室里亮着的灯，忽然意识到每一个曾经认真度过校园时光的人都配得上好孩子这三个字。哪怕你偶尔迟到，哪怕你数学考过不及格，哪怕你曾在课桌底下偷偷地看小说，只要你真诚地对待过那段日子，你就是好孩子。
0: 这首歌唱的是成长，不是完美。他用一个女孩子的口吻回溯了从童年到青年的完整历程。歌词里没有复杂的修辞，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想起你薄荷味的笑，那种清新的触感像极了13、14岁的夏天。它不是写给成绩单上的优等生的，而是写给每一个在校园里跌跌撞撞但始终没有放弃善良的人。

原谅自己的人不够完美之后，回头再看那段校园时光，遗憾也许并没有消失。有些话没说出口，有些人没来得及道歉，有些努力就差一点。这些小情绪后来被一个叫做周杰伦的人唱了出来。从晴天到七里香，他的歌里住着许多人的青春。那些没送出去的情书，那些毕业后再没见过的脸，那些以为会永远却突然结束的夏天。

0: 遗憾和美好从来不是对立的，正因为有遗憾，美好才显得珍贵，也正因为有美好，遗憾才不会让人后悔。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真实活过的青春，每一段都是记忆的一部分，谁也删不掉。
1: 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简单的旋律却唱出了年少的心事，每当这首歌响起，总会令我们想起那个缠绵不止的夏天，想起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想起那段青涩又美好的时光。
0: 那些错过的人，那些错过的事，那些没有勇气做出的决定，都在他的歌声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即使时光流逝，我们依然会记得曾经有一个人用他的歌声陪伴我们走过了整个青春。

0: 晴天里的故事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的小黄花开始，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结束。那朵小黄花开了又谢，像极了青春里一次次相遇又走散的人。而朴树的那些花儿唱的正是这些走散之后还在心里开着的人。
1: 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不是追问，是记得。

0: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朵花盛开的时候，不管后来花谢了，人走了，风吹向了别处，盛开的一刹那已经留在了生命里。所以我们不是遗憾错过，而是庆幸遇见过。从晴天到那些花儿，从一朵小黄花到一片散落天涯的花儿，青春教会我们的事其实很简单，相遇本身就是意义。
1: 正当毕业的人还不知道，当下朝夕相处的许多人将不会再见，即使再见也已不知是何年。就像听这首歌，听懂时一起听这首歌的人也许已不知在何方，和歌里唱的一样，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时间是最好的裁判。
0: 此去多年，当年的 CD 还在，却弄丢了当初送这张 CD 的人。可是忘记时间和空间，其实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的生命里。会有可惜，会有遗憾吗？是的，但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们就像那些盛开在夏天的花儿，在最灿烂的时刻相遇，又在最热烈的季节分别。

0: 上学的时候，或许总觉得日子很慢，早上的闹钟很烦，食堂的饭很一般，老师点名很紧张，考试前总说下次一定早点复习，毕业前总说以后一定经常联系。后来才知道，那些很普通的日子竟然会变成后来最怀念的记忆。
1: 有些歌曲也是这样，当时只是随手点开，觉得旋律不错，后来再听才发现里面藏着一个班级，一条走廊，一个夏天，还有很多没有好好告别的人。

0: 很多毕业典礼上都听过这首《再见》，它没有太多华丽的词，但“再见”两个字本来就已经很重了。我们这一生会说很多次再见，有些再见是明天见，有些再见是下次见，有些再见是再也不见。毕业季的再见往往就是这样。
1: 当时大家都说以后常联系啊，可真正进入到生活以后，才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但这也没什么不好的，能一起走过一段路已经很好了。
0: 我们总是把分别当作失去，焦虑着物是人非，其实曾经一起挥洒过的汗水，一起走过一段路的人，都是埋下的一颗种子，它会开出花来，开在往后余生的每个角落。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有人怕说再见，而有人说不说再见。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轻松欢快的嗓音唱出了毕业季的不舍与期待。这首歌不说再见，没有过多的伤感，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

0: 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再次相遇，到那时我们会笑着回忆起这段美好的青春时光，会笑着说起那些曾经的糗事，会笑着感叹原来我们的青春如此美好。
1: 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再相见。毕业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带着彼此的祝福，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新的人。

0: 晚会的歌声还在耳边回荡，而离别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当我们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走出校园的大门，当我们回头最后看一眼熟悉的教学楼，当我们挥手告别站在门口的老师和同学，我们知道真正的远行开始了。
1: 车站是离别与重逢的地方，也是梦想开始的地方。毕业季的车站总是挤满了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又将奔赴四面八方。他们带着对家乡的不舍，带着对亲人的牵挂，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远行的列车。
0: 火车缓缓行驶，窗外的风景不断变化，从熟悉的城市到陌生的乡村，从平坦的平原到连绵的群山，我们的心情也随着窗外的风景五味杂陈，有对家乡的不舍，有对亲人的牵挂，也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期待。我们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远方的列车，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去走一遍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1: 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流连，看着天边似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那时候的我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们不怕困难，不怕挫折，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去闯一闯，去拼一拼。即使前路充满了未知，即使我们会受伤，会流泪，但我们依然会勇敢地走向前。

0: 火车到站，我们拖着行李箱走出车站，看着眼前陌生的城市，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我们知道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们就像一朵朵浪花跃入人海，成为了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中的一员。
1: 时间会回来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
2: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缘起，我们在旅途当中相遇，又在旅途中告别。毕业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社会、人生和未来。毕业是一个分岔路口，有人去了大城市，有人回了小县城，有人继续读书，有人早早的工作。
0: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会在新的城市认识新的朋友，开始新的生活。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也会收获各种各样的惊喜和感动。无论未来遇到什么，我们都要勇敢地走下去，活出自己的精彩。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

0: 今天我们跟着旋律走过了校园里的美好时光，走过了毕业晚会上的泪与笑，走过了车站月台的远行之路。不同年代的人有着不同的青春记忆，但毕业季的心情却是相通的，同样的不舍，同样的憧憬，同样的热血，同样的理想。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毕业歌里唱的东西其实没有变，离别、祝福和一颗想要飞的心。
1: 有些话我们可能说不出口，我其实很舍不得，
0: 我有点害怕未来，
1: 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见。
0: 谢谢你陪我走过这几年，
1: 那时候的我们真的很好。
0: 这些话直接说出来会显得太认真，但放进歌里就刚刚好。毕业季的歌从来不只是背景音乐，它是合照里的风，是操场上的晚霞，是宿舍楼下的行李箱，是最后一节课后的沉默，是散伙饭结束后大家假装轻松的挥手。
1: 这些歌曲就像一个个时间胶囊，封存了我们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多年以后，当你在某个偶然的时刻再次听到这些歌，你会突然想起那个缠绵不止的夏天，想起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你身边的人。你会发现，原来青春从未远去，它只是藏在了这些旋律里，等待着某一天被我们重新唤醒。
0: 我们终将奔赴各自的远方，但那些一起唱过的歌会变成我们青春的注脚，永远留存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一期一会，难得一面，适当珍惜。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再会。我们就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每年的盛夏总会和应届高考生的考场记忆和等待时光有关，每年的暑假打卡高校博物馆也成为考生们的新潮选择。藏在校园深处的博物馆是低调的宝藏去处，历经千年的古物，满载自然奥秘的标本，记录学科成长的老物件，件件藏着校园的独家记忆。6月11日早7点晚6点，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聚焦高校博物馆，和你一起赴一场与历史、知识与热爱的约定。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